0: 未来也是感到忧心忡忡。
1: 我们看这个刘备的个形象，强撑着一口气，然后向诸葛亮交代国事。这组雕像呢，很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蜀国内忧外患的一个局势。
2: 那么面对如此重托，诸葛亮又是怎么想的呢？快快岩石记录千载奇特符号，这些符号传递了何种讯息？浮浮岩画映现数千年前的别样生活。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入画关中华，远古岩画。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紧挨西碑林的武侯祠，这里是白帝庙中祭祀诸葛亮的祠堂。
1: 你们有谁能够读一下这上面的楹联呢？
2: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一貌肃清高。
1: 它的匾额上写的是伯仲一吕，一是伊尹，吕是指吕尚，也就是姜太公，就说是将他的政治地位啊拔得非常的高。白帝城脱钩之后，大家想过没有，诸葛亮他本人是怎样想的呢？
3: 担忧吧，有压力。
1: 对，当时啊这样的描写，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之后，诸葛亮是汗流遍体，叩头流血，一方面蜀国目前到了存亡之际的情况下，让他担负这样大的一个重担，他怕承受不起，是不是？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了刘备对他的强烈的信任感，因为当年刘备信任诸葛亮，当时说如果刘禅实在是无能，诸葛亮自可取而代之。但是诸葛亮这样做了没有？
2: 没有，
1: 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信守承诺，他对刘备的知遇之恩啊，他一直是心怀感激，所以他自刘备死后，他一直是心系国家安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我们后世的老百姓歌颂他，膜拜他，使他逐渐成为了名臣贤相的一个典范。
0: 这次的旅行，书本旅行团感慨于关羽、诸葛亮等三国人物的忠义精神。千百年来，老百姓喜欢忠义，赞扬忠义，也传承着忠义的精神。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天山问古，考古发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石垒的墓葬形态各异，精美的遗物镌刻着怎样的文化印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6期。

散乱的遗骸，考古人员推测罹难者死于肢解，他是个殉人。精致的兵器虽经4000年掩埋，依旧透着骇人的杀气。

0: 墓群的外侧，窄小的石棺，棺中葬着的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诡异的大墓一反常态，南北朝向，稍事发觉推翻了原本的认定。再查遗骸，椎骨上陈旧性刀伤说明了什么？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探秘西域，问古天山，形态各异的墓葬隐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遗骸散乱，有可能此人死于肢解。尸骨、刀具，令人毛骨悚然的组合。为什么杀了人以后，却要将凶器留在原地？八月的天山，刚才还是骄阳灼热，转瞬间风雨交加了。考古队将本年度的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1: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2: 这块脊椎骨上像有一个砍的痕迹，很深。
1: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什么器型。
0: 位于主建筑的中心，这人被肢解，用作了祭神。年代上稍晚于呼斯塔遗址的殷墟，仅这一处祭祀坑里就埋着1300个无头青壮年。考古人员推测，祭祀坑里的死者应该也是个青壮年。
3: 有点破碎了。
0: 王明辉，骨骼考古专家，赶来呼斯塔。王明辉看到的是采自祭祀坑的骸骨。
3: 这牙齿磨耗也比较厉害，这可能是这个生前吃肉比较多，年龄明显偏大，可能得至少40-50岁了。牙周炎，牙齿根发脓了，这就把这儿都给侵蚀掉，把骨头都侵蚀掉了。
0: 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推翻了考古人员最初的认定，死者并非青壮年。以老者为祭，显然对神不敬，如此做法意欲何在呢？这个石围位于木字形墓群的外侧，考古人员推测这或许也是一个祭祀坑。领队贾孝兵希望借助对这里的发掘，找到破解老年死者身世的线索。
3: 几个月呢？
2: 你先把那块拿走。嗯，把这块先搬，这块搬出来。你递出来，递给巴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小心啊。哎，好，好，然后再搬这块。巴卡把这块也搬了。
3: 嗯，哎，这
2: 好，这里边的土你看都是淤进来的，都是淤进来的。你还是站在这个空当的地方，不要踩那个石棺啊。然后先把那个这些腹头这个虚土清出去，然后把这个石棺完全暴露出来。因为它下葬完了之后，它盖板之前这棺是空的，里边这个土都是后期雨水啊，这个渗漏，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淤土带进去的，从那个棺板那个缝里带进去的，所以它是松土。不用弄很深，你就把那浮土扫掉就行。
0: 揭去石板，与埋葬。

0: 让老年死者的祭祀坑不同的是，这里露出来的是一具体量不大但很规整的石棺。如此狭小的棺里葬着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可能是儿童，或者是这个甚至于是幼儿，所以他棺比较小。但是也有这个，比如二次葬的，可能他就弄一个小棺，然后把主要的骨头放到里头就行了。这个得倾下去看。
0: 小石棺藏着怎样的隐秘？清理掉淤土才能见到分享。
2: 它是不是磨过的？
1: 有可能，这个绝对磨过，加工过了。这块不行，那块绝对磨了。你松手，你松手吧。嗯，我看我，你再抬下，我看看。这绝对加工过了，加工过了，加工过了。
3: 嗯，凹
1: 的，这不是像磨盘似的感觉？
4: 当磨盘用过，绝对当磨盘用过，它凹进去。
1: 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嗯，这挺有意思。那个不行啊。
1: 那个不行，那个刚才翻了看了，那个不行。
2: 自然力。
1: 那个。挺好，挺好。
0: 石棺盖板是一只木盘。新疆少见的大型石板木。
1: 不用挖太深哈，就是把这个表面都处理平了就行了，然后把那个石头都完全露出来。
0: 清理掉地表上的碎石和泥土，贾孝兵有了新的发现。
1: 它有三圈，最外圈呢就是这种砾石，石板的砾石围成一个方形，然后它在里边呢有一个内切圆，这两块这个石板，这不是形成了一个90度的一个角吗？像一个转角吗？这个有可能就是石棺了。
0: 外围为圆，内中为方，这与天圆地方的理念存在着关联吗？
1: 它这个石棺应该是南北向的，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几乎这边所有的墓葬都是东西向的，一般都是头西脚东。它这个为什么？但是这个要验证啊。假如真是南北向的，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现象？这个得好好琢磨琢磨。
0: 这座大型石板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南北朝向呢？如此这般，是否意味着重大发现？常言道，好事成双。就在这时，山下的工地传来了好消息。
4: 摆上去了，另外我还想一条。
0: 这处遗址及周边的配套建筑已探明的区域超过了10平方千米。4000年前，呼斯塔曾经有过一个显现着安德罗诺沃文化属性的大城。长居于此，古人的遗留肯定少不了。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以至于马上报告了领队贾孝兵呢？为防太阳曝晒，器物被盖上了土。
1: 哟，青铜器出来了。
0: 灰绿、扁平、青铜质地。
1: 哎，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0: 藏身泥土的器物露出了真容。
1: 这个刃部这块不对称，然后柄部这块柄端尾端带一个刃儿，这种形态呢很像是戈，很像是拙戈。这掐腰就是刚才说，就是像垂直装柄的这样的一种，他把这个柄放在这儿，然后他可用皮条用绳子把它绑上，这样就是可以这么使用。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个应该说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
0: 贾孝兵推测，这是一件拙戈，也就是源于中原流传的西域以后被稍作改样的兵器。
1: T975/565，二层第一件，写拙戈打。

0: 一个问号。
1: 刘学堂，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新疆考古权威专家。
2: 这个点非常特殊。
1: 在新疆做了几十年考古工作的刘教授认定，这的确是一只啄鸽。
2: 是从这个不在场，从这个过来，这个更像个体是吧？这是后来庄顶这块地方。
1: 啄鸽现身，说明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与中原的交往便已经存在了。虽经四千年掩埋，这件兵器依旧透着汉人的杀气。制作利器为的是杀生，由这件兵器，考古人员想到了那两件杀人的凶器：青铜刀和青铜锥。的青铜刀和锥子，四千年前，有可能这人被刀和锥大卸了八块。既然推测此人死于肢解，骨头上就应该留下刀痕。王明辉再审遗骨，
3: 能判断男性女性吗？
4: 女性的可能性比较大，看看他的盆骨，这个盆骨是判断性别年龄最准确的。
1: 查看盆骨，
4: 是女性的，没有问题。就是耻骨联合面，它是判断年龄是最准确的地方。这个形态已经完全像五十岁以上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像三十岁之前，它里边有一些棱棱这样的，像搓衣板似的。在三十岁左右基本磨平了，三十到三十五，它这个周缘是比较完整。四十岁左右就是开始断裂，但现在这个已经断裂得很厉害，骨质也疏松了。女性，五十岁以上的。
1: 被献给了神的祭祀牺牲，非但不是青壮年男性，却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太太。盆骨的边缘斜插着一块三角形的骨片，
4: 是不是跟他死因有关系？这发现过没发现过骨箭头？有没有跟骨箭头有没有类似的？这应该就是他，至少他是受伤的原因，这是个伤。
1: 肢解祭祀牺牲就会留下刀伤，
4: 他有的话也一般多发生于第三、第四节。颈椎，那个地方砍头是最方便的。如果有的话，应该就在这几节，这是颈椎，这是颈椎的位置。
1: 见多识广的王明辉未能找到刀伤。
4: 右侧有骨质增生，椎管狭窄，正常的话类似一个半圆形。
5: 半圆的，它这是成三角的了。
4: 对，成三角的。椎管狭窄最典型的就是影响下肢的正常行走。
1: 以一个重症缠身、几近瘫痪的老太太祭神，如此做法显然是对神不敬。对神岂敢不敬？由此，考古人员顿生疑惑：老太太当真死于祭祀吗？

0: 字形墓群一侧的小石棺，淤进来的土被清理出去了一些。
1: 老师，
2: 哎，
1: 怎么了？哎呀，那好，好，好，好，好，好，淘气。哎，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什么形状？方口的？
2: 哦，感觉像是方。
1: 你把那头再记一记，我看看。不是，不是方口，还是圆的，可能就是不太周正。剃那头。

0: 进那个口，哎，这边顺着这边追追看，这怎么真的好像不太圆呢？别看这玩意儿不起眼，但是这个定年代啊，这个比出，说实话，真比出金器、比出青铜器好使啊。
1: 小陶器的旁边渐露出骨骸，头颅不大，肋骨细小，侧身屈肢。小棺里葬着的不是成人。
2: 哦，这是个小孩的。
0: 嗯，这个小孩的。小孩儿不大呀，
2: 岁数不大，
0: 嗯，两三岁。
2: 那就现在看，可能还只有两三岁。
0: 这个腿看是应该是屈肢，
3: 团着趴在那儿，腿跪过来的。这个石磨盘都用上了，
0: 就是，这石磨盘是个立板，这个是真有意思。
1: 小石棺里埋着的是一个呈侧身屈肢的孩子。孩子被葬在了墓群之外，这里会不会也是一个祭祀坑呢？
0: 骨盆的样子一定要把想法给它做出来，知道吧？那南边差不多了，北边你看它那个上颌，那不才露出来一点吗？顺着那上颌往下去，这个找到它那个底儿，往下做吧，没事，往下做吧。
1: 原本认定南北朝向的一具石棺，稍事发掘竟然变成了东西朝向的三具石棺。再次查看葬坑里的遗骸，考古人员发现死者的椎骨上有两道深深的刀伤。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主体建筑的中间，方形的葬坑，散乱的尸骨相伴着青铜骨柄刀。考古人员推测，这里是一个祭祀坑，坑中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被残忍地肢解了。骨骼考古专家到位，推翻了先前的推测，死者并非青壮年，而是一个身患重疾、几近瘫痪的老太太。细心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精美的青铜镯戈。戈源于中原，出土于天山。

0: 山深处，这说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早已存在。被考古队领队贾孝兵寄予厚望的大型石板墓，清理掉表土和石块，考古人员愕然了。
1: 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一整个棺，但是我们逐渐往南清的时候呢，就清到这块隔板。这块隔板是第一次先清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结构和我们想象的就有变化了。这个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认为它是有三个棺吧。
0: 原本南北朝向的单一的石棺变成了三个，而且朝向也变了。
2: 原来我们这个对石灰墓的这个看法呢，现在通过发掘可能要有一些修正，有些变化。原来的从地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石棺是个南北向的一个石棺。那么通过这个发掘呢，它这石棺里边分格了。通过两个立板，两个隔板，把它分成了南中北三个格。那么每一格呢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墓室，那么在这个墓室里边，那就有可能仍然是头东头西脚东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个需要我们下一步把这个墓室每个墓室里的填土清理出来，然后看看具体情况，再来确定。
0: 在呼斯塔做考古，随时调整思路是必须的，原因在于发掘对象总是在变。干了近30年考古的老贾感到茫然是常有的事。三个墓室组合成了大墓，那么他们各自藏着什么样的隐秘呢？
3: 标签是不错
0: 的。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将体弱多病的老太太用作祭祀？推测老太太死于肢解，怎么见不到伤痕呢？即便说有考古人员对老太太的死因提出了质疑，但领队贾孝兵无意推翻最初的判断。贾孝兵决定再查刀伤。此一番，贾孝兵让年轻的考古队员齐齐上阵，索性将散碎的骨骸铺展了开来。
2: 那个大的我认识，小的我就不认识。
0: 干考古，辨识遗骨是基本功。
4: 对。这本盖，
0: 身高180厘米的贾孝兵比老太太没高多少。
5: 来，对你的个子高就是。
4: 稍微低一点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考古人员见到了暗藏于椎骨上的刀痕。
2: 这个现在哈，现在至少这块脊椎骨上像有一个砍的痕迹，切割的痕迹很深。从这个断茬这儿看呢，是旧茬，也就是说不会是这个发掘时候不小心弄的，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比较锋利的刀子这样砍进去，斜斜的砍了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陈旧伤，就是说应该他下葬的时候就有这个已经存在这个伤了。
0: 考古人员在老太太骸骨上仅仅发现了2处刀伤，以刀伤的深度看，这是砍伤而非由青铜刀和青铜锥切割所致。就此贾孝兵改变了最初的看法，或许老太太不是死于肢解，并非被用作了祭祀。

0: 探究老太太的死因，贾孝兵仍旧希望在发掘中找到依据。被贾孝兵寄予厚望的本年度发掘的最大的墓葬，重新加固架子，为的是确保全程记录发掘进程的万无一失。查看大墓的发掘情况，贾孝兵又一次茫然了。
1: 人的头是活葬，没问题。活葬，这个应该是头盖骨，这个现在当然看不大出来了。这个反正应该是这个冠状缝或矢状缝这个一条，但是这愈合的很不好，所以应该年龄不大，小孩。
2: 这
1: 个
2: 是。
1: 骨壁很薄，
2: 这块明显是发黑的。
1: 嗯，
3: 就是手画的这个区域，这个烧骨渣比较集中，
1: 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棺里头烧的。
0: 大型棺里葬着的怎么是个孩子？而且尸骨还被烧过。大墓将要见底，遗骨很少，除了一只核桃大小的陶罐，什么也没有。这与贾孝兵的期望相差得太远了。
2: 哎呦，
3: 但是靠底的地方还能看见黑的，
1: 掉皮儿了，就是，
3: 对，
1: 这个皮都已经掉了。它这个就是个小冥器，但是从它造型来看呢，应该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西，就是这个年代的，文化属性也比较清楚。它是也不是碑，它就是个照着罐儿做的那么个小玩意儿，没问题，没问题，这太好了。这个虽然没有纹饰。
0: 这时，旁边一座墓葬的发掘也快要见底了，尸骨散乱。
1: 它这个不好弄，它这是乱的，你知道，它没规律，东一榔西一棒子在这。那肋骨在这边，那个椎骨跑到那个脚上去了，那个脚上应该是头骨的位置，那椎骨无论如何也不能到那儿的，没有盖板，然后骨头都比较凌乱，而且现在你看到的骨头都是那种小骨头，肋骨呀、椎骨这些，现在看这个有可能就是二次葬了，到底是迁出和迁入，最后得清出来之后再看。
0: 既然这座墓为二次葬，那么老太太死后会不会也经历了二次葬呢？

0: 棺盖上粗大的骨骼表明，这位殉葬者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这枚怪异的义器启发了考古人员，老太太并非死于知己，有可能她是聚落里通神的巫。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巨大的石棺。原本认定是南北朝向的一具石棺，稍事发觉最初的认定被推翻了。石棺并非一具，而是三具，挤在一起的三具石棺的朝向也变作了东西向。发觉内棺遗骸被火烧过，棺内仅仅随葬着一只核桃大小的陶器。为了验证葬坑中罹难者的死因，骨骼考古专家将骸骨铺展开来。死者的椎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上边有两道陈旧性的刀伤。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死的？她的死因引起了质疑。
1: 相对来保存还可以，要做的话应该能做出来。做 DNA 的话应该能做出来。
0: 这个呢，另一座墓葬，棺盖尚在，现出骸骨。
1: 那这两腿一个胳膊，
2: 一个胳膊吧？
1: 那是个盆骨，
2: 骶骨。
1: 这边盖着的是个什么东西？
2: 是盖板。
1: 盖板塌下了。
2: 不是，那桶那边那不是立板吗？上面是盖板吗？棺在底下呢。
1: 这上面、
2: 这个有可能是盖板上面的。我怀疑它是寻人或者人参。这不是墓底的墓主人，墓主人还在底下躺着呢。埋完了墓主人之后，盖上盖板，再埋着它。
1: 这也得1.8米左右。
2: 嗯，
1: 这个还不低。
2: 这多少？
1: 这量出来直接量出来
2: 四十，
1: 这45，
2: 45吧，45你乘4，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
1: 也不是说特别高，但是说在这算是中等身材吧。
0: 死者属青壮年，就是说，呼斯塔人或许不是杀老年人以敬神的。推测老太太的死因。贾孝兵想起了一件出土器物，玉器，出土于埋葬着老太太的葬坑不远处。器身的两面都有刻画，靠近器间的图案像是升空的火箭，闪现着动漫般的情绪。这是一件属于老太太的神器。贾孝兵做出大胆的假设，老太太是个巫。史前一些多病但智商高的人常被尊为巫，比如距今约8000年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这颗少女的头颅，右眼眶里被嵌进了玉珏。兴隆洼人相信玉能明目，少女因此具备了洞察神界的能力。再比如这尊红山文化陶人，上身健硕，双腿却如小儿麻痹一样发育不良。这尊陶人被供奉在寺庙里，被当下的学者尊作了中华祖神。原本因椎管狭窄和骨质增生行走不便的老太太，为了给她添加神力，族人在他的椎骨上砍了两刀，老太太彻底站不起来了。族人相信老太太的神力更强了。老太太死在了外地，尸骨被族人迁回呼斯塔，在主建筑的正中施行了二次葬，葬在这里。

目的很明确，期望老太太死后仍旧能够护佑族人。玉器、骨柄、青铜刀和锥子都是老太太生前的专用，当然要陪伴着老太太到另一个世界了。

0: 天山问地，考古昔物，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老太太究竟是怎么死的？葬在古墓里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基因考古专家赵鑫带着助手自北京赶来了呼斯塔。
3: 我们取这个主要是做 DNA 测试，还有碳十四的年代测试，以及碳氮镁磷同位素的研究。通过 DNA 研究呢，就是可以看看它的基因情况。碳十四呢，主要是测一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墓葬他的年代。碳氮镁磷同位素呢，主要可以反映当时人的一个饮食结构。
0: 近年来，田野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掘与修复了，包括基因考古在内的多种高科技手段，成了田野发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借助基因考古等高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可以获取遗骸的种族所属、食物构成、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和死因等重要信息。
4: 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基因决定表型的这些性状呢，我们一般都是可以通过 DNA 来反映的，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知道了它的基因之后，就能反映出来它的一些表型特征，例如这个单眼皮双眼皮啊，这个头发的颜色呀，还有头发的一个形状。
0: 竟然连4000年前死者的发色，甚至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都能甄检出来。至于说葬坑里的老太太到底是被肢解还是二次葬，基因检测应该能够还原真相。采集骨样的操作规程很是严格，参与发掘的人员都要被拔去1到2根头发，以获取参与者的基因序列，并将现代人的基因序列自骨样上排除，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无误。
4: 啊，这个毛囊超好。
0: 2018年，呼斯塔考古工地的发掘面积很大，参与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考古专业的在读研究生。考古很是艰辛。在呼斯塔做考古尤是如此。在新疆做考古，贾孝兵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照贾孝兵的话说，越是深入发掘，就越觉得任重道远。破解呼斯塔之谜，继续发掘，考古人员将能感受到怎样的惊喜？问古天山。

0: 首产揭开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谜团呢？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过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暑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盛夏时节容易被暑热伤身，如何来缓解暑热问题？常年身处湿热环境的岭南人就非常了解，他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尤其注重食疗，不追求厚重滋补，重在清润调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广东专家学学怎么用简单的中和汤安稳度过炎炎夏日。
7: 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真的是天气热情似火？
8: 对，酷暑，酷暑难耐。
7: 很多人胃口也不好，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哈，我本来就很瘦，其实需要很多的这个营养的补充的，但即便如此，我现在都很难吃下就是那种特别干硬的大米饭了，就想喝一点比较清爽的软软滑滑的粥。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煮绿豆粥，是不是？
9: 是的，是的，我们家就是不光煮绿豆粥，我们还煮绿豆汤，就是里面不搁米，只搁一点绿豆的，
7: 纯绿豆汤。
9: 对，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特别好喝。一回家满身暑气，一喝冰爽的，多解暑呀，是不是？
8: 确实，
7: 对，确实每个人的吃法做法都是不一样的。
9: 是的，
7: 方大叔，您家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绿豆下的也特快？
10: 特别快，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不懂什么吧，就是家里头有时候妈妈做呀，或者奶奶做，就是只要我放学回来，那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盆绿豆汤，反正绿豆炸开花了，连豆带那个汤就一起喝了，而且一定是放点糖，
7: 就那甜口的。
10: 对，有时候吃完那个之后你觉得很舒服，而且晚饭就不吃了。有的时候，
8: 对，绿豆从中医讲，它是偏凉性的，它能够清热利湿，能够解暑，关键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能够解毒。你看我们基本上看很多这个古籍里面，比如说你吃了这个附子，吃了巴豆，中毒以后怎么解？
7: 就是煮一大锅的绿豆汤，然后给这个人
8: 四两，甘草二两，煮水去喝，绿豆还能解暑，
7: 对，
8: 解暑气。特别是你像这个在暑热天，这个中暑以后人呢，他那种闷热的感觉啊，他需要宣透出来的。
7: 对，就是脑子昏昏沉沉，还有点胸部的憋闷的感觉，
8: 对，
7: 就希望有一口气给它哗，就是发出去。其实那个就是憋在身体里的暑气。
8: 暑气，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意义讲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解暑的话，它绿豆皮是解暑的，绿豆肉它是解毒的。所以一般我们像那个要解暑，家里就是。我跟你讲呢，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父母，他绿豆就不会熬得太烂，就是滚那么几滚，上面碧绿的那一层是最解暑的。
7: 那解毒就得多
8: 解毒，要把它煮开花，它的肉出来。
7: 对，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南方的潮湿还是北方的这种。

0: 干热，嗯，都有可能会带给我们那种暑气上头、暑气憋闷在心里胸里的这种感受。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喝点绿豆粥啊，或者是纯的熬的这个绿豆汤水，嗯，都可以有这种解毒、清热、消暑的作用。
1: 对，相当好。
0: 说到这我好好奇啊，比如说到夏天在你们广东地区煮绿豆粥会往里面放什么食材呢？
1: 花甲、绿豆、丝瓜。
0: 我真没想到胡医生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绿豆粥居然是海鲜版的。
2: 是
1: 必须有一点这个广东的特色吗？
3: 没错。
2: 对，我充满了质疑，就是因为在我的字典里面这个粥还是要喝甜的的，嗯，就是它是个什么味儿呢？
0: 这是什么个组合？
1: 就是咸口粥啊，因为在南方，嗯，天气比较湿热，嗯，湿热，它吃咸呢，中医讲咸是入肾的，嗯啊，如果适当的这个咸口咸味的话，它能够补肾，嗯，肾呢主水，四二阴，它能够把这些湿气呢能够排掉，哦，哎。本身呢，如果吃那些咸的、温热的粥，热呢又能够发散，能够从汗排出。嗯，所以它这种用吃这种温热的咸粥呢，第一个能够通过这个发汗，通过这个二便排出，把湿气就能很好的能够
0: 带出去了，
1: 带出掉了，哎，利除湿吧，湿气通。然后呢，本身到夏天呢，这口味又不好，嗯，就不想吃东西。刚刚讲的，
0: 对，就是没胃口，
1: 口味很差，嗯，差。稍稍的这种咸粥能够把我们口味给吊起来，
0: 对，能够刺激一点小食欲，
1: 咸鲜吧，
3: 没错，
1: 咸鲜口，嗯，那就是能够解暑，能够除湿，能够补肾，嗯，你看多好的这么个粥啊，嗯，对不对？
0: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本身出汗就多嘛，要喝一点这个咸粥，好像还有点补液的作用，
1: 补水，嗯，相当好。
3: 所以你看广东粥，如果一百个粥里边可能有最少85是咸的，15是甜的。
1: 对，
0: 即使如此，我也没想到是用花甲和丝瓜搭配在一起来煲粥。因为你比如说像北方哈，嗯，我们一般夏天的时候也会吃花甲，但会怎么吃呢？比如说辣炒花甲，
3: 我一猜就是辣炒，一定是
0: 就点小啤酒或者吃点小烧烤，但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过用花甲来煮粥味。
1: 这个花甲呢，它是蛤蜊的一种，嗯。它的药用价值呢特别好，它能够滋阴清热，能够利水，嗯，我们除了这个花甲以外还要再搭配一个丝瓜，两个配到一块儿，更好的能够清热解暑，能够滋阴。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干凉的，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而且呢它能够化痰，能够通络，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对北方人来说，我们不太会做这个咸粥，所以真的要向你好好请教了，范大厨。
3: 绿豆呢，我们提前把它泡一下，
0: 就把
3: 绿豆把绿豆清水洗一下之后呢，你看我们就是水没过它，这个泡了差不多2个小时，嗯，稍微有点这种要开皮儿了、开花的状态了，这样的话煮的时候会快。啊，这里边几个重点，第一重点就是米和豆的一个配比。嗯，我们从体积比来说，就是2份的大米，1份的绿豆。哦，你现在看绿豆多，是因为它泡胀了。嗯，对，如果你是干绿豆的时候，就是它是正好米的一半。哦，嗯，然后第一步咱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绿豆泡好了之后嘛，连这个汤水一起咱们下锅。嗯，
0: 原汤原豆。
3: 对，因为它本身是泡绿豆的水嘛，你看这个水是有点淡绿色。这个水呢你可以掌握，就是按照绿豆的量来说，我们就是绿豆的5倍，嗯，绿豆的5倍就可以了。
0: 好，
3: 大火把它烧开，
0: 然后让它在一旁煮着哈。
3: 对，
0: 处理海鲜的时候是凉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
3: 开水下锅。哦，处理海鲜和处理肉不一样，因为肉里面有血水，我们需要凉水下锅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血水往外释放。
0: 对，
3: 海鲜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开水下锅，而且呢它是因为本身它是活的嘛，嗯，然后你开水下锅，它快速一烫之后，它应激，它就会砰就把壳绽开了，
0: 啊，然后很快就会熟了，啊，
3: 对，它其实熟得特别快，嗯，哎，现在水开锅了之后，我们可以来上一点我们的黄酒，
0: 是为了去腥吗？
3: 对，去腥的一个作用，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花甲直接就下锅了，
0: 这些得有
3: 一斤。
0: 大概多长时间呢？您刚才说煮的要稍微长一点。
3: 我们煮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要有时间煮个10分钟左右也可以，但也不用太长了。
0: 多少还会有一些沫儿哈。
3: 沫儿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些沫儿很多是来自于它的纤维物质。嗯，有时候我们如果它不新鲜的话，这个沫儿就会

0: 腥的。如果它新鲜的话，这个沫其实也是鲜的。煮一会儿之后把它捞出来。你可以把这个肉剪出来。
1: 好。
0: 壳拿回去再让它煮一会儿，让它鲜味再往外释放释放。你看这里边还会有个小备注，你说你不煮它的味道不就全都
1: 对
0: 白白扔掉了吗？熬这个骨汤的时候，它这个汤的感觉那个浓稠感会出来。我们来
1: 花甲肉怎么处理呢？
0: 花甲肉稍微的去给它腌一下，切一点姜丝。因为吃海鲜的东西离不开姜。
1: 对，
0: 几个原因呢？第一来说呢，姜驱寒，海鲜属于寒凉之物。第二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它可以去腥。对，我们去来上一点盐，一点点糖啊。
1: 提鲜。
0: 提鲜，然后白胡椒，一个是提一点辛辣味儿，另外一个主要还是去去除它的一些这种腥味儿。一点点花椒酒，这时候不要多。然后我们拿筷子。
1: 就是增香了哈。
0: 对，拌一拌。拌一拌。
1: 我以为胡椒粉是出锅了之后，然后最后撒一点点。
0: 这个时候是。给这个肉去增加这个辛辣去腥的作用。一会儿你这个喝的时候，我们那个粥里头呢，你可以再放一点。但是像我在家里面给孩子做，我就不放了。
1: 对，小孩不喜欢辣口。
0: 没错，就这样就可以了。这花甲肉我们就处理好了，走。咱们绿豆呢，其实这会儿就煮的差不多了。可以看一下哈，看已经开始。
1: 对，有点小开花了。
0: 开花了，对，到这开花的状态了就好了。这个时候干嘛呢？把我们这个花甲汤倒进去，直接倒到这个粥锅里啊，这就是鲜的汤底。
1: 哇，到这一步我已经非常期待这个盛粥会有多鲜美了。
0: 就把这个米，我们就进到这个绿豆汤里边了。绿豆海鲜汤，来，你直接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开一下大火。让它得快速开锅，然后呢，稍微的搅一搅它，因为防止它糊底。你看大火开锅了哈，我们保持一个中火状态，让它先就是催一催它，让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熬粥的小技巧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搅动，然后呢靠这种大火沸滚。其实我们家里火是调了中火，就锅里面是大沸滚的状态啊。这样这个米呢可以快速的去让它去往外释放它米里面的这个淀粉类物质。
1: 现在这个粥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
0: 是不是这个鲜味很明显？
1: 对，
0: 我们看看哈，来，我们煮了有20多分钟，
1: 很浓稠。
0: 这个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粥的状态。你看米粒开花，搅一搅，你看浓稠度也很合适。
1: 搅完之后更鲜了。那这个丝瓜下进去之后也要多煮一会儿吧？
0: 5分钟，3到5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多煮。这个时候我们来加点盐，因为我们说了这是咸粥。搅匀。
1: 闻起来就很鲜呢。
2: 对呀。它里面有姜丝，然后呢加一点点白胡椒。
0: 对，
2: 有点白胡椒。所以它这都是比较温的，能够中和一下这个花甲的这个寒凉。丝瓜呢最后放相当好。就是不是那么软，有点脆脆的感觉。
1: 对，
2: 口感相当好。再加上这个我们的米跟绿豆有点起沙了，口感刚刚好。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广东人的消暑食谱里不只是家常的绿豆粥，接下来另一位专家也带来了他的消暑法宝，大名鼎鼎的广东凉茶。
3: 这冒着热气的凉茶，
4: 对的，热茶，
3: 这是热茶，
5: 甜中带着一点点苦，
6: 叫口中回甘。
5: 哦，对，有回甘，
6: 有
5: 回
6: 甘，
3: 是的。
5: 但是我总觉得大夏天喝这么热的，
7: 越喝越热呀，
5: 对，它会冒汗啊。
6: 哎，这个冒汗其实在大夏天里面冒汗之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把身体的
7: 热
6: 带走了。
7: 哦，
6: 这就是我们真正要解暑的目的，就是希望身体能够喝热了之后汗出，然后自动汗一出啊，体温才会下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烧的时候一定问小孩，退烧的时候一定要出汗了没有，出汗了没有，一出汗体温就能降，假如一直不出汗体温就降不下。
5: 是
3: 夏天暑热的时候，我们反而要用热饮来解暑，对吗？
6: 对的。那大家有一个自然现象，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井水是怎么样的温度？
7: 特别凉。
3: 凉。
6: 所以呢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叫热在外寒在里，身体的外表感觉很热，但是我们的脾胃是寒的。所以呢你就不能用寒加寒的方式。那所以假如我们常喝这种冰凉的东西，其实最直接就是伤了阳气。特别是脾胃的这个阳气，直接就像一个火盆把水浇进去一样
3: 啊，
6: 就直接就像我们的寒凝在这种中焦了。同时表现是什么呢？痰湿困住人，第一个是困累，容易拉肚子
3: 哦，
6: 甚至埋下了秋天腹泻这样的一个问题，喝水都会胖。另外呢有些女性大夏天喝了冷饮也会引起痛经的增加，我们叫寒饮血脉呀，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刚才为什么说广东人喝凉茶是用药性的凉，茶汤的热来平衡身体的寒热，这样既把热带出去也把火去了。
3: 太好了，一举两得。那既然咱说了这个茶饮品咱要喝热的，那要不然咱们索性煲点汤呢？
5: 太好了，
3: 是不是也是汤汤水水的，也能解暑，还能让我们口干舌燥得到缓解。
7: 对，
4: 我们家其实煲汤挺多的。你比如说这是跟南方的朋友学的啊，就是排骨凤爪霸王花啊，是一个广东朋友教的。还有什么呢？像鸡汤，其实夏天的时候也会啊。
7: 现在夏天经常做的，你比如说就是西红柿鸡蛋汤，这也方便也快。还有一个什么紫菜蛋花汤，
3: 也是快手的。
7: 完了就是黄瓜蛋花汤。比如夏天要真热了，就也不想做饭嘛，到厨房里头就弄点西红柿，弄点鸡蛋，弄点疙瘩汤，用面。
3: 就是我们陕西人叫拌汤。
7: 也就是连干的带稀的都有了，也吃一顿饭，基本上就这么几种汤。
3: 你看我们陕西人呢，一般吃了面就一定得喝面汤，热热乎乎的原汤化原食啊。还有呢，就在夏天的时候会喝一种叫姜水。没有喝过吗？
7: 我喝过，
3: 咱俩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喝到过。它其实是用芹菜，大部分用芹菜啊，去腌然后发酵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我现在说起来我的这个嘴巴里面都会分泌口水，因为它很酸，特别酸。
6: 其实啊在夏天里面大家知道第一个最大的明显就是水分丢失。
3: 对，
6: 其实另外一个呢，夏天其实我们整个胃口啊就会什么被抑制，是吗？感觉食欲会下降。
5: 对，
6: 同时呢你太肥腻的肉啊，你感觉
7: 吃不进去，
4: 不想
6: 吃不进去。
7: 对，
6: 所以我们特别就

0: 推荐什么？做一些汤，你通过加一些食材来配伍，来引动我们的食欲，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动力。那你这个汤就一举两得。说广东人吃饭前是不是
1: 先喝汤？
0: 先喝碗汤。那其实我们这样呢，你第一个补充了水分，第二个激活了我们肠胃的一个活性，第三个。你即使吃不到太多的肉，这个汤里面的营养成分
1: 也有，
0: 其实也足够了。大家没有感觉，就是暑天你只要出汗多，水液不够，马上人就觉得疲倦
1: 累。
0: 累，哎，喝了这个你就感觉，哎，感觉复活的一样的感觉。
1: 是的，胃口也回来了。
0: 但是就是夏天喝的汤，广东人真的是跟秋天冬天喝的汤还是不一样。对，
1: 那您推荐什么汤呢？
0: 那今天我就推荐一个在广东产的一个水果配起来的汤啊，
1: 水果做汤。
0: 对，这个大家尝过吗？看过吗？
2: 这不是圣女果吗？小西红柿吗？
1: 颜色不对，
3: 摸起来外表好像有点毛毛茸茸的。
2: 这什么果的？没见过。
1: 这可以尝吗？
0: 可以尝一下，
1: 直接吃哈。
2: 这么多籽儿，
3: 酸出表情包来，
2: 有点像小金桔的那感觉。
3: 三个籽，
4: 但是又有点桃的味道。
1: 是的，
4: 好好吃。
2: 人都吃出桃的味道，
4: 这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好吃啊！
1: 这是什么呀？
0: 叫黄皮果。
2: 黄皮果，
4: 有一点杏
2: 啊，
4: 或者是桃啊。其实您说黄皮果啊，我为什么说哎，突然间觉得似曾相识？就是我们家冰箱里有一罐儿，但是不是这样鲜的，是那个黄皮果干黑的。原来它长这样，我觉得北方很少见到这个。
0: 在南方现在果树这类呢，其实它也不会很多。所以我们说一年里面它时间很短，所以很多时候在除了新鲜你能吃上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腌，腌制，把它腌了之后，它可以泡茶喝，炖汤喝都可以。
1: 这个它的有什么疗效吗？
0: 那首先黄皮果第一个口感你是酸味，
1: 酸的，对
0: 对吗？然后它是性是温的，所以呢它能够对我们来说就是性温，就不会伤脾胃，就大部分人都是适合吃的。另外它更重要是你会感觉到第一个生津液，第二个是什么？行气理气。你会感觉腹胀的时候，吃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吃下去之后你马上感觉胃口又
1: 回来了，解腻了，
0: 说要解腻，说它能够行气去腹胀生津液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假如就胃口不太好，给个黄皮果给你也是可以。然后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家里就会把腌制的黄皮用个水壶泡了之后，你就带着在外面喝。
1: 还可以泡水喝。
0: 可以泡水喝。
1: 这是一个应季的水果。
0: 对，应季，所以它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只能通过腌制的办法把它保留下来。
1: 好，那另外这个大家应该认识，
0: 应该很认识了，是吗？
1: 对，
2: 无花果嘛。
1: 这个前段时间可火了，早餐啊，把它一切，
4: 然后漂亮，
1: 很漂亮，然后放在那个就是很干椰酸奶上面，再撒一点羽衣甘蓝粉啊，特别好看的一个早餐，真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也就是生吃，好像咱们北方很难拿
2: 它。还有就是这种啊，这种晒干了的。
4: 但是我做汤的时候，有时候会放这干的，
1: 是吗？
4: 放几颗进去。
2: 做汤的时候。
4: 对呀，对呀。哟，
1: 这我还真没吃过。
0: 是的，因为其实，在南方很难吃到新鲜的这个无花果，
1: 对，
0: 因为它的运输不方便。等它熟了，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叫糖包子嘛，
2: 对，
0: 对吧？我在新疆的时候吃过，哇，真的是那种鲜甜。在广东基本吃不到这么刚好能熟透鲜甜的，那我们大部分就是用干品来炖汤。那其实无花果第一个它糖分很足，所以它有润降的作用，润滑润降。所以你说夏天有些人便秘啊，它能够润降通便，这是第一个。同时它这个果对痔疮还特别好，
1: 还有这个作用。
0: 对，有痔疮的人可能大便又干的时候，它特别可以食用。
1: 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这就开吃啦。

0: 不是，
1: 别着急呀，
0: 那干嘛呀？
1: 杨院要给我们亲手去做这一道汤
0: 哦，
1: 咱们也跟着学一学，好不好？你边吃边学。
0: 我这叫给杨院摘菜了。
1: 好，所以杨院，我们这个汤用的其实是干的无花果，对不对？
2: 对的。一般我们提前用一个温水，把它泡在水里面，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今天会用到这个山药，那山药这个是去了皮了，那我们就把它切断，那我们就把切好的山药放进去，大概我们可以，因为汤中不会很大，我们大概就每个就放三小段就 OK 了。好嘞，
1: 好，来，
2: 那我们好把火打着之后呢，我们把那个排骨先飞一下水，那我们先把肉放进去，
1: 去一下它那个血水，
2: 还有去一下肉的有些时候的腥味，这个汤就会更加清亮。
1: 好，
2: 血沫已经就出来了。好，那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好，可以关火。
1: 好，只要其实轻轻的一变色，
2: 对，基本上可以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可以把肉放到这个
1: 炖盅里，这个旭哥的可以多给他一块。
2: 哎，对了，
1: 咱们三个女生可以少一点。
2: 其实因为我们在广东人喝汤是不最后不吃肉的。
1: 哦，是吗？
2: 是的，说多放一块小放一块是为了汤更加鲜。所以您不要有气场负担，说会有热量的控制问题。
1: 是这样的。两颗无花果其实甜甜的，
2: 这个汤非常好喝。
1: 对，
2: 这个甜酸味好。我们还有莲子，可以用新鲜，也可以用干。我们大概用六粒左右吧，6到8粒吧，好吧？
1: 好，
2: 因为它跟山药配起来，就很好的去健脾祛湿的作用了。因为夏天呐，除了热，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湿重。
1: 对，
2: 那我们怎么去湿呢？只有通过脾的健运好了，湿就自然能去。那我们还要增加这个汤的那个鲜甜味。那我就觉得，因为我们汤中不大，就每一个里面放一个红枣，
1: 红枣
2: 稍微切开一下。
1: 好，
2: 去不去核，我觉得其实无所谓了。好，把它切开一下，就放进去。
1: 就是为了让它的这个味道
2: 更加鲜。
1: 对。
2: 放一点点姜进去，一小块就足够了。好，那我们的主角要出来啦。好，大家可以看看，这是新鲜的，
1: 对，
2: 叫黄皮果，它的酸甜味更浓。那你就放2个进去。你说，哎呀，我想调一下味道。就1个
1: 啊，怕酸的就1个。
2: 对，那我们这个食材。是就准备好了。你说我们广东人炖汤，大家觉得很花时间，其实我就觉得只要把这个食材准备好一放进去，
1: 对，
2: 后面就交给时间了。
1: 没错，
2: 一般我们要喜欢放开水，
1: 要加满吗？
2: 加到那个汤中的边缘
1: 哦，没过食材。
2: 好嘞，
1: 好，
2: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1: 盖子
2: 盖上，
1: 上盖子。
2: 对了，好，现在就可以打火。开始一定是什么？先是大火
1: 把蒸汽要逼出来。
2: 对，把水汽逼出来，然后等它水汽充盈之后，就慢火保证这个沸腾的这个状态。
1: 大概要多久？
2: 我们最少1.5到2个小时。
1: 哦，那接下来就把美味。交给时间。美味的汤水已经上桌了，小心烫啊！虽然真的很香，
3: 很香，
4: 很香，垂涎欲滴啊！
1: 对，尝一尝，尝一尝。
0: 哦，你们都先喝汤
4: 了。当然
1: 要，好先吃肉啊！
2: 广东人喝汤只喝汤不吃肉。
0: 哎呦，那多浪费！但是你们肉都给我。
1: 您看，这是南北方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0: 好喝，有一点点酸，就是那黄皮那

0: 觉得这就是点睛之笔。这个平时我们看到肉汤第一反应肯定是腻，
1: 对，
0: 但是这个汤一喝下去之后，有了这点酸之后，你会觉得很清爽，还有无花果的甜
2: 有
0: 也在里面。
3: 对，嗯，还有枣的香味，
0: 还有枣的香味，是的。
2: 你看这汤汁儿就是特别的澄澈的这种，
0: 是、
2: 不像说有的时候我觉得熬出来是那种好像
1: 浑
2: 对浑浊的，这跟食材其实是相关的。
0: 对的，
3: 所以我们说做汤其实汤好不好，第一个就是食材的搭配，
0: 对，
3: 叫味要合，味合就是味道要合起来，相互协同，所以这是第一个。说我们用酸味是我们今天想主推的，但是只是酸它就会寡，所以我们要带点甜。那甜里面我们就用了无花果，这个它会把酸味压进去，它又不会说夺了它的酸味，第二个再加了一个枣，也带有一点点甜味，这就是我们这个甜味跟酸味的配搭。那另外一个就讲究功效了，因为你们刚才一上来讲的喝茶都是凉茶，都是清的，是吗？我们说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天天喝凉茶都是给它降温的，脾胃有时候就罢工了。所以我们在喝汤的时候，适当在夏天里面还要注意什么健脾祛湿。那在健脾祛湿里面，我们就会用到了莲子跟山药，因为它的味道它没有夺别人的味道，
0: 对，
3: 它呢又没有特殊的药味，所以它只会它的清香味，然后汤混合起来炸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汤就把它的功效跟味道都让它协同起来，
0: 真的是太妙了。
2: 今天这么一说，我觉得汤都好喝。
0: 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就会炖一些什么，比如红豆薏米水，它好像就能够排湿，或者什么冬瓜汤，就是拿来排湿气的。你们有试过吗？
2: 有，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豆薏米水，我也会煮。还有呢，就是单煮薏米水，都说是能够排湿的。
0: 对，
2: 还有我会做叫陈皮红豆沙。一定是那种稠稠的，这吃起来一勺那种沙沙的，搁糖，然后冰一下，太好吃了。
0: 我怎么觉得好像又学回去了？
1: 我们家就用点那个薏米，加一点玉米须，
0: 玉米须茶。
1: 对，因为北方那老玉米太常见了，说那个须子说也管用，也利水，消肿什么的，有时候我还会搁两块冬瓜。
2: 冬瓜
1: 就会喝那汤嘛，
0: 对，
1: 基本上这么喝的多。
0: 这些做法对吗，杨元？
3: 玉米须，那这个玉米须确实对一些肥胖跟糖尿病的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可以薏米盐呐、玉米须啊，真正暑夜很盛的时候加点冬瓜，但是一定要把冬瓜皮一起放进去啊，
1: 带皮啊，
3: 带皮一起炖，这样去暑的热的能力才会真正的发挥得更好。
1: 我都把皮都给削了，
0: 对，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削皮的，
1: 对。
3: 其实那个陈皮红豆沙，首先不要觉得都是红色的豆子就能去湿，其实陈皮红豆沙去湿的力不强，反而很容易有湿的人容易困着湿，因为它第一个是它没有明显的利水作用，同时还是甜品，脾胃啊是要运化的，是吗？但是过甜之后它会障碍脾胃的运化，同时呢脾胃运化不好了，湿气困在里面了，它就跟热又捆绑在一起，就相互之间叫纠缠不清，
0: 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等于说这个红豆沙反而会让它觉得腻住了，
3: 对了，腻住了，这我们叫障碍了脾胃的运化，
1: 对，
3: 那所以呢，只要是湿气重，夏天的时候浅尝就好了，就不能多吃，想依靠它来利水来消肿
0: 可能不行，
3: 对，这是不对的。
2: 那应该怎么办？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5: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4: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那另外一个呢，就跟它有长得有点像姐妹花的，也是红色的豆子，那我就会推荐什么，就是赤芍豆。
2: 这两个是不一样吗？
3: 那当然不一样了，它红豆啊，它更有健脾养血的作用，所以呢很多女性特别喜欢。
2: 对，
3: 它赤芍豆啊，它主要是它是味甘而酸，它最重要是什么，去湿。因为古代人就认为，只要我们身体里面有水肿啊，有腹胀啊，有泄力啊，都是跟湿有关，这个湿啊也跟脾胃有关，所以他认为你要想把这个脾胃的问题处理好了，水肿处理好了，首先叫健脾利水，说赤芍豆就具备了健脾祛湿利水利小便的作用，所以就因为说我们就会比较喜欢在入食疗的时候就选择了赤芍豆这样的一个入膳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经典名方叫赤芍豆当归汤，对女性啊，很多时候什么呢，白带多，月经不好的时候，人特别容易水肿的时候，可以用赤芍豆当归散，就是用赤芍豆当归来煮水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赤芍豆的利水利强，而红豆呢养血力强，这两者是
2: 不一样的，
3: 定位不一样，
2: 定位不一样。我觉得还是给大家得分辨一下啊，要不然可能大家买的时候都会有点混乱。
3: 苗条的，
2: 对，
3: 正苗条的是赤芍豆，然后呢，红芍豆是圆的，还有你可以煮就知道了。假如你这个把它煮啊，这个怎么也煮不绵。
2: 对对，
3: 很难煮绵，这种呢煮着煮着就能出沙了，
4: 开花了。
3: 所以我们做甜品就是喜欢用什么，
4: 红豆，
3: 红豆那边出沙嘛，口感好嘛。
5: 是，
3: 我们假如呢这个赤芍豆就取它的药性，就是利水的作用，我们就基本上不吃它了，所以呢既可以煮水喝，也可以入汤，所以它慢煮能够耐得住煮。
2: 明白了。那刚才我提的是红豆薏米水，但是杨院提的是赤芍豆薏米水。那如果说我们想达到这种排湿啊利水的这种功效，您有没有什么汤品是推荐我们的？
3: 那当然有了，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先推荐这个赤芍豆吗？
2: 赤芍豆，
3: 那因为我们夏天嘛，我们叫湿加热经常捆在一起，就特别难受，那除了我们除湿之外，还有推荐一个药叫绵阴沉，那就是它了。
2: 这看着特别像艾绒啊，
3: 它其实也是在春天里面，从老的这个根部。

0: 长出来的，说叫就是叫绵阴沉，它是在老的树根上重新长的，所以它很嫩，绒毛毛，绒毛毛，
1: 对，
0: 所以它是要成春天生发之气，所以它也是入什么？入肝经，入胆经，也是入这种清肝胆的热，所以我们想要把热除了，加上赤小豆一起，那就湿跟热一起除，那我们只要不能这么单纯这么煮这么一个汤啊，
2: 对，如果再想起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汤
3: 什么味道？
2: 确实，你们闻一下这个阴沉的味道，它其实还是很。就很像艾草，
0: 对，
4: 草味很浓，
0: 对，草味很浓。所以我们是什么呢？用一个鲫鱼。
2: 哎呦，这个鲫鱼也有帮我们消水肿的作用吗？
0: 因为鲫鱼的蛋白质很好啊，蛋白质高了，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平衡这个液体的这个渗透压，就能利水。所以我们是什么呢？用一个鲫鱼。就是它补充了蛋白质，同时增加了利水的作用。
2: 这个鲫鱼要先下锅煎一下。
0: 对，先下油锅
4: 煎一下，
0: 煎到它两面都是金黄色了。然后再放开水，放这个食材进去，一煮起来，腥味没了，香味出来了。汤还是什么奶白色的，鲜味就出来了。那后续我们会把赤小豆，大概我们可以放30克左右的赤小豆，然后阴沉，因为它不仅是有点药味嘛，
2: 对，
0: 我们用10克就足够，因为它很轻。
2: 对，
0: 假如你还讲究点呢，还可以用个小纱布袋。把这个药啊先放到里面去，再放进去，这样你整个汤又会感觉到比较清啊。另外记得最后面还放点生姜，然后陈皮进去熬。那因为大火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大火，
2: 对，
0: 大火熬15分钟左右，后来再慢火也是15分钟，哎，这个汤就可以熬好了。最后假如你想这汤色更好，我们喜欢再放一点小葱花进去，香菜进去，
2: 对，
0: 假如你能够吃点胡椒粉，
2: 再撒点胡椒，
0: 白胡椒进去，
4: 再来两滴醋，哎，
3: 这两滴
0: 白酒也行，
4: 哎，你搁点醋，它反而也是这个去腻啊、提香的，就两滴的就行，
0: 对，对，或放点点白酒，这个汤。这灵魂就活了，
4: 一喝一个不吱声。
3: 你这挺知道的，平时不做呗。
4: 但我没那么复杂，阴沉什么的，就鲫鱼汤北方也都弄，
2: 是的，
4: 有的擦点萝卜丝什么的啊，豆黄。
2: 对，再尝一点汤吧。
0: 好了，
2: 就旭哥一个人喝完了，
0: 应该说盅太小了是吗？
4: 对，
2: 应该一整锅才行。
4: 对，我关键是我又想那鲫鱼汤。
2: 下次我们做鲫鱼汤，
3: 可以自己做去。
5: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6: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ougat Best。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九鹏恒业诚品支架，
3: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义。

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

授技术，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沈春。在中国啊，数千年的文明积淀留下了许多风情各异的古村落，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然而各个村落风俗文化虽各有不同，但对于村子的选址，许多地区的人却有着近乎相同的认知。三面环山，一面开口，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古村落啊，就是建造在了这种山包屋的环境中。整座村子被大山怀抱，隐于密林之中，既安全隐蔽，又藏风聚气，可谓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可是在贵州省的东南部啊，有些古村却并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反而呈现出了屋包山的景象。这可就有些奇怪了，屋子怎么能把一座山给包裹起来呢？当地人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建造房屋呢？咱们现在先去看一看。
1: 湄公山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东段，主峰海拔约2200米，是苗岭山脉的最高峰。湄公山中常年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在古老的民间传说中，这座山正是雷公居住的地方。发源于湄公山的白水河河谷两岸，十余个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构筑成气势恢宏的建筑奇观。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监护苗寨。这里的房屋大多为吊脚楼，皆傍山依势而建，上千座木楼鳞次栉比，次第升高，将整座山头包裹了起来，形成壮观的屋包山之势。历史上，苗族至少经历了五次大迁徙。在迁徙过程中，苗族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

0: 其中就有多个苗族分支最终抵达并定居在了雷公山。在雷公山的苗族支系中，西氏支系选择了白水河畔繁衍生息，后来陆续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修建的房屋也越来越多，最初的几户人家慢慢演变成今日的千户苗寨。除了西江千户苗寨，雷公山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个苗族村寨，他们大多以宗族或家族聚居的形式散落在山岭之中，有着一山一岭一寨的村落分布格局。长久以来，山岭的隔绝并没有切断村寨之间的联系，反而因一种古老民俗的存在，寨与寨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加紧密。与千户苗寨相隔不远，还有一处古老的苗寨狼德上寨。当摄制组抵达村寨后，队员们正巧赶上了别具特色的民俗仪式。苗族妇女们身着华丽的服饰，在悠扬的芦笙乐曲中载歌载舞。短暂的欢庆仪式后，一位村民手执大刀来到了最中心位置，村民们的神情也跟着严肃认真了起来。询问后，队员们得知仪式的主题是招龙。招龙节十三年举行一次，所以整场活动尤为隆重。眼前这位手持大刀的村民便是本村寨的古藏头。苗族在大迁徙时会按照支系和宗族来分头行动，每个宗支会设置一面鼓以便于联系。迁到新地方之后，人们便按照宗支和姓氏建造村寨，立鼓为社，鼓社的首领便是古藏头。村民告诉队员们，苗族招龙意在召回龙神。在古藏头的带领下，全寨男女老少祭祀龙神，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山中龙神的护佑，村寨才得以在暴雨频发的山区中一次次化险为夷，安详且富足。
1: 寨子当中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呢告诉我们，这个招龙节啊，是人们向护佑村寨的龙神表达崇拜和感激的一种方式。据说啊，苗族先民在大迁徙的过程当中啊，当要选择定居之地的时候呢，对于在哪儿建这个房屋有一套严格的讲究。这第一步啊，便是要找到山中的龙脉，也就是龙神所在。可是这当地人所说的龙脉指的是什么呢？咱们就拿这狼德上寨来说，苗族百姓啊，把寨子身后这种绵延起伏的山脉称之为龙脉。而这条山脉中朝向水、视野开阔的地方呢，便是龙头所在。一般来说啊，村寨呢都会建在这龙头之上，俗称坐龙嘴。在当地人看来啊，这个村寨只要是建在这样的地方，便可以得到龙神的护佑。咱们再看看雷公山其他的村寨，确实大部分都是背山面水，符合坐龙嘴这样一个选址的原则。这也是因为啊，这雷公山降水丰沛，河流发育，形成了众多的山间河谷，而这样的地理环境呢，也为众多苗寨的营建提供了便利。那么在这些河谷之中，哪里才是建造村寨的最佳选择呢？
0: 为了进一步探查雷公山苗寨的相关情况，考察队与地质专家一同来到了狼德上寨。

0: 上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的吊脚楼古朴且保存完好，顺山势依次排列，错落有致。行进中，队员们发现朗德上寨背山面水，整座寨子沿着山体的等高线层层分布。那么这样的村寨选址具有哪些优势呢？著名中，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对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地质状况进行过多年深入研究。在对朗德上寨及周边环境进行一番调查后，周明忠有了发现。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称为深切河区，出岸这一侧的话，它会有河漫滩以及一级阶地，这样的话我们的民族村落往往就是分布在这个一级阶地之上。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整座苗寨位于一处典型的深切河区地貌中，在这一地貌中，凸岸坡度较缓，视野开阔，而凹岸则是陡崖绝壁，易守难攻。凸岸中靠近河流的一级阶地是开垦梯田的绝佳地带，这里不仅利于灌溉，而且土壤肥沃，因此人们会把一级阶地让位给重要的农田，把村寨建立在半山腰之上。如此一来，寨子的下方是环绕的溪流和大片的农田，寨子的背后则是挡风避雨的高大山脉。

0: 手托之上建村寨，水面之中立粮仓，独特建筑的背后蕴藏山区百姓怎样的生存智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看啊，为了生活的需要，把山脚下有限的平地让给农田，房屋呢就只能沿着山坡修建，这也是雷公山苗寨形成的屋包山的原因之一。不过通过更大范围的考察，队员们发现在雷公山啊，有些苗寨修建在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你看雷公山西南侧的这处寨子名为高岩，名副其实，整座苗寨就建在一块岩石上，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靠山，从高空俯瞰呢，寨子就像俯卧苍翠群山中的一只巨型的蝎子。除此之外啊，海拔1000多米的陡坡上，200多座吊脚木楼几乎是贴着陡峭的山坡建造，这个建在陡坡上的寨子因此得名陡寨。

0: 当地人说，选择在这样的环境建房子，是出于安全防御的需要。这么看啊，这苗族百姓在雷公山山区生存真是不易。都说平地起高楼，可是在山坡甚至悬崖峭壁上，别说高楼了，就连房屋最基本的稳定性，对于当地工匠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考验。可是这雷公山的苗寨已经延续几百年了，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行进入到了狼德上寨。队员们发现，寨子中大多为传统的苗寨吊脚楼，其中有些年代久远的吊脚楼至今还保留着用杉树皮做的屋顶。穿行在古朴的木楼中，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寨子中的吊脚楼都建造在了陡坡之上，而支撑整个建筑的是一堆由石头垒砌而成的地基。
2: 有很多种，
1: 可是本应达到地面之下的地基，为何要建造在地面之上？在近距离观察后，让队员们更加疑惑的一幕出现了，地基的石头之间竟然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这样的房屋建筑是否稳固呢？
2: 苗族的先民他有一个智慧，就是砌成这个石坎，他这个坎砌得很好，先把大的石块先垒好，然后我们这种小的石块就扎进去，使它越来越牢固。先民的这个建筑上的一个智慧，我们的建筑与这个地形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周明忠告诉考察队员，在陡坡之上建造房屋绝非易事，修建吊脚木楼的地基首先要把斜坡挖成上下两层，每层深2米左右，上下两层之间约1.5米，层与层之间的山壁和外层山体用石头垒砌，至外层不落地房柱与上层外伸出地基的楼板持平，形成悬空吊脚，上下地基之间的空间就成为吊脚楼的底层。使用干砌工艺打造的地基，使得整个楼房的基础更为牢固。而正是这些独特的吊脚楼建造工艺，使得雷公山苗寨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掩映在群山之中。寻龙脉，坐龙嘴，古老的选址传统来源于人们对于山区环境的深入认识。湄公山中分布广泛的深切河区，为苗族先民提供了宝贵的生存之地，而一代代苗族百姓凭借着高超的建造工艺和因地制宜的独特智慧，在这青山绿水间创造了奇迹。
0: 雷公山降雨丰沛，一年当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处在这种潮湿多雾的环境之中。为了应对这样的气候，这个聪明的苗族百姓啊，他们选择了这种三层的吊脚楼。最底下这层呢，往往湿气比较重，一般来说呢，这层呢只能是用于存放杂物啊，圈养牲畜。那到了第二层，便与地面隔开了，也就没那么潮湿了。人们的起居生活、主要就在这一层。这顶层啊，是最为通风干燥的，一家人的粮食往往就存放在这儿。要知道，山区百姓种点粮食，那可是不容易啊，那必须得存放的最干燥的地方，以防粮食受潮生霉。然而在接下来的走访当中啊，队员们却听说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说是在雷公山的西南处啊，有一个叫新桥苗寨的地方，据说啊，那个寨子的木房子都建在水面之上，沿用至今已经有上百年了。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木房子里存放的竟然是全寨的粮食。难道

0: 他们就不怕这粮食生了霉？这整座寨子的粮仓为何要建在水面之上呢？
1: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考察队一行离开狼德上寨，驱车来到了新桥苗寨。刚一进寨子，队员们就听到有木板击打的声音传来，循声而至，有几位身着短裙的苗族姑娘正手拿两个小板凳，演练着别具一格的板凳舞。听当地人介绍，身着短裙服装的苗族被称为短裙苗。这一代的苗族先民为了方便在山中劳作，便把行动不便的长裙剪制成了短裙，而这样的服饰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继续行进，一片被吊脚楼环绕的木屋出现在队员们的眼前。这些木屋与周边的建筑有着明显的分界线，在木屋下方的不是地面，而是水塘。据粗略统计，水面之上大约有40多座木屋，每座木屋的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高约4米。整座木屋有4到6根木柱支撑，木柱的下部有浸在水塘中的石墩托底。这时，一位老乡打开了木屋的小门，只见舱内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原来，这些水上的木屋是村民们存放粮食的仓库，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眼前的景象让考察队员非常好奇，当即便和老乡攀谈起来。
1: 用那个
0: 询问后得知，苗寨百姓把粮仓建在水上可是大有讲究。
1: 因为我们水上粮仓它都建在那个水面上，每当这个老鼠要去到那个粮仓里面去吃粮食的时候，它必须

0: 经过这个水面。哎，你看，人这挂着那个包谷，你看这昨晚上就有一只老鼠呢。
1: 对，
0: 它就是为了吃这些刚挂上去的那个玉米吧。
1: 对，
0: 那不小心掉下去了，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2: 原来，这里的先民把粮仓建在水面之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老鼠偷吃粮食，保护村民们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就在这时，队员偶然间在木屋的一处木梁上发现了一只漏网之鼠。
3: 那有只老鼠，
4: 对，在往上爬，爬到横梁那儿去了。
5: 哦，对对对。
2: 眼前的这只老鼠似乎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尽管队员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可是他却无路可走，无处可藏。看来想到粮仓中偷吃粮食的老鼠还真不少，可是对于水性不好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铤而走险的偷盗行为。
4: 他看起来已经走投无路了。
6: 哎，
7: 好了，
2: 本次的偷吃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个意外的小插曲也让队员们充分见识到了水上粮仓防鼠的厉害之处。那么，人们把粮仓建在水面之上，仅仅是为了防鼠吗？
0: 寨子里面都是木质的吊脚楼，包括这个粮仓。这个寨子呢，经过这个两次小火的洗礼。那么当时那些老人啊，都是把那个粮食放到这个粮仓里面去，但是下面全部是水，当火来了的时候呢，他们都跑到这个粮仓，拿着盆把这个粮仓全部打湿了，就能够起到那个防火的作用。
2: 原来水上粮仓的第二个功能是防火。吊脚楼都是木质建筑，若在干燥的季节发生火灾，往往整座村寨都会被殃及。而先民们在水面之上修建粮仓，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在火灾发生时，在最短时间内灭火，保全村中的粮食。不过，在了解了防鼠和防火这两项功能外，水上粮仓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出来。
4: 哦，这个粮仓是就是完全在水面中间了哈，
0: 你看这个四周都是水，
4: 那怎么过去呢？这也迈不过去啊。
0: 这个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的办法，也就是说，
4: 过去啊，
0: 拿一个
4: 哦
0: 小木块架一下，然后就再走过去。
4: 哦，这有木板儿，
0: 就拿这块小木板。
4: 我这木板挺长的，
0: 嗯，然后把它架过去。
4: 哦，这样架上就能
0: 架过去，
4: 过去了，
0: 跨过去了，就这样整吧。
4: 哦，
0: 但是必须要小心一点。
4: 这个结实吗？这个？
0: 这可以，整得稳。哎，没问题。
4: 这个取个粮食还不容易。
0: 第一道门它有一个小木刷，小木刷，等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木刷也起到一点防盗的作用。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想把这门打开，必须把这木刷退出来，退出来。所以呢，当你要打开门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木刷敲，这样敲把它退出来，然后敲响了以后，那四周的人就听得到了。如果有人敲，
2: 原来先民们在粮仓的木门上设计了一道只能用石头才可敲开的木栓，在夜深人静时敲击木栓的声音足以传遍整座村寨，可以起到震慑偷盗的作用。而村民打开的还只是第一道门，在这道门之后，一排木板又挡住了去路。
0: 然后还有第二道门，第二道门呢，它有一块木板，这块木板，那这块木板你是这样拉它是不过来的，但是你必须把它退到一边去，退到一片边去，它有个位置，就是退到这边去，然后它。有个位置，你把这块木板拉出来，把它放下去。
4: 哦，它是那边卡

0: 卡住的是吗？
1: 对对。
2: 小小的木屋竟然设有如此精妙的机关，而这样的两道防护足以让偷盗者们无计可施。苗族先民们的巧思也让在场的考察队员无比钦佩。可是面对即将进入的粮仓，队员心中还有一个待解的疑问。
1: 你们进去吧。
2: 粮仓里的粮食难道不会受潮吗？
0: 里边的粮食潮湿吗？
3: 不潮湿。你看这个小米一直放着，但是它一直保存得非常好。
4: 很干燥是吗？
3: 哎，很干燥。这个一袋米。
2: 让考察队员意外的是，粮仓内部十分干燥，即便是靠近水面的地板也丝毫没有潮湿的迹象。村民带领队员来到屋外的地板前进行仔细观察。
5: 就例如这个，例如这块板一样，它这边是公槽，那么这边是母槽，那个画着另外一块板子呢，它又是一个母槽来跟这个合起来，那它就里面就可以起到不通风的这个作用。
2: 原来粮仓的地板是由一块块木板拼接而成，而公母槽的存在则可以让木板之间连接得更加紧密，因此水上粮仓的地板才可以做到密不透风，隔绝了来自水面的水气。木屋墙壁的下半部分同样也由公母槽连接而成，这样既可以防止粮食漏出，又可以阻止鼠虫进入。而墙壁的上半部分则由普通的木板拼接而成，木板之间会留有一定的缝隙，在粮仓内形成良好的空气对流条件。底部密不透风，上部通风干燥，这正是粮仓立于水面而不潮的奥秘所在。而这片集防火、防盗、防鼠、防潮为一身的水上粮仓，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雷公山的一处建筑奇观。从寻龙脉、坐龙嘴的选址原则，到陡坡之上建造吊脚楼的独特工艺，再到营建水上粮仓的会心巧思，世代生活于此的苗族百姓不断摸索着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他们用智慧与汗水，在这片苍翠的山岭之间书写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苗乡传奇。
6: 专家告诉我们，不论是水上粮仓还是我们之前考察的吊脚楼，他们使用的木材啊都是沙木。这种木材呢具有一定耐腐防潮的作用，十分适合山区房屋的建造。而雷公山呢正是杉树以及其他众多珍稀动植物的乐土。就在考察队调查走访苗寨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儿。雷公山啊，不仅降雨多，雷电也常有发生。雷公山呢，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可奇怪的是，每当雷电暴雨来临之前呢，山中啊总会回响起一阵阵叫声。当地百姓啊，把这种声音当作了暴雨将至的信号。也有人说，这是山神在冥冥之中保佑山上的苗寨免受灾难侵袭。那么，这山中的叫声从何而来呢？看来啊，雷公山这片茂密的山岭中啊，还有很多待解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答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神奇的雷公山。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0: 献给心中的他。
1: 自然孕育万物之美，时光沉淀匠者初心，答案就蕴藏在天地的慷慨之中。甄选植萃精华，凝炼配方，精钻系列与肌肤轻柔触感，尽享细腻呵护。为生活留一段静好，与自己一份轻柔享受，每一滴皆是自然的真诚馈赠。这份馈赠唯有以匠心与科技方能完好承接。自然美的智慧工厂矗立于上海之滨，从原料甄选到成品出厂，每一道工序皆严苛以待。跨越山海，初心不改，与万千追寻美好的心灵共赴这场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约。自然就是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让我们穿越澳大利亚，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澳大利亚沙漠，这片贫瘠的平原上气温可飙升至近50摄氏度。一只啮齿动物正在躲避清晨的阳光，但它无意中闯入了细鳞太攀蛇的狩猎场。

性极强，是所有陆生蛇类之首，但它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吗？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现在，穿越澳大利亚，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古老干旱的栖息地之一，本地的动植物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足以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然而一种外来掠食者被引入后，也完全适应了这个新家园。它最常出现在澳大利亚干旱的中心地带。澳大利亚野狗是一种古老的野狗品种，大约在4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被引入澳大利亚。它由航海家从东南亚带来。澳大利亚野狗很快便繁衍生息，成为澳大利亚最能干的食肉动物。它们迅速占领了整个岛屿。它们令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多样性不堪一击，瓦解崩溃。澳大利亚野狗有强壮的下颌和锋利的牙齿，与普通的狗和狼不同，它们能将腕关节和头旋转180度，所以能轻松越过任何障碍。它们的速度、敏捷性和耐力让其成为顶级掠食者。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当太阳升起，野狗群开始狩猎。一群袋鼠在草原上觅食，它们的腿部肌肉发达，是危险的对手。领头的澳大利亚野狗向前迈进，追逐落单的袋鼠。团队策略颇见成效。领头的澳大利亚野狗将猎物赶向他的伙伴。很快，袋鼠疲惫不堪，跌跌撞撞。和所有野狗一样，澳大利亚野狗不会先杀掉猎物再吃，而是生吞活剥。

欧洲野生动物的到来巩固了澳大利亚野狗卓越猎手的名声。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努力消灭它们。

澳大利亚野狗确实发生过少数袭击人类的事件。但他们受到威胁时，本能是先逃跑后攻击。

加之他们的领地远离居民区，因此极少对人类造成伤害。尽管它们的速度、敏捷性和种群数量令人瞩目，但澳大利亚野狗仅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上位列第10。

澳大利亚的森林和灌木丛是成群食肉动物的家园，它们各立山头，但面对危险时会集体行动。很少有动物能像不起眼的蚂蚁那样既危险又不受重视。澳大利亚有1200多种蚂蚁，新物种仍层出不穷。北部的热带雨林深处正在拉开战线，大齿猛蚁在林地巡逻，而在上空的另一片领地栖息着好斗的枝叶蚁，它们生活在树上，以独特的巢穴闻名。巢穴由幼虫吐丝蝉叶制成，两处领地相距很近，资源供给不足，必然会起冲突。枝叶蚁感受到了冲突，集结起来，数以千计的枝叶蚁从巢穴中敲击树叶，发出战斗的号角。但这并不能阻止大齿猛蚁的进攻，两股力量缠斗着，枝叶蚁咬住并喷出甲酸，而大齿猛蚁上颚能张开180度，能迅速关合，速度比眨眼还要快2300倍。

作为地球上最原始的蚂蚁群体，斗牛犬蚁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们以顽强抗击对手而闻名。多毛牛蚁是斗牛犬蚁中的一类，它们以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但也能捕食比自己大得多的生物。它们有锯齿状的上颚，还有一双大大的复眼。斗牛犬蚁每只复眼里有3000多个小眼，因此对移动目标反应灵敏。它们是出了名的凶猛好斗。当斗牛犬蚁家族中的多毛牛蚁情绪狂躁时，就会纵身一跃，将自己推进10厘米，开始进行攻击。斗牛犬蚁最强的武器是毒刺。与蜜蜂不同，它们的毒刺上没有倒钩，所以反复蛰刺也不会对自身造成任何伤害。它们的毒液有效地对抗潜在的猎物，能致人过敏性休克而亡。斗牛犬蚁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各地，它们的巢穴难以

寻觅，他们会攻击任何闯入者。大约 2.5% 的人类受害者会出现过敏反应，其中一半可能会危及生命。尽管多毛牛蚁蜇伤导致的不幸事件有时候会发生，但并不多见，而且抗毒血清可以治疗病危之人。这些原始的蚂蚁在澳大利亚10种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9。

澳大利亚大约有 1.34 亿公顷的森林，覆盖了五分之一的大陆。澳大利亚北部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丹翠雨林，已有 1.35 亿年历史。雨林树冠栖息着一种非凡的生物，这里暗藏凶险。胡蝠因面庞而得名，是果蝠的一种。它们的翼展接近 1.5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数千只胡蝠聚集栖息，它们白天在树梢露营。它们只需消耗极少的能量，依靠腿部的一条肌腱固定在树枝上，就像扳手一样。黄昏降临，森林中的蝙蝠出发觅食，常常要飞行几十千米。作为食草动物，果蝠已经失去了回声定位的能力，相反，它们进化出了更先进的嗅觉和视力。它们的视锥细胞能检测颜色，视网膜中的视感细胞能让它们在弱光下感知图案。在觅食过程中，它们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为一株株植物传粉，为雨林施肥，确保新生植物的健康成长。实际上，胡蝠并不具备伤害人类的武器，但它隐藏着致命的潜力。胡蝠是一些人畜共患疾病病原体的载体，这些病毒由动物传给人类。胡蝠会携带类似狂犬病毒和有致命潜力的亨德拉病毒，这些病毒都是毁灭性的，后果不堪设想。胡蝠能与这些病原体共存，得益于它们超强的免疫系统。胡蝠的临界体温是40摄氏度，超过这个温度，它们将无法存活。随着温度升高，为生存而触发的庇荫地之争也随之爆发。由于急需水源，蝙蝠们必须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赌博。他们用河水浸湿胸部，以便带回栖息地作为饮用水，但每溅起一朵水花，都离危险更近一步。一只澳大利亚淡水鳄，它的颌部大约长有70颗牙齿。鳄鱼需要完美把握时机。幸运的是，机会颇多。

虽然蝙蝠没有攻击人类的武器，但它们传播高危病原体的能力却能引发流行病。尽管人类与胡蝠接触的风险很低，但森林砍伐正迫使它们进入城市空间。这些温顺的哺乳动物是澳大利亚森林的主要传粉者，也是这些独特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胡蝠是澳大利亚第八大致命动物，但胡蝠仍受到保护，因为无数本地物种还依赖它们生存。

干脆森林的河流汇入太平洋，在那里热带植被邂逅碧水蓝天。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珊瑚礁都位于澳大利亚水域，在数以千计的海洋物种里有3000种软体动物，对收藏家来说最值得珍藏的战利品之一是鸡心螺。鸡心螺是食肉且具掠食性的动物，它们的猎物包括海洋蠕虫、小鱼，甚至是其他鸡心螺。捡起这枚诱人的贝壳可能会酿成终生大错。这种看似无害的海洋生物却隐藏着致命的秘密，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能使人立刻瘫痪并心脏骤停。

作为夜行猎手，基辛罗利用文管探测潜在猎物的化学信号。他感应到了一条鱼，于是向水中分泌一种催眠毒素，一种武器化的胰岛素，能够降低鱼的血糖，使其行动迟缓，无法逃脱。随后，基辛罗会伸出网状的嘴，慢慢吞下猎物。鱼儿在劫难逃，基辛罗使出了秘密武器。随着强大的肌肉收缩，他以600多千米的时速向猎物发射毒镖。鲜活的毒镖储存在特制的囊袋里，随时可以装载毒囊内的毒液。这种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括神经毒素，可以阻断神经冲动，迅速麻痹猎物。小小海螺的潜能惊人，其毒素能让人类在短短5个小时内丧生。目前尚未研制出能抵御基辛罗毒素的抗毒血清。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毒素从注射部位排出。它们没有攻击性，除了遇到潜水员处理软体动物时，很少会蜇伤人。尽管基辛罗有绝命毒药，但它只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7。

0: 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3: 出个击破，
14: 硬上
15: 不？
16: 换首发。
1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包括海滩、河口和红树林沼泽。大自然最厉害的猎手之一就在此栖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达7米。5600多万年未曾改变。湾鳄也称咸水鳄。鳄鱼的鼻孔、眼睛和耳朵都位于头顶，确保它所有感官都时刻处于活跃状态。湾鳄时刻维持清醒，它能用一半的大脑来睡觉，而另一半大脑包括视觉能够保持警觉。分布在颌部两侧的感觉窝能让他们探测到猎物在水下的移动。

鳄鱼的血盆大口是致命武器，加上巨大的颌部肌肉，它们的咬合力是所有动物中最强大的。锋利的钉状牙齿非常适合紧紧锁住猎物，但不适合撕咬。它的牙齿多达68颗，这些牙齿还会不断再生补充。万鳄一生中大约能长出8000多颗牙齿。一只小袋鼠闯入了捕食者的领地，对一头饥饿的雄鳄来说，机会绝佳。他耐心地潜伏在水下，在浑浊的湖水掩盖下，他可以憋气。

个小时。它强有力的尾巴推动着向前攻击，鳄鱼按住小袋鼠，直至它溺亡。它的战果太大了，难以一口吃下，于是它开始进行死亡翻滚，把袋鼠撕成小块，

弯鳄拥有一系列重磅武器，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它们在水中的进化势不可挡，在陆地上的奔跑时速也能达到35千米。

尽管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口居住在海岸附近，但很少有人因此丧生，平均每年不到2例。可怕的咬合力让湾鳄在澳大利亚致命动物榜上位居第6位。

澳大利亚被地球上一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水域所环绕，这里拥有约33000个已知物种，其中170种是鲨鱼。虎鲨最著名的捕食者之一，它因皮肤上的深色条纹而得名。虎鲨体长可达到4.5米，体重超过半吨。虎鲨的身形呈鱼雷状，非常适合快速持续的游动。长长的鳍好似翅膀，能为鲨鱼在水中提供生力。长尾则能爆发出致命的速度。虎鲨的身体背侧有电传感器，可以探测到其他生物细微的肌肉运动，这使它们能够在黑暗中捕食。虎鲨也食腐，几乎会吃掉途中遇到的任何东西。它们的胃里还发现过垃圾袋，甚至车牌。虎鲨独特的牙齿呈锯齿状，专为切割和锯开最难对付的猎物而设计。

一只虎鲨在他最爱的浅滩狩猎，他感应到了水中的动静，进攻开始。鲨鱼在戏耍它的猎物，它强有力的颌部和牙齿与海龟坚硬的外壳

尽管鲨鱼很少袭击人类，却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之一。虎鲨冒险进入潜水区与游泳者接触的情况并不少见。它们的食欲旺盛而多样，会通过咬人来辨别人类是否能成为食物。即使它们决定不再继续攻击，但被咬一次也会造成严重伤害。虎鲨的攻击性、不可预测性和天然武器，让它成为澳大利亚第五大致命的动物。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大堡礁。它生长于珊瑚遗骸之上，由活珊瑚构成，可追溯到2000万年前。这里也是大量头足类动物的家园。蓝环章鱼外表无害，体型小巧的蓝环章鱼蕴藏着致命的潜能。灵巧的章鱼在海底捕食，在岩石缝隙中寻找食物。它爬行时，腕上的吸盘能提供强有力的抓力。甲壳类动物是诱人的美食。章鱼将螃蟹往自己的嘴里拽，然后用角质喙刺穿它坚硬的外骨骼，注射毒液。这些小家伙极其致命。蓝环章鱼的毒液比氰化物厉害1000倍，而且其毒液量足以在几分钟内让26个成年人丧生。毒液由章鱼的唾液腺分泌，含有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有效成分。一旦被咬，毒液就会阻断全身的神经信号，导致肌肉麻痹，最终所有肌肉都会瘫痪，导致呼吸停止。仅仅几分钟就能奏效。

幸运的是，人类很少遇到蓝环章鱼。面对危险，它的第一本能就是逃跑。然而被咬后通常不会有疼痛感，受害者直到呼吸困难和瘫痪时才意识到自己中毒了，而且目前还没有解毒剂。

0: 澳大利亚的蓝环章鱼体型微小，但致命性极强，所以位列最致命动物排行榜第四位。细鳞太攀蛇很活跃，以绝佳的视觉和嗅觉搜寻猎物，它的毒液毒性极强，它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呢？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四周环绕着海岸线和丛林，这里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本地野生动物和一些适应力非凡的物种。有一种生物大名鼎鼎且名不虚传，它的毒牙比蛇的还大，甚至可以穿透皮鞋的皮革，15分钟就能让人丧生。这就是漏斗网蜘蛛。漏斗网蜘蛛有超过40个种类，其中之一拥有世界上最毒的称号——悉尼漏斗网蜘蛛。雌蛛一般静止不动，待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洞穴内衬丝网，深度可达30厘米。入口处有独特的漏斗状蛛网。入口附近的树根和岩石上，还固定着一些较粗的不规则的蛛丝。这些丝是半丝，能探测到正在靠近的猎物。被惊动的蜘蛛飞奔出来，发动致命一击。

悉尼漏斗网蜘蛛的毒牙是一种可怕的攻击武器，硕大而向下弯曲，形似短剑。它们的毒液是一种极其复杂有效的神经毒素，毒液中的漏斗网蛛毒素蛋白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它能使神经突触短路，使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进而引发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并抑制呼吸。漏斗网蜘蛛生活在人类附近，大大增加了攻击人类的可能性。这种蜘蛛的叮咬堪称最疼痛的蜘蛛咬伤之一，其毒液与毒牙的威力还因蜘蛛本身的攻击性而更甚，它们非常好斗，乐于攻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研制出抗毒血清以来，还未有过漏斗网蜘蛛咬人的致命记录。

但此前漏斗网蜘蛛还是造成了13起不幸事件。悉尼漏斗网蜘蛛拥有复杂可怕的毒液，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中排位第三。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平坦古老的大陆之一，由于降雨量持续偏低，70%的地区处于干旱或半干旱状态，在其贫瘠的中心地带，夏季气温可飙升至将近50摄氏度。动物需要极强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

有一种神秘的动物，直到1879年才被发现。它进化出了一种方法，确保猎物不会逃跑。细鳞太攀蛇是所有陆地蛇类中最毒的一种。太攀蛇在废弃的洞穴深处产卵，远离阳光。16颗卵是它们产卵的平均值。2个月后，这些卵孵化了。幼蛇没有父母的照顾，得自力更生。它们孵化后不久就具备了捕猎能力，第一年就能长到1米长。一大清早，西林太攀蛇就很活跃。它以绝佳的视觉和嗅觉搜寻猎物，它快速吐舌，品尝空气中潜在的猎物的线索。

它的毒液毒性极强，是所有陆生蛇类的毒性之最。其毒液对神经系统具有攻击性，含有一种扩散因子，能加快毒液的吸收。泰攀蛇咬一口的毒液就能让 54.4 万只老鼠殒命，或让100个成年人丧生。泰攀蛇先吃猎物的头部，分泌大量唾液来润滑食物。接下来，它在几个月内都不需要再进食。

细鳞太攀蛇出击频繁，造成伤害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尽管太攀蛇的毒液毒性极强，但细鳞太攀蛇

0: 而对人类并不具有攻击性。但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远离医疗救助的栖息地，被毒蛇咬伤只有一个结果。致命的细鳞太攀蛇在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排行榜中排行第二。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林巴。奥林巴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血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澳大利亚的夏季，气温飙升，迫使人们涌入凉爽的海洋中。那里潜伏着致命的威胁，一种半透明的食肉动物在水面上潜行，它的毒液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毒液之一，能在2分钟内取人性命。它就是香水母。香水母没有大脑，它们的神经细胞网络遍布全身。所以他们对外部环境非常敏感，并由此决定去哪里猎食什么。与其他随波逐流的水母不同，香水母会积极捕食。它们通过抽动触须来引诱鱼类，触须就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香水母用触须缠绕，很快就能固定住捕获

物。他们的每条触手上都有5000个刺细胞，它们不是通过触碰而触发的，而是由猎物体表的化学物质来触发的。它们的毒液具有毁灭性，能导致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毒液中含有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的毒素，会造成极强烈的痛感。受伤者在上岸前就已经休克并溺亡。这是因为鱼虾很容易从水母的触须中溜走，香水母的毒液需要迅速麻痹猎物。

香水母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极高。受害者往往还没在水下看到它们，就已经中招。香水母能在短短两分钟内让一个人失去生命。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有证据表明，每年可能有100多人因各大洋中的多种香水母而丧生。香水母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

0: 斗牛犬蚁的叮咬，鳄鱼的咬合之力，悉尼漏斗网蜘蛛的尖牙，和西林太攀蛇的咬杀。这些澳大利亚古老生物的致命武器与香水母的毒液相比不足挂齿。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

0: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6: 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蔡寻做干锅，洪寻来蒸饭，福建诏安人有哪些烹制螃蟹的独特要求？从坚硬的牛角里完整取出脚心肉，
1: 还是觉得很神奇。
0: 江苏阜宁人如何将其做成美味？先柴火烤，再炭火烤。新疆新河人的烤鱼为何要过两道关？街巷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烧烤美味。它们不仅是餐桌上的刚需，更是一种情感寄托，讲述着人与食物之间不解的情缘。在福建沿海小城诏安，当地人的餐桌是无鲜不欢，用高肥黄满的螃蟹蒸米饭，这里藏着怎样的吃鲜秘籍？
1: 吃大闸蟹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
0: 在河湖纵横的江苏阜宁，当地人用水牛角、水牛杂轰炸味蕾。江南人能将牛吃出什么独特风格？
1: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0: 在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新疆星河，当地人不仅用热情的歌舞来营造就餐的气氛，更有极具风情的烤鱼大餐坐镇餐桌。一条鱼为何要经历柴火和炭火的双重烤制？
1: 是甜的啊。
0: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街巷美味吧。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诏安县，福建省漳州市的一座沿海小城，这里地处闽粤两地交界处，融汇了两省美味之长。丰富的水产让当地人对食材的烹制颇为用心，一些民间高手更是掌握着精湛的烹鲜手艺。陈青松极限运动爱强，还是村里的厨艺高手，而他最擅长烹制的食材就是自家蟹塘养殖的青蟹。
6: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7: 对对对。
6: 大哥，这个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7: 昨天晚上。
6: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7: 对对对。
6: 看看有没有。哇、哦，哎呦喂、哎！哎，这个螃蟹可是够大的哈。
7: 我们这个村子里面，这个青蟹是比较好一点。
6: 我、哦、你看它那个钳子特别饱满，对对对，是不是？
5: 青蟹是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昼伏夜出，在海区沿岸生活。陈大哥告诉我，青蟹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海鲜，而且有一种极品青蟹更为珍贵，那又会是什么样的螃蟹呢？
6: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7: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6: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7: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啊，
6: 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7: 胀出来
6: 的那种
7: 颜
6: 色
7: 了，也有点出来了。
6: 对对对。
7: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哦，这样能看得出
6: 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7: 不太透亮了啊。
6: 对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7: 对对。
5: 高肥黄满是红鲟的一大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一般是指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被当地人称作菜鲟。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干锅菜鲟是赵安人的家常味道。那么陈大哥会用什么方式来烹制珍贵的红鲟呢？

0: 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但是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要做这个炒饭呢。
1: 螃蟹先冻着，就是怕它那个嗯，蜘蛛啊，待会会脱掉。啊，
0: 就是那个脚啊，那钳子怕它掉下来。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1: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0: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1: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红鲟饭是很多赵安人对家乡味道的认知，出于对鲜味的追求和喜爱，他们竟然要在米饭上加个螃蟹。

0: 色彩更加赏心悦目。陈大哥使用鲜米来制作红鲟饭，鲜米中直链淀粉含量较高，因此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符合赵安人对吃米饭颗粒分明的要求。饭焖到八成熟，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
1: 就在这时，经过冷冻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啊，
2: 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1: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这处理红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2: 像它这个边边角角这些，我们待会清洗的话，也要把这个清洗干净。
1: 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2: 不会不会不会，基本上它都含锌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1: 不愧是以蟹黄蟹膏的饱满度取胜的红鲟，红膏就像用胶水粘在了蟹壳上，浓稠而绵密。
2: 改成四大块嘛。
1: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膏在高温中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水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全部吸收。村里长跑队的队员似乎闻到了队长家飘出来的香味，已经坐等美味上桌了。
3: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也都是本村的。
1: 精神面貌就不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咱先红鲟换一下，来试一下看看。
3: 半天了都已经啊，它跟把这个盖儿都给我，哇，越嚼越香，
2: 香啊！
1: 嗯，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2: 我都爱吃，
1: 都爱吃。
0: 这些大哥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但训练的时候就会凑到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上一顿队长做的螃蟹大餐。
1: 这一口鲜美至极的红鲟饭，就是运动之后的能量补充和愉悦的享受了。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富宁县位于江苏省盐城市西北部。 几经沧海桑田，万年时光将这里雕琢成河湖纵横、滩荡成片、沼泽遍布的荡区风貌。

0: 作为著名的淮剧之乡，每到节假日，县里的戏曲表演队就会下乡演出。孙成浪和董艳艳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白蛇传》。
1: 你们俩还挺浪漫啊，还一起来看淮剧啊！人家一般都是可能看个电影啊，看个话剧什么的，能听懂吗？
2: 啊，听得懂。
1: 他其实旁边也有字幕啊。
2: 小时候也看过这样的电视剧，
1: 是吧？
0: 董艳艳从西北戈壁远嫁到江南水乡，丈夫孙成浪对她是无微不至。夫妻俩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餐馆，艳艳喜欢吃辣，嘴巴还很刁钻，无时无刻不在激发厨师丈夫的烹饪小宇宙，

0: 那么善于烹鲜的江南人会做出怎样的热辣美食呢？
1: 牛角啊，我就知道了，这是水牛，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牛角比较扁，然后比较长，而且有那种平行的那个纹，是不是？
2: 对对，水牛它黄牛价就小了。
0: 水牛肉是阜宁人餐桌上的主要肉类食材，既能提供能量，还能祛湿消渴。那么孙成浪烹制水牛肉会有哪些独特的选牛讲究呢？
2: 3-4年的牛就好吃了，
1: 3-4年的就可以了、
2: 啊、对对。
1: 您能教教我这是怎么判断这个牛长几年了？
2: 看它高，它如果说的年龄一大的话，它加高一大，它的皱纹一多。
1: 哦，年龄越大，角越大。哎、这个这个
2: 啊，对对对，牛肉的话，在我们这里一老它就好吃。
0: 在孙成浪看来，水牛肉纤维比较粗糙，在处理时就得有技巧。将水牛肉切成小块，用木棒反复捶打，把粗糙的牛肉纤维敲散敲松，再挑出白色筋膜，团成肉圆，下锅汆熟。清汤牛肉丸口感弹牙。除了牛肉，水牛身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绝对能成为孙成浪烹牛的亮点。
1: 大哥，你还准备了这个牛角啊？真是好久不见了，之前我也尝过哈，吃的就是中间这层白的，像胶质似的，像皮的那种口，特别沉，所以还是挺有吃头的哈。但是这个牛角这么硬哈，怎么清洗它呢？
3: 用我们的钢刷，
1: 只有钢丝这个硬度才能够把牛角缝里的那些脏物给它去掉，
3: 去除掉，对对，
1: 特别硬，很结实哈。
3: 抓的时候就把这个上面的污渍都去除干净了。
1: 对，你看这水里一下就变色了。
0: 牛角看似坚不可摧，但里面却是由空腔结构的骨芯构成。孙成浪说，要想把角心肉取出来，就要在水里炖煮2小时。然而，这个水牛角长约30厘米。它如何才能从这么长这么硬的水牛角里完整取出角心肉呢？
1: 就是你看明显是收缩了，这骨头都出来了，是不是？
3: 对。哎，
1: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把这个壳去掉，把这个里面的肉取出来呢？
3: 先用那个刀背先在上面敲
1: 敲一下，
3: 先让它松一下，
1: 松一下哦、
3: 然后我们就用刀的呢、
1: 刀尖
3: 啊，刀尖把这个旁边就粘在一起的，把它划开就行了。
1: 就稍微往里深一点，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我感觉你刚一拍，它已经，你看这明显
3: 已经立过了。
1: 对对对，这其实一拔就能拔出来。哦，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其实这个壳很沉啊，脱掉这个厚厚的壳之后，你看里面啊，基本上是胶质为主，
3: 对吧？对，
1: 胶质，然后你看就是非常有弹性的，就一摸是特别粘手的那种，是吧？但其实这样闻起来哈，就是它那个膻味还是挺重的哈。那咱们这边吃的话，怎么才会没有这膻味呢？
3: 我会浇一个香辣汁上面。
0: 水牛角的角心肉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虽然丰富，但腥膻味重。孙成浪选择用郫县豆瓣和干辣椒炒制香辣料汁，用刺激的口味平衡角心肉的腥膻。为了讨妻子欢心，吃得过瘾，孙成浪集齐了水牛的4个胃：牛肠、牛心和牛肝。他又会如何烹制这些腥味十足的食材呢？
1: 水牛的牛杂应该跟黄牛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3: 就是这个毛肚的呢，这个上面的这个
1: 条尖儿是吧？
3: 比那个黄牛的要大要粗，它也比较厚。老牛毛肚的壁的呢，厚的呢，它吃嘴里面更有嚼劲，更脆。哦，
1: 所以其实口感是来自一层厚厚的壁，是不是？
3: 对对。
0: 作为反刍动物，牛有4个胃。孙成浪所说的毛肚就是牛的第一个胃，瘤胃，是暂存食物的地方。它表面的凸起越长，胃壁就越厚，口感就越好。不过对于这个部位的处理，孙成浪有着严格的要求。
3: 反面还有这个油，就直接用手撕就可以了。
1: 哦，还真的是挺厚一层哈，所以必须得把这层这个油给它撕掉，是吧？
3: 这个上面油不

0: 处理干净的上面会更新，不然上面也附着了很多脏的东西。
1: 撕去胃壁上的黏膜，毛肚下锅焯水，然后用刀刮去表面腥臭的黑色黏膜，直到一块酷似洁白毛巾的毛肚出现。对牛杂爱好者来说，总会对某一种偏爱有加。网胃俗称金钱肚，广东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部位。用刀刮去表面异物，放在清汤里炖熟，金钱肚清爽脆韧，略带嚼劲。重瓣胃也叫千层肚或牛百叶，需要反复清洗，去掉表面粘液。这个部位在川渝地区是抢手货，是麻辣火锅不可或缺的经典涮品。当成千上万的小凸起挂满了汤汁，入口后便迎来一股汁水的热浪和满口的脆爽。相比清炖和涮烫，阜宁人更喜欢用煲仔来炖煮一锅牛杂。孙成浪将牛杂都切成宽窄一致的细条，虽然都经过仔细反复清洗，但要把它们做成美味，就还得加点特殊的猛料，那会是什么呢？
2: 我也是江苏人啊，这个就是反正我们那边也吃辣的不太行哈，这咱这儿人还挺能吃辣。
0: 吃辣还可以。主要是我志气比较重啊，
2: 水多啊，所以等于是这个用这辣椒
0: 去寒，
2: 去寒去湿，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2: 哎，你看有辣椒，还有姜和蒜哈，他们这比例有没有讲究呢？
0: 比例正常是两斤辣椒放半斤大蒜子，放半斤生姜。啊，
2: 咱们这个会很辣吗？
0: 我们这会很辣，很咸，
2: 咸辣
0: 哦，
2: 就是生的那种辣啊，
0: 生的辣，对。
1: 众所周知，辣椒向来是云贵川渝等地的人们离不开的调料。辣椒也可以泡椒、糍粑辣椒、辣椒油、辣椒末、郫县豆瓣等多种形式融入人们的餐桌。阜宁人身处潮湿环境，因为对驱寒除湿有诉求，所以接纳了这种辛辣刺激的味道。辣椒酱也就成为当地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调料。那么孙成浪会如何用辣椒来烹制牛杂呢？
0: 就是把这个牛杂先煸干，煸出它的鲜香味。
2: 其实它就煸干的同时就跟着水分一起走了，
0: 对对，
2: 对吧？其实现在是能闻到的。然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0: 两三分钟。
2: 这么快啊？然后您说咱们要移到小包里头去，是吧？
0: 对。
1: 为了给牛杂去腥入味，孙成浪使出了连环加辣椒的调味方式，先加郫县豆瓣增加红亮色泽，再放自制辣椒酱增加辣度，最后再撒少量的干辣椒和陈皮提香。在三种不同辣味的助攻下，一锅红润油亮的牛杂散发出喷香气味。加水炖煮烧开后，就要换到用豆芽铺底的砂包里继续包制。经过时间的打磨，牛杂包里的每一种食材都被浓郁的辣味汤汁裹满，爽脆与辛辣并存。
3: 大海来了！哇，
4: 尝尝呗，你也尝尝。
2: 好好好，怎么样，这个牛角有没有给你惊喜？
4: 有惊喜。因为这个牛角我也是第一次吃，吃到嘴里它是辣辣的，胶原蛋白满满的。他做的菜我真的挺喜欢吃的，因为我就是他的试菜员啊，他每做一道菜就是我先尝一下。
2: 你说可以，那这道菜可能就能在饭店推出了，是吧？
4: 我们基本上夫妻店这个是的，只要我们三楼的灯亮着，客人就知道我们在店里，他们就会进来，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菜肴。
1: 在妻子的监督下，孙成浪的厨艺长进飞快，无论是香辣的绞心肉还是鲜辣的牛杂包，都是夫妻俩为食客准备的美味佳肴。随时来随时吃，餐馆虽小但温暖无限。

有巍峨壮美的风景，这里有能歌善舞的人们，这里就是新疆，一片集合了美景与美食的热土。新和县隶属阿克苏地区，是天山

0: 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天山的冰川融水给新河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大大小小的水库犹如宝石镶嵌在沙漠之中。那么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究竟会有什么渔获呢？
1: 那边是进水口，
2: 进水口
1: 鱼比较多的地方啊，
2: 这是水流比较急的地方，鱼会多一点是吗？所以到进水口呢。
0: 因为喜欢捕鱼，艾科热木玉苏普从网上自学了很多捕鱼方法。
2: 上船前你也没告诉我，我有这个掌握方向这个任务啊，这我这行吗？这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哈。
0: 在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下，50米的粘网顺利下水。这一网究竟能捕到什么鱼呢？哦，
2: 哎，这是鲈鱼是不是？1、2、3、4、5，五道黑嘛。
1: 对。哦，
2: 你看啊，在这周围都是沙漠的这样一个地方哈，能出来这么一条鱼，还是真的挺让人欣喜的。
0: 五道黑是河鲈的俗称，鱼身上有5条黑色斑纹。艾克热木说，因为水温低，所以这里的鱼生长十分缓慢。新河人喜欢用五道黑制作红烧鱼，先用油把鱼炸酥，再用辣椒酱、葱段、蒜末一起炒香做底味，加水后放入炸酥的鱼，让它们吸饱汤汁。家常红烧鱼味道浓郁，是一道下饭好菜。随着不断拉网，大鲤鱼也现身了。这是当地人制作烤鱼的好选择。芒利克米吉提深谙烤鱼之道，只见他准备好鱼叉后，又点燃了一堆篝火，直径约130厘米的圆形烤架颇具气势。这究竟是哪种烤鱼方式呢？
2: 这个架子就没见过，像那种篝火似的。那咱们这个鱼怎么个烤法呢？
1: 先把圈起来，然后再挂上。
2: 就一个个架子上面是要，
3: 对对对，
2: 是要把这个架子支上是吗？
3: 对对对，
2: 这种烤法我还是头一回见哈。其实它那个肚子开完刀，但是那个背部这儿要给它划开一下是吧？
0: 将鱼从腹部开刀，能保持平整造型，方便后续穿在铁叉上进行烤制。芒利克大哥先将鱼放进盐水中入底味，同时他又用辣椒酱、辣椒油、13香、孜然粉和盐调制了抹料。为了让鱼肉在烤制过程中均匀成熟，他又在鱼身上打下了宽度一致的花刀。穿上铁叉后，要在正反两面均匀涂抹腌料，刀口缝隙里也要照顾到。那么这些鱼要如何放在这个圆形的大烤架上呢？
2: 我要放在哪个位置？要隔开一点吗？这里哈。哦。哇。好。哎，大哥，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鱼这样立起来架到这边上这么烤？
1: 烤干，把里面鱼里面的水
2: 去掉。啊，
1: 在那个炉子上再烤。啊，
2: 就在炉子上，烤炉上再烤，这只是第一步，去水分，要让它变得更干一点。为什么要给它变得更干一点？直接烤不行吗？
3: 如果直接把这个先在那个烤炉上面烤，然后再拿过来的话，它里面是软软的那种，有点腥味儿。
0: 古丽是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他告诉我，早年间人们捕上鱼就会架起一堆篝火来烤鱼，除了果腹，这种方法能将鱼肉的水分烤干，方便保存。芒利克大哥说，烤制约40分钟，鱼肉中一半的水分就会被烤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又将另一条鱼切成大块，然后用鸡蛋和面粉调了个糊。这又是要做哪种鱼肴呢？
2: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如果说来新疆啊，可能吃这个牛羊肉会多一点哈，很难想到哎这边居然吃那么多鱼。
3: 一般呢就是我们就是八杂天的时候在那边吃炸出来的鱼，家里做比较
2: 费劲哈，对，
3: 所以

0: 我们就炖就比较多一点啊，
1: 就在家里会炖鱼。
0: 对对，
1: 相对于牛羊肉来说，你们觉得这个鱼是什么味道？
2: 就会甜，
1: 是甜的啊，又软又甜。
3: 新和人吃鱼对口感有自己的要求，烤鱼要吃其干香，炸鱼就要吃其水嫩。在蛋糊的保护下，炸鱼鲜嫩多汁。芒利克大哥说，油炸大约20分钟，等待糊变成橙色的硬壳，就说明里面的鱼肉已经熟透了。撒上辣椒粉，炸鱼外酥里嫩，鱼肉鲜甜。此时圆形烤架上的鱼已经变干，接下来他们就要转到炭火烤炉上继续烤制。这第二道烤制又有什么讲究呢？
1: 好了，现在咱们这烤鱼已经从这个圆的烤架上哎转移到咱们这个长烤架上了。不过刚刚那个呢，只是把它的水分烤掉了一半，现在看起来哎，你看干干的啊，这个尾巴都感觉翘起来了，是吧？
4: 差一点椒盐，
1: 椒盐，
2: 椒盐，
4: 对，然后再差一点孜然，
1: 孜然哎，必不可少的。
3: 刷油能给干香的鱼肉带来恰到好处的油润。每隔2分钟翻面，让鱼肉均匀受热。最后撒上葱蒜末，让烤鱼有了一丝小清新的气质。当地人的烤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你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香香的、干干的那种味道，是吗？
5: 对。
3: 除了牛羊肉，鲜美的鱼肴也是新和人餐桌上的常客。经过2次火烤的鱼肉，味道干香，口感筋道。无论是捕鱼的艾克热木，还是烤鱼的芒利克，都让常见的鲤鱼有了新疆味道。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在用心烹调着美味。陈青松在细心照料自家的蟹塘，无论是干锅菜鲟还是红鲟饭，都是海边居民的家常鲜味大餐。孙成浪和妻子董燕燕用爱经营着夫妻小店，让每一位顾客都能随时吃上可口的饭菜。芒利克用圆形烤架和长形烤炉制作出美味的烤鱼大餐，让味蕾感受到狂欢。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用丰富的物产烹制出一道道诱人的街巷美食，为生活送上一份惬意。
1: 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爸，喝点这个。
5: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

无险可守的开封为何能成为北宋都城？五代时期日渐凋敝的漕运如何在北宋迎来空前发展？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七集《汴川畅达》。

0: 世人皆知北宋经济繁荣，文风鼎盛，但一派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条千年运河默默托举。北宋之前，五代乱世，纷争不休，各地运河淤塞断流，南北水运彻底隔绝，中原政权频繁更迭，动荡不安。后周世宗力排众议，主持疏浚汴河，重新打通开封与江淮地区的水运要道，为北宋漕运的复兴与崛起埋下关键伏笔。北宋立国之初，摒弃了历代王朝依托山河天险定都的传统思路，毅然选择地势平坦、无山川屏障却坐拥核心水运优势的开封，逐步搭建起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古代漕运格局。天下转漕，扬己在此一渠水，每年数百万担粮米物资沿汴河源源不断输送入京，供养京师百万百姓，保障数十万禁军军需运转，成就了北宋经济文化高度繁盛的时代风貌。繁华的背后，北宋也陷入了地理防御优势与漕运交通便利两者难以兼得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北宋为何执意定都开封？不断完善的宋代漕运制度与工程体系，如何推动当时的漕运走向历代少有的兴盛局面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七集《汴川畅达》，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宋朝啊，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是两极分化，有人说它是积贫积弱，对外是屡战屡败，也有人说它是现代文明的曙光，经济文化空前的繁荣。那无论是哪种观点，有一个事实都无可争议，北宋是中国漕运史上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善的时期。而要理解北宋，首先需要理解一个问题，它为什么定都开封？开封古称汴梁、汴州，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开封地处河南中部，一马平川，沃野千里，要说种地那是好地方，可要说建都城却有点勉强。我们古人定都讲究什么？都是要据山河之险，比如秦朝定都荥阳，四周有崤山函谷关，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隋唐定都长安，有潼关天险做屏障，可开封呢，周围别说高山，连个像样的土坡都难找，敌兵要是骑着马从北方冲杀过来，就会无险可守，几天就能兵临城下。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北宋167年的都城呢？答案就在水中，在那条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唐朝灭亡后，中原大地是乱成了一锅粥，梁、唐、晋、汉、周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在这50多年的乱世中，北方的五个政权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其余四个全都不约而同的把都城定在了开封。定都开封是为了征战的方便，但他们也都发现，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因为常年战乱没人维护，淤塞的淤塞，断流的断流，根本没有办法用

南北经济命脉一断，北方就像被掐住了脖子，连饭都吃不饱。这对于依赖南方粮食供给的北方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五代各个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国力都远远不如唐朝强盛，直到一个卓越的人物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周世宗柴荣。柴荣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六年，也就是954年到959年，但柴荣在位期间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魄力。他不仅致力于统一战争，先后平定了秦陇、江淮等地，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他重开汴河。显德五年，也就是958年，在平定淮南的同时，柴荣是力排众议，坚持疏浚汴河，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他自信地认为是数年之后必获其利，意思是啊，柴荣疏浚汴河的入河口，使其与淮河连通，从此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船只就又可以通行。他还自信地预测，几年之后国家一定会从中受益。什么叫格局啊？我觉得柴荣就是一种格局，那就是别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他却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柴荣去世后，年仅7岁的儿子继位。次年，赵匡胤在陈桥驿，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乡，发动了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我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统一天下成了赵匡胤迫切想要达到的目标。经过多次的探讨，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面对北方的残破，南方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赵匡胤呢选择征讨富庶的南汉、南唐等南方政权，这样一来呀，就不仅能得到大量肥沃的土地，还能够通过大运河将征讨得来的财富充盈国库，作为统一北方的物资基础。赵匡胤还和弟弟赵光义通过战争，最终平定了北汉，距离一统中原只剩下燕云16州，也叫幽云16州，还落在契丹人的手中。在此之前，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辽朝的援助，甘做儿皇帝，割让北方以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和云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为中心的16个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成为辽兵南下的一个基地。灭掉北汉之后，收复幽云16州就成为北宋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赵匡胤啊，专门在汴京设立了封装库，将平定南方过程中收缴的金银财宝存放于此。后来中央政府有了结余，也把财富流放在封装库。对于封装库经费的使用，赵匡胤是这样解释的：欲是私库所蓄满350000，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宿，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约不可，朕将善制裁，募勇士，彼图攻取耳。意思是啊，等封装库的钱攒足了350000两，就拿去和辽朝谈判，作为赎回幽云16州的赎金。如果辽朝不同意，就把这些钱去用于固募勇士攻打。赵匡胤的思路既有商人的精明，是能买则买，又有军人的血性，能打就打。可惜的是，赵匡胤死后，封装库的经费被挪作他用，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统一的过程中，赵匡胤发现了一个让他寝食难安的问题。他是洛阳人，洛阳是有山河之险的，是真正的帝王之宅。再看开封，一马平川，万一辽国的铁骑南下怎么守？开宝9年，也就是976年，赵匡胤西巡洛阳，祭祀天地之后，他产生了留居洛阳的想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当时这场著名的争论。赵匡胤对群臣说，自己留恋故乡，打算迁都洛阳。群臣是面面相觑，不敢回答。大臣李怀忠站出来说，东京有变渠之潮，遂至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10万人，咸养鸡焉，陛下居此，江安取之。

0: 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拒迁都城时，未见其变。东京和大梁都是指开封。李怀忠的话说得很直白，开封是有汴河的漕运，每年能从江淮运来几百万担粮食，京城几十万军队都靠这个吃饭。陛下要是搬到洛阳，粮食从何而来？而且国库和主力部队都在开封，根基已经牢固，不能轻易的动摇。
1: 坐拥山河形胜是历代王朝定都的重要准则，而北宋定都开封却打破了这一定势，也引发了朝堂激烈的迁都之争。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相较于坐拥山河屏障的洛阳、长安，军事防御短板极为突出。可这座无天险庇护的城池，却凭借四通八达的汴河水运，成为五代多数政权的首选都城。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开封地缘短板，有意迁都固本，晋王赵光义却提出反对意见。那么赵光义不支持迁都的理由是什么？北宋最终定都开封这一决策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呢？
0: 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他原名就是赵匡胤。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为了避讳哥哥的匡字，所以特改名为光义，同样劝说不必迁都。赵匡胤仍然坚持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意思是啊，他不仅打算迁都洛阳，还打算进一步迁到长安，像周朝西汉那样据山河之险而守天下。这个时候啊，赵光义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在德不在险，意思是安定天下靠的是德政，不是地势险要。赵匡胤听了，沉默许久，最后叹气道：晋王之言固善，今孤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利单矣。晋王的话固然有道理，但眼下只是暂且听从他的意见，不过若不迁都，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利就都会耗尽啊。他已经预见到了定都开封这个漕运便利但无险可守的地方，将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物力来维持庞大的漕运和驻军，民生必然凋敝。其实赵光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国家的安危和统治的根本最终依靠的是什么？赵匡胤认为是地形地势，而赵光义则认为是人心，是百姓的支持，一个偏向外在，一个偏向内在。无疑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感觉赵光义比赵匡胤更有远见。因为秦史可见，隋朝即便是定都了洛阳，享地势之险，又还开凿大运河，得运输之便，还不是因为统治的残暴二世而亡。所以我们谈大运河，说大运河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大运河看成唯一的重要因素，也不能在统治失败之后就甩锅给大运河。人，只有人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这场迁都之争以赵匡胤的妥协告终，不是他不想迁，而是实在迁不动。北宋立国之初，内有割据政权未平，外有契丹强敌虎视眈眈，中央需要保持大量的军队，军队要吃饭，要穿衣，要发饷，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依赖运河从南方运来物资。当然定都开封确实一个注定要付出代价的答案。宋真宗时期，洛阳富饶，又请朝廷迁都洛阳。宋真宗同样是因为洛阳的漕运不如开封便捷而加以拒绝。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二月记载，初西京，也就是洛阳父老恳其驻币，上因为宰相曰：周公大圣人，建都具行胜，得天地正宗，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兼于馈运耳。意思是啊，洛阳居天下之中，所以很长时间都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但现在因为漕运不便，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可见宋朝为了满足中央对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开封为都城。北宋定都开封就彻底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河在开封

交汇，使这里成为了全国水运网络的中心，四水贯都的格局不仅解决了运输问题，更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从南方运来稻米、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北方的药材、马匹也通过水路汇聚于此，彼此交易。开封城内是商铺林立，夜市通宵达旦。北宋著名的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这番盛景。北宋朝的漕运能够达到历史的巅峰，靠的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一套精密高效系统的制度设计。宋代漕运最大的制度创新是全面的推行了转班法，这个班就是搬动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转班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分段运输接力完成，这也是对于唐代裴耀卿、刘晏转运法的进一步优化。江南各地的漕粮不是直接运到开封，而是先到运河沿岸的几个大型中转粮仓转运，主要是郑州，在今天的江苏仪征，还有扬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泗州，在今天的江苏的盱眙等地的转班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时间窗口有限，汴河的水源是主要来自于黄河，而黄河有枯水期和冰冻期，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到十月大约七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航，所以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将全年的物资运完。第二点是船舶的运力不同，长江水深浪大，适合大型的船舶，而汴河是水浅弯多，适合吃水浅的平底船，直接让长江的大船进入汴河既不安全也不经济。江南的船只将粮食运到中转仓后即卸货返航，返程时还会装载淮盐回去销售，是一举两得。当时每船载米三四百担，一年往返三四次，高效便捷。后续的北运任务则由官府专门组建的漕运船队在汴河通航期内集中完成。这套系统有多精密呢？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北宋建立了大规模的仓储系统，各转班仓的容量惊人，比如郑州的转班仓最多时候可以储粮百万担，这些仓库不仅用于中转，还能起到蓄水池的调节作用，遇到丰收年就多储备粮食，遇到荒歉年就投放粮食。第二是创新了资本运作模式，朝廷设立了底本及专项的资金由发运司来掌管。底跳这两个字意思正好相反，从知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买入谷物称为底，卖出粮食为跳，在丰收年押运制度。唐代刘晏改革时是以十船为一纲，宋代最初每纲仍然是十艘，后来增加到三十艘，还配备了专门的押纲官员和军士。为了加强漕船的安全，甚至规定统一准备储船，由储船集中供应饮食，其他船只是一律不许生火做饭，以免发生火灾。北宋的这些做法在唐代裴耀卿和刘晏的改革的基础之上做了规范化和精细化，而且大获成功。这里呢有一组数字可以感受北宋漕运的规模。宋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汴河漕运额是100万担，太平兴国六年是981年，漕运量就增加到了300万担，等到了至道年间的995年达到了580万担，大中祥符元年，也就是1008年的时候，更创下了700万担的历史峰值。此后的漕运量也是常年保持在600万担左右。600万担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宋代的计量来折算，一担约合59.2公斤，600万担就是3.55亿公斤，也就是35.5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现代卡车来运输，也需要运送3.55万次。北宋是中国历代漕运量最大的时期，也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仅是漕粮，还有丝绸、茶叶、香料、军械，全都沿着这条水道流进了开封。宋史做过这样的描述：汴河、睡漕、江淮。

0: 来胡泽米数百万，集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星探，以书金狮之术，以正河北之极，内外养极焉。白天运河是千帆竞发，夜晚潮船灯火如龙，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水道。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北宋设立何种机构管理庞大的漕运体系？
0: 宋代设立了发运司，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宋的国家物流总公司。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系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宋代设立了发运司，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宋的国家物流总公司。发运司的权力很大，掌握巨额的底本，可以自由地决定在何时何地购粮，可以调度数千艘漕船和数万漕兵，协调地方转运司的工作，还要应对运河水文的变化，组织疏浚和维护。历任发运使中不乏能臣干吏，比如大中祥符年间的发运使是李普，他改革漕运组织，就将三纲合并为一纲，以加强管理，减少损耗。
6: 他还创造了规范化的
0: 漕船带货的制度，就是允许漕船在运送官方物资的时候搭载少量的私货，这有点像现在的顺风车带货，既提高了效率，又增加了船工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除了经济，北宋的政治也和大运河是密切相关。宋朝有个外号叫弱宋，主要是指他对外的战争是胜少败多，但如果看北宋朝的这个内部统治，就会发现他出奇的稳定。从960年建国到1127年北宋灭亡，167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内部的军阀割据，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依然是大运河。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战略是强干弱枝。他认为啊，树要长得高，树干必须粗壮，树枝必须细弱，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赵匡胤把精锐部队全部集中在中央，形成绝对的优势的主干，地方呢只能保留维持治安的弱旅作为支业。这次中央精锐呢就是禁军，从开国之初的不到10万，膨胀到后来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他们的驻防分布与运河网络是高度的重合，2/3的部队禁军直接驻守在京师、开封及其周边，直接保卫皇帝和中央机构。1/3的禁军呢沿运河的要冲布防，比如杭州、江陵，也就是南京、镇江、扬州等地。以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呢为例，可以看得出来，京师、开封的驻军约3万，开封府周边是约6万，京东路也就是山东约5万，江南东路今天的皖南和苏南是5200人，两泽路是今天的江浙一带约4000人。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兵力分布是呈梯次递减，开封最多，运河沿线次之，远离运河的地区很少。为什么这样布局？第一是补给便利，沿运河驻军粮饷可以通过漕运快速的送达，减少运输的成本，这也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第二点是控制有力，一旦地方有变，中央禁军可以顺运河南下，朝发夕至，运河成了军事调动的高速公路。第三点是制衡南方，虽然南方是经济重心，但政治中心呢可是在北方，沿运河驻军既能保护漕运的安全，又能威慑南方潜在的

0: 不稳定因素。那光把军队放在关键位置还不够，为了防止将领和士兵形成牢固的隶属关系，北宋还实行了更戍法，让禁军的定期轮换驻地。比如一支驻守开封的部队，可能3年之后就要调往杭州，再过3年调往南京，而将领的调度呢更加频繁。这样做的目的，用宋人的话说就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士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也没有固定的部队。从现代军事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自废武功，必然会导致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呢不了解士兵，那打起仗来究竟该听谁的呢？当然赵匡胤要的就是内部的绝对安全，哪怕牺牲外部的战斗力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实质上他要的不是能打胜仗的军队，他要的是杜绝军阀产生的任何可能性。运河滋养了宋朝的禁军，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当然也让这支军队啊失去了战斗力。大运河不只是在开封城里转悠，他把科技带到了田间地头，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呢有两条战线，北方的淤田和南方的围田。古人早就注意到黄河和汴河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同时那也是泥里有黄金，黄河水携带了大量富含腐殖质的泥沙，这些泥沙沉淀下来就是最好的肥料。但把这个认知转变为大规模的国家行动是从北宋开始的。熙年变法期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在王安石的支持之下，淤田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朝廷专门设立了都大提举淤田司，由精通水利的官员负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运河和黄河边开挖沟渠，修筑堤坝和闸门，河水涨时是开闸引水进入农田，让泥沙自然的沉淀，待水退去，一层肥沃的淤泥就覆盖在了原来的土地上。据统计啊，从熙年年间到元丰年间的10余年，各地淤田的总量超过了20万顷，也就是2000万亩，引浑灌溉使大量的盐碱地的土质得到了改善，变成了优质的良田，大大的提高了贫瘠土地的产量。宋神宗还曾经亲自视察过淤田的情况，尝过淤土的滋味，说正取淤土清肠，极为润腻，意思是啊，我还亲自尝了这泥，又肥又润。皇帝吃土啊，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头一遭。但这种行为的背后是皇帝对于农业的极端重视，被改造的土地价值大增，原来的盐碱地改造后成为了次淤地，每亩地从几百文涨到了3000多文，次等地被改造了花淤地，每亩呢也值2000多文。王安石呢也始终支持淤田的工作，鼓励引浑放淤官员们去放手大胆的干，连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承认，淤田是比之他田，其收十倍，民惜其事，不胜告劳，此其利也。意思是啊，淤田投入少，收益高，是好事情。北方人是引黄造淤，南方人这是雨水征地。南方是水网密布，尤其是太湖流域，他们把低洼的地方用堤坝围起来，把水挡在外面，在里面开垦成良田，堤上设闸门，旱那是开闸引水，涝那是关闸防水，这就叫围田。围田这种技术啊，唐代也已经有了，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才得以大规模的推广。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长江沿岸出现了千荡万围的壮观景象，最著名的是如芜湖的万春围，周长是84里，为农业增产又提供了更多的漕粮，漕运的需求又推动了运河的维护和扩建，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运河促进了农业，农业供养了运河。
1: 汴河奔流不息，贯通南北，成就了北宋空前鼎盛的漕运格局。依托完善的转班法体系，完善的仓储调控与精细的漕运管理措施，大运河不再是单纯的运输航道，成为联动全国物资、军政、民生的核心纽带，滋养出开封的市井盛景，更促进水利技术发展，使北宋漕运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那么，漕运如何促进了宋代水利技术的发展？

0: 这条经济命脉究竟如何维系着北宋王朝的稳定发展呢？
1: 宋朝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很多顶级发明和创造又都跟这个运河密切相关。治水需要数学、测量、工程、材料等多学科的知识，而这些需求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和发明家。沈括是宋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和运河密不可分。沈括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临近运河的江苏宿阳县的主簿，一个九品的小官，他一到任就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开垦良田，解决了当地的水患和饥荒问题。熙宁五年，也就是1072年，沈括受命治理汴河，他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科学测量。汴河从开封到泗州入淮河全长800多里，落差有多少，古人只能大致的估算。沈括采取分段逐堰法，每隔一段距离就筑一道拦水堰，测量每段的水位落差，然后累加，最终啊，他测得从开封到泗州入淮口的落差约60米。更了不起的是啊，沈括还测出了两地的水平距离是840里130步，也就是420公里。从此疏浚河道再也不用凭经验瞎猜了，而是有了科学的图纸。沈括的治水方案也很科学，全面疏浚，清除淤泥，淤泥用于淤田，变废为宝，以落水入汴河减少泥沙，因为黄河水浑，洛河水清。晚年的沈括定居镇江的梦溪园，写下了《梦溪笔谈》，这部书大量的记载了运河工程、水利技术、地貌测量等内容，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熙宁年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发明，浚穿耙。黄河、汴河是容易淤积，需要经常的疏浚，传统的方法是人工挖泥，效率低，成本高。有一个叫李公义的官员发明了浚穿耙，在8尺长的巨木上安装2尺长的铁齿，推向一个极致，而大运河正是这场极致内卷中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它像一条永不停歇的动脉，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支撑起一个庞大王朝的运转。
2: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北宋发达的漕运体系给王朝带来了哪些沉重负担？
1: 为维持这个系统啊，北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名漕兵和船工，上百座仓库，以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这条系统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它需要稳定的环境，持续的投入，各环节的精密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问题又确实不断的在出现。运河淤积需要疏浚，但疏浚工程浩大，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拖延。

0: 朝利腐败，倒卖朝粮，夹带私货，屡禁不止。气候变化导致水位不稳，影响通航时间，地方协作不畅，拖欠朝粮时有发生。为维持这个系统啊，北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有学者估算，漕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可能占漕粮价值的30%到50%。也就是说，从南方运100担粮食到开封，实际花费相当于130担到150担。这还只是经济成本，更有隐形的社会成本。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役，虽然宋代实行雇役制，但基层的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漕运优先占用了大量的水资源，有时必然会影响到农田的灌溉。漕船享有优先通过权，常常会阻碍民间商船等等的通行。漕运成了宋朝的必需品，也成为宋朝沉重的负担。强干弱支的国策通过运河得到了加强，也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失衡。精锐部队在中央，财政收入大部分上缴中央，人才向中央聚集。相比之下，宋代的地方日益虚弱，兵力不足，只能维持治安，财政紧张。这样的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战斗力低下，军费激增，边防空虚。精锐都集中在中央和运河沿线，漫长的北方边界就只能依靠数量庞大、占战斗力低、比较弱的湘军和湘兵。1005年，宋辽钦定了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这种格局在和平时间还能维持，一旦遇到外部的冲击，问题就暴露无遗。到后来女真人崛起，铁骑南下，宋朝的强干弱支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中央禁军虽多，但久疏战阵，边防军队虽然熟悉地形，但兵力不足，装备差。当北方强敌压境时，宋朝的应对之法往往是加固城池，增兵防守，通过运河向前线运输物资，这是一种被动的消耗性的防御，而敌人则可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所以说，运河成就了宋朝的内部稳定，也导致了它的外部的脆弱。这条水路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养活了庞大的中央禁军，维持了强干弱支的格局。但与此同时啊，它也像一条单行线，只是将资源向内输送，却无法将军事力量有效地向外投放。1126年，金兵第二次南下，正是直接选择了开封这个看似最坚固，实则最为脆弱的目标。他们不需要占领整个宋朝，只要攻下开封，就可以切断北宋王朝的神经中枢。而宋朝强干弱支的布局，使得地方无力组织有效的救援。运河托举了北宋的繁华，也弱化了它的防御能力。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为深刻的叹息。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当靖康之耻的屈辱降临，南宋政权如何依靠大运河发展出空前发达的海上贸易？大运河将见证怎样一段峥嵘岁月？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八集《淮水安宋》。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北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运河锁定的历史，运河给了宋朝空前的繁荣，也给它造就了一个难以摆脱的舒适区。在这个舒适区内，一切都围绕着漕运展开，制度设计、军事布局、经济政策，甚至科技创新。但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这套系统的适应性就力不从心了。大运河在北宋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这套系统如此精密、如此高效、如此庞大，支撑起来一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但巅峰往往也是转折的开始，运河在成就宋朝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宋朝的局限性。北宋末年，当外敌入侵打乱了漕运的步伐，宋中时南渡偏安江南，大运河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

0: 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浦源辅酶Q10与您心心相印。

0: 我们几个现在在人家老乡的油菜地里支摊了，开始模仿一下啊，蒙西河当年生活的这批人，他们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工具的？哎呀，
1: 太硬了，太硬了！这石英岩、石英砂岩太硬了。
0: 我可以呀、啊！
2: 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
0: 哎呦！
3: 石器，远古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仅靠着敲打，他们是如何制作出类型丰富的石器的？这些石器的锋利度到底如何？我们在距今约8万至5.5万年的四川资阳蒙西河遗址现场，模拟当时的古人打制石器，用亲手打出的石刃切割羊肉，架火烧烤，力图呈现石器的正确打开方式。

0: 行了，我们几个现在在人家老乡的油菜地里支摊了，开始啊，支这个摊儿干嘛呢？就是要打制石器，我们要模仿一下啊，蒙西河当年生活的这批人，他们怎么去制造自己的工具的？咱给介绍一下。
1: 对对，那个由于材料的限制呢，就是说，蒙西河遗址它出土的石料主要是硅化钼原料的，硅化钼的特点呢，它具有节理比较多，硬度又比较大，所以说在打制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会，打的时候那个块状的东西要多一些。那个现在我们先用这个黑曜石给大家演示一下打制石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规程是啥样的，它基本原理是什么样子的啊？
0: 这个黑曜石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火山玻璃岩啊，它是在地质历史时期，伴随着大规模的这个火山喷发啊，带出来的这个熔岩冷却之后呢，就形成了这种所谓的火山玻璃。这东西啊，我们家里要是如果你打碎过玻璃，你就会知道，家里人会提醒你别摸啊，观察子拿手啊。它天然的由于这个晶体的排布啊，就导致它只要碎裂之后，这个边缘就相对是比较锋利。那没有人造玻璃之前呢，这可能就是最接近于玻璃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地区的古人类呢，都是喜欢使它来打制这个石器。但是咱们蒙西河因为没这个条件，是吧？当年的人。
2: 对对，当年的我们硅化钼就是一个我们说矿物的这种集合体吧。
1: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原始人，你的手边什么样趁手的工具都没有，现在就手边就有一堆石头，那么你会怎么样去进行？比如说，你边上你打到一条鹿，你要怎么给它解剖了？你要给它怎么吃了啊？火烤了？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快速地创造出一条锋利的刃缘。那锋利的刃缘怎么样？就是石头来敲石头啊。那首先呢，这块石头作为黑曜石来说，我们把它当做石核来使。所谓的石核呢，就是能够产生锋利刃缘的这个母体，从它的上面来剥取石片。那这个叫石核。另外一个呢？这个手里拿的是石锤，所谓就石锤的话，就是往石核上敲击去剥取石片的这么样一个工具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石片剥取这个方法啊。首先看到这个石核呢，你要给它翻来覆去，看它的角度，哪个角度合不合适。所谓看它的角度呢，就是说你打击的用石锤打击。的这个石核的这个面，它挨揍的这个面叫做台面，然后从这里，比如说我沿着这个面想给它剥下来，那剥掉的这一根面呢，它叫剥片面。那你要想要正确的剥下一个预想的石片来呢，最好是你的台面和剥片面它的角度成一个锐角，90度。如果是钝角，它会把力分散掉。
0: 那个，给我拿两块那个普通石头过来。
1: 来，大点的嘛。
0: 没事。好，这个人家那儿敲玻璃岩，人家那儿选呢，我这个。
3: 您要敲的话，就是可以选定一个角度，就比如说，您假设要这样敲，您就捏它打这儿。
0: 啊，我知道。
3: 如果直接打这儿的话，打不开。
0: 明白，我就比划比划
3: 对
0: 啊。
3: 对对
0: 就其实这样打也行，是吧？
3: 对，就是对，也行，就是您刚开始不要打太里头，稍微靠外一点。对，
2: 对，
3: 是的，就是基本上现在那个实力的这个点的位置差不多是，就比如说，就像您这样打的话，
2: 来操作一下。
3: 就是这样捏石锤，就是尽量这个选它一个稍微就是比如说薄一点的位置，比如说这边，然后这样薄的位置，然后这样接触。
2: 啊，
1: 对，这个会厚一点，
3: 太硬了。
0: 啊，
1: 用这个的话
3: 对
1: 会稍微好
3: 对，
1: 打一点，
3: 您试试这样打试一试，
1: 会稍微好打一点，打薄点儿。
0: 看一看，稍微薄一点儿，
1: 对，
0: 就像
1: 薄点
0: 蛇饼。
3: 对，你就这样，
1: 对，再使劲儿啊！
3: 再使点劲儿啊！
1: 对，
0: 啊，
3: 太硬了，太硬了，就石英岩、石英砂岩太硬了。
2: 一次
4: 让人辛苦了，
0: 当个原始人挺不容易的啊！
2: 一次失败的尝试啊！一般情况下，那个其实越小的越不好，
0: 是肯定
2: 好开啊。
1: 对，小的不好开，是。
2: 对对对，
1: 大点的反而好开一些啊。
2: 比如说我的话，我
0: 哎，
3: 不错，
0: 甭管怎么说，我打下来了一块，
3: 对，
0: 哎呀，
2: 也可以，这立的作用相互的，
3: 也是石片，
0: 这片相当好，
3: 这个好，这标准的石片，
0: 对对吧？是吧？
3: 打击点在。

0: 啊，
1: 对对对，是一个很标准的。
2: 你看，你看，有打击点啊，
1: 啊这摔碰法。
0: 你看，你说展示这个那个斧面啊，
1: 嗯，
0: 打下的斧面，它这有明显的一个，大家看到明显一个比较新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说的打击点，
2: 啊、
0: 就受力点
2: 啊，
0: 然后剥下来的一个片儿，然后呢，其实它这个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小刀了，就是边上，边边上已经是比较锋利了啊、
2: 嗯、
0: 啊，锋利，然后当然这个锋利是相对的，还是有点钝的。
1: 对，您可以
2: 磨一磨嘛
0: 啊，
1: 对对对，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修理，
0: 对对，
1: 是刮胡子，
0: 没事，一块那个割羊肉就是这张老师的工具了，
2: 对，行啊，这还打成了啊，行。当原始人的第一关算过了，但我这就是比划，人家是专业的打石器的，他是直接穿越回来的。当时他们在这儿，到处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原始人的遗骨，但是活捉了一个当时的原始人，然后呢，
0: 是
2: 经过他这个经过现代化的这个跟大家接触之后，会说现代化了啊，然后也现在的语言了，也会打石器了，可以教我们啊，
0: 来吧，
3: 那就开始吧，
2: 嗯。
3: 我想打这一块，把这一块想看下来，这一块想看下来。
2: 我可以，我，
0: 对，
3: 哎，就是
1: 这个您可以观察一下，
3: 就是这样。
2: 不是你这也太容易了，我天哪！
1: 因为黑曜石比较脆，然后这个您看它有一个很明显一个贝壳状的凸起，
2: 是，
1: 这个就是打击点，它这个受力之后，它这个地方会有个受力的这么一个、
2: 啊、
1: 一个力的分散，就是一个贝壳状凸起。然后您看它有这种一圈一圈一圈，这就是同心波，就力的一个传导，
0: 就相当于投石投到水里面，它会力的传导，就是会刺豆有波纹一样。
2: 这不是天然的，是它刚才打击时候产生的。
1: 对，打击时候产生的。对，打击时候就会产生。这就是受力的一个情况，就物理上把这种东西叫赫兹破裂，它就是一个这样受力点。
2: 哦，这就是你昨天说的赫兹破裂是吧？
1: 对。
2: 哎呀，又是长知识的一天。
3: 来，再开一个。那现在开这个角度呢，它已经基本上接近90度了啊。
2: 嗯，
3: 就是也能开，但是这儿有一个断坎儿，所以我再打的话会从这儿断掉
2: 啊，
3: 所以我要换一个方位来开片。
2: 我们铺这些布啊，这个垫儿啊，不是为了单纯好看啊，就是毕竟这是这个农田里头，我们砸出来的一些这个碎渣呢掉到这田里头不好啊。
3: 嗯，是的。
2: 哎呀，
3: 啊，这个声音好脆，
1: 嗯，真漂亮。
3: 然后这个打击点、打击抛，然后赫兹锥体，同心波，还有这个放射线，它整个
2: 哪个是打击？
3: 打击抛就是
1: 这个，
3: 相对来说
1: 这
3: 一块儿，相对来说比较鼓的这一块儿。
2: 刚才还说了一词儿叫什么？
3: 同心波，
2: 同心波，
3: 就是像这样。
2: 还有一个在什么锥？
3: 赫兹锥体嘛，就是这个小的，它接近打击点，挨着打击点这一块儿的
2: 啊，
3: 这一块儿类似一个锥一样的东西，
1: 嗯
3: 啊，半锥体啊，然后这一片就开好了。
1: 嗯，
2: 打到这一步之后要干嘛了？
1: 嗯，
3: 打完这一步，这就是开片。开片完了之后，有一些开出来的片，它石片边缘比较锋利，
2: 嗯，
3: 可以直接作为那个切割的使用的工具来用。但是呢，还有一比如，如果你打完了之后，比如说用的时候它不是特别锋利的话，你会对它的边缘进行一个修理，修理成各种工具，带尖的、带刺儿的、带钩的、带刃的，类似于这种的啊。
2: 这词儿我怎么听着熟啊？
1: 相声？
2: 不对呀、啊，对，等等，对，后面还有什么会转的、会飞的是吧？等等，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来这儿的快板啊！
3: 就是各种器型嘛，
0: 嗯，
3: 就是各种器型。
0: 那根据古人当时他面临的场景和他的需求，他就会开发出不同的功能啊，
2: 是，
0: 对。下一步我们就要不就开始
1: 打点小片，然后加工、
0: 对，加工工具，然后我们就开始那个烤火割肉。
2: 哎，我们今天很有幸啊，在蒙西河边猎到了一只山羊，然后呢，给周围的这个群落分了分啊，然后我们现在剩了一条羊腿，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儿烤羊腿了啊。
1: 嗯，
2: 但是他们不给工具，那羊肉带皮的。
3: 谢
1: 谢，
3: 那我们从这个。哎，是不是从这个大的上面也可以开一些小的？
1: 可以开一小片。
3: 哎，
0: 嗯，对。
3: 哎，哦，这块稍微 厚一点，但是。

0: 仍然能够产生一个锋利的边缘啊、
1: 嗯，
0: 然后稍微厚一点。然后现在呢，就是为了一会儿啊，比如说我们在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拿这个未经修理的这个边缘直接把皮子给割开。嗯，但是到里边去割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稍微修一下它，要不然一会儿。等一会儿把那个肉割完之后，里边掉的全是石头渣子。
1: 嘿，那就像您说的，吃的满嘴血沫子。
2: 这个好，
1: 哎，这，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
2: 嗯，
1: 这个太像那个尼纽特人的侮辱刀了。嗯
0: ，OK，
1: 这个我估计咱要是现在，咱是在开直播的话，下面评论区里肯定有人说，你们拿黑曜石打的不算。
0: 嗯，
1: 蒙西河人就没有黑曜石，人家拿的都是规划木。规划木行啊，我们也准备了啊。周老师再给表演表演呗。
0: 哎哎哎哎
1: 啊，
0: 好嘞好嘞。
1: 周老师作为我们现生的蒙西河人啊。
0: 那这个我们在打的时候也是要要求他的那个打击的那个角度啊，要成一个锐角。那现在我去找一个锐角，我想打这里，然后把这一块给它剥下来，沿着它的节理给它剥下来啊，来试一下啊。嗯，
1: 我可以呀、啊
2: 嗯。这片播得很好。
0: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刚跟刚才那个黑曜石其实具有差不多的形态啊，打击点、半锥体这些可能有一些特征。
1: 嗯，
0: 它有的它都有啊、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它很硬啊。
3: 嗯，这边
0: 哎
3: 比一下啊。
0: 哎，
3: 对，
0: 它俩其实差不太多。嗯
3: 嗯，
0: 侧面的。哎，好。
1: 但是它看不出来。各自破坏传出去那波是吧？
2: 对，它因为石料的限制就很难，但它的这个半锥体和这个打击炮还是有一些的，
1: 啊、
2: 你看到吧？
1: 啊，
2: 这种。
1: 哎呀，看这是真正的学问。咱有时候到博物馆啊，那个石器可能是咱最看不明白的，停留时间也是最短的，因为谁都看不懂啊，甚至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又忽悠人的吧？河边捡两块石头就告诉我这是石器，是吧？哎，但是如果看了我们今天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我们知道了一些关键点之后，你就能够一眼辨别出来这是不是真的石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说真的啊，比我想象当中，最起码击打的时候要简单一些。
2: 嗯，是。
1: 我以为是且打的呢，打半天，哎，看来这是专业技巧就是不一样。
3: 对。
0: 那咱继续，还可以
1: 继续，
0: 这个上面还可以再剥一些片啊。
1: 哦，哎呀，
0: 嗯。这一块它是里面有一个小的这个纵向的这个节理，
1: 嗯，
0: 然后就到这儿，就是呈非自然的一个破裂的状态啊，
1: 嗯，
0: 嗯，打下来全是块状的，
3: 对，
0: 这个料子，
3: 其实包括我们在蒙西河，
1: 嗯、
3: 我们周边调查和发掘出土的，
1: 嗯、
3: 其实也是有不少是这种块状的、
1: 嗯、
3: 啊、
0: 嗯，
3: 我们面临的那个问题和古人面临对。这批原料问题是其实是相似的，
1: 对
3: 啊，你再好的就是武功再高啊，
1: 嗯、对、嗯，有一定的良品率嘛，对吧？
3: 对对对对，嗯，
1: 那咱们下一步是要加工这个石刀了，是吗？
2: 就是这个打下来的石片，我们可以去进一步的去修理它，
1: 嗯、
2: 就比如说修理成我们现在今天为了切割的话，
1: 嗯、
2: 我们可以修理成刮削器，
1: 对、嗯、对，
2: 这样切割动物的软组织比较有效。
1: 对，
2: 嗯嗯嗯，
1: 啊，不用动软组织，就是一条带皮羊腿。
2: 对对对，
1: 那咱挑几块修一下呗。
2: 哎，好的好的，嗯。
1: 嗯
2: 就比如说这样一个简单的石片，
1: 嗯、
2: 我们就是为了，就是切这个羊腿的话，我们会对它这个刃部进行一个简单的修理。其实它这里这样已经可以切了，但是我们就防止会有一些小的破片、崩疤什么的，
1: 嗯、
2: 就是那些石的碎渣留在这个羊腿里头、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这样修理一下，就这样。对于这个边缘，我们这样就是简单这样。轻轻的敲击它，把它打成这种锯齿刃状，或者说我们一般从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石片的负面，
1: 嗯，
2: 往这个方向打，我们会认为它是正向修理，
1: 啊，
2: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正向的。然后，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比如说这样一个方向修的话，它有时候这个刃不规整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调过来，
1: 啊，
2: 就这样反向修理，然后再进一步这样打制、敲击，就是这样反复的去敲它，这样就我们就可以形成一道，比如这样这个地方比较厚，我们就可以试着把它稍稍。敲薄一点，对，然后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刃，这个刃就看着像锯子一样，然后把这个边缘我们稍微这样给磨两下、 它就可以去，
1: 就是尽可能把那种特别薄的地方都给它去掉。
2: 对对对对，
0: 就类似于它的功能，就类似于啥吧？我们在餐厅吃牛排的时候，
1: 牛排
0: 刀，
2: 对对对对对，
0: 它上面有一排小锯齿，
1: 哦，
2: 对对对对，
0: 切割锯的功能。
2: 对，还有就是把它这样剪薄一点。

0: 行吧，石器打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2: 我们
1: 准备
2: 割肉吧，
1: 割肉，还有烧烤，这还有几个 set 几个环节啊。
0: 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哎，
3: 行，
0: 你撕就行了。
4: 对，这样我炖。
5: 哎呦！
1: 外面焦了，里面还没熟。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大家各自拿上自己刚才打的工具。
0: 您的意思就是谁先割下来肉谁能先吃，
1: 是
0: 吗？
1: 是是，
0: 割不下来的就别想了。
1: 对，同时谁来试毒，谁那个谁先割下来谁吃那个张老师烤的第一串。
0: 我的天啊。这羊皮割得动吗？
4: 这黑曜石可以割得动，
1: 没问题，
4: 这规划木割
1: 没问题的，
4: 黑曜石可以割得动。
1: 我们从哪开始割？因为我没有，
0: 我给我看看啊，这是一后腿儿，
4: 对对对，
0: 羊后腿，哎呀，多好啊！这是咱别糟蹋东西，我觉得咱先割两块肉下来，
4: 啊、
0: 先比划比划呗，是吧？
1: 行，
4: 好，
0: 这是我刚才敲了半天那个，我先试试啊，分割一下排骨，还真排骨能割开。真割开了，
4: 对对对对对，还是很锋利的。
0: 是什么这块更好使呢？行行，真行真行。
1: 是，
0: 哎呀，你看这一刀下去，
3: 这个皮子可能
4: 把皮子带着，如果这个不太那什么，可以用这个锋利的，对，锋利的来把它皮给它割一下试试。
0: 好，没事，我这边。我天，还真能分开。我去，我看看，从哪下了一刀。我说实话，一点不比家里那菜刀慢，真挺快的。
4: 是是是。
3: 这个滑骨的，
4: 滑骨头上它就要小心，它就会有很多小刺片。对对对，就这玩意儿一碰骨头，它就会刺。
0: 看来你们没少平时拿这割肉啊。真行，我还以为这过程会特别缓慢。

0: 暗的。
1: 那其实并没有，它的黑曜石还是快。如果用灰化木，它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2: 对，
3: 这块有块金，哎，你看这金也是，哎呦，
1: 对，
3: 哇，朋友们，我去。哇，这个
2: 贼带劲儿啊！
3: 这太带劲了，太带劲了，太带劲了啊！
1: 看来张老师平时也是会
3: 对会下厨的，
1: 对会下厨啊。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剃羊这下还是有点水平的。
3: 西北人嘛，这个咋地羊还是见过两只的。
2: 蒙西和伊茨的这个屠夫，
3: 哎，张屠。
4: 这也挺累的，
3: 嗯，
1: 体力活
3: 是
1: 是，
3: 你看人家那个野外割肉的时候，他会随身带一块磨刀石，
1: 嗯，
3: 还能随时磨，
2: 对，
1: 把它往后拉，
3: 哎呦我天哪，
4: 来吧，
3: 哎，
4: 要不要请你接一会儿？
3: 啊，来，换个人，
1: 接力，
2: 我照这儿，来。
4: 你要不要拿那个规划木来两下啊？
1: 也可以，一会儿拿规划木把肉切成小块试试吧。
4: 嗯。哎呦，全弄烂了。
1: 没事，
2: 你跟张老师学到了一些那割肉的技巧啊。
3: 对，我跟人学了打石头的技巧。
1: 你同时把这个皮直接从这给弄断，直接弄断，在这儿。
2: 张彤，你的学徒怎么样？
3: 哎，相当好，可以自己出摊了。哎呀，行，
1: 好，可以，完美，
3: 经过我们四个人努力啊，这算是把羊排和羊腿肉，哎，粗略的分了一分啊，这个咱先烤哪块？
2: 先烤这一块吧，
3: 先烤这块是吧？啊，
2: 切点肉，我们餐
3: 对，
2: 餐两个串，
3: 吃两串啊，
2: 有点饿了，看到这个羊肉味儿啊，闻到这个羊，
3: 我怎么觉得这皮是不是也得稍分一下？
1: 对，得分一下，烤的话
3: 都没法烤，
1: 对，分的话。
3: 哎，行，一撕就行。
1: 对，这样我炖就行了。嗯，这个特别解压。
3: 你知道比这更解压的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3: 就是那种踏板鱼。
1: 哦。
3: 那个踏板鱼那一面有一面是需要。
1: 就剥皮鱼是吧？
3: 不是踏板鱼。
1: 哦。
3: 就这么大那个踏板鱼，你把它就是。
5: 正好据你们现在研究，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生啊。
2: 嗯。因为我们那个吃。其实这种火烧或者我们切割，这其实是一种体外消化手段。
3: 嗯嗯，
2: 你要直接吃。
3: 朋友们，红牛大串了吗？啊，青竹大串了吗？哎，朋友们啊，哎，咱什么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嘛？这个人家这种架势都是要搁一个烤炉上嘛，我们是拿这个火堆来烤嘛。哎呦，我跟你说，待会儿就马上烫死呢。这个烟熏了一会儿，眼睛都睁不开，就是只能这么躲着烤啊。我大概率认为。待会儿会吃的满嘴黑，回去拉不拉肚子不知道。
4: 对，就得这样烤。
2: 对，
1: 哦，这样烤啊？
4: 对，要这样烤。
1: 你怎么也知道？
6: 因为我上次烤过。我们也是杀了一头羊。
2: 啊，来，给我一个。
1: 感谢。
2: 没，太近了，这个一会儿竹签断了，太近了。
6: 不要太近。
2: 对。
6: 稍远一点，微着烤。
2: 来吧，手拉手，来火，来火，来沙拉手，来，我们，
3: 我觉得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虽然说没有可能我们所谓的音乐啊，但是节奏一定是有，
2: 对
3: 吧？
2: 对，有
3: 节奏，包括打制石器时候本身就需要节奏，语言传递也需要节奏。
1: 是的，
2: 对。
3: 那在他们这个真的说辛苦劳作，真的打造了一只羊，然后大家伙一块吃的时候，一定会很兴奋。
1: 对，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3: 对。
2: 熟了。
1: 嗯，熟了。
2: 熟了，
3: 熟了，熟了，熟了。
2: 嗯，
3: 是熟。
2: 嗯，焦香焦香的。
1: 焦香。
2: 嗯。然后你要不试一下，这样就试一下是，嗯，一小块，是不是？
3: 熟了，而且保证是羊肉。膻呐！
2: 确实有点膻，这个更适合煮。

0: 我，但是我觉得我这品相好啊。
1: 对，是是，看着您这个看着确实
2: 对。对，
3: 嗯，都快好了，都快好了。
1: 有辣椒面、花椒面，还有盐。
0: 嗯，你们自己在出野外的时候会自己做饭吗？
2: 嗯，
3: 很少吧，
2: 很少吧，就会做点白人饭，就买点面包，买点那个这个速食品啊，加一加。
0: 啊，
1: 现在撒上这个调料之后，看着立马又感觉
2: 了。就是里面有可能有点没熟。
0: 那不见得，哎。
3: 就其实差不多熟了，就这
2: 差不多熟了。
3: 这边我吃了几串，几个一点问题没有。
2: 这一串应该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差不多。
2: 对对对，就那一串有，哎呦，那串可能有点艰难。
0: 我这串看着就像串儿啊，就像卖的串儿啊。你到饭馆里谁给你上这？你不跟商家拼呢？
1: 是这样，
0: 是吧？
2: 没有他知道。我觉得我们这个串挺有野趣的啊。
0: 烤我的串多成功，这才叫羊肉串呢嘛！哎呀，朋友们，那30块钱一串呢嘛，来，30块钱一串吧，100块钱四串吧，
2: 来，
0: 干串，我刚100块钱四串，你马上拼好串，你立即把我的价格给我打下去了，
2: 来，可以了，
1: 你还要加点调料哈。
2: 没问题，这个最大一坨也熟了。
1: 加调料之后膻不膻呢？
0: 加调料好很多。
1: 加调料好很多。
0: 加调料，哇，奇美！我第一次发现煮好自然放花椒能有这么好效果。
1: 嗯。
0: 哇。
1: 嗯，确实还可以。
2: 羊肉味还是可以，是放稍微放点调料，
0: 一点就没了，一点都没了。
2: 嗯。
0: 哎呀！都是，你看是，
4: 尝尝，
5: 哇，这好紧实啊，
2: 嗯，真可以啊，嗯，
0: 来，
6: 我不来，
2: 来，嗯，
5: 啥味儿？
6: 你看，
2: 可以，
1: 来，
2: 尝一下，来，
1: 花椒，
0: 搁上花椒面和盐之后，味道立马变了，
2: 嗯，
0: 你看啊，花椒，我们中国本身是一个。调味料就是香料比较少的国家，
2: 嗯，
0: 但是花椒我们是世界上最早被我们使用的，我们又是原产国，
2: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古人生活当中的为什么在他们的诗句里动不动就出现花椒，
2: 嗯，
0: 甚至呢有椒房之宠，当然了，椒房到底是不是花椒和泥糊墙，有不同的说法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提香，这个去腥，这个作用是真强，我第一次意识到哇。烤羊肉里面搁上花椒好吗？哎呦，太美了，朋友们！哎呀，来，镜头前的朋友们，你们先吃啊！这期节目啊，真的是又涨了饭量，又涨了知识，收获颇多啊！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我这熟了。

0: 到了我们这个蒙秀遗址的微信博物馆。
1: 这个凹缺器是干嘛的？
0: 它就可以刮箭杆之类的，
1: 烤上或者煮上这么一个大棒骨，然后丢嘴里咔一下就剩一根骨头。
0: 从巨型的电子像中国蜥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猛兽，再到中小型的东西，它都吃。总长上有一道明显的实际切割痕迹，
1: 对，
0: 它只有半厘米大小，长只有3.5毫米。6到8万年前的微雕，最早利用花雕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的。
1: 啊，这玩意儿是干嘛的呢？
2: 饲养人头骨化石，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第一颗远古人类化石，它活到了50岁，相当于现在的100多岁。
1: 它和你们蒙西河的人之间有没有关联？来蒙西河好几天了，这两天的走访真是收获颇多。从一开始的满心疑问，到现在的一知半解。考古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带领着我们走访了不少遗迹，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古人生活留下来的遗存，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问题了。在我们的周边，我们模仿的就是他们当时的生态环境。对面呢有犀牛，有黑熊，然后有各种鹿，身边呢还有一只大象。

0: 当然这是为了进行科普活动专门设置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几万年前的岁月当中，我们是这一个小群落当中的一员，几十个人凑在一起，我们每天要干什么呢？选择我们的居住地，选择我们采集狩猎的对象。那像这样的植物能不能吃？我们是吃它的叶子，是吃它的根？像这样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一根一根揪下来，编成绳子，编成衣服？远处丛林深处传来了剑齿象的怒吼之声，这种声音代表着什么？也许我们看到了是一只垂死的大象，我们静静地等待它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于这个族群而言，几十人的小聚落而言，哇，晚饭甚至一个月的晚饭都有着落了。可是怎么把这大象分解开来啊？厚重的大象皮几乎是刀枪不入，怎么一点一点把它切割？切下来之后我们又该怎么食用？大象刺身你可听说过？我们想要烤它的话，火从哪里来？我们想要煮它的话，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没有进入陶器时代，没有任何的陶制工具，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或许在收看了本期考古公开课之后啊，您多多少少就有了一些答案。
1: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蒙谢遗址的微型博物馆，其实应该打个引号啊，可能应该更应该叫标本室陈列室。
2: 对对对对，
1: 我们比一般的标本陈列室做的更系统，就是里头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然后就整体上这边就分了几个篇章，然后首先就刚开始我们的考古的一个发掘史，其实这个就是之前跟你讲，其实这个图片其实是比较直观的当时它是什么状态，当时有一个五一水坝整个冲开之后，当时就是整个看完之后就从这儿下来的，差不多从这儿下来之后就沿着这个河边慢慢走到差不多这个位置现在隐隐的感觉这还有一个凸起凸起，就走到这个位置才发现了我们当时的这个地层的石器后来我们也是基于这个，后来那个九月份那会儿还是汛期还是在下雨所以说后面我们十二月份过来之后就二一年十二月份过来之后当时就是汛期导致这旁边又进一步的又有点垮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一个边边的位置，然后做点工作
0: 我们现在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呗。
1: 对对，我们现在发觉这个探方的位置其实还在，就在我们刚才
0: 就刚才那是刚才那地啊。
1: 然后这边我们基于毕竟想的说就是在探索这个遗址现场就让我们活起来嘛尽快的活起来，尽快的发挥它的社会效应。
2: 对，
1: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微型的小公园然后做了一个微型博物馆博物馆也探索未来给向公众预约是开放的话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科普，因为就是离太远所以我们就这个是我们那个采集附近的原料就打的规划的原料打的一些片
0: 啊这是你们打出来的？
1: 对，我们打的我们打的，然后
0: 我还真没想到规划木能打出这么锋利的。
1: 对对然后这其实这个规划木，因为规划木它很特殊，它就是埋在土里面就周围环境里面有什么的有什么元素
0: 都能给它替代了。
1: 对，它就替代什么元素，所以这规划木有些可能是玉髓，有些是玛瑙但是我们做了一些切片切片就发现里面都还有这种细胞结构就你在这个石器里面看见细胞结构所以它是就是能看到木化石
0: 看咱们的介绍说这个凹缺器我一直觉得挺好玩就是因为我记得我过去一般看的都是砍杂器削瓜器
1: 白小器对
0: 比较多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凹缺器是干嘛的呀
1: 其实就像如图所示它打一个缺它其实它就可以刮箭杆之类的就是它有个缺缺你有个木头木头它这个缺缺就比如这个凹缺是这个凹缺就是能把它刮得更平直我们这个遗址就是整体上是小的刮削器为主因为我们觉得它小是两种一个可能和北方的因素北方人群的南下就是个末次冰期冰期北方冷嘛它就往南走南方还相对没那么冷然后那个往南走有关系另外一个也和本地这个规划木原料规划木原料你规划木它的结缔很多就是里面那个裂纹很多然后你一打它很容易碎成小块它没办法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这工具当然这也和我们其实我们的石器演化有个大的规律越来越小型化小型化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我们在更早之前，其实只能用大的东西，还有我们说的黑猩猩是嗑不了瓜子的，它手不够灵活，它捏不住。
0: 对，
1: 然后慢慢随着人类的演化，它其实我们的手部是越来越灵活，越灵活，慢慢的就能够使用这个小东西了啊。这也和这个关系，而且小东西比较便携。
0: 对，
1: 它能单个那个食料，它能够生产的这个刃口，就是我们的刃儿，刃儿很大，就是。您看到，包括我们这次我们出的，它其实它也是硅化木
0: 啊，
1: 就是能看到，其实都能看到这个漂亮，就边边上
0: 对
1: 这一点点的小齿缺，就是当时我们叫做刮削器嘛，就是它打出一些锯子啊。其实你直接打完之后有一个刃儿，其实我们也做过实验，我们直接打完一个片儿，它有一个刀刃一样的，不好用，为什么呢？你一切的话，第一你不好控制方向，第二个刚打完之后它边上是很薄锐
0: 啊，
1: 就是。你可能一割完之后里面就会缠着很多碎渣渣，一吃可能就吃一口血。尤其重要的这边发现的木器啊，木器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对比图，就是木器
0: 啊，
1: 我们就说全世界发现木器的遗址
0: 啊，
1: 我们举了6个
0: 啊，
1: 虽然还有个别有争议的全世界下，但是总数肯定不超过10个，就是我们说的从300万年到10000年这么长的。漫长的人类童年，里面现在只发现只有几个遗址发现有木器，所以说非常罕见。这个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那个
0: 仿品，
1: 它就和我们那个和我们朋友本身很像，你就看到这个明显的是
0: 对，
1: 是有个尖儿的啊，
0: 就是这个打造工艺，说实话就像我小时候削铅笔一样
1: 啊，对，
0: 人家削铅笔往往能修得特别修长，特别漂亮。我削完那铅笔吧。这就是那个铅笔头那芯儿，然后周边这边啊修的参差不齐，特别难看。
1: 对，
0: 但是想想我那是有工具，铅笔刀，人家生活在6到8万年前的，他就是拿我们刚才看到的
1: 小石片。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个小石器，如果我举例的话，就小石器就像那个小刀一样。
0: 对，
1: 你就也可以说那个小铅笔刀一样。
0: 对
1: 啊，
0: 一点一点这么削出来，连个把儿都没有，抓那小石片。
1: 对对，一点点削。
0: 对，而且如果是栗木的话，本身就属于是硬木的。
1: 对，硬木。对对对。
0: 就像我们现在你去买家具，红象、白象，栗木也是比较坚硬的。
1: 对。
0: 啊，这玩意儿是干嘛的呢？
1: 它其实更多的一个是，一个是它可能吧，不一定这一家，它可能是尾部就是装个柄，作为一个长柄武器一样。另外一个更大可能性应该是它是。有个尖儿，它是挖掘棒，就挖块茎、挖芋头啊，挖什么东西，就是把它掘开，
0: 明白
1: 啊，这个其实也为我们探索就所谓的这个木器时代啊，就是我们一直就说嘛，石器时代之前到底有没有一个木器时代？哪怕黑猩猩，它要吃白蚁，它会撇个小树枝儿，小
0: 树枝勾白蚁钓白蚁，
1: 对，这某种东西也是一个木器，
0: 是，
1: 我们人和黑猩猩近亲，人按道理应该比黑猩猩更聪明，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为为数不多的全世界为数非常少的这个研究古代人对这个木质工具的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啊。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当时人很灵活的利用各种自然界能利用材料来作为他们生产工具，就是他们干什么，这个遗址我们非常重要独特的就发现他吃什么
0: 啊，
1: 特别是首先我们这边是就是他们吃了什么动物，吃了什么肉。肉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模拟复原的想象图。
0: 这张图实在是太抽象了，尤其是中间这一块。
1: 对。
0: 特别符合我小时候看那个原始人动画片里头。
1: 对。
0: 动不动就烤上或者煮上这么一个大棒骨，然后丢嘴里咔一下就剩一根骨头。
1: 对。这个遗址首先它首先都很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从巨型的剑齿象中国蜥到这个大型的这种猛兽，还有鹿啊什么的，再到中小型的东西，它都吃，
0: 对，
1: 都能吃。然后，但是它这里面最凸显的其实两种，一个是我们剑齿象，就是它绝对是一波这个狩猎大象的高手，或者捕象高手，或者吃象高手吧。然后，我们第一发现的剑齿象的这个遗存多啊，就是这些动画是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止在这个点上发现，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好几个点也都发现了剑齿象的化石。结合这个阶段我们对人类行为认识来讲，它应该是对象的有一个狩猎的方式，有一个团队协作能力，能够有办法对付这个象。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猎鹿人，因为我们从这个大型鹿到中型到小型鹿，从水鹿到小的几只都有发现。
2: 就是基

0: 本上就是能见到的都逃不过他们。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因为其实这个有蹄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食草的动物是肉最多的，最好吃的啊。
0: 对对。
1: 所以现在我们也现在人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啊，我们有很多很特殊东西，就比如说除了像这个就是肱骨，这个地方稍微
0: 啊，先生胫骨了，
1: 先生胫错了。其中最珍贵的吧，我觉得最珍贵的也具有相对唯一性的，就是这个熊耻骨啊。
0: 啊，
1: 就是那个亚洲黑熊吧。
0: 嗯，
1: 亚洲黑熊这个熊为什么很珍贵？特别在这个区域、这个时代吧，这个遗址、大家都知道，熊是一个非常凶猛的动物，
0: 对，
1: 是能
0: 皮糙肉厚，
1: 能吃人的、但是熊身上又没多少肉。
0: 对，
1: 其实你狩猎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方式，低的行为。同时，哪怕我们现在我们两个
0: 咱俩打熊去，
1: 对，咱们打熊，我们拎着两杆枪去打熊，我估计咱们两个有可能就是。被
0: 咱俩就是喂熊的，
1: 对，喂熊的，对，
0: 给人送免费午餐来了。
1: 对，更何况那个时候，大家想想，他就简单的石器，简单的狩猎工具，他也没有远程武器，他就
0: 真的不敢想，
1: 有能力，
0: 不敢想。
1: 至少我们这个熊更特殊一点在于，他熊这个熊掌上，熊的指节骨上，熊掌上有一道明显的实际切割痕迹，
0: 对，
1: 就是当时人他应该吃到这个熊的时候，他在切熊的时候，用劲用大了，
0: 对，
1: 就是一下在这个指头上就留下了痕迹。
0: 对，我们想啊，这个后世中国人呢，把熊掌是列为陆上八珍之一。
1: 对对，
0: 当然现在是保护动物，咱们绝对不可能碰到啊。但是去国外旅游，某些国家
1: 对
0: 还有，哪怕是跟我们隔海相望的某国，还有这个可以能吃到的。
1: 对，
0: 但是你从它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能发现呢，就是首先它是富含胶原蛋白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这种结缔组织啊、筋呐、是特别的多。
1: 对对，
0: 所以古人就是在这个年代，他又没有水煮之法，往往都是火烤
1: 啊，
0: 所以可能的这个肉质啊，就像我们今天吃烤板、板筋一样，
1: 是
0: 全部这个球结在上头。你要想分割开来，除了费牙口之外，哎，可能还得拿着小食片一点点切。
1: 对对，小刀、
0: 因此就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1: 对对对，这刀切它的时候比较难切，
0: 对，
1: 劲儿用猛了，
0: 劲儿使大了啊、
1: 切过了，所以就留下了一个很珍贵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差不多国内来讲的话是最早的明确利用食肉类，
0: 对，
1: 大型食肉类。然后你从国际上也差不多可以说接近最早之一吧。它只有半厘米大小，长只有3.5毫米。6到8万年前的微雕，一个种子库背后隐藏其实百万级的数量。最早利用花椒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边就是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就是一个种子库啊。
2: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采集了。

0: 二十万升土，嗯，我们现在其实只做了大约六七千升土，就是大概3%，嗯，我们就发现了超过60万颗的各种各样的种子，
1: 对，
0: 果实，
1: 对，
0: 就是这个背后隐藏其实百万级的数量，这个很吓人的，这个哪怕你到一个农业社会，挖到一个粮仓一个稻田，
1: 对，
0: 反正目前我们知道的从这个种子的数量。
1: 数量情况下，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有哪个遗址比我们那个遗址多，就潜在的数量。
0: 对，然后这里面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六万多棵这个种子里面，然后变出来是它们三十七个五十三属，其实是应该是背后是上百种的植物。嗯，这其实非常像一个我们古史传说的故事，古史传说的故事就神农尝百草。
1: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肯定是当时蒙西和人有一个尝百草的过程，他从中间。 中间来找到哪些能吃，哪些能用，然后甚至我们这里面有我们常规的我们说的类似于坚果，嗯，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山核桃，嗯，然后橡子儿，嗯，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类似水果浆果，像我们的五点梅，嗯，还有一些蔷薇科的，就类似于桃李杏的茎茎的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包括这种野葡萄啊，野葡萄，它里面尤其特殊的，其实这个。 接骨草、筋骨草，嗯，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中药啊，中药，对，我们说药用植物，那会儿还没有中药，反正是东咱们东边的接骨草，西传统西药里面接骨木，嗯，其实都是有这个我们所谓跌打损伤和那个，现在中药里面还有非常出名的接骨丹，
1: 对，
0: 主要是就是这个，是，没错。然后除了这个可能有药用植物之外，我们还有去年吧，去年我们识别出来的。
1: 识别出来的这个花椒啊，嗯哦，花椒几种野生花椒哦，还分好几种呢。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之前都不敢认，这个后面是那个找了我们四川的就花椒育种专家，嗯，就专门最后帮我们确认一下。所以说这也是让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时代的人类啊，就远古人类他能吃了什么菜，吃了什么水果，说不定还用了什么药。
1: 对对，
0: 再说不定。
1: 还用说不定它的烤的过程还用调味品，因为我们这个花椒绝大多数都是碳化过的，
0: 都是被火烧过、火烤过的，不管是作为燃料还是作为调味料还是作为散发出气味，然后能够干嘛，但是人这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最早利用花椒的历史，嗯，就从这儿开始的啊。然后我们看到知道它们干什么，很难得知道过去人吃了什么，嗯。 特别吃了什么菜，什么水果，什么东西，这些植物形成于，还关键它还有它想了什么，它的最我们叫最初的精神探索，就是因为这个遗址年代，我们说主体上是六到八万年，五万多年到八万年左右，然后那个我们人超出这个动物性，我们动物性人性嘛，社会性，到动物性的一个非常标志就是我们开始。 有这个艺术想象，
1: 对，
0: 艺术行为，这其实这就是一个艺术萌芽行为，
1: 要开始玩形而上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个遗址里面就发现了很多很奇怪的这种线刻划痕，就比如说这个橡果，你像一个正常的橡果来讲的话，它肯定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摩擦，如果摩擦的话痕迹，结果它在不你都立不住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立不住，这个地方端部，嗯，端部没必要，就是正常就是正常状态滚那儿，结果这地方反而没有痕迹，坚木端部。现在目前其实我们可以说首次在旧时代，嗯，在这个2-3万年之前，然后发现在植物上的相关痕迹。现在我们目前的话做这个动物上刻划痕迹的这个专家啊，国内的专家他们看了，他们觉得从动物的角度来讲，这应该。 应该是和人的行为有关系，但是因为他和那个，他没接触过植物介质，就是科学有时候很严谨，他们所以说他们也不敢明确的说，但是目前初步认为应该是人的行为，其实先首先关注5毫米啊，对，它只有半粒米大小，长只有3.5毫米，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是以前。 完全不会发现的，嗯，也是因为我工作做的特别细，我们所有选选出来显微镜下跳出来的，跳出来，我们挑出来的时候也觉得非常震惊，嗯，因为很难想象一个6到8万年前的微雕，嗯，当时人用什么样的眼睛，嗯，然后用什么样的手能植握它，再用什么工具把它划出来，嗯。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所以当时发现。

0: 叉之后，就这种叉，这个很明确就是当事人画的。
1: 对。
0: 然后，而且痕迹学家也支持，就是这不是光看形态啊，还有我们其他的科学证据。啊，这个太小了，所以当时发现它是我们赶紧就是请教了我们国内的做这个我们做石器的、做痕迹学的、做那个做埋藏学、做环境考古的，然后都一定上如果排除法的话，我们做选择性排除法的话，已经排除掉它自燃的可能性或者其他的生物作用。后来我们也不放心，我们又找了我们国际上其实最权威的这个专业团队，他们做这个早期这个艺术行为的，亲自来看过这个实物。就他对他而言也是困扰，也超出了他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但是跟他沟通，他们有个团队都普遍就认为这个东西他们找不出不是人的可能性。对，这边您其实看到他其实有些是有点外八
1: 啊，
0: 有些有点内八，然后他又长短不一。
1: 对啊，
0: 然后包括您看这个线条，其实基本上人我们叫从痕迹学叫二次发力点，就比如你拿个笔，你这儿划一行字，别划，就写这段一下子，别直接把纸划破断了，你在这儿重新起笔，划了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埋自然埋藏和人这就一般来讲是人的力学特征啊，太不可思议了啊，
1: 对，
0: 所以说某种意义上人的潜能真的是无穷的，您不知道我们的极限在哪，我们哪怕到现在我们有这么强的可以那反而有可能我们肉体的极限反而在退化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发疯的
2: 啊，哎呀，这更抽象啊，你们这画工手艺是
0: 对
2: 没得挑。哎，
1: 但是看到这画啊，包括看到刚才所谓古人创造的艺术品也好，无意中留下来的东西也好，总是让我们会对当年生活在此地的这群人，他们的生活产生太多的想象了。就比如说他们真的曾经手持着木质的长矛去猎食大象吗？他们采集的无论是象子也好，花椒也好，又都是怎么通过加工来进行食用的呢？非常感谢郑所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亲自去探访6万年前8万年前古人的生活。
3: 四羊人头骨化石，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第一颗远古人类化石。
1: 之前蒙昧时代能活到50，
4: 对对对对，
1: 这太惊人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额鼻炎片，双路通。

0: 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我们现在在资阳市博物馆进入到一个叫寻梦园乡的展厅，在这儿呢专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资阳人与蒙西河遗址发现的一些密切关联。
1: 其实我们整个展厅主要讲述的就是以晚期智者资阳人头骨化石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各位老师可以看向这边，在这一侧主要展示的是中国古人类的三大演化阶段，分别是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其实在我们资阳地区发现的资阳人就属于晚期智人，这也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第一颗远古人类化石，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人类的起源以及演化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及意义。
0: 背后的背景知识咱们就得请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小程老师来给讲讲。
2: 对，就是我们知道人类的这个演化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比如说我们从距今几百万年的这个所谓的南方古猿到后来的这个就是现代人，它是这个跨越的这个时间阶段啊，几百万年到几万年是非常漫长。我们看到这个元谋人啊，就是我们中国发现最早的这个原始人类化石，但是受限于就是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只发现了这个人类的牙齿，并没有就是发现这种完整的人类头盖骨或者之类的。伴随着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演化，它在直立人阶段也是有很多这种就是典型标本的，比如说这个北京人的这个头骨化石，我们就是上世纪30年代在这个北京的周口店啊有所发现，但是因为历史原因、战乱等这个人类化石现在已经遗失了，我们找不到了，就是后续更详细的工作也难以进行。后来就是考古工作也一直在推进中，在我们也发现了诸如大地人、马坝人、丁村人、许家窑人，还有这个道县福岩洞人。这时候的人类，我们叫他早期智人，一方面他具有一些智人的这个体质上的特征，但同样他是一个像是镶嵌进化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它有现代人的特征，它有一些古老的一些直立人的一些特征，在它这个头骨啊或一些牙齿上啊都有一定的表现，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它是一个镶嵌进化。那直到这个就是在更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晚更新世，或就是可能10万年以来的时候，这个现代人，就我们说的晚期智人就出现了。我们为什么叫他是现代人和晚期智人呢？就说这些人，如果我们把他就是梳洗打扮一下，他穿上现代人的衣服，和我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走在街上，我们不可能把他识别出是一个原始人。所以我们就会说他是这个晚期智人，至少从体质上的分析上来讲，我们说解剖学的意义上来讲，它和我们现代人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个阶段，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我们的山顶洞人。那么资阳人化石就是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修建这个成渝铁路的时候，在修建过程中发现了这么一件这个头骨化石。这个头骨化石我们现在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测年，之前在70年代北京大学的一些相关专家做的工作测定的年代是距今3.5到3.7这个阶段。
0: 我们大众口语当中的原始人大概指的是哪一个阶段？
2: 我们更多的是指这个直立人啊，或者早期智人这个阶段。
0: 那如果说假如我现在跟他面对面了，我们俩能语言交流吗？
2: 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具备就是比较复杂的语言，但是人类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就好比是一个婴儿一样，就是您去教他，去训练他，他同样是可以跟您对话的。
0: 那就是他的发声器官是完全具备的。
2: 是具备的。
0: 从解剖学的意义上他跟我们区别不大。
2: 不大。

0: 在这一侧的独立展柜里边，我们也存放了一颗自阳人头骨化石。其实各位眼前看到的这颗自阳人头骨化石，它是一件复制品，它的原件在北京中科院进行研究，在当时来说，它也是我国南方地区第一个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晚期智人化石。通过检测，它应该是一位死亡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的女性个体。
1: 确定啊，50岁年龄。
2: 这个有体质人类学的相关专家做过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基本上是可以判定的。
1: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我记得好像看报道说，就是它的人字缝闭合的非常完美，是吧？
2: 对对对对，包括它的骨壁是比较薄的，然后它的这个矢状脊基本上我们现在是
1: 看不到，
2: 看不到了，很平。它的眉骨也是比较浅的，
1: 就
2: 是说它这个形态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基本上具备了这个所谓现代人的特征啊，和我们现代人头骨没有太大区别。
1: 但是在那样一个史前蒙昧时代，能活到50，
2: 对对对对，
1: 这太惊人了。
2: 对，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是的，
2: 是的，是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抵抗力好，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这个自然资源禀赋非常好。对对对对。
1: 哎呀，这还有一个容貌复原呢。
0: 对，这一尊主要就是我馆制作的一尊资阳人，他的复原像。其实各位可以观察一下，他的面貌看起来还是比较的年轻，因为
1: 比较西南。
0: 对，因为修复的也是他青年时期的形象，但是在当时来说，他其实是一位特别长寿的老人，活到了50岁，相当于现在的100多岁。因此，我们也是亲切的称他为资阳人的老祖母。在我们资阳市雁江区，也是有着中国长寿之乡的美誉。可以说，我们资阳这块土地世世代代还是比较适合人类宜居，资阳人长寿也是由来已久。
1: 我就特别佩服，就是咱们地方上，就是其实文旅也好，博物馆啊，经常就是能这么着纵观数千啊，您这是纵观数万年了，是吧？啊，
0: 是的。
1: 但是说实话啊，程老师，我觉得是不是这个还是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呢？
2: 就是我们像做这种就是古人类的这个相貌复原、容貌复原，一方面是大家尽量的去写实，贴近当时的人类的体态的一些特征，体质上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其实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一些艺术的加工，
1: 艺术加工和自我想象
2: 的
1: 一些空间，
2: 是的，
1: 是吧？
2: 对，这是科学和艺术的一次碰撞吧？
1: 嗯，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最起码眼神非常好，一眼洞穿万年了。
2: 是的，是的。
1: 我这两天呢，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资阳人，就是这位资阳人的老祖母，他和你们蒙西河人之间有没有关联？
2: 因为首先蒙西河我们现在没有发现人类化石，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算是一个遗憾吧，没有非常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年代上的测定，就是我们蒙西河遗址现在主体的年代是在82年到60万年，对。而资阳人的现在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年代数据是3.5万年，就是它存在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但我们不能说可能就是蒙西河的人后来就是成为了资阳人
1: 啊，
2: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蒙西河8到6万年的这个区间，我们只是在我们这一处遗址，我们在整个区域调查了非常多的遗址，可能还有更晚阶段的这个遗址。对对对，就是当时的人类他很因为他是狩猎采集，他可能是反复的在这里走动游动。对对对对。
3: 蒙西河人与资阳人隔着数万年的岁月无言相望，考古尚未找到他们之间的关联，但每一次深入地层都是对远古呼唤的真诚回应。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里拉。它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凶猛致命的一面。奥林巴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母性力量，他将不惜一切代价养育幼崽，守护他们长大。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6: 格力真好。
1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8: 出个击破，
19: 硬上
20: 不？换首发。
2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洪灾突然袭来，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怎样快速打通灾区人民的生命通道？自带动力的

0: 周桥乘风破浪，模块化拼接，随机应变，独则为舟，拼合成桥。黄金72小时，且看救援利器大显身手。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
1: 生命护卫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了暴雨，部分地区积水严重，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
3: 近期受极端降雨、台风叠加影响，广西等地接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江河漫溢，道路垮塌，村庄受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山洪、滑坡、溃坝等险情接踵而至，断道、隔河成为抢险救援最大阻碍。传统通行方式很难快速打通生命通道。广西贵港多所校园遭洪水围困，大量师生滞留水中，普通小型冲锋舟运力有限，转运缓慢。一套模块化水上装备火速驰援现场，它分则独立乘舟穿梭转运被困人员，合则拼接成桥，承载重型抢险设备通行，高效打通被洪水隔断的生命通道。
4: 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保障这些装备和人员到达现场，就能救助很多人，我们也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吧。
5: 卢康是一位应急装备设计工程师，近年来他和伙伴们共同研制出多种应急装备，每一种新型装备都如神兵天将一般，在救援现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20年7月，由于遭受持续强降水袭击，鄱阳湖流域水位迅速上涨，导致多个围堤出现决口险情。其中昌州乡的中州围由于堤防土质较差，坝体结构薄弱，造成188米长堤段溃决，洪水肆虐，淹没大片农田和房屋，情况十分危急。尽管当地政府已提前疏散了群众，但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却岌岌可危。此刻封堵决口迫在眉睫，
6: 个人是比较揪心的。我觉得这些村民呢流离失所，第一想法就是要把它赶快填上啊，堵好。
5: 然而受道路狭窄、地面沉降影响，大型机械与石料难以抵达现场，只能通过人力搬运，封堵作业进展十分缓慢。此时水上调运船只难度又极大，救援行动面临双重困境，还能用什么办法呢？正当封堵工作陷入困境，一支新型机械化的救援团队紧急驰援，多类救援装备协同作战，遇阻铺路，一路挺进决口边。其中一套模块化的水上救援装备首次亮相灾区，它们由载重车辆运抵而来，投放到溃坝的河水中，可迅速展开拼接出一个作业平台，持续向溃口输送救援装备和物资，为封堵施工提供关键支援。这套突破性的救援系统正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舟桥。
4: 舟桥第一开始就是木头，然后用那个各种那个野兽皮进行包裹，它主要是保障人员和装备渡过

0: 河流障碍，后来又发展到钢制的、铝合金的，现在呢最先进的就是这种复合材料的舟桥。
1: 舟桥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便将多艘木船横向串联，铺设木板形成简易浮桥，成为那时人们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舟桥技术随抗洪需求不断革新。如今模块化的舟桥多采用钢制，我们看见的这款新型舟桥，桥体长10米，宽8米。那么这样一个大铁块究竟是如何漂浮在水面上的呢？秘密就在于独特的桥体结构设计。舟桥的桥体采用钢制的骨架和封闭板面组合结构，内部中空设计，大大减轻了自身重量。尽管单节桥体重达10吨，却能产生数十吨的浮力。如今这种既能保有传统木舟的灵活机动，又具备超强承载能力的舟桥，已在抗洪救灾中化身为钢铁桥梁。新型舟桥凭借卓越的运载能力，在封堵决口作业中功不可没。四个桥体单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搭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作业平台，最大承载力达40吨，足以同时运载2台20吨重型挖掘机。正是凭借钢铁舟桥的独特性能，救援团队很快成功封堵决口，钢铁舟桥也因此被人们誉为洪水中的生命之舟。然而这艘生命之舟的变形能力不止于此，在条件允许时，它还可以变成一座浮桥，让车辆人员通行。那么这种独则为舟、合而为桥的救援设备究竟是如何快速搭建的呢？
2: 现在上情通知，我们架设一座80米动力浮桥，请大家准备。
3: 收到。
1: 在湖北省赤壁市，一次特殊的救援演习即将进行。这次进行实地测试的就是我们的主角钢铁舟桥。试验场地宽80米，水深2.2米，这是模拟溃坝的河道。
0: 架桥测试现在开始。我们要架设一座80米长的浮桥，保障我们的重型车辆通行。
1: 卢康是动力舟桥的主设计师之一，从事应急交通装备研究40多年，他参与了新型舟桥的整个研发过程。
0: 在运输过程中，我们是一节一节的到了现场，然后由运输车上面的自装卸系统进行泛水和撤收。这每一个架设单元的长度是10米，要用8个单元，大概时间就20分钟。
1: 制式舟桥来说，单个桥体的设计是重中之重。为此，科研团队花费了不少心思。他们对比了国内外各种舟桥设计，最终决定选用一种国际通用的四折式设计。这种舟桥小巧轻便，展开宽8米，而折叠起来宽度仅有3.4米，刚好低于我国高速公路3.5米的标准宽度，极大的方便了运输。新型舟桥刚好符合这一标准。不仅如此，四折式舟桥 W 造型的折叠方式简单方便，当桥体入水后，可以在浮力的作用下自动展开。起初这个过程非常缓慢。
4: 不是哦，
5: 这里
4: 直布的话，
5: 你看啊，折叠起来这个地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地方。
1: 新型舟桥的设计师们心中明白，只是简单的继承传统是无法满足快速救援需求的。
5: 这样做铝合金的不是，
1: 如何提高装备的搭建速度，让救援变得更快，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那么能否额外

0: 桥体添加一个助力，让桥体自行展开得更快呢？科研人员很巧妙地在桥体左右两边的折叠处各安装了一个弹簧。这个类似钢管的装置实为特制扭力弹簧，其外观与我们常见的弹簧长得不一样。折叠的时候，钢管内部的弹簧结构处于压缩状态，遇水瞬间弹簧释放，就像两只手臂一样将两侧桥体快速撑开，整个过程只需十秒钟。
1: 慢点的。
0: 入水成舟不仅提高了设施搭建的速度，也为抗灾抢险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时间。然而，灾害现场往往地形条件复杂多变，岸坡高度差异、土质特性以及水流的速度、水深都会导致重型装备难以找到安全的停靠点，给舟桥入水带来挑战。技术人员该如何突破这些限制呢？设计师认为要从舟车入手。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动力浮桥的缩比模型，它主要有底盘车，也就是我们叫做舟车。
0: 舟车是负责运输桥体的车辆，为了能顺利将桥体放置到水中，传统作业时需要将车辆倒着驶进一米深的水里，才能完成桥体的投放。可是大多数河岸被摧毁，并不具备安全的停靠条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翻转架，而且可以移动出来，这样呢，它比常规的浮桥，它适应岸坡能力更强。
0: 简单说，工程师在装载车辆上增加了两个设计，包含可升降舟桥的翻转架，及方便入水收放的滑轨系统。这样一来，即使河岸的环境再复杂，也便于舟桥的快速搭建，极大地节省了时间。
2: 常规的这个岸坡一般就是一米以内，而这个可以达到三米的岸坡，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舟桥的泛水和侧收。
0: 一台一滑的创新设计，让重达十吨的桥体实现了快速入水。这个看似简单的组合设计，突破了复杂河岸地形的限制，降低了对岸坡高度的依赖，为快速救援赢得宝贵时间。一节节桥体顺利入水，它们又是怎样拼合成桥的？科研人员又有哪些巧思设计呢？创新进行时精彩稍后继续。桥体如何快速拼接？自带动力是关键，双向奔赴事半功倍。看新型舟桥如何有一艘船变成一座桥。创新进行时稍后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此次演练搭建的舟桥由两种模块化桥体组成，分别是作为桥梁主体的河中舟和连接两岸的岸边舟。这种模块化设计可以让舟桥像拼积木一样随意组合拆分，灵活且快速。
1: 它是平行进行的，一排的话我是同时丢到水里去，下去了以后它每个就开始进行拼装。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架设一个2000米的也就2个小时，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都在拼组，几个50米的浮桥一拼就成一座桥了。

0: 然而，洪灾现场常伴随湍急水流和汹涌波涛。面对恶劣的架桥环境，单体舟桥是如何在急流中实现两两快速拼接的呢？传统舟桥在搭建时，要想将桥体一个一个地拼起来，光靠人力是不行的，必须借助多艘汽艇牵引桥体，将它们拼接到一起。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设计师发现了它的问题。
1: 从我们考察的情况，这个舟这一部分可靠性是非常好的，使用了一二十年基本上都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呢，它的架桥气体基本上都坏掉了，而且维修啊难度也比较大，而且成本比较高。
0: 舟桥主体结构坚固耐用，但是架桥气体却成了最大的消耗品，这有点本末倒置了。为此，科研人员提出了新的构想，将每一个桥体装上独立的动力系统，将汽艇和舟桥合二为一。于是，一个全新的动力舟桥诞生了。
1: 我们就采用了把两个成熟的技术，一个是四折带式舟桥这个技术，卷外机这个技术，通过集成创新形成一个新的组合技术。
0: 安装在船体两侧的舷外机就是新增的动力系统，它由发动机系统和操作杆组成。发动机系统可以像快艇一样让桥体在水中自主行驶，操作杆相当于船上的舵，操控桥体进行360度的转身。有了这套动力系统，桥体单元就可以自由组合成带动力推进的水上运输平台，动力舟桥因此而得名。在救灾过程中，动力舟桥可以根据灾情需求灵活组合成不同长度的运输平台，搭载大量人员和物资，完全不用担心动力不足。同时，特殊设计的岸基接口模块则如同浮动码头，方便不同的车辆和运输设备上下通行。鄱阳湖中舟围堤决口的救援中，动力舟桥展现了非凡战力，将大型挖掘机、推土机等施工机械快速运到决口位置，大大提高封堵效率。当需要构建大型桥梁时，各单元舟桥可主动向对方靠拢，双向奔赴的结果一定是事半功倍的。随着最后一块桥体安装完成，这座80米长的带式浮桥稳稳地架设到了指定位置。
2: 桥架架设完毕，
1: 通过20多分钟的拼装作业，我们已经完成了80米浮桥的拼装作业。
0: 这座浮桥适应水深0.6米以上，最大承载能力达到80吨级，它能否通过最后的通载试验呢？创新进行时精彩稍后继续。

0: 我国有哪些科学重器，正在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深入宇宙的捕手。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马上我们就要进行通载试验。
2: 随着通载试验的圆满成功，新型动力舟桥正式具备实战部署能力。
3: 启用了动力浮桥，就能通过水路直接将石料运抵至最远的五号溃口。启用当天，110米长的五号溃口就完成了20米的封堵。
2: 无论是作为应急的浮桥实施快速架设，还是化身为水上摆渡的平台，全新一代的动力舟桥可以根据救援需求灵活变身，并在后续的实际救援中凭借其强大的多能力集成优势，被称为救援航母，在洪涛中为生命开辟出希望的通道。
4: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中国啊，数千年的文明积淀留下了许多风情各异的古村落，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然而各个村落风俗文化虽各有不同，但对于村子的选址，许多地区的人却有着近乎相同的认知。三面环山，一面开口，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古村落啊，就是建造在了这种山包屋的环境中。整座村子被大山怀抱，隐于密林之中，既安全隐蔽，又藏风聚气，可谓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可是在贵州省的东南部啊，有些古村却并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反而呈现出了屋包山的景象。这可就有些奇怪了，屋子怎么能把一座山给包裹起来呢？当地人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建造房屋呢？咱们现在先去看一看。
1: 雷公山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东段，主峰海拔约2200米，是苗岭山脉的最高峰。雷公山中常年电闪雷鸣，暴雨如注。在古老的民间传说中，这座山正是雷公居住的地方。发源于雷公山的白水河河谷两岸，十余个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构筑成气势恢宏的建筑奇观。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监护苗寨。这里的房屋大多为吊脚楼，皆傍山依势而建，上千座木楼鳞次栉比，次第升高，将整座山头包裹了起来，形成壮观的屋包山之势。历史上，苗族至少经历了五次大迁徙。在迁徙过程中，苗族分化成了许多不同的分支，其中就有多个苗族分支最终抵达并定居在了雷公山。在雷公山的苗族支系中，西氏支系选择了白水河畔繁衍生息，后来陆续有其他苗族分支迁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修建的房屋也越来越多，最初的几户人家慢慢演变成今日的监护苗寨。除了西江监护苗寨，雷公山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个苗族村寨，他们大多以宗族或家族聚居的形式散落在山岭之中，有着一山一岭一寨的村落分布格局。长久以来，山岭的隔绝并没有切断村寨之间的联系，反而因一种古老民俗的存在，寨与寨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加紧密。与千户苗寨相隔不远，还有一处古老的苗寨狼德上寨。当摄制组抵达村寨后，队员们正巧赶上了别具特色的民俗仪式。苗族妇女们身着华丽的服饰，在悠扬的芦笙乐曲中载歌载舞。短暂的欢庆仪式后，一位村民手执大刀来到了最中心位置，村民们的神情也跟着严肃认真了起来。询问后，队员们得知仪式的主题是招龙。招龙节13年举行一次，所以整场活动尤为隆重。眼前这位手持大刀的村民便是本村寨的古藏头。苗族在大迁徙时会按照支系和宗族来分头行动，每个宗支会设置一面鼓以便于联系， 迁到新地方之后，人们便按照宗支和姓氏建造村寨，立谷为社，谷社的首领便是谷藏口。村民告诉队员们，苗族招龙意在召回龙神。在谷藏头的带领下，全寨男女老少祭祀龙神，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山中龙神的护佑，村寨才得以在暴雨频发的山区中一次次化险为夷，安详且富足。
0: 寨子当中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呢告诉我们，这个招龙节啊，是人们向护佑村寨的龙神表达崇拜和感激的一种方式。据说啊，苗族先民在大迁徙的过程当中啊，当要选择定居之地的时候呢，对于在哪儿建这个房屋有一套严格的讲究。这第一步啊，便是要找到山中的龙脉，也就是龙神所在。可是这当地人所说的龙脉指的是什么呢？咱们就拿这狼德上寨来说，苗族百姓啊，把寨子身后这种绵延起伏的山脉称之为龙脉，而这条山脉中朝向水、视野开阔的地方呢，便是龙头所在。一般来说啊，村寨呢都会建在这龙头之上，俗称坐龙嘴。在当地人看来啊，这个村寨只要是建在这样的地方，便可以得到龙神的护佑。咱们再看看雷公山其他的村寨，确实大部分都是背山面水，符合坐龙嘴这样一个选址的原则。这也是因为啊，这雷公山降水丰沛，河流发育，形成了众多的山间河谷，而这样的地理环境呢，也为众多苗寨的营建提供了便利。那么在这些河谷之中，哪里才是建造村寨的最佳选择呢？
1: 为了进一步探查雷公山苗寨的相关情况，考察队与地质专

0: 人家一同来到了狼德上寨。狼德上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的吊脚楼古朴且保存完好，顺山势依次排列，错落有致。行进中，队员们发现狼德上寨背山面水，整座寨子沿着山体的等高线层层分布。那么这样的村寨选址具有哪些优势呢？周明忠，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对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地质状况进行过多年深入研究。在对狼德上寨及周边环境进行一番调查后，周明忠有了发现。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称为深切河区，出岸这一侧的话，它会有河漫滩以及一级阶地，这样的话我们的民族村落往往就是分布在这个一级阶地之上。
0: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整座苗寨位于一处典型的深切河区地貌中，在这一地貌中，凸岸坡度较缓，视野开阔，而凹岸则是陡崖绝壁，易守难攻。凸岸中靠近河流的一级阶地是开垦梯田的绝佳地带，这里不仅利于灌溉，而且土壤肥沃，因此人们会把一级阶地让位给重要的农田，把村寨建立在半山腰之上。如此一来，寨子的下方是环绕的溪流和大片的农田，寨子的背后则是挡风避雨的高大山脉。

0: 陡坡之上建村寨，水面之中立粮仓，独特建筑的背后蕴藏山区百姓怎样的生存智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你看哈，为了生活的需要，把山脚下有限的平地让给农田，房屋呢就只能沿着山坡修建，这也是雷公山苗寨形成的屋包山的原因之一。不过通过更大范围的考察，队员们发现在雷公山啊，有些苗寨修建在地势非常险要的地方。你看雷公山西南侧的这处寨子名为高岩，名副其实，整座苗寨就建在一块岩石上，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靠山，从高空俯瞰呢，寨子就像俯卧苍翠群山中的一只巨型的蝎子。除此之外啊，海拔1000多米的陡坡上，200多座吊脚木楼几乎是贴着陡峭的山坡建造，这个建在陡坡上的寨子因此得名陡寨。当地人说啊，选择在这样的环境建房子是出于安全防御的需要。这么看啊，这苗族百姓在雷公山山区生存真是不易，都说平地起高楼，可是在山坡甚至悬崖峭壁上，别说高楼了，就连房屋最基本的稳定性对于当地工匠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考验。可是这雷公山的苗寨已经延续几百年了，

0: 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1: 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队一行进入到了朗德上寨。队员们发现，寨子中大多为传统的苗寨吊脚楼，其中有些年代久远的吊脚楼至今还保留着用杉树皮做的屋顶。穿行在古朴的木楼中，队员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寨子中的吊脚楼都建造在了陡坡之上，而支撑整个建筑的是一堆由石头垒砌而成的地基。
2: 有很多种，
1: 可是本应打到地面之下的地基为何要建造在地面之上？在近距离观察后，让队员们更加疑惑的一幕出现了，地基的石头之间竟然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这样的房屋建筑是否稳固呢？
2: 苗族的先民他有一个智慧，就是砌成这个石坎，他这个坎砌得很好，先把大的石块先垒好，然后我们这种小的石块就扎进去，使它越来越牢固。先民的这个建筑上的一个智慧，我们的建筑与这个地形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周明忠告诉考察队员，在陡坡之上建造房屋绝非易事，修建吊脚木楼的地基首先要把斜坡挖成上下两层，每层深2米左右，上下两层之间约1.5米，层与层之间的山壁和外层山体用石头垒砌，至外层不落地房柱与上层外伸出地基的楼板持平，形成悬空吊脚，上下地基之间的空间就成为吊脚楼的底层。使用干砌工艺打造的地基，使得整个楼房的基础更为牢固。而正是这些独特的吊脚楼建造工艺，使得雷公山苗寨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掩映在群山之中。寻龙脉，坐龙嘴，古老的选址传统来源于人们对于山区环境的深入认识。湄公山中分布广泛的深切河区，为苗族先民提供了宝贵的生存之地，而一代代苗族百姓凭借着高超的建造工艺和因地制宜的独特智慧，在这青山绿水间创造了奇迹。
0: 雷公山降雨丰沛，一年当中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处在这种潮湿多雾的环境之中。为了应对这样的气候，这个聪明的苗族百姓啊，他们选择了这种三层的吊脚楼。最底下这层呢，往往湿气比较重，一般来说呢，这层呢只能是用于存放杂物啊，圈养牲畜。那到了第二层，便与地面隔开了，也就没那么潮湿了。人们的起居生活、主要就在这一层。这顶层啊，是最为通风干燥的，一家人的粮食往往就存放在这儿。要知道，山区百姓种点粮食，那可是不容易啊，那必须得存放的最干燥的地方，以防粮食受潮生霉。然而在接下来的走访当中啊，队员们却听说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儿，说是在雷公山的西南处啊，有一个叫新桥苗寨的地方，据说啊，那个寨子的木房子都建在水面之上，沿用至今已经有上百年了。最让大家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木房子里存放的竟然是全寨的粮食。难道他们就不怕这粮食生了霉？这整座寨子的粮仓为何要建在水面之上呢？
3: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 村寨里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考察队一行离开狼德上寨，驱车来到了新桥苗寨。刚一进寨子，队员们就听到有木板击打的声音传来，循声而至，有几位身着短裙的苗族姑娘正手拿两个小板凳演练着别具一格的板凳舞。听当地人介绍，身着短裙服装的苗族被称为短裙苗。这一代的苗族先民为了方便在山中劳作，便把行动不便的长裙剪制成了短裙，而这样的服饰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继续行进，一片被吊脚楼环绕的木屋出现在队员们的眼前。这些木屋与周边的建筑有着明显的分界线，在木屋下方的不是地面，而是水塘。据粗略统计，水面之上大约有40多座木屋，每座木屋的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高约4米。整座木屋有4到6根木柱支撑，木柱的下部有浸在水塘中的石墩托底。这时，一位老乡打开了木屋的小门，只见舱内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原来，这些水上的木屋是村民们存放粮食的仓库，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眼前的景象让考察队员非常好奇，当即便和老乡攀谈起来。
1: 用那个
0: 询问后得知，苗寨百姓把粮仓建在水上可是大有讲究。
1: 因为我们水上粮仓它都建在那个水面上，每当这个老鼠要去到那个粮仓里面去吃粮食的时候，它必须经过这个水面。哎，你看人这挂着那个包谷，你看这昨晚上就有一只老鼠呢，
2: 对，
1: 它就是为了吃这些刚挂上去的那个玉米吧，
2: 对，
1: 那不

0: 不动果实。就在这时，队员偶然间在木屋的一处木梁上发现了一只漏网之鼠。
1: 那有只老鼠，
2: 对，在往上爬，爬到横梁那儿去了。
3: 哦，对对对。
0: 眼前的这只老鼠似乎已经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尽管队员的出现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可是他却无路可走，无处可藏。看来，想到粮仓中偷吃粮食的老鼠还真不少。可是对于水性不好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铤而走险的偷盗行为。
2: 他看起来已经走投无路了。
4: 哎，
5: 好了。
0: 本次的偷吃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个意外的小插曲也让队员们充分见识到了水上粮仓防鼠的厉害之处。那么，人们把粮仓建在水面之上，仅仅是为了防鼠吗？
6: 寨子里面都是木质的吊脚楼，包括这个粮仓，这个寨子呢，经过这个两次小火的洗礼。那么当时那些老人啊，都是把那个粮食放到这个粮仓里面去，但是下面全部是水，当火来了的时候呢，他们都跑到这个粮仓，拿着盆把这个粮仓全部打湿了，就能够起到那个防火的作用。
0: 原来水上粮仓的第二个功能是防火。吊脚楼都是木质建筑，若在干燥的季节发生火灾，往往整座村寨都会被殃及。而先民们在水面之上修建粮仓，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在火灾发生时，在最短时间内灭火，保全村中的粮食。不过，在了解了防鼠和防火这两项功能外，水上粮仓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出来。
2: 哦，这个粮仓是就是完全在水面中间了哈，
6: 你看这个四周都是水，
2: 那怎么过去呢？这也迈不过去啊。
6: 这个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的办法，也就是说，
2: 怎么过去啊？
6: 拿一个小木块架一下，然后就再走过去。
2: 哦，这有木板儿，
6: 就拿这块小木板。
2: 我这木板挺长的，
6: 然后把它架过去。
2: 哦，这样架上就能
6: 架过去，
2: 过去了，
6: 跨过去了，就这样走啊。
2: 哦，
6: 但是必须要小心一点。
2: 这个结实吗？这个？
6: 这可以，整得稳。哎，没问题。
2: 这个取个粮食还不容易。
6: 第一道门它有一个小木刷，小木刷，等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木刷也起到一点防盗的作用。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你想把这门打开，必须把这木刷退出来，退出来。所以呢，当你要打开门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木刷敲，这样敲把它退出来，然后敲响了以后，那四周的人就听得到了。如果有人敲，
0: 原来先民们在粮仓的木门上设计了一道只能用石头才可敲开的木栓，在夜深人静时敲击木栓的声音足以传遍整座村寨，可以起到震慑偷盗的作用。而村民打开的还只是第一道门，在这道门之后，一排木板又挡住了去路。
6: 然后还有第二道门，第二道门呢，它有一块木板，这块木板，那这块木板你是这样拉它是不过来的，但是你必须把它退到一边去，退到一片边去，它有个位置，就是退到这边去，然后它。有个位置，你把这块木板拉出来，把它放下去。
2: 哦，它是那边卡住的是吗？
6: 对。
0: 小小的木屋竟然设有如此精妙的机关，而这样的两道防护足以让偷盗者们无计可施。苗族先民们的巧思也让在场的考察队员无比钦佩。可是，面对即将进入的粮仓，队员心中还有一个待解的疑问：
6: 你们进去吧，
0: 粮仓里的粮食难道不会受潮吗？

0: 里边的粮食潮湿吗？
1: 不潮湿，你看这个小米一直放着，但是它一直保存得非常好，
0: 很干燥是吗？
1: 哎，很干燥。这个一袋米，
2: 让考察队员意外的是，粮仓内部十分干燥，即便是靠近水面的地板，也丝毫没有潮湿的迹象。村民带领队员来到屋外的地板前进行仔细观察，
3: 就例如这个，例如这块板一样，它这边是公槽，那么这边是母槽，画着另外一块板子呢，它又是一个母槽来跟这个合起来，那它就里面就可以起到不通风的这个作用。
2: 原来粮仓的地板是由一块块木板拼接而成，而公母槽的存在则可以让木板之间连接得更加紧密，因此水上粮仓的地板才可以做到密不透风，隔绝了来自水面的水气。木屋墙壁的下半部分同样也由公母槽连接而成，这样既可以防止粮食漏出，又可以阻止树虫进入。而墙壁的上半部分则由普通的木板拼接而成，木板之间会留有一定的缝隙，在粮仓内形成良好的空气对流条件。底部密不透风，上部通风干燥，这正是粮仓立于水面而不潮的奥秘所在。而这片集防火、防盗、防暑、防潮为一身的水上粮仓，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雷公山的一处建筑奇观。从寻龙脉、坐龙嘴的选址原则，到陡坡之上建造吊脚楼的独特工艺，再到营建水上粮仓的会心巧思，世代生活于此的苗族百姓不断摸索着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他们用智慧与汗水在这片苍翠的山岭之间书写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苗乡传奇。
4: 专家告诉我们，不论是水上粮仓还是我们之前考察的吊脚楼，他们使用的木材啊都是沙木，这种木材呢具有一定耐腐防潮的作用，十分适合山区房屋的建造。而雷公山呢，正是杉树以及其他众多珍稀动植物的乐土。就在考察队调查走访苗寨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儿。雷公山啊，不仅降雨多，雷电也常有发生，雷公山呢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可奇怪的是，每当雷电暴雨来临之前呢，山中啊总会回响起一阵阵叫声，当地百姓啊把这种声音当作了暴雨将至的信号，也有人说这是山神在冥冥之中保佑山上的苗寨免受灾难侵袭。那么这山中的叫声从何而来呢？看来啊，雷公山这片茂密的山岭中啊，还有很多待解的谜团，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答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神奇的雷公山。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里巴。它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凶猛致命的一面。奥林巴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母性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养育幼崽，守护它们长大。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当氢能成为绿能重要载体，当氨化身能源储运密钥，福大紫金以氨氢转化技术为桥，拓展氢能长途储运新思路，以技术为骨，以创新为魂，让每一次转化都精准高效，是福大紫金不断探索氨氢转化技术的永恒追求，拓展规模应用场景，创新氢能供给模式。福大紫金以现场氨氢转换密钥，开拓氢能行业储运新思路。未来以来，我们将以氨氢联动为纽带，助力氢能动力，赋能千行百业。福大紫金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蔡荀做干锅，洪荀来蒸饭，福建诏安人有哪些烹制螃蟹的独特要求？从坚硬的牛角里完整取出脚心肉，
1: 还是觉得很神奇。
0: 江苏阜宁人如何将其做成美味？先柴火烤，再炭火烤。新疆新河人的烤鱼为何要过两道关？街巷寻味之旅马上开始。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城市的脉络中，一种种诱人食欲的街巷美味撩拨着我们的味蕾。海鲜大餐、香辣小炒、烧烤美味，它们不仅是餐桌上的刚需，更是一种情感寄托，讲述着人与食物之间不解的情缘。在福建沿海小城诏安，当地人的餐桌是无鲜不欢，用高肥黄满的螃蟹蒸米饭，这里藏着怎样的吃鲜秘籍？
2: 吃大闸蟹的话，这一块可能就是已经占到一大部分。
1: 在河湖纵横的江苏阜宁，当地人用水牛角、水牛杂轰炸味蕾。江南人能将牛吃出什么独特风格？
2: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1: 在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新疆星河，当地人不仅用热情的歌舞来营造就餐的气氛，更有极具风情的烤鱼大餐坐镇餐桌。一条鱼为何要经历柴火和炭火的双重烤制？
2: 是甜的啊。
1: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街巷美味吧。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地处闽粤两地交界处，融汇了两省美味之长。丰富的水产让当地人对食材的烹制颇为用心，一些民间高手更是掌握着精湛的烹鲜手艺。陈青松，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在村子里组织了一支长跑队，带着志同道合的村民锻炼身体。陈大哥不仅运动能力强，还是村里的厨艺高手，而他最擅长烹制的食材就是自家蟹塘养殖的青蟹。
1: 下边应该就有个笼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大哥，这笼子您是什么时候下下去的？
2: 昨天晚上。
1: 一般是晚上下是吗？
2: 对对对。
1: 看看有没有。哇、哦，哎呦喂、哎！哎，这个螃蟹可是够大的哈。
2: 我们这个村子里面，这个青蟹是比较好一点。
1: 哇、哦，你看它那个钳子特别饱满，是不是？
0: 青蟹是梭子蟹科青蟹属动物，它们喜欢昼伏夜出，在海区沿岸生活。陈大哥告诉我，青蟹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海鲜，而且有一种极品青蟹更为珍贵，那又会是什么样的螃蟹呢？
1: 哎，大哥，您说这个青蟹中的极品，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
2: 那个是叫红鲟才叫极品。
1: 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螃蟹才能叫做红鲟呢？
2: 就是它那个膏的饱满度，就是蘸壳蘸到这个够不够那个边角、哦、那正常就是要饱满度达到90%以上的才算是红鲟。你先看这个后鳍盖这块啊，
1: 这对这儿有点要那种
2: 胀出来，
1: 胀出来的那种颜色
2: 了，也有点出来了。
1: 对对对。
2: 那如果你想要看的再神气一点，就用手电筒再照一下。哦，这样能看得
1: 出来，这样就能看出来。哎，真是这个边上它是那种
2: 不太透亮了
1: 啊。对对，已经到这个边角这儿都已经快塞满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高肥黄满是红鲟的一大特征。陈大哥告诉我，红鲟一般是指经过交配的母蟹，达不到红鲟标准的青蟹则被当地人称作菜鲟。葱、蒜、辣椒铺底，菜鲟一分两半，把整口砂锅摆得满满当当，盖上盖子加热，不一会儿菜鲟已经在砂锅中飘散着香气。干锅菜鲟是赵安人的家常味道。那么陈大哥会用什么方式来烹制珍贵的红鲟呢？
1: 大哥，咱们不是要做螃蟹吗？但是我看了半天啊，这个样子好像是用要做这个炒饭呢。
2: 螃蟹先冻着，就是怕它那个鸡爪待会会脱掉
1: 啊，就是那个脚啊那钳子怕它掉下来。所以咱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2: 我们做这个红鲟饭。
1: 红鲟饭，那意思是不是把这个螃蟹跟这些料还有米一起炒呢？
2: 哦，不是不是，我们这些配料先炒一下。米饭我们等到蒸到这个七八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些炒好的料盖上去，再加这个红鲟再盖在上面。
0: 红鲟饭是很多赵安人对家乡味道的认知，出于对鲜味的追求和喜爱，他们竟然要在米饭上加个螃蟹，

0: 新悦目。陈大哥使用鲜米来制作红鲟饭，鲜米中直链淀粉含量较高，因此煮出来的米饭干爽松散，符合赵安仁对吃米饭颗粒分明的要求。饭焖到八成熟，五彩缤纷的配料在饭上铺开一层。就在这时，经过冷冻的红鲟终于来到了砧板上。
1: 啊，这上面全是膏是吗？
2: 对对对，你可以看到啊。
1: 哦，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里头啊，真的是非常饱满哈，满满的都是。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上面的都是哈。大哥，咱们这处理红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2: 像它这个边边角角这些，我们待会清洗的话，也要把这个清洗干净。
1: 大哥，咱们清洗的时候，这个膏会不会被冲走？
2: 不会，
1: 不会啊。

0: 基本上它的弹性跟这个粘贴度都很好，
1: 粘度都非常好。
2: 不愧是以蟹黄蟹膏的饱满度取胜的红鲟，红膏就像用胶水粘在了蟹壳上，浓稠而绵密。
0: 改成四大块嘛，
2: 切成四块的红鲟依次放到八成熟的米饭上，红膏在高温中迅速凝固，渗出的汁水被下面的配料与米饭全部吸收。村里长跑队的队员似乎闻到了队长家飘出来的香味，已经坐等美味上桌了。
0: 这都是我们这个跑团的，也都是本村的，
1: 形成面貌就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的。嗯，咱先红鲟换，先来试一下看看。
1: 对，尝了半天了，都已经啊。大哥把这个盖儿都给我。哇，越嚼越香。
0: 香啊。
1: 嗯，而且是那种沙沙的口感。你们平时都喜欢怎么吃这螃蟹？
3: 我都爱吃。
1: 都爱吃。
2: 这些大哥平常都有自己的工作，但训练的时候就会凑到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队长做的螃蟹大餐。这一口鲜美至极的红鲟饭，就是运动之后的能量补充和愉悦的享受了。
1: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
2: 富宁县位于江苏省盐城市西北部，几经沧海桑田，万年时光将这里雕琢成河湖纵横、坦荡成片、沼泽遍布的荡区风貌。

0: 著名的淮剧之乡，每到节假日，县里的戏曲表演队就会下乡演出。孙成浪和董艳艳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白蛇传》。
1: 你们俩还挺浪漫啊，还一起来看淮剧啊！人家一般都是可能看个电影啊，看个话剧什么的，能听懂吗？
2: 啊，听得懂。
1: 他其实旁边也有字幕啊。
2: 小时候也看过这样的电视剧，
1: 是吧？
0: 董艳艳从西北戈壁远嫁到江南水乡，丈夫孙成浪对她是无微不至。夫妻俩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餐馆，艳艳喜欢吃辣，嘴巴还很刁钻，无时无刻不在激发厨师丈夫的烹饪小宇宙。那么，善于烹鲜的江南人会做出怎样的热辣美食呢？
1: 牛角啊，我就知道了，这是水牛，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牛角比较扁，然后比较长，而且有那种平行的那个纹，是不是？
3: 对对，水牛它黄牛价就小了。
0: 水牛肉是阜宁人餐桌上的主要肉类食材，既能提供能量，还能祛湿消渴。那么孙成浪烹制水牛肉会有哪些独特的选牛讲究呢？
3: 三四年的牛就好吃了，
1: 三四年的就可以了、啊、
3: 对对。
1: 您能教教我这是怎么判断这个牛长几年了？
3: 看它高，它如果说的年龄一大的话，它脚高一大，它的皱纹一多。
1: 哦，年龄越大，脚越大。
3: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牛肉的话，在我们这里一老它就好吃。
0: 在孙成浪看来，水牛肉纤维比较粗糙，在处理时就得有技巧。将水牛肉切成小块，用木棒反复捶打，把粗糙的牛肉纤维敲散敲松，再挑出白色筋膜，团成肉圆，下锅汆熟，清汤牛肉丸口感弹牙。除了牛肉，水牛身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绝对能成为孙成浪烹牛的亮点。
1: 大哥，你还准备了这个牛角啊？真是好久不见了，之前我也尝过哈，吃的就是中间这层白的，像胶质似的，像皮的那种口感，特别沉，所以还是挺有吃头的哈。但是这个牛角这么硬哈，怎么清洗它呢？
4: 用我们的钢刷，
1: 只有钢丝这个硬度才能够把牛角缝里的那些脏物给它去掉，
4: 去除掉，对对，
1: 特别硬，很结实哈。
4: 抓的时候就。

0: 把这个上面的污渍都去除干净了。
1: 对，你看这水里一下就变色了啊。
2: 牛角看似坚不可摧，但里面却是由空腔结构的骨芯构成。孙成朗说，要想把角心肉取出来，就要在水里炖煮两小时。然而这个水牛角长约30厘米，它如何才能从这么长这么硬的水牛角里完整取出角心肉呢？
1: 就是你看，明显是收缩了，这骨头都出来了，是不是？
0: 对。
1: 哎，那下一步咱们怎么把这个壳去掉，把这个里面的肉取出来呢？
0: 先用那个刀背，先在上面敲，
1: 敲一下，
0: 先让它松一下，
1: 松一下哦。
0: 然后我们就用刀的呢，
1: 刀尖啊，
0: 刀尖把这旁边就粘在一起的，把它划开就行了。
1: 就稍微往里深一点，是吧？
0: 对。
1: 其实它基本上已经，我感觉你刚一拍，它已经，你看这明显
0: 已经立过了。
1: 对。这其实一拔就能拔出来哦，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此刻拿到它还是觉得很神奇。其实这个壳很沉啊，脱掉这个厚厚的壳之后，你看里面啊，基本上是胶质为主，
0: 对吧？对，
1: 胶质，然后你看就是非常有弹性的，就一摸是特别粘手的那种，是吧？但其实这样闻起来哈，就是它那个膻味还是挺重的哈。那咱们这边吃的话，怎么才会没有这膻味呢？
0: 我会浇一个香辣汁上面。
2: 水牛角的角心肉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虽然丰富，但腥膻味重。孙成浪选择用郫县豆瓣和干辣椒炒制香辣料汁，用刺激的口味平衡角心肉的腥膻。为了讨妻子欢心，吃得过瘾，孙成浪集齐了水牛的四个胃：牛肠、牛心和牛肝。他又会如何烹制这些腥味十足的食材呢？
1: 水牛的牛杂应该跟黄牛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是这个毛肚的那这个上面的这个
1: 条尖儿是吧？
0: 比这个黄牛的要大要粗，它也比较厚。老牛毛肚的壁的呢，厚的呢，它吃嘴里面更有嚼劲，更脆。哦，
1: 所以其实口感是来自一层厚厚的壁，是不是？
0: 对。
2: 作为反刍动物，牛有四个胃。孙成浪所说的毛肚就是牛的第一个胃，瘤胃，是暂存食物的地方。它表面的凸起越长，胃壁就越厚，口感就越好。不过对于这个部位的处理，孙成浪有着严格的要求。
0: 反面还要这个油，就直接用手撕就可以了。
1: 还真的是挺厚一层哈，所以必须得把这层这个油给它撕掉，是吧？
0: 这上面油不处理干净呢，上面会更腥，不然上面也附着了很多脏的东西。
2: 撕去胃壁上的黏膜，毛肚下锅焯水，然后用刀刮去表面腥臭的黑色黏膜，直到一块酷似洁白毛巾的毛肚出现。对牛杂爱好者来说，总会对某一种偏爱有加。网胃俗称金钱肚，广东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部位。用刀刮去表面异物，放在清汤里炖熟，金钱肚清爽脆韧，略带嚼劲。重瓣胃也叫千层肚或牛百叶，需要反复清洗去掉表面粘液。这个部位在川渝地区是抢手货，是麻辣火锅不可或缺的经典涮品。当成千上万的小凸起挂满了汤汁，入口后便迎来一股汁水的热浪和满口的脆爽。相比清炖和涮烫，阜宁人更喜欢用煲仔来炖煮一锅牛杂。孙成浪将牛杂都切成宽窄一致的细条，虽然都经过仔细反复清洗，但要把它们做成美味，就还得加点特殊的猛料，那会是什么呢？
1: 我也是江苏人啊，这个就是反正我们那边吃辣的不太行哈，这咱这儿人还挺能吃辣。
0: 吃辣还可以。主要是我志气比较重啊，
1: 水多啊，所以等于是这个用这辣椒
0: 去寒，
1: 去寒去湿，是不是？
0: 对。
2: 哎，你看有辣椒，还有姜和蒜哈，他们这比例有没有讲究呢？
0: 比例正常是2斤辣椒放半斤大蒜子，放半斤生姜。
2: 咱们这个会很辣吗？
0: 我们这会很辣。

0: 辣很咸，
1: 咸辣，
0: 对，
1: 就是生的那种辣，啊，
0: 生的辣，对。
2: 众所周知，辣椒向来是云贵川渝等地的人们离不开的调料。辣椒也可以泡椒、糍粑辣椒、辣椒油、辣椒末、郫县豆瓣等多种形式融入人们的餐桌。阜宁人身处潮湿环境，因为对驱寒除湿有诉求，所以接纳了这种辛辣刺激的味道。辣椒酱也就成为当地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调料。那么孙成浪会如何用辣椒来烹制牛杂呢？
0: 就是把这牛杂先煸干，煸出它的鲜膻味。
1: 其实它就煸干的同时就跟着水分一起走了，
0: 对对，
1: 对吧？其实现在是能闻到的。然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0: 两三分钟。
1: 这么快啊？然后您说咱们要移到小包里头去，是吧？
0: 对。
2: 为了给牛杂去腥入味，孙成浪使出了连环加辣椒的调味方式，先加郫县豆瓣增加红亮色泽，再放自制辣椒酱增加辣度，最后再撒少量的干辣椒和陈皮提香。在三种不同辣味的助攻下，一锅红润油亮的牛杂散发出喷香气味。加水炖煮烧开后，就要换到用豆芽铺底的砂包里继续包制。经过时间的打磨，牛杂包里的每一种食材都被浓郁的辣味汤汁裹满，爽脆与辛辣并存。
0: 大海来了！哇，
3: 尝尝呗，你也尝尝。
1: 好好好，怎么样，这个牛角有没有给你惊喜？
3: 有惊喜，因为这个牛角我也是第一次吃，吃到嘴里它是辣辣的，胶原蛋白满满的。他做的菜我真的挺喜欢吃的，因为我就是他的试菜员啊。他每做一道菜就是我先尝一下，
1: 你说可以，那这道菜可能就能在饭店推出了，是吧？
3: 我们基本上夫妻店这个是的，只要我们三楼的灯亮着，客人就知道我们在店里，我们就会进来，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菜肴。
2: 在妻子的监督下，孙成浪的厨艺长进飞快，无论是香辣的绞心肉还是鲜辣的牛杂包，都是夫妻俩为食客准备的美味佳肴。随时来随时吃，餐馆虽小但温暖无限。

0: 里有巍峨壮美的风景，这里有能歌善舞的人们，这里就是新疆，一片集合了美景与美食的热土。新河县隶属阿克苏地区，是天山脚下的绿洲小城。古时候，这里曾是古丘辞国的繁华之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天山的冰川融水给新河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大大小小的水库犹如宝石镶嵌在沙漠之中。那么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究竟会有什么鱼获呢？
1: 那边是进水口，
2: 进水口
1: 鱼比较多的地方啊，
2: 这是水流比较急的地方，鱼会多一点是吗？所以到进水口呢。
0: 因为喜欢捕鱼，爱科热木玉苏普从网上自学了很多捕鱼方法。
2: 上船前你也没告诉我，我有这个掌握方向这个任务啊，这我这行吗？这
1: 可以可以
2: 可以哈。
0: 在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下，50米的粘网顺利下水，这一网究竟能捕到什么鱼呢？哦，
2: 哎，这是鲈鱼是不是？1、2、3、4、5，五道黑嘛。
1: 对。哦，
2: 你看啊，在这周围都是沙漠的这样一个地方哈，能出来这么一条鱼，还是真的挺让人欣喜的。
0: 五道黑是河鲈的俗称，鱼身上有五条黑色斑纹。艾克热木说，因为水温低，所以这里的鱼生长十分缓慢。新河人喜欢用五道黑制作红烧鱼，先用油把鱼炸酥，再用辣椒酱、葱段、蒜末一起炒香做底味，加水后放入炸酥的鱼，让它们吸饱汤汁。家常红烧鱼味道浓郁，是一道下饭好菜。随着不断拉网，大鲤鱼也现身了，这是当地人制作烤鱼的好选择。忙力克米吉提深谙烤鱼之道，只见他准备好鱼叉后，又点燃了一堆篝火，直径约130厘米的圆形烤架颇具气势，这究竟是哪种烤鱼方式呢？
2: 这个架子就没见过像那种篝火似的。那咱们这个鱼怎么个烤法呢？
1: 先把圈起来，然后再挂上。
2: 就是一个个架子上面是要，
3: 对对对，
2: 是要把这个架子支上是吗？
3: 对对对。
2: 这种烤法我还是头一回见哈。其实它那个肚子开完刀，但是那个背部这儿要给它划开一下是吧？
0: 将鱼从腹部开刀，能保持平整造型，方便后续穿在铁叉上进行烤制。芒利克大哥先将鱼放进盐水中入底味，同时他又用辣椒酱、辣椒油、十三香、孜然粉和盐调制了抹料。为了让鱼肉在烤制过程中均匀成熟，他又在鱼身上打下了宽度一致的花刀。穿上铁叉后，要在正反两面均匀涂抹腌料，刀口缝隙里也要照顾到。那么这些鱼要如何放在这个圆形的大烤架上呢？
2: 我要放到哪个位置？要隔开点吗？这里哈。哦。哇。好。哎，大哥，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鱼这样立起来架到这边上这么烤？
1: 烤干，把里面鱼里面的水
2: 去掉。啊，
1: 在那个炉子上再烤。哦，
2: 就在炉子上，烤炉上再烤，这只是第一步，去水分，要让它变得更干一点。为什么要给它变得更干一点？直接烤不行吗？
3: 如果直接把这个先在那个烤炉上面烤，然后再拿过来的话，它里面是软软的那种，有点腥味儿。
0: 古丽是当地的美食爱好者，他告诉我，早年间人们捕上鱼就会架起一堆篝火来烤鱼，除了果腹，这种方法能将鱼肉的水分烤干，方便保存。芒利克大哥说，烤制约40分钟，鱼肉中一半的水分就会被烤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又将另一条鱼切成大块，
2: 然后用鸡蛋和面粉调了个糊。这又是要做哪种鱼肴呢？
3: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如果说来新疆啊，可能吃这个牛羊肉会多一点哈，很难想到哎，这边居然吃那么多鱼。一般呢就是我们就是八杂天的时候在那边吃炸出来的鱼，家里做比较
2: 费劲哈，对，
3: 所以我们就炖就比较多一点啊，
2: 就在家里会炖鱼。
3: 对对，
2: 相对于牛羊肉来说，你们觉得这个鱼是什么味道？
3: 就会甜，
2: 是甜的啊，又软又甜。清河人吃鱼对口感有自己的要求，烤鱼要吃其干香，炸鱼就要吃其水嫩。在蛋糊的保护下，炸鱼鲜嫩多汁。芒利克大哥说，油炸大约20分钟，等待糊变成橙色的硬壳，就说明里面的鱼肉已经熟透了。撒上辣椒粉，炸鱼外酥里嫩，鱼肉鲜甜。此时圆形烤架上的鱼已经变干，接下来他们就要转到炭火烤炉上继续烤制。这第二道烤制又有什么讲究呢？好了，现在咱们这烤鱼已经从这个圆的烤架上哎转移到咱们这个长烤架上了。不过刚刚那个呢只是把它的水分烤掉了一半，现在看起来哎你看干干的啊，这个尾巴都感觉翘起来了，是吧？
1: 差一点椒盐。
2: 椒盐。
4: 椒盐。
1: 对，然后再擦一点孜然。
2: 孜然，哎，必不可少的。刷油能给干香的鱼肉带来恰到好处的油润。每隔2分钟翻面，让鱼肉均匀受热。

0: 最后撒上葱蒜末，让烤鱼有了一丝小清新的气质。当地人的烤鱼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1: 你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香香的、干干的那种味道，是吗？
2: 对。
0: 除了牛羊肉，鲜美的鱼肴也是新和人餐桌上的常客。经过两次火烤的鱼肉，味道甘香，口感筋道。无论是捕鱼的艾克热木，还是烤鱼的芒利克，都让常见的鲤鱼有了新疆味道。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从沿海小城诏安到江南水乡阜宁，再到沙漠绿洲新河，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在用心烹调着美味。陈青松在细心照料自家的蟹塘，无论是干锅菜鲟还是红鲟饭，都是海边居民的家常鲜味大餐。孙成浪和妻子董艳艳用爱经营着夫妻小店，让每一位顾客都能随时吃上可口的饭菜。芒利克用圆形烤架和长形烤炉制作出美味的烤鱼大餐，让味蕾感受到狂欢。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用丰富的物产烹制出一道道诱人的街巷美食，为生活送上一份惬意。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10

0: 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在无尽之野溯源记，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追山问古，考古发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石垒的墓葬形态各异，精美的遗物镌刻着怎样的文化印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6集。

0: 散乱的遗骸，考古人员推测罹难者死于肢解，他是个殉人。精致的兵器虽经4000年掩埋，依旧透着骇人的杀气。墓群的外侧，窄小的石棺，棺中葬着的是一个2-3岁的孩子。诡异的大墓一反常态，南北朝向，稍事发觉推翻了原本的认定。再查遗骸，椎骨上陈旧性刀伤说明了什么？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探秘西域，问古天山，形态各异的墓葬隐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遗骸散乱，有可能此人死于肢解。尸骨、刀具，令人毛骨悚然的组合。为什么杀了人以后，却要将凶器留在原地？八月的天山，刚才还是骄阳灼热，转瞬间风雨交加了。考古队将本年度的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1: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2: 这块脊椎骨上像有一个砍的痕迹，很深。
1: 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什么器型。
0: 位于主建筑的中心，这人被肢解，用作了祭神。年代上稍晚于呼斯塔遗址的殷墟，仅这一处祭祀坑里就埋着1300个无头青壮年。考古人员推测，祭祀坑里的死者应该也是个青壮年。
3: 有点破碎了。
0: 王明辉，骨骼考古专家。赶来呼斯塔，王明辉看到的是采自祭祀坑的骸骨。
3: 这牙齿磨耗也比较厉害，这可能是这个生前吃肉比较多，年龄明显偏大，可能得至少40-50岁了。牙周炎，牙齿根发脓了，这就把这儿都给侵蚀掉，把骨头都侵蚀掉了。
0: 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推翻了考古人员最初的认定，死者并非青壮年。以老者为祭，显然对神不敬，如此做法意欲何在呢？这个石围位于木字形墓群的外侧，考古人员推测这或许也是一个祭祀坑。领队贾孝兵希望借助对这里的发掘，找到破解老年死者身世的线索。
4: 几个月呢吗？
1: 你先把那块拿走。把这块先搬，这块搬出来。你递出来，递给巴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小心啊！哎，好，好，然后再搬这块。巴卡把这块也搬了。
4: 哎，这
1: 好，这里边的土你看都是淤进来的，都是淤进来的。你还是站在这个空当的地方，不要踩那个石棺啊。然后先把那个这些腹头这个虚土清出去，然后把这个石棺完全暴露出来。因为它下葬完了之后，它盖板之前这棺是空的，里边这个

0: 土都是后期雨水啊，这个渗漏，然后慢慢的把那个淤土带进去的，从那个是那个棺板那个缝里带进去的，所以它是松土，不用弄很深，你就把那浮土扫掉就行。
1: 揭去石板，与埋葬老年死者的祭祀坑不同的是，这里露出来的是一具体量不大，但很规整的石棺。如此狭

0: 儿童，或者是这个甚至于是幼儿，所以他管比较小。但是也有这个，比如二次葬的，可能他就弄一个小棺，然后把主要的骨头放到里头就行了。这个得倾下去看。
1: 小石棺藏着怎样的隐秘？清理掉淤土才能见到分享。
2: 它是不是磨过的？
0: 有可能，这个绝对磨过，加工过了。这块不行，那块绝对磨了。你松手，你松手吧。嗯，我看我，你再抬下，我看看。这绝对加工过了，加工过了，加工过了。
3: 嗯，凹的，
0: 这不是像磨盘似的感觉？
4: 当磨盘用过，绝对当磨盘用过。它凹进去，
0: 这个挺有意思。
2: 嗯，这挺有意思。那个不行啊，
0: 那个不行，那个刚才翻了看了，那个不行。
2: 自然裂。
0: 嗯，挺好，挺好。
1: 石棺盖板是一只木盘。新疆少见的大型石板木，
0: 不用挖太深哈，就是把这个表面都处理平了就行了，然后把那个石头都完全露出来。
1: 清理掉地表上的碎石和泥土，贾孝兵有了新的发现。
0: 它有三圈，最外圈呢就是这种砾石，石板的砾石围成一个方形，然后它在里面呢有一个内切圆。这两块这个石板，这不是形成了一个90度的一个角吗？像一个转角吗？这个有可能就是石棺了。
1: 外围为圆，内中为方，这与天圆地方的理念存在着关联吗？
0: 它这个石棺应该是南北向的，这个也挺有意思，因为几乎这边所有的墓葬都是东西向的。一般都是头西脚东，它这个为什么？但是这个要验证啊。假如真是南北向的，为什么是这样一种现象？这个得好好琢磨琢磨。
1: 这座大型石板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南北朝向呢？如此这般，是否意味着重大发现？常言道，好事成双。就在这时，山下的工地传来了好消息。
4: 买上去了，另外我还想一条。
1: 这处遗址及周边的配套建筑，已探明的区域超过了10平方千米。4000年前，呼斯塔曾经有过一个显现着安德罗诺沃文化属性的大城。长居于此，古人的遗留肯定少不了。考古队员发现了什么，以至于马上报告了领队贾孝兵呢？为防太阳曝晒，器物被盖上了土。
0: 青铜器出来了，
1: 灰绿、扁平、青铜质地。
0: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1: 藏身泥土的器物露出了真容。
0: 这个刃部这块不对称，然后柄部这块柄端尾端带一个刃儿，这种形态呢很像是戈，很像是拙戈。这掐腰就是刚才说，就是像垂直装柄的这样的一种。他把这个柄放在这儿，然后他可用皮条、用绳子把它绑上，这样就是可以这样这么使用。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个应该说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
1: 贾孝兵推测，这是一件拙戈，也就是源于中原流传的西域以后被稍作改样的兵器。
0: T975-565，二层第一件，写拙戈打一个问号。
1: 刘学堂，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新疆考古权威专家。
5: 这个人非常特殊，
1: 在新疆做了几十年考。

0: 工作的刘教授认定，这的确是一只啄鸽。
1: 从这个不在这儿啊，
2: 对，
1: 从这个过来，
2: 对，
1: 这个更像个体是吧？这是后来装饼这个地方。
0: 啄鸽现身，说明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与中原的交往便已经存在了。虽经四千年掩埋，这件兵器依旧透着汉人的杀气。制作利器为的是杀生，由这件兵器，考古人员想到了那两件杀人的凶器：青铜刀和青铜锥。的青铜刀和锥子，四千年前，有可能这人被刀和锥大卸了八块。既然推测此人死于肢解，骨头上就应该留下刀痕。王明辉再审遗骨，
3: 能判断男性女性吗？
4: 女性的可能性比较大。看看他的盆骨，这个盆骨是判断性别年龄最准确的地方。
0: 查看盆骨，
4: 是女性的，没有问题。就是耻骨联合面，它是判断年龄是最准确的地方。这个形态已经完全像50岁以上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像30岁之前，它里边有一些棱棱这样的，像搓衣板似的那种。在30岁左右，基本磨平了，30到35，它这个周缘是比较完整。40岁左右就是开始断裂，啊，但现在这个已经断裂得很厉害，骨质也疏松了。女性，50岁以上的人。
0: 被献给了神的祭祀牺牲，非但不是青壮年男性，却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老太太。盆骨的边缘斜插着一块三角形的骨片，
4: 是不是跟他死因有关系？这发现过没发现过骨箭头？有没有跟骨箭头有没有类似的？这应该就是他，至少他是受伤的原因，这是个伤。
0: 肢解祭祀牺牲就会留下刀伤，
4: 他有的话一般多发生于第3、第4节。颈椎，那个地方砍头是最方便的。如果有的话，应该就在这几节，这是颈椎，这是颈椎的。
0: 见多识广的王明辉未能找到刀伤。
4: 右侧有骨质增生，椎管狭窄，正常的话应该类似一个半圆形。
5: 半圆的，它这是纯三角的了。
4: 对，纯三角的。椎管狭窄最典型的就是影响下肢的正常行走。
0: 以一个重症缠身、几近瘫痪的老太太祭神，如此做法显然是对神不敬。对神岂敢不敬？由此，考古人员顿生疑惑：老太太当真死于祭祀吗？

0: 二次行墓群一侧的小石棺，淤进来的土被清理出去了一些。
1: 老师，
2: 哎，
1: 怎么了？哎呀，那好，好，好，好，好，好，淘气。哎，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什么形状？方口的？
3: 啊，好，感觉像是方。
1: 你把那头再剃一剃，我看看。不是方口，还是圆的，可能就是不太周正。剃那头，剃那个口。哎，这边，顺着这边追着看。这怎么真是好像不太圆呢？别看这玩意儿不起眼，但是这个定年代啊，这个笔触，说实话真。

0: 比出金器比出青铜器好使的。
1: 小陶器的旁边渐露出骨骸，头颅不大，肋骨细小，侧身屈肢。小棺里葬着的不是成人。
2: 哦，这是个小孩的。
0: 嗯，这个小孩的。小孩不大呀。
2: 啊，岁数不大。
0: 嗯，两三岁。
2: 就现在看可能还只有两三岁。
0: 这个腿看是应该是屈肢。
3: 团着趴着腿跪过来的。这个石磨盘都用上了，
0: 就是，这石磨盘是个立板，这个是真有意思。
1: 小石棺里埋着的是一个呈侧身屈肢的孩子，孩子被葬在了墓群之外。这里会不会也是一个祭祀坑呢？
0: 骨盆的样子一定要把想法给它做出来，知道吧？那南边差不多了，北边你看它那个上颌，那不才露出来一点吗？顺着那上颌往下去，这个找到它那个底儿。嗯，往下坐吧，没事，往下坐吧。嗯，
1: 原本认定南北朝向的一具石棺，稍事发掘竟然变成了东西朝向的三具石棺。再次查看葬坑里的遗骸，考古人员发现死者的椎骨上有两道深深的刀伤。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易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主体建筑的中间，方形的葬坑，散乱的尸骨相伴着青铜骨柄刀。考古人员推测，这里是一个祭祀坑，坑中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被残忍地肢解了。骨骼考古专家到位，推翻了先前的推测，死者并非青壮年，而是一个身患重疾、几近瘫痪的老太太。细心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精美的青铜镯戈。戈源于中原，出土于天山深处，这说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早已存在。被考古队领队贾孝兵寄予厚望的大型石板墓

0: 清理掉表土和石块，考古人员愕然了。
1: 我们一开始以为它是一整个棺，但是我们逐渐往南清的时候呢，就清到这块隔板。这块隔板是第一次先清出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结构和我们想象的就有变化了。这个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认为它是有三个棺吧。
0: 原本南北朝向的单一的石棺变成了三个，而且朝向也变了。
2: 原来我们这个对石灰墓的这个看法呢，现在通过发掘可能要有一些修正，有些变化。原来的从地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石棺是个南北向的一个石棺。那么通过这个发掘呢，它这石棺里边分隔了，通过两个立板，两个隔板，把它分成了南中北三个格。那么每一格呢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墓室。那么在这个墓室里边，那就有可能仍然是头东，头西脚东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个需要我们下一步把这个墓室每个墓室里的填土清理出来，然后看看具体情况，再来确定。
0: 在呼斯塔做考古，随时调整思路是必须的。原因在于，发掘对象总是在变。干了近30年考古的老贾，感到茫然是常有的事。三个墓室组合成了大墓，那么他们各自藏着什么样的隐秘呢？
3: 标签是不放
0: 的。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将体弱多病的老太太用作祭祀？推测老太太死于肢解，怎么见不到伤痕呢？即便说有考古人员对老太太的死因提出了质疑，但领队贾孝斌无意推翻最初的判断。贾孝斌决定再查刀伤。此一番，贾孝斌让年轻的考古队员齐齐上阵，索性将散碎的骨骸铺展了开来。
2: 那个大的我认识，小的我就不认识。
0: 干考古，辨识遗骨是基本功。
4: 对啊。
5: 这本盖，
0: 身高180厘米的贾孝兵比老太太没高多少。
6: 来，对你的个子高就是。
5: 稍微低一点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考古人员见到了暗藏于椎骨上的刀痕。
2: 这个现在哈，现在至少这块脊椎骨上像有一个砍的痕迹，切割的痕迹很深。从这个断茬这儿看呢，是旧茬，也就是说不会是这个发掘时候不小心弄的，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比较锋利的刀子这样砍进去，斜斜的砍了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陈旧伤，就是说应该在下葬的时候就有这个已经存在这个伤了。
0: 考古人员在老太太骸骨上仅仅发现了两处刀伤，以刀伤的深度看，这是砍伤，而非由青铜刀和青铜锥切割所致。就此，贾孝兵改变了最初的看法，或许老太太不是死于肢解，并非被用作了祭祀。

0: 探究老太太的死因，贾孝兵仍旧希望在发掘中找到依据。被贾孝兵寄予厚望的本年度发掘的最大的墓葬，重新加固架子，为的是确保全程记录发掘进程的万无一失。查看大墓的发掘情况，贾孝兵又一次茫然了。
1: 人的头是活葬，没问题，活葬，这个应该是头盖骨，这个现在当然看不大出来了，这个反正应该是这个冠状缝或矢状缝这个一条，但是这愈合的很不好，所以应该年龄不大，小孩儿，这骨壁很薄，
2: 这块明显是发黑的，
3: 就是手画的这个区域，这个烧骨渣比较集中，
1: 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棺里头烧的。
0: 大型棺里葬着的怎么是个孩子？而且尸骨还被烧过。大墓将要见底，遗骨很少，除了一只核桃大小的陶罐，什么也没有。这与贾孝兵的期望相差得太远了。
2: 还有，那是靠底的地方还能看见黑的。
1: 掉皮儿了，就是，这个皮都已经掉了。它这个就是个小名器，但是从它造型来看呢，应该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西，就是这个年代的，文化属性也比较清楚。它是也不是碑，它就是个照着罐儿做的那么个小玩意儿，没问题，没问题，这太好了，这个虽然没有纹饰。
0: 这时，旁边一座墓葬的发掘也快要见底了，尸骨散乱。
1: 它这个不好弄，它这是乱的，你知道，它没规律，东一榔西一棒子在这。那肋骨在这边，那个椎骨跑到那个脚上去了，那个脚上应该是头骨的位置，那椎骨无论如何也不能到那儿了，没有盖板，然后骨头都比较凌乱，而且呢你看到的骨头都是那种小骨头，肋骨呀椎骨这些，现在看这有可能就是二次葬了，到底是迁出和迁入，最后得清出来之后再看。
0: 既然这座墓为二次葬，那么老太太死后会不会也经历了二次葬呢？

0: 棺盖上粗大的骨骼表明，这位殉葬者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这枚怪异的玉器启发了考古人员，老太太并非死于肢解，有可能她是聚落里通神的巫。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

0: 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巨大的石棺。原本认定是南北朝向的一具石棺，稍事发觉最初的认定被推翻了。石棺并非一具，而是三具。挤在一起的三具石棺的朝向也变作了东西向。发觉内棺遗骸被火烧过，棺内仅仅随葬着一只核桃大小的陶器。为了验证葬坑中罹难者的死因，骨骼考古专家将骸骨铺展开来。死者的椎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上边有两道陈旧性的刀伤。老太太到底是怎么死的？她的死因引起了质疑。
1: 这个相对来保存还可以，要做的话应该能做出来。
2: 你看，
1: 做 DNA 的话应该能做出来。
0: 这个呢，另一座墓葬，棺盖尚在，现出骸骨。
1: 那这两腿一个胳膊，
2: 一个胳膊吧？
1: 那是个盆骨，
2: 骶骨。
1: 这边盖着的是个什么东西？
2: 是盖板。
1: 盖板塌下了。
2: 不是，那桶那边那不是立板吗？上面是盖板吗？棺在底下呢。
1: 是上面。
2: 这个有可能是盖板上面的，我怀疑它是寻人或者人参。这不是墓底的墓主人，墓主人还在底下躺着呢。埋完了墓主人之后，盖上盖板，再埋着它。
1: 这个得1.8米左右。这个还不低。
2: 这个多少？
1: 这量出来直接量出来
2: 四十，
1: 这得45，
2: 45吧，45你乘四，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
1: 也不是说特别高，但是说在这算是中等身材吧。
0: 死者属青壮年，就是说，呼斯塔人或许不是杀老年人以敬神的。推测老太太的死因。贾孝兵想起了一件出土器物，玉器，出土于埋葬着老太太的葬坑不远处。器身的两面都有刻画，靠近器间的图案像是升空的火箭，闪现着动漫般的情绪。这是一件属于老太太的神器。贾孝兵

做出大胆的假设，老太太是个巫。史前，一些多病但智商高的人常被尊为巫，比如距今约8000年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这颗少女的头颅，右眼眶里被嵌进了玉珏。兴隆洼人相信玉能明目，少女因此具备了洞察神界的能力。再比如这尊红山文化陶人，上身健硕，双腿却如小儿麻痹一样发育不良。这尊陶人被供奉在寺庙里，被当下的学者尊作了中华祖神。原本因椎管狭窄和骨质增生行走不便的老太太，为了给她添加神力，族人在她的椎骨上砍了两刀，老太太彻底站不起来了。族人相信老太太的神力更强了。老太太死在了外地，尸骨被族人迁回呼斯塔，在主建筑的正中施行了二次葬。葬在这里目的很明确，期望老太太死后仍旧能够护佑族人。玉器、骨柄、青铜刀和锥子都是老太太生前的专用，当然要陪伴着老太太到另一个世界了。

0: 天生丽质，考古稀有，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老太太究竟是怎么死的？葬在古墓里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基因考古专家赵鑫带着助手自北京赶来了呼斯塔。
1: 我们取这个主要是做 DNA 测试，还有碳十四的年代测试，以及碳纳美那个同位素的研究。通过 DNA 研究呢，就是可以看看它的基因情况。碳十四呢，主要是测一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墓葬他的年代。碳氮稳定同位素呢，主要可以反映当时人的一个饮食结构。
0: 近年来，田野考古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掘与修复了，包括基因考古在内的多种高科技手段，成了田野发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借助基因考古等高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可以获取遗骸的种族所属、食物构成、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和死因等重要信息。
2: 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基因决定表型的这些性状呢，我们一般都是可以通过 DNA 来反映的，就是我们知道了它的基因之后，就能反映出来它的一些表型特征，例如这个单眼皮儿、双眼皮儿啊，这个头发的颜色呀，还有头发的一个形状。
0: 竟然连4000年前死者的发色，甚至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都能甄检出来。至于说葬坑里的老太太到底是被肢解还是二次葬，基因检测应该能够还原真相。采集骨样的操作规程很是严格，参与发掘的人员都要被拔去1到2根头发，以获取参与者的基因序列，并将现代人的基因序列自骨样上排除，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无误。
1: 这个毛囊超好。
0: 2018年，呼斯塔考古工地的发掘面积很大，参与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考古专业的在读研究生。考古很是艰辛，在呼斯塔做考古尤是如此。在新疆做考古，贾孝兵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照贾孝兵的话说，越是深入发掘，就越觉得任重道远。破解呼斯塔之谜，继续发掘，考古人员将能感受到怎样的惊喜团呢？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
4: 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这
16: 老家
15: 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8: 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4: 六合干宝粥，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让我们穿越澳大利亚，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澳大利亚沙漠，这片贫瘠的平原上气温可飙升至近50摄氏度，一只

啮齿动物正在躲避清晨的阳光，但它无意中闯入了细鳞太攀蛇的狩猎场。

西林泰攀蛇的毒液毒性极强，是所有陆生蛇类之首，但它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吗？它们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能造成怎样的破坏？袭击的可能性有多大？现在，穿越澳大利亚，让我们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古老干旱的栖息地之一，本地的动植物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足以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然而，一种外来掠食者被引入后，也完全适应了这个新家园。它最常出现在澳大利亚干旱的中心地带。澳大利亚野狗是一种古老的野狗品种，大约在4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被引入澳大利亚。它由航海家从东南亚带来。澳大利亚野狗很快便繁衍生息，成为澳大利亚最能干的食肉动物。它们迅速占领了整个岛屿。它们令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多样性不堪一击，瓦解崩溃。澳大利亚野狗有强壮的下颌和锋利的牙齿。与普通的狗和狼不同，它们能将腕关节和头旋转180度，所以能轻松越过任何障碍。它们的速度、敏捷性和耐力让其成为顶级掠食者。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当太阳升起，野狗群开始狩猎。一群袋鼠在草原上觅食，它们的腿部肌肉发达，是危险的对手。领头的澳大利亚野狗向前迈进，追逐落单的袋鼠。团队策略颇见成效。领头的澳大利亚野狗将猎物赶向它的伙伴。很快，袋鼠疲惫不堪，跌跌撞撞。和所有野狗一样，澳大利亚野狗不会先杀掉猎物再吃，而是生吞活剥。

欧洲野生动物的到来巩固了澳大利亚野狗卓越猎手的名声。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在努力消灭它们。

澳大利亚野狗确实发生过少数袭击人类的事件。但他们受到威胁时，本能是先逃跑后攻击。加之他们的领地远离居民区，因此极少对人类造成伤害。尽管他们的速度、敏捷性和种群数量令人瞩目，但澳大利亚野狗仅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排行榜上位列第10。

澳大利亚的森林和灌木丛是成群食肉动物的家园，它们各立山头，但面对危险时会集体行动。很少有动物能像不起眼的蚂蚁那样既危险又不受重视。澳大利亚有1200多种蚂蚁，新物种仍层出不穷。北部的热带雨林深处正在拉开战线，大齿猛蚁在林地巡逻，而在上空的另一片领地栖息着好斗的枝叶蚁，它们生活在树上，以独特的巢穴闻名。巢穴由幼虫吐丝蝉叶制成，两处领地相距很近，资源供给不足，必然会起冲突。枝叶蚁感受到了冲突，集结起来。数以千计的枝叶蚁从巢穴中敲击树叶，发出战斗的号角。但这并不能阻止大齿猛蚁的进攻，两股力量缠斗着。枝叶蚁咬住并喷出甲酸，而大齿猛蚁上颚能张开180度，能迅速关合，速度比眨眼还要快2300倍，

作为地球上最原始的蚂蚁群体，斗牛犬蚁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们以顽强抗击对手而闻名。多毛牛蚁是斗牛犬蚁中的一类，它们以其他无脊椎动物为食，但也能捕食比自己大得多的生物。它们有锯齿状的上颚，还有一双大大的复眼。斗牛犬蚁每只复眼里有3000多个小眼，因此对移动目标反应灵敏。它们是出了名的凶猛好斗。当斗牛犬蚁家族中的多毛牛蚁情绪狂躁时，就会纵身一跃，将自己推进10厘米，开始进行攻击。斗牛犬蚁最强的武器是毒刺。与蜜蜂不同，它们的毒刺上没有倒钩，所以反复蛰刺也不会对

自身造成任何伤害。他们的毒液有效地对抗潜在的猎物，能致人过敏性休克而亡。斗牛犬蚁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各地，它们的巢穴难以寻觅，它们会攻击任何闯入者。大约 2.5% 的人类受害者会出现过敏反应，其中一半可能会危及生命。尽管多毛牛蚁蜇伤导致的不幸事件有时候会发生，但并不多见，而且抗毒血清可以治疗病危之人。这些原始的蚂蚁在澳大利亚10种最致命动物中排名第9。

澳大利亚大约有 1.34 亿公顷的森林，覆盖了五分之一的大陆。澳大利亚北部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丹翠雨林，已有 1.35 亿年历史。雨林树冠栖息着一种非凡的生物，这里暗藏凶险。胡蝠因面庞而得名，是果蝠的一种。它们的翼展接近 1.5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数千只胡蝠聚集栖息，它们白天在树梢露营。它们只需消耗极少的能量，依靠腿部的一条肌腱固定在树枝上，就像扳手一样。黄昏降临，森林中的蝙蝠出发觅食，常常要飞行几十千米。作为食草动物，果蝠已经失去了回声定位的能力。相反，它们进化出了更先进的嗅觉和视力。它们的视锥细胞能检测颜色，视网膜中的视感细胞能让它们在弱光下感知图案。在觅食过程中，它们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为一株株植物传粉，为雨林施肥，确保新生植物的健康成长。实际上，胡蝠并不具备伤害人类的武器，但它隐藏着致命的潜力。胡蝠是一些人畜共患疾病病原体的载体，这些病毒由动物传给人类。胡蝠会携带类似狂犬病毒和有致命潜力的亨德拉病毒，这些病毒都是毁灭性的，后果不堪设想。胡蝠能与这些病原体共存，得益于它们超强的免疫系统。胡蝠的临界体温是40摄氏度，超过这个温度，它们将无法存活。随着温度升高，为生存而触发的庇荫地之争也随之爆发。由于急需水源，蝙蝠们必须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赌博。他们用河水浸湿胸部，以便带回栖息地作为饮用水，但每溅起一朵水花，都离危险更近一步。一只澳大利亚淡水鳄，它的颌部大约长有70颗牙齿。鳄鱼需要完美把握时机。幸运的是，机会颇多。

虽然蝙蝠没有攻击人类的武器，但它们传播高危病原体的能力却能引发流行病。尽管人类与胡蝠接触的风险很低，但森林砍伐正迫使它们进入城市空间。这些温顺的哺乳动物是澳大利亚森林的主要传粉者，也是这些独特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胡蝠是澳大利亚第八大致命动物，但胡蝠仍受到保护，因为无数本地物种还依赖它们生存。

丹翠森林的河流汇入太平洋，在那里热带植被邂逅碧水蓝天。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珊瑚礁都位于澳大利亚水域，在数以千计的海洋物种里有3000种软体动物。对收藏家来说，最值得珍藏的战利品之一是鸡心螺。鸡心螺是食肉且具掠食性的动物，它们的猎物包括海洋蠕虫、小鱼，甚至是其他鸡心螺。捡起这枚诱人的贝壳，可能会酿成终生大错。这种看似无害的海洋生物，却隐藏着致命的秘密。它们的毒液毒性极强，能使人立刻瘫痪并心脏骤停。

作为夜行猎手，基辛罗利用文管探测潜在猎物的化学信号，他感应到了一条鱼，于是向水中分泌一种催眠毒素，一种武器化的胰岛素，能够降低鱼的血糖，使其行动迟缓，无法逃脱。随后，基辛罗会伸出网状的嘴，慢慢吞下猎物。鱼儿在劫难逃，基辛罗使出了秘密武器。随着强大的肌肉收缩，他以600多千米的时速向猎物发射毒镖。鲜活的毒镖储存在特制的囊袋里，随时可以装载毒囊内的毒液。这种毒液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括神经毒素，可以阻断神经冲动，迅速麻痹猎物。小小海螺的潜能惊人，其毒素能让人类在短短5个小时内丧生。目前尚未研制出能抵御基辛罗毒素的抗毒血清。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毒素从注射部位排出。它们没有攻击性，除了遇到潜水员处理软体动物时。

0: 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达7米，它拥有一系列重磅武器，血盆大口和惊人的咬合力，它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包括海滩、河口和红树林沼泽。大自然最厉害的猎手之一就在此栖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达7米。5600多万年未曾改变。湾鳄也称咸水鳄。鳄鱼的鼻孔、眼睛和耳朵都位于头顶，确保它所有感官都时刻处于活跃状态。湾鳄时刻维持清醒，它能用一半的大脑来睡觉，而另一半大脑包括视觉能够保持警觉。分布在颌部两侧的感觉窝能让它们探测到猎物在水下的移动。

鳄鱼的血盆大口是致命武器，加上巨大的颌部肌肉，它们的咬合力是所有动物中最强大的。锋利的钉状牙齿非常适合紧紧锁住猎物，但不适合撕咬。它的牙齿多达68颗，这些牙齿还会不断再生补充。万鳄一生中大约能长出8000多颗牙齿。一只小袋鼠闯入了捕食者的领地，对一头饥饿的雄鳄来说，机会绝佳。它耐心地潜伏在水下，在浑浊的湖水掩盖下，它可以憋气几个小时。它强有力的尾巴推动着向前攻击。鳄鱼按住小袋鼠，直至它溺亡。它的战果太大了，难以一口吃下，于是它开始进行死亡翻滚，把袋鼠撕成小块，

万恶拥有一系列重磅武器，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水中的进化势不可挡，在陆地上的奔跑时速也能达到35千米。

尽管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口居住在海岸附近，但很少有人因此丧生，平均每年不到两例。可怕的咬合力让湾鳄在澳大利亚致命动物榜上位居第六位。

澳大利亚被地球上一些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水域所环绕，这里拥有约33000个已知物种，其中170种是鲨鱼。虎鲨最著名的捕食者之一，它因皮肤上的深色条纹而得名。虎鲨体长可达到 4.5 米，体重超过半吨。虎鲨的身形呈鱼雷状，非常适合快速持续的游动。长长的鳍好似翅膀，能为鲨鱼在水中提供生力。长尾则能爆发出致命的速度。虎鲨的身体背侧有电传感器，可以探测到其他生物细微的肌肉运动，这使它们能够在黑暗中捕食。虎鲨也食腐，几乎会吃掉途中遇到的任何东西。它们的胃里还发现过垃圾袋，甚至车牌。虎鲨独特的牙齿呈锯齿状，专为切割和锯开最难对付的猎物而设计。

一只虎鲨在他最爱的浅滩狩猎，他感应到了水中的动静，进攻开始。鲨鱼在戏耍它的猎物，它强有力的颌部和牙齿与海龟坚硬的外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鲨鱼很少袭击人类，却是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之一。虎鲨冒险进入潜水区与游泳者接触的情况并不少见。

们的食欲旺盛而多样，会通过咬人来辨别人类是否能成为食物。即使他们决定不再继续攻击，但被咬一次也会造成严重伤害。虎鲨的攻击性、不可预测性和天然武器，让它成为澳大利亚第五大致命的动物。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大堡礁。它生长于珊瑚遗骸之上，由活珊瑚构成，可追溯到2000万年前。这里也是大量头足类动物的家园。蓝环章鱼外表无害，体型小巧的蓝灵巧的章鱼在海底捕食，在岩石缝隙中寻找食物。它爬行时，腕上的吸盘能提供强有力的抓力。甲壳类动物是诱人的美食。章鱼将螃蟹往自己的嘴里拽，然后用角质喙刺穿它坚硬的外骨骼，注射毒液。这些小家伙极其致命。蓝环章鱼的毒液比氰化物厉害1000倍，而且其毒液量足以在几分钟内让26个成年人丧生。毒液由章鱼的唾液腺分泌，含有一种名为河豚毒素的有效成分。一旦被咬，毒液就会阻断全身的神经信号，导致肌肉麻痹，最终所有肌肉都会瘫痪，导致呼吸停止。仅仅几分钟就能奏效。

0: 幸运的是，人类很少遇到蓝环章鱼。面对危险，它的第一本能就是逃跑。然而被咬后通常不会有疼痛感，受害者直到呼吸困难和瘫痪时才意识到自己中毒了，而且目前还没有解毒剂。澳大利亚的蓝环章鱼体型微小，但致命性极强，所以位列最致命动物排行榜第四位。细鳞太攀蛇很活跃，以绝佳的视觉和嗅觉搜寻猎物，它的毒液毒性极强，它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呢？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

0: 的按摩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悉尼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四周环绕着海岸线和丛林，这里有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本地野生动物和一些适应力非凡的物种。有一种生物大名鼎鼎且名不虚传，它的毒牙比蛇的还大，甚至可以穿透皮鞋的皮革，15分钟就能让人丧生。这就是漏斗网蜘蛛。漏斗网蜘蛛有超过40个种类，其中之一拥有世界上最毒的称号——悉尼漏斗网蜘蛛。雌蛛一般静止不动，待在潮湿阴暗的洞穴里。洞穴内衬丝网，深度可达30厘米。入口处有独特的漏斗状蛛网。入口附近的树根和岩石上还固定着一些较粗的不规则的蛛丝。这些丝是半丝，能探测到正在靠近的猎物。被惊动的蜘蛛飞奔出来，发动致命一击。

悉尼漏斗网蜘蛛的毒牙是一种可怕的攻击武器，硕大而向下弯曲，形似短剑。它们的毒液是一种极其复杂有效的神经毒素，毒液中的漏斗网蛛毒素蛋白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它能使神经突触短路，使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进而引漏斗网蜘蛛生活在人类附近，大大增加了攻击人类的可能性。这种蜘蛛的叮咬堪称最疼痛的蜘蛛咬伤之一，其毒液与毒牙的威力还因蜘蛛本身

的攻击性而更甚，他们非常好斗，乐于攻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研制出抗毒血清以来，还未有过漏斗网蜘蛛咬人的致命记录。但此前漏斗网蜘蛛还是造成了13起不幸事件。悉尼漏斗网蜘蛛拥有复杂可怕的毒液，在澳大利亚最致命动物中排位第三。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最平坦古老的大陆之一，由于降雨量持续偏低，70%的地区处于干旱或半干旱状态。在其贫瘠的中心地带，夏季气温可飙升至将近50摄氏度。动物需要极强的适应能力才能生存。

有一种神秘的动物，直到1879年才被发现。它进化出了一种方法，确保猎物不会逃跑。细鳞太攀蛇是所有陆地蛇类中最毒的一种。太攀蛇在废弃的洞穴深处产卵，远离阳光。16颗卵是它们产卵的平均值。2个月后，这些卵孵化了。幼蛇没有父母的照顾，得自力更生。它们孵化后不久就具备了捕猎能力，第一年就能长到1米长。一大清早，西林太攀蛇就很活跃。它以绝佳的视觉和嗅觉搜寻猎物。它快速吐舌，品尝空气中潜在的猎物的线索。

两只老鼠殒命，或让100个成年人丧生。太攀蛇先吃猎物的头部，分泌大量唾液来润滑食物。接下来，它在几个月内都不需要再进食。

西林泰攀蛇出击频繁，造成伤害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尽管泰攀蛇的毒液毒性极强，但西林泰攀蛇对人类并不具有攻击性。

0: 击性。但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远离医疗救助的栖息地，被毒蛇咬伤只有一个结果。致命的细鳞太攀蛇在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排行榜中排行第二。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林巴。奥林巴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血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澳大利亚的夏季，气温飙升，迫使人们涌入凉爽的海洋中。那里潜伏着致命的威胁，一种半透明的食肉动物在水面上潜行，它的毒液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毒液之一，能在2分钟内取人性命。它就是香水母。香水母没有大脑，它们的神经细胞网络遍布全身。所以它们对外部环境非常敏感，并由此决定去哪里猎食什么。与其他随波逐流的水母不同，香水母会积极捕食。它们通过抽动触须来引诱鱼类，触须就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香水母用触须缠绕，很快就能固定住捕获物。

每条触手上都有5000个刺细胞，它们不是通过触碰而触发的，而是由猎物体表的化学物质来触发的。它们的毒液具有毁灭性，能导致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毒液中含有攻击心脏、神经系统和皮肤细胞的毒素，会造成极强烈的痛感。受伤者在上岸前就已经休克并溺亡。这是因为鱼虾很容易从水母的触须中溜走，香水母的毒液需要迅速麻痹猎物，

香水母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极高。受害者往往还没在水下看到它们，就已经中招。香水母能在短短两分钟内让一个人失去生命。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有证据表明，每年可能有100多人因各大洋中的多种香水母而丧生。香水母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

斗牛犬蚁的叮咬，鳄鱼的咬合之力，悉尼漏斗网蜘蛛的尖牙，和西林泰攀蛇的咬杀。这些澳大利亚古老生物的致命武器与香水母的毒液相比，不足挂齿。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
4: 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在当地的民间传说当中呢，这座山是雷公居住的地方。据说山中常年是雾气笼罩，暴雨如注。在雷公山的山脚和山顶间啊，散落分布着数百个苗族村寨，是整个贵州省苗寨分布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山中常有雷电暴雨天气出现，但是村寨当中百姓的生活却似乎没有受到影响。考察当中啊，当地百姓告诉我们说啊，每当雷电来临之前啊，山中总是会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叫声。难道说这雷公山的天气变化具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村民能够读懂其中的含义，从而规避风险？我们先去看个究竟。
1: 雷公山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东段，主峰海拔约2200米，是苗岭山脉的最高峰。在雷公山的山岭之间，散落分布着数百个苗族村寨，其中
2: 发源于雷公山的白水河河谷两岸
1: 10余个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构筑成气势恢宏的建筑奇观。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户苗寨。这里的房屋大多为吊脚楼，皆傍山依势而建，上千座木楼鳞次栉比，次第升高，形成了壮观的屋包山之势。苗寨以宗族或家族聚居的形式，一群一山一岭一寨的分布格局，散落在雷公。

0: 山中，灵动多彩的苗乡风情给苍峻的山岭增添了迷人的气质。然而雷公山的天气却有些令人捉摸不透，雷电暴雨更是常客。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常见的放电现象，在有些雷电天气集中的地区甚至会遭受严重的雷灾。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山背村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雷击村。生活在那里的村民更是闻雷色变，每当天空中传来雷声，村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回家中躲避雷击。多年前，随着用了充沛的水分，与此同时，雷击村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漏斗型地貌中，大大加强了对流云的停留时间和强度，由此对流云带来的雷电现象才会时常出现。反观我们正在考察的雷公山，这里虽雷电较多，但山下的村寨却很少出现雷击伤人的事件。相较雷击村闻雷色变的村民，雷公山苗族百姓的生活则显得十分安详平静。反常的现象让雷公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处隐秘在贵州省东南部的巍峨山岭，究竟有着什么独特的自然生境？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苗族百姓又有着哪些应对自然的智慧和生存法则呢？考察队首先来到郎德上寨调查走访。采访中，队员们得知，这里的苗族百姓竟然可以通过山中传来的一种奇特叫声预知暴雨雷电的到来。
1: 听在俺市里面叫的，
2: 叫响起码响一两百米开，你在一两百米可以听到的。
0: 据村民说，每当山中传来这样的怪异叫声，不多久雷公山中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长此以往，人们便把这奇特叫声当作了雷电来临前的信号。
1: 还有两个哥哥皮肤是黑的。
0: 根据村民的描述，雷公山中出没着一种奇特的生物，据说这种生物出没于溪流沟渠边，头上长角，看起来体型与青蛙差不多大小。当地村民推测，山中那神秘而奇特的叫声就是出自这种生物。
3: 村民所说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物种呢？队员们去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打听相关的线索。没想到啊，管理局内的一位生物专家还真的见到过一种与村民描述极其吻合的生物。据专家说，那是一种出没在雷公山小溪边的生物，远远看起来呢像一只变异的青蛙，可是要走近了看，会发现它头上啊长有几个尖尖的角刺。这种生物啊，往往会在夜深人静或者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发出低沉的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婴儿的啼哭声。据专家推测，这种奇特的生物的现身或许呢与雷公山独特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可是这种奇特的生物真的能够预知天气的变化吗？考察队决定跟随生物专家进山考察。
0: 李阳，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4: 高级工程师，
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雷公山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研究。行进在雷公山中，山中的浓雾逐渐加重。李阳说，这样的天气更有利于我们的寻找。他建议队员们沿着山中的溪流仔细地查看。

0: 产卵的场所必须要小溪流水质比较干净的小溪流里面它才能产卵。
1: 半个小时后，一位队员有了发现。
2: 来，有吗？
0: 有个蝌蚪，
3: 可知道这个蝌蚪
2: 啊？哎，还有蝌蚪，完了，跑出来了
3: 。哎呀，那怎么办？
2: 哎，这里，
0: 哎，
1: 在溪流中的一块石板下，队员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蝌蚪。紧接着，队员们又在这处水流平缓的小水洼中，陆续找到了另外三只蝌蚪。
2: 这只好大哦！
1: 它们头部大，尾巴细长，身长接近于成年人的食指长度。
0: 这是灵山之蝉的蝌蚪，你看它的蝌蚪是个体，要比其他之蝉个体要大，尾部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那个 V 型的图案。
1: 李阳告诉队员们，此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灵山之蝉的幼体。雷山资产是一种仅分布在雷公山地区的珍稀资产物种，民间也把它叫做胡子蛙。据李阳推断，它就是村民们所说的那种叫声怪异、长相奇特的神秘生物。李阳向队员们介绍说，每年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资蝉会在水下完成繁殖。虽然我们这次没能亲眼见到成年资蝉，但是能找到多只资蝉蝌蚪已十分幸运。
0: 蝌蚪期在水里面生活必须要三年。
1: 李阳告诉队员，自然界中的蛙类从卵到蝌蚪再到变态成幼蛙的过程往往只需要15到60天，但是自然蝌蚪在水中要经过2个冬天，第三年才能完成变态过程。因此雷山自然有着漫长的生长期，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物种的成活率和数量。

0: 雷山资产，千年秃山，暴雨中心雷电频发，极端气候下物种和生境会发生改变吗？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专家说，资蝉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物种，在地质变迁频繁、气候复杂多变的地质历史时期呢，资蝉蝌蚪面临食物匮乏的问题，于是呢，他们选择延长生长期，在水下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当中呢，缓慢的生长，等到自然条件好转，再变态为资蝉上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雷山资蝉的生长周期啊才如此漫长，数量也十分的稀少。成年资蝉在上岸之后呢，需要靠肺和皮肤来呼吸，可是它们的皮肤很薄，而且呢裸露在外，需要不断分泌粘液来保持身体的湿润，因此资蝉一般生活在潮湿有水源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身体的这种特殊性，它们的皮肤对环境优劣非常的敏感，而雷公

0: 真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呢，正是珍稀的雷山资产能够在此生存繁衍的重要原因。那么雷山资产为何会在雷电暴雨来临前发出鸣叫呢？难道它真的像村民们所说的那样可以预报天气变化吗？
1: 对于村民所说雷山资产可以预报天气的说法，同行的地质专家周明忠在分析后认为，雷山资产的叫声与当地气候环境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要想得知其中的缘由，还需对雷公山一带的自然环境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在接下来的走访中，考察队得知雷公山中除了有雷山资产这一独特物种的存在，山中还生活着众多珍稀的动植物，其中最为瞩目的是一种古老的高大树种，当地苗族百姓将它们视为护佑村寨的神树。这样的说法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他建议队员们进山寻找神树，并由此对雷公山的动植物生境展开考察。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雷公山一处名为阁头的苗寨中，队员们注意到寨子的中间一棵千年古树拔地而起，这是一棵被誉为秃山王的高大树木，虽早些年遭受过雷击，但现存的树高仍达到了45米，直径约2米，5位成年人才能将大树合围。秃山有万木之王和天然活化石的美誉，秃山树干通直，树冠呈圆锥形，有着喜热喜湿的习性，多分布在温暖潮湿的西南山地。据说苗族祖先迁来此地后，直接以秃山下弯的枝丫为梁搭屋居住，参天的大树庇佑了一代代苗族百姓生存繁衍，被当地人视作护佑村寨的神树。由此看来，雷公山一带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既滋养了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为苗族百姓的聚居繁衍提供了众多便利。然而潮湿的气候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身患风湿病的几率也会相应提高，于是从很早之前开始，苗族百姓便踏遍雷公山寻找医治病患的方法。文玉忠是当地的一位苗族药师，对于雷公山中的众多药材他早已是如数家珍。文玉忠今日进山寻找的便是这种名为雷公藤的药材，这看似不起眼的藤本植物在苗族药师的眼里却大有用处。雷公藤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断肠草，它本身是一种剧毒药物，尤其以表皮的毒性最大，苗族的药师们已然掌握了以毒攻毒的方法，将雷公藤的根和叶进行一番处理后，便是治疗风湿关节炎的上好药材，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为雷公山苗族百姓对抗潮湿气候的一剂良方。为了对雷公山的动植物资源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 只要一接触到我们的动物，数据就实时的传回到我们的这个中心了。
1: 在这里，队员们看到了一段极为珍贵的画面。这是架设在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微型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视频中有豹猫、白颈长尾雉

0: 鹇等众多珍稀动物现身，此外也不乏黑熊等大型兽类出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队员们，雷公山中生活着约5000种动植物，是全球中亚热带一个极为珍贵的物种基因库。而雷公山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这一带丰沛的降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查阅资料后，专家告诉队员们，雷公山年平均降水量在1300毫米到1600毫米之间，是整片苗岭山区乃至贵州省的一处暴雨中心。可是让队员们不解的是，在苗岭山脉的绵延群山中，为何雷公山一带得以称为暴雨中心？这一地区的地质环境又有着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1: 直入云霄的巨石，万山向九夷的自然奇景，千年古村中三河汇聚，水网密布，却又为何旱涝无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稻花鲤鱼，这是一种养在农田里的鲤鱼，利用稻田的水面养鱼，是山区百姓因地制宜的又一智慧。稻子成熟的时候，稻田鱼的味道也最为鲜美。村民杨阿勇准备制作雷山苗寨的传统美食酸汤鱼。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是流传在黔东南的一句俗语。而雷公山一带的苗族百姓将各种食物制作成酸食，更易于长期存放，这也是当地人应对潮湿气候环境的方式。杨阿勇用到的鱼酱酸，便是雷公山众多酸食里的一种，它是一锅酸汤鱼必不可少的材料。世代生活在河流溪涧旁的苗族百姓发现，来自于雷公山湍急小溪中的贵州爬岩鳅最适合用来制作鱼酱酸。这种只有手指长短的小鱼静静地藏在石缝之间，要想找到足够数量的小鱼，往往要在山中忙活大半天。而正是这份对原材料的执着，体现了雷公山苗族百姓对于酸的极致追求。专家告诉队员们，潮湿的气候环境带给雷公山丰富的物产，人们就地取材，创造出独具风味的美食。而这种就地取材的朴素观念，更是贯穿在苗寨中的各个角落。在雷公山的苗寨中，队员们注意到依山势而建的吊脚楼是构成整座寨子的主体，而支撑一座座吊脚木楼的则是由石块垒砌而成的地基。这种使用干砌工艺打造的地基，使得整个楼房的基础更为牢固。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这种用作地基的石质材料也是非同一般。
1: 这就是取材于我们雷公山地区，就是这里的主要一种岩石类型，就是我们称为浅变质岩。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这些结构啊，我们看到有这种砂质的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岩石定名为变于砂岩。
0: 专家解释说，变于砂岩是一种浅变质岩，在雷公山地区分布广泛，这种岩石坚硬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化能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地基的稳定性。而浅变质岩的出现为专家破解雷公山独特的气候环境提供了关键线索。专家告诉队员们，雷公山的山体以浅变质岩为主，它的两种岩石的不同性质，专家决定去到实验室进行一个现场的试验。
1: 这是雷公山地区我们采来的这个变于砂岩的样品，这是采自贵阳地区自存的石灰岩。我们想看一下两种岩石它遇到氢离子，也就是说遇到我们的水之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专家将浅变质岩与碳酸盐盐研磨成粉末，然后分别放入了两个烧杯之中。
1: 接下来要加上稀盐酸，看一下它的有什么现象。

0: 盐酸倒入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湄公山岩石所在的烧杯没有出现任何反应，而碳酸盐盐所在的烧杯出现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杯中的碳酸盐盐粉末在短短数分钟内便不见了踪影。
1: 像贵州中部和西部是以碳酸盐盐为主，当它发生化学风化作用的时候，它里面的成分是以溶液被水带走了，所以在这些地区呢，土壤的话相对比较贫瘠。
0: 周明忠解释说，亿万年的地质运动使湄公山地区沧海变桑田，曾经的古海洋环境成为了今日的高海拔山地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地下的高温环境使这里的岩性发生了改变，一处以浅变质岩为主的山体在贵州东南部横空出世。不易溶于水且富含硅酸盐矿物的岩石特性，使浅变质岩地区风化出了丰厚的土壤，而独特的近地表岩石构造也十分利于水的存住。在长期的风化作用下，湄公山山体表层的浅变质岩密集发育，成为了一层天然的储水层，而其下部的岩石却非常致密，成为了一层隔水层，成为了黔东南地区的水塔。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湄公山之所以成为暴雨中心，与这里的地形及地理方位有着直接的关系。湄公山作为苗岭山脉的最高峰山也较为常见。考察到这里，对于当地人所说雷山资产可以预知天气的说法，专家也有了自己的推测。他解释说，每当山中大雨来临前，空气中的水汽含量会不断增加。有的村民把这奇特的鸣叫声和紧随其后的大雨雷电联想在了一起，久而久之，便把这雷山资产的叫声当成了天气即将变化的征兆，而这体现的正是当地苗族百姓生活经验与智慧的高度总结。大自然慷慨的馈赠，让湄公山成为黔东南最大、最为古老的绿色屏障，同时也是地球上一处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孤山、雷山资产等众多珍稀物种在这里生息繁衍，而山下的雷山县一年举办一次的苗年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苗歌大赛、芦笙五月大赛、苗岭斗牛大赛等等，苗族百姓们尽情地向游客们展示着苗族特色的服饰、饮食和歌舞，也将这份深厚的文化自信代代传递。
2: 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千百年来啊，世代生活在雷公山下的苗族百姓正是秉承着这个理念，他们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和资源，顺应天时地利，把一条条生态保护的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不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1: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0: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盛夏时节，气温居高不下，酷暑难耐，火热之邪易侵入人体，加之现代人喜食辛辣刺激食物，体内外热邪交织叠加，极易诱发身体上火。节目现场嘉宾都深受夏季上火困扰，时常口舌生疮，火气旺盛时更是辗转难眠，严重影响作息。针对夏季高发的上火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主任医师周宇，教大家通过经络去火，找准去火明星穴位，巧用简单手法赶走火邪。首先，我们要找到夏季上火的根源。
9: 夏天大家都知道，从立夏之后呢，天气就非常的炎热，大家这些上火的症状呢，首先和我们的这个五脏中的一个脏器有关，更主要呢，它还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和我们的经络有很重要的关系。
10: 那究竟是哪一条经络很重要？
9: 对，这条经络呢，它会让我们出现一些心烦呀、失眠呀，还有口舌生疮啊这样的症状。这就是和我们的心对应的两个重要的经络，一个是手少阴的心经，还有一条呢就是手厥阴的心包经。
10: 可是心经啊，和我们的这个夏天上火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9: 心呢，在我们的这个五行里边呢，它的对应呢是属火的啊。在我们的这个《黄帝内经》呢，古文中呢也有相应的这个对心的记载。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冲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呢，我们夏天呢火热的这个气呢是和我们的这个五脏心呢相对应的，同时呢心呢也是我们的五脏之首，这些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与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10: 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心经上的这个心火，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它去掉呢？
9: 心病还需心药医，我们可以用我们心经上的去火明星穴来清心安神。
10: 那第一个要与大家见面的去火的明星穴是什么呢？
9: 首先说，经常会有舌尖的疼痛啊，然后口疮啊，因为舌和我们的心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在我们的《黄帝内经》上就有讲到，心主舌，在窍为舌。我们都常说肝开窍于目啊，实际上我们的心呢，在我们的五官上的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舌。明代的著名的医家马识他就标注了一下，他认为呢，舌为心之苗，故心主舌。也就是说呢，心火，咱们在夏天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下，又对应着我们的心脏火脏，如果同时我们感受了热邪，又有一点小龙虾的助力，

0: 烧烤的这种助力的话，我们的上火往往在舌本部就会体现出来了、
1: 哦、
0: 舌上就会出现一些比如红热的这种芒刺啊、
1: 嗯、
0: 一碰的很痛啊、
1: 嗯、
0: 还有口苦啊，还有口疮，甚至还有一些口气感觉这个嘴巴里面有一些黏腻啊、嗯、味道这样的情况。
1: 嗯，所以这火苗就已经出来了。
0: 对，
1: 这些症状你有吗，文静？
2: 有的，像这个舌头上这种红红的颗粒，这种很疼的、
1: 哦、
2: 还有一种是长在那个口腔壁上，有点那种小水泡。
1: 嗯、
2: 就是反复的这种都会长。
1: 嗯，
0: 我们心火上炎到舌还有一个特点、
2: 嗯、
0: 就是哪儿最疼它容易长在哪儿，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舌尖最灵活的地方，我们肠胃道啊，哪怕喝水啊，都会碰触到的这个位置，往往就是它容易出现这种小芒刺啊，小红颗粒，非常疼，
1: 所以我们就要赶紧去解决它。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如何解决它？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到的这个特殊的去火的明星穴呢，叫做五腧穴。
1: 嗯，
0: 五腧穴呢，实际上它是一类穴位的总称，它是我们经络上的特定穴。五腧穴呢，实际上它分五部分：井穴、迎穴、腧穴、经穴、合穴。这五穴呢，在12条正经上，每一条经脉上都有五个这样的穴位，所以总和呢，我们全身呢一共有60个。它主要的治疗方向呢，都是针对一些热症啊、去火呀、啊、然后疼痛啊、咳喘啊这些相关的。我们古代医家呢，用这个河水流向来把它的这个精气的这个运行呢，做了一个类像的一个比喻。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井穴，井就是像深井的这个意思，它往往都是水的源头、
1: 嗯、
0: 都在我们的手足的末端。
1: 哦，
0: 然后我们认为呢，井穴呢就是我们的精气的一个原始的初点，是水的源头，小的溪流呢都在我们的掌拓关节前面一点。迎穴它是水流呢精气渐深了，随着这个水流的逐渐的增长呢，然后在我们的腕踝关节附近呢，就会出现我们的腧穴，然后紧跟着呢到我们的这个经穴。合穴呢就要在我们的肘膝关节附近，到了合穴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溪流呢汇入大海了，然后和我们的脏腑的关系呢也更为密切了。
1: 嗯，
0: 五腧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性的这样的一类穴位的总称。
1: 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不会又是扎针吧？
0: 刚才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穴位，
1: 这么多穴位都要去我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周院长给我们带来他的这个小宝盒，我们看看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哈。来看，
0: 我来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1: 我感觉有一种熟悉的配方的感觉。
0: 好，找到了，
1: 确实就是针，对不对？
0: 是，
1: 你瞧，
0: 我们的小小的一枚小针头，这还是不是个普通的针，这是我们用来放血的针。
1: 刚才周院长说了是一组穴位，天哪，不会吧？
0: 不要害怕，不要紧张，我们还会有选择，因为它的这个穴位呢还是有自己的特殊的这个治疗效应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井穴都在手足趾的这个末端，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醒脑开窍的一个效应。
1: 嗯，
0: 所以呢它用于治疗一些比较急的症状，
1: 嗯，
0: 急救啊或者神昏啊这些都会用到。实际上在我们明代的著名的医家杨继周的这个针灸大成里面，它就记载了用我们的手指末端的这个井穴，然后去除这个恶血呢，然后治疗这什么呢？中风昏倒，然后跌倒呢，这种神昏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的这样的这种紧急的情况，起到了起死回生的这种妙法。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小的针呢，这个点刺的方法，它可以快速的把我们心经上的这个血呢，能够给病邪以通路，
1: 嗯，
0: 让它能够快速的起效。然后像我们的迎穴呀，它主要是治疗一些经络上的一些热症；腧穴呢，治疗一些身体的困重啊、关节的病变；经穴呢，就是治疗一些寒热往来呀、咽喉疼痛啊、清热利咽；合穴是最接近这个脏腑的，和脏腑的精气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这个治疗脏腑本身的病变。咱们再想一想，刚才文静说到的这个口舌生疮啊，特别痛苦啊，然后吃饭也影响啊，我们得快点给它解决，
1: 赶紧扎上，
0: 是不是也算得上比较急？
2: 嗯，是。
0: 优选两个穴位，然后给我们的文静来进行使用。像这个井穴比较急呀、啊，像我们治疗热症，这个迎穴呢用的比较多，它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热呢给它宣泄掉。
1: 这个心经它是两条，那这个腧穴它是对称的，就是说

0: 再乘以一个二，
1: 这个我们选择心包经。刚才说到心经呢，实际上我们有对应这个心经，然后同时呢也有手厥阴的心包经。
0: 嗯，
1: 因为心啊是我们的君主之官，它是五脏之首，它非常的特殊，也非常的重要。然后像我们的心包呢，它实际上就是起到一个护卫的作用。然后热邪呢侵犯的时候，这个护卫的作用呢也会起到很好的这个防护的作用。所以热犯心包的时候更多，我们给文静呢选择手厥阴心包经上的两个穴位，一个井穴中冲穴，一个迎穴劳宫穴。
0: 嗯，
1: 文静要放心啊，去心火的这两个穴位呢不是周院长独创的，这个我们在古文中就有记载，在针灸甲乙经上呢就有我们的这个专门的记载，关于这个舌上的这种病症呢我们怎么来治疗。我们针灸甲乙经上讲到舌本痛，中冲主之，口中肿腥臭，劳宫主之。也就是说这两个穴位是经过历史的检验，有无数的这个病患呢起到了很好的效应，我们在古籍上记载。然后今天呢我们可以在文静身上复制一下。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1: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2: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们先把这个两个穴位的位置给大家确认一下啊，都在我们的手厥阴心包经上。手厥阴心包经是这样的走行的啊，实际上是从上到下，手掌呢也是偏正中。我们中冲穴呢就在这个中指的指尖啊，中指指尖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的劳宫穴呢就是虚卧泉，大家虚卧泉一下我们的中指对应的这个位置，
0: 中指对应的位置，哦，这很好找。
1: 今天我们不选择两个穴位多放穴，我们只用中冲就可以了。然后劳宫这个穴位呢我们就对按揉，然后这样的握拳的刺激啊，就可以。
0: 哎呀，手不要抖，我感觉你的手都在抖。不，这个指尖放血肯定会有一点疼的，
1: 有一点，
0: 对吧？
1: 但是一定是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而且它肯定去邪会非常快。
0: 嗯
1: 啊
0: 嗯，
1: 好，我们开始了啊。好，
5: 周院长这么温柔，我相信应该还是可以的。
1: 我们在放血之前呢，可以轻轻的推揉一下这个穴位啊，也有这种给热血以通道的意思啊，要希望我们的这个热血呢通过我们这个浅浅的一下呢尽快的给它泄出去，让我们的舌尖的疼痛啊，让我们的口疮啊能够尽快的缓解。然后我们把穴位进行消毒。我们放血的这个针头的选择，今天给文静选择的呢是一个非常小号，非常尖细的啊，这样的疼痛感呢会比较轻呢。然后按揉一下，然后我们呢捏紧它的指尖，快速的点刺。
0: 哎哦、啊，疼吗？
5: 还可以
0: 啊，可以，可以，很温柔。
1: 下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预热的心火上的这个血呢，怎么给它清除掉？我们可以对稍微的捏揉一下，擦掉。然后第二滴，它实际上血的颜色会有一定的变化的。有热的话，它这个血和有瘀暗是不同的，它会非常的亮，非常的红。火热之邪它会很明亮啊、嗯。
5: 那我这个看着还是挺鲜红的，
1: 对，所以你的小龙虾肯定没少吃。然后我们这样大概取血，这刚才是第三滴了，5到10滴就可以了。
5: 疼吗？挤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疼，然后有
1: 扎的时候呢
5: 会有一点点那个酸胀的感觉，现在挤的时候有一点点刺痛感，
1: 但是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个、
5: 没有那么疼，
1: 对，
5: 没有持续的疼。
1: 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看这个血它自然就涌出来了啊、哦，它就是有热的话它会有一个向上涌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向上的一个趋势。现在呢我们在按压之下呢它那个出血量也很少了，大概也有7到8滴了，我们就可以考虑把这个皮肤消毒一下擦拭干净。看，没有
0: 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1: 什么都没有发生。

0: 但是火去掉了、
1: 哦、我们消毒一下啊、嗯，
2: 好像也看不到针眼。
0: 是
1: 这个中冲的这个放血呢，其实就这样，就是这样简单啊，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痛苦啊，但是它呢就是起效会比较快。像我们一些咽喉疼痛啊，像我们的一些这种上火呀、口疮啊这类的跟舌和口有关的，都可以考虑这个穴位。哦，劳宫穴呢，咱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因为咱们的中冲也是对应两个手的啊，我们放的话只用一边就可以。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手的这个中冲呢，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进行这个指尖的中冲穴位的这个按揉和掐揉。然后劳宫这个穴呢，我们就这样半握拳的来进行刺激，或者是两个手交替的刺激，
0: 这样也起到这个下火的作用吗？
1: 然后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觉得口舌有点这种要生疮的这种先兆症状，你就要早早的想到这些方法，然后预防治疗同时进行，效果会更好。
0: 会有种抽筋了的感觉，我感觉要是再继续做下去的话，
1: 然后那样的话我们就换呀，啊，就用这个拇指来这个，对
0: 对，
1: 稍微重一点的力量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泄法，我们需要把这个心火的给它宣泄出去，哦，所以力量可以稍微大一点，
0: 这样这个去火的作用会更好一些，
1: 会更好。
2: 那我像这样做的话，我每天大概要做几次？
1: 像我们这个穴位的按压呀，然后倾泻心火呀，进入夏季之后啊，这种呢，实际上有时间我们想起来就可以做，每次呢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我一般建议早晚就行。
0: 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位出场的这个去火的明星穴位啊，那究竟是哪里呢？
1: 我们介绍一个心经上的一个去火明星穴，神门穴。
0: 哇，听起来就感觉到很神秘啊，这个神门穴有什么样的本领呢？
1: 神门穴啊，从这个名字它就有一定的特殊性。神呢，它更多的指的是我们的心神啊，也指我们自身的阳气。门呢，就是我们理解的一个出入的一个门户。神门这个穴位呢，在这个治疗上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去火、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0: 可是为什么这个心经上有火，它这个就会失眠呢？是因为不断的在煎熬吗？
1: 心经上的这个穴位呢，尤其是神门这个穴位，和失眠和夏天我们上火呀、睡不着觉啊这些的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心它的功效啊，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黄帝内经》中呢就有记载，心和这个神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心呢，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在我们的《黄帝内经》的《素问·六节将相论》中就讲到了。同时呢，心是藏神的，我们说我们的这些睡眠啊、情志啊这些，实际上和我们的心是密切相关的。
0: 心神不宁嘛，
1: 对，心神不宁。
0: 王毅，你就是睡不着觉是吧？
3: 对。
0: 你为什么睡不着觉？
3: 就是心烦意乱，就是老人孩子，后来跟老婆就商量好，说我们在客厅先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回房间
4: 投票，
3: 去卧室投票，去卧室就别聊了，就踏踏实实赶紧入睡。一躺到床上，哎，我说啊，还有，
2: 又开始聊，
3: 又开始。我们其实我们两口子都是6:30必须要起床的，
0: 哦，
3: 但现在都得12点1点。恨不得有一天2点才入睡，就入睡困难。
0: 尤其到了夏天啊，为什么这种状况会变得这么的严重呢？
1: 天气呢比较炎热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啊，它也是受这个大的环境的这个影响，容易出现一些烦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更多的呢和我们的中医理论呢相关联的，就是我们这个夏呢，它还是主火的，这个火热之邪，大家感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向上有活力，然后非常的不想要安定，然后想要迸发出能量这样的感觉。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呢，如果家里面或者是身边有一些小的事情的一些小小的烦扰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火热之邪对我们的这个心神的这种平稳和安稳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就会出现我们的这种火邪的上扰心神啊，让我们出现一些虚烦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像刚才我们嘉宾讲到的，他就是反复的去想，然后停不下心思，就觉得心里就是有一团火，然后各种思量呢都在这里面，它又停摆不下来，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呢，就像我们的心神，它应该在我们的夜间，夜间是主阴嘛，我们应该夜间心神呢安安静静的回归心里面。这个时候呢，心神呢没有按时的归家，
0: 心收不住，
1: 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呀、烦躁的这些问题啊，它就会出现。
0: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神门啊，具备什么样的本领？为什么可以按住我们这颗跳脱

0: 过的心呢？
1: 神门啊，它本身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穴，它也是一个特殊穴，它是原穴啊。原穴呢，它是有这种调节脏腑功能的这个效应。它这个元呢，指的就是本源、元气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它和我们的脏腑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脏腑之气在我们的肢体上，在我们的经络上流止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穴位的功效呢，它就是非常的这个突出。像我们的难经66难中就讲到的这个元穴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个脐下肾间动气，是人之生命也，12经之根本也，就可以看到元穴有多关键啊。然后它和我们的这个三焦啊，和我们的这个元气的这个在五脏六腑的输布啊，都有很重要的关系。而且在难经中就明确讲到，五脏六腑有病，皆取其元穴也。也就是说，元穴既可以反映我们这个心上的这些问题，心火的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刺激这个元穴，它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从心经的元穴神门的功效上呢，它有很好的这个清心去火、安神定志、引心火归元、理气解郁这样的功效，就可以缓解我们夏天这个天气的炎热、火热之邪造成的这个心神失宁啊、虚火上扰啊、睡眠不畅啊这些问题。
2: 你看这个夏天本来天就热，本来我们的这个精神的压力就非常大，再睡不好觉，太焦灼了啊。我们现场给王毅治疗一下。首先看一看啊，一会我们的这个宝盒是什么？
1: 对，我们要看看我们用什么来把我们的这个失眠呀、心火旺盛的失眠的问题解决掉。当当当，
3: 精神了。
1: 哎
3: 哎，不是针、
1: 这看上去平平的一片胶布是吧？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沁针
2: 啊，就是像图钉的那个是吧？
1: 哎，对，它就像一个小图钉，
2: 对对对啊，
1: 但是里面带一个很小的一个针，很尖锐。
3: 那个扎一针就算了，我这个得一直扎着。
2: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胶布呢，它做了一些脱敏的处理。我这个给您选取的就是非常适合这个手足末端的比较小的一个沁针。我们除了在肢体上的穴位，包括耳上的一些穴位都可以用到它的啊。
2: 那具体怎么来操作呢？
1: 我们先要选到我们的神门穴。
2: 神门在哪里？
1: 我们可以这样取穴啊，我们这是横向的这条线，就是用腕横纹来对比，然后我们纵向呢，就用4-5这个小指的这个掌缝着顺着往下画线，它和我们的这个腕横纹对应的这个焦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
2: 很好找。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我们按压上去，这有点小小的凹陷的感觉。
2: 我觉得有点酸，
1: 酸酸胀胀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这个针就扎这儿吗？
1: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位置
2: 啊，这是其中一个位置。
1: 这是我们心经上的神门穴、然后我们身体上还有神门穴，
2: 还有神门穴，
1: 也有同样的功效、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去心火、安神定志的功效的，在我们的耳上，
3: 耳朵上，
1: 对，我们耳朵呢，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倒置的人体，在我们的这个耳上的这个位置啊，
2: 这疼吗？
3: 这个地方很薄啊，
2: 对，
3: 没有肉啊。
1: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神门穴啊。
3: 哎，这个会扎透吧？
1: 不会不会不会，在我们的这个耳甲上的这个三角，对三角沟的这个位置啊、这是我们的神门穴这个穴位、我可以看一下啊。有的时候睡眠不好的呢，在这个神门穴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皮肤的小的凹陷呀、或者是有一些皮肤的颜色的改变。您看一下它这个皮肤的这个颜色和它旁边还是不同的、这神门穴这个位置看到吗？
2: 哦，很明显，
1: 它有一点小小的，
2: 对，
1: 颜色偏白。我们用这个小镊子来找准这个穴位之后，轻轻的按压，这也叫一个探穴的方法。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穴位呢，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一些体表的异常反应啊？往往会出现一些小的红啊、肿啊、痛啊，然后患者会反应，哎呀，这个特别敏感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好，
1: 比如说我轻轻的按一下，您感觉呢？
2: 没有扎针，只是这个探触一下，
1: 轻轻的按了一下，
2: 所以
1: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凹陷，局部的皮肤的颜色和周边有不同，
2: 对，
3: 这就可以判断确实睡眠不太好，
2: 对，
1: 睡眠不好的情况，尤其是在现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比较明显有反应。我们的心经上的神门啊，是两侧取穴的，然后我们的耳上的穴位呢，我们往往一侧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刚才说到了这个感觉到耳朵有点薄，我们把它贴上之后，万一睡觉需要往这边按压的话，它会有点疼，而且它对应的是人体，实际上它单独的取穴是可以起到一个全身调节的作用的啊。我们选好了这个穴位之后，把它消毒干净，另外一边也是消毒干净，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小沁针呢给它贴上，可以

0: 看到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针尖，
1: 哇，这要仔细看才，哇，很小很小，
0: 特别小啊、哦，一下就觉得不那么疼了，是吧？长度它也是有不同型号的，如果体型偏胖或者是取穴周围肌肉比较丰厚，我们就要用稍微长一点的，
1: 嗯 嗯, 嗯，
0: 啊、嗯，然后我们像咱们这个腕踝附近的，我们就用这个0.1、0.2的就够了，啊、嗯，
2: 这个针感觉非常软，也非常的小，
0: 特别细，
2: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感觉到很恐惧啊，
1: 哎，
2: 怎么样，疼吗？
1: 还是有感觉的，
2: 有感觉，
1: 嗯，
2: 主要是按那一下疼，
1: 按那一下有感觉，现在贴上去之后就还好了。
0: 然后看准这个穴位的位置进行贴敷，手指轻轻按压上，不要揉啊，垂直按压上就疼一下，
1: 对，
0: 然后取开，
1: 按的时候疼一下，
2: 对，不会出血。
0: 我们按的时候不要揉着往上按，就是快速的给它按上去，然后让我们这个小的这个沁针呢，然后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然后呢，我们再。
2: 还可以揉啊，
0: 轻轻的可以。
1: 这会儿不疼了，就按的那一下有点
0: 破皮的一下有一点点疼。
2: 哦，但是它其实进去了以后，哦、然后你再这样去按的话不会疼、哦。
1: 所以现在其实是破了皮进去了的。
0: 对对、
1: 哦、
0: 对 对, 对，我们取穴的时候呢，也是拿这个小镊子啊，或者是直接拿手呢，就给它撕掉就可以了。就是撕掉要给它折一下，那个小小的针尖呢，因为它很尖锐，不、嗯、要伤到别人，或者是拿个纸啊给它包一下，
2: 包一下、哦、再扔掉就可以了。
1: 现在就没有感觉了，
2: 那就可以这样一直戴着吗？
0: 可以啊。
2: 这戴多久啊？
0: 这个我们一般1到2天没有问题
2: 啊，就一直到两天、啊、
1: 睡觉也贴着、
0: 对，就是睡觉也还要贴、啊、然后我们要选择耳上的这个神门穴，定位清楚了，也已经消好毒了，现在还仍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的这个阳性反应点，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凹陷、啊、很明显，您这真的挺明显的。这个取穴呢，就要稍微往上推一下，拿镊子拿开的同时拿手指按压上去、
1: 哎
0: 哦、两个手指要同时配合一下、用一下力、
2: 疼吗？
1: 疼，
0: 是有一点，
2: 会会，因为它比较
0: 耳上它比较敏感一些，
2: 对对
0: 啊、这也是耳穴在临床上也非常应用广泛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不受任何的这个限制，然后取穴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单侧取穴就可以起到一个全身调节的作用。这回您的这个神门呢，它就守好了它的大门、您的心神呢就可以
2: 安宁了，
0: 对，安宁、然后它的出入呢就非常的有规律，
2: 嗯，
0: 比如我们白天该精神的时候，它就该阳气旺盛，该活动呢，我们心神就要思考啊工作呀，到了晚上它需要安定，需要平稳，它也要从我们这个门户里边该归家要归家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休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四肢有奇穴，奇穴有奇效，
4: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3: 经脉奇穴，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炎炎夏日，气温不断升高，湿气也越来越重，这样闷热难耐的桑拿天很容易影响人们的胃口，苦夏症状也随之找上门来。节目现场的嘉宾们也深有同感，坦言一到夏天就食欲不振，口干口苦，还常常精神不振，浑身乏力。人到夏季为什么容易出现苦夏？面对夏季高发的苦夏困扰，中医专家为大家带来疏通经络、摆脱苦夏的实用方法。
6: 苦夏呀，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季节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苦夏呢，更多的对应我们的这个四季里边的这个长夏。长夏这个季节不同于我们刚入夏的时候立夏的这个阶段啊，它更多的呢是这种湿气的这种湿邪的困扰。它对应我们的这个五行里边呢，它是属土的，然后对应我们的脏腑呢，它也和我们的脾脏密切的相关。它一般在阴历农历的六月左右，我们在古籍上记载呢，长且旺这个季节呢，它是属于长夏。然后像我们刚刚入夏的时候，它就是炎热。像长夏的这个季节呢，它更多的就是湿重啊，
4: 桑拿天。
6: 对，这种桑拿天，闷闷的、湿湿的、热热的，有的时候白天行走在这个户外，就感觉在蒸锅里的这种感觉一样，它就会把我们脾的功能影响到。然后我们在运化水湿的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受到阻碍。再有呢，如果我们在摄入这种冷的或者是过辛辣刺激的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内湿。除了外湿之外，自然界的外湿还会形成一定的内湿。内湿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脾的运化有很大关系了。所以这个脾和湿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长夏这个季节呢，我们要利湿就要护脾。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脾和胃，我们经常把它放在一起讲。脾胃的这个功能呢，它一个是主生清，比如像我们脾的功能，它就是一个生的作用，像胃呢，它就是一个降的作用，它必须升降在一个平衡上，然后咱们整个的胃肠才会比较舒服。然后我们总吃这个辣的呀、凉的呀，就会让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失调了，就会出现胃胀满呀，然后胃气该降它不降呢，它就堆住在这儿，就感觉好像胃总是这样胀满的，食欲又很差。脾胃又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后天的根本，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没有力量，四肢无力，然后就想瘫坐啊，这种各种感觉啊。
4: 怪不得夏天很多人说不想干活就想着躺着
6: 无心工作。
4: 对，您刚才谈到的这个脾很重要，而脾我们经常看到会跟这个湿联系在一起，所以有脾湿状况的人呢非常非常多。那么究竟我们如何在这个夏天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脾湿呢？
6: 我想推荐大家一些比较有效的外治的方法，因为咱们到了夏天，咱们已经苦夏了，食欲都不振了，我觉得我们就不把这个口服的这些药物作为首选，我们推荐一些外用的一些方法，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穴位啊、经络的这些刺激和这个调理的这个作用呢，来在长夏这个季节呢通调脾经。我们这个足太阴的这个脾经呢，它是从我们的足，然后到我们的小腿的内侧，然后到我们的大腿内侧，然后进入我们的胸腹部，然后连舌本散舌下，是这样的一个循行的位置。它的功效呢有补气血、清热利湿、化痰止呕的功效。我们会通过这个脾经上的这些明星的祛湿穴，然后在长夏这个季节呢，通过我们这个脾经和脾脏的一个对应的关系来取

0: 起到一个通调脾经、祛湿邪的作用。先说最主要的一个啊，最常用的一个，我们用来祛湿的，叫做阴陵泉。
1: 而听起来很有画面感，就是很有这种流动感，很有这种灵动感。阴陵泉，所以它其实是祛湿的一个很关键的穴位，对吧？
0: 对，阴陵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祛湿穴。咱们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阴呢，我们更多的指的是阴液啊、水气啊这样的。然后陵呢，小的山丘；泉呢，就是泉水，源源不断的这个意思。所以阴陵泉这个穴位呢，我们在临床上呢，用它健脾祛湿非常常用。再有呢，阴陵泉这个穴位，它还是咱们五腧穴中的合穴。五腧穴呢，咱们就是颈迎舒筋合，
1: 越来越宽。
0: 哎，对，它就像溪流一样，逐渐的有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合穴呢，它是和我们的脏腑关系最为密切的，在上肢呢是在我们的肘部，如果是在下肢的这个经络上呢，就在我们的膝关节附近。所以这个阴陵泉呢，就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下的这个位置，它是脾经的合穴，它排肾脾湿的作用呢非常强。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呢，尤其是在长夏的这个季节呢，我们用阴陵泉来祛湿健脾呢，在临床上应用特别广泛。整体来讲呢，临床的疗效非常突出。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患者呢，他呢就是明确的就是这个苦夏，脾胃功能呢他也比较的虚弱，同时呢他也是觉得无力，尤其是到下午，他经常会反映说到下肢呢就有点困倦啊，到门诊来按压上去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水肿的感觉。他就跟我反映，他说：“哎呀，一个是呢夏天没有胃口，但是您说我吃这么少的情况下，体重一点也没有减轻，然后甚至还有点隐隐的要有上升高的趋势。嗯”我说：“那你就是由于这个脾湿，然后脾的这个运化呀、痰湿啊这些代谢不下去，所以在这个长夏的这个季节呢，这些症状就特别突出。”我就给他用阴陵泉作为主穴，然后再配合脾经上的其他的一些穴位，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疗效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个阴陵泉这个穴位啊，除了我们健脾的作用呢，祛湿的作用还有很多呢，它还可以去除一些下肢的这种水肿啊，然后足重如裹的这种感觉呢，它有这种健脾的很好的这个功效。
1: 那夏叔有没有这种足重如裹啊这种困重的状况？
2: 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刚才老师说的时候，我倒推过来，我才觉得我有。嗯，因为我最近在减肥嘛，吃了一个礼拜的水煮菜了。
3: 你最近干嘛呢？
2: 减肥。哦。夏天啦。
1: 有效果吗？
2: 就是，这个体重不仅没有下降，还隐隐的有点上升。我就纳闷了。
1: 这个真的是有点奇怪。
2: 然后我
3: 这岁数了，就都得长得胖点。
2: 我们家不是七楼吗？我还刻意不坐电梯，我走路爬楼。
1: 哦，我家十一楼，比你多四层。
2: 可以爬楼，但是我就有这种感觉，就差不多到三层，我就有点爬不动，就抬腿很费劲。嗯。这是不是就是那种足重如裹的感觉？
1: 我刚一到安全出口，我就觉得挪不动步子，
2: 还没上电梯。
1: 对，咱们有同样的这种感觉，这是不是典型的脾湿呢？
0: 对，这种觉得体重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它就是一个水液的代谢，湿邪的这个代谢不是很顺畅。嗯，湿这个病邪呢是非常难以去除的。
1: 是我听说过，
0: 它是重浊黏腻的。
1: 纠缠不清。
0: 对对对，它是非常容易缠绵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那我们今天得下决心把它给去掉，所以是不是是时候该给校叔扎针了呢？你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周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宝盒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先来看一看。
0: 我们把我们的小宝盒打开啊。既然响应大家的这个期盼呢，那我们、
1: 真的要扎针啊？
2: 真的扎针啊？哎呦，
1: 天哪！
0: 看看还有没有啊？
1: 哦，我跟他的症状不一样，不一样。我刚才是为了配合他。
0: 别怕，
2: 说好的姐妹呢？啊，
0: 宝贝，还有一项。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们一节小艾柱。
1: 哦，迷你艾柱。
0: 对，知道了。嗯，这是1+1=2的一个功效。温针灸，它有针的这个疏通经络的作用，同时也有我们这个艾灸的这个温热的这个作用。艾灸呢有非常强的一个散寒化湿、活血通络的功效，它把两个呢结合在一起，等于是1+1=2，同时在这个穴位上既疏通了经络，然后也能够温经散寒、活血化湿，
2: 看着好舒服呀。
0: 这在我们针灸的临床上非常常用。
1: 那这个操作呢是非常的专业的，我们要去到医院，有没有在家里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方法呢？
0: 可以，我们就用艾条就可以。
1: 哦，这个
0: 艾条酒，对，
1: 请笑叔来体验一下。
0: 这个艾条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啊这种比较好一点的这种五年艾啊，或者是这个三年艾啊、陈艾这样的艾条。一定要干燥保存啊，夏天因为尤其是长夏这个季节很容易受湿受潮，然后我们把这个最外的一层的这个厚一点的包裹纸呢给它稍微的撕扯一下之后，然后把这儿点着，用打火机点着，不要用明火，点燃即可啊。点燃之后就可以看到有缓缓的这个艾烟，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手感觉一下它有慢慢有温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准确我们阴陵前这个穴位，它在这个膝关节附近，在我们的胫骨下的这个小头的内侧，胫骨这个内侧这个凹陷处，
2: 有个小坑，
0: 哎，对对对，就在这个位置，按上去
1: 有点酸，
2: 酸酸的
1: 啊，
0: 有一点点酸的感觉。我们就以这个穴呢为圆心进行艾灸。艾灸的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呢，我们以这个穴区为中心呢，在距离这个皮肤2到3厘米的这个样子呢，进行一个慢慢的悬灸啊，也可以叫直接灸，也可以停滞在这儿。然后，如果我们的这个艾灸的这个头呢，由远及近这样的，就像小鸟在
1: 雀啄
0: 哦，对，雀啄灸。再有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皮筋的这个循行是这样的一个走行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以这个阴陵泉为起点呢，顺着这个经脉运行的这个方向呢，向下循经灸。这个灸的这个时间呢，大概在20到30分钟。
1: 每天都可以灸吗？
0: 我们建议呢是隔日灸即可。
1: 隔日灸，
0: 在灸的过程中有几个注意事项。一个是呢，我们要注意用火的安全，它毕竟还是有一点点小的明火。
1: 别久了久着睡着了
0: 啊！对，一定要比较精神的时候。再有呢，旁边要放一个小的烟灰缸啊，或者这样的比较方便弹制这个酒的这个灰。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艾灸的这个前后呢，要注意多饮用一些水啊，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艾灸的功效，它用这个温的这个作用呢来祛湿，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对我们的津液呀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需要补充一些水液。
1: 那如果我这个艾灸觉得好像有点懒，我能不能按揉呢？
0: 按揉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按揉我们刚才这个取穴的这个位置，刚才小叔也觉得有一点点酸酸的，它就没有我们这个艾的这个温经啊祛湿的这个功效渗入性那么好，但是我们按揉的话就可以每天进行。我们不用间隔，我们就可以每天，尤其是您到下午啊或者久坐之后觉得小腿有点酸重，我觉得这个夏天还是挺常见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按揉阴陵泉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
1: 那我按压的力度是要很用力的那种吗？
0: 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我们就在这个局部这儿这样的按揉即可，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1: 那我得按多久呢？
0: 一般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
1: 每天都可以15到20分钟。
0: 每天都可以。如果要是我们取双侧的这个阴陵泉呢，我们每个穴位也就是5到6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其实顺手就完成了。
4: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盛夏时节上火与苦夏的问题，都能借助经络穴位轻松调理。若出现口舌声

0: 用芭乐做焗饭，水果入菜有何独特滋味？将条状的鹅肉片成薄片，
1: 这种片法真的是很难。
0: 鹅肉火锅里藏着哪些门道？用刀拍虾肉，如何成就吃虾不见虾的马蹄酥？
1: 有点意思了啊，
2: 有点意思，
1: 就是它还没有碾得那么稀烂。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赵安味道，
3: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1: 老板儿，锅盖上来份牛肉。
0: 腌制泡椒为什么还要将活鱼一起入缸？
2: 你难道没有尝到它有一股鱼香味吗？
0: 重庆老火锅里隐藏着哪些非同寻常的食材？
3: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感受街头巷尾的别样美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总有一些美食隐藏在街头巷尾，哪怕是一片烤肉或是一块涮肉，都隐藏着制作者的技艺和巧思。哪种食材一定要放在这个长相似锅盖的铁板上来烤？
2: 你下次要提前打电话，知道就没得了。
1: 这样形似太空舱一样的炉子，到底怎么烤鱼呢？哇，
3: 烤得太好了吧！
1: 有着万千滋味的重庆火锅，想吃它，竟然得拼桌又拼锅。
4: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放？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十年重庆万州重庆渝中，体验一把街头巷尾的好味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哇，好重啊！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拿着是一个锅盖，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锅盖可不一般了，它呢还可以用来烧烤。哎，这锅盖还能烧烤吗？
4: 当地人常用开门见山来形容石棉县城小，但这小小的石棉县城却坐拥300多家烧烤店，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烧烤重镇。为了留住食客，每家每户都要亮出绝招。火上飘是四川省石棉县本地的特色烧烤，食客围炉而坐，老板抄起长柄铲，各种吸饱油脂的食材放到铁板上，流出的油脂顺着铁板中心的孔洞流入火炉，火焰就可瞬间腾起，火上飘的名字也由此得来。网烧，两边是火，中间是水，火盆对应的两边铁板适合烤易熟的食材，比如切成薄片的牛肉，高温炙烤下，牛肉沁出大量油脂，不一会儿

0: 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入口咀嚼，香气四溢。而中间的铁网由于温度比较低，又是恒温，更适合烤又厚又大需要长时间烤的食材。
1: 我们这个碗口砖口各种不符，难烤什么我们就烤什么。
0: 有的是烤品千奇百怪，有的则是烤制方法别出心裁。其中用锅盖来充当烧烤工具的锅盖烧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烧烤之一。
2: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1: 老板，锅盖上来一份男女的。
0: 锅盖烧烧烤的烤板是用生铁制作而成，铁板温度高，适合烤有一定厚度并且富含一定油脂的食材。那么这种外形形似锅盖的烹饪工具到底要怎么烤呢？
3: 市面这个烧烤就是这样子，一涮了哈，弄下油再拿起去烤在上头，这样子烤出来才香。
0: 就像这位热情的大哥所说，锅盖烧烧烤可是很有讲究的。旁边的凹槽用来存放食用油，加起食材先在油里涮一下，再放在烧热的铁板上。烤制过程中，肉汁又会顺着锅盖四周的坡度流回凹槽里。等到食材里的水分被烤出，冒起油泡泡，一口送入嘴里，肉香油香瞬间充满口腔。如此独特的工具自然需要独特的食材与之搭配，这些食材又是什么呢？
4: 就是这个胸膘来了就要点上，不然就卖光了。
3: 瘦的牛是没得这个胸膘肉的，只有肥的牛才有这个胸膘。
5: 来来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啊！你们下次来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
0: 这胸膘肉到底是什么口感？又为何这么紧俏？还得找到懂行的人了解一下。来吃烧烤的食客们都说，这家的老板是最懂行的。但问到谁是老板的时候，大家似乎又都拿不准了。
6: 那你们仨谁是老板呀？
7: 我是。
8: 但是你这是我的，我是。
6: 然后这些客人还管他叫老板？
9: 我是管老板的。
6: 管老板的呀？
9: 啊。
6: 他俩是老板，您管他们俩。
9: 啊。
7: 你猜我们是什么关系？你三个
6: 什么关系？他是您的
7: 大姐。
6: 啊，大姐，
9: 她叫我马大姐，我叫她飞哥，她叫我马大姐，我叫她丹斯。
6: 不是，我觉得你们仨好像是各论各的，是吧？但是这正常应该是什么关系？
7: 正常的就是丈母娘
6: 啊，
7: 我老婆。
0: 坐下这么一聊才知道，这是丈母娘、女儿和女婿共同经营的一家烧烤店，而掌握着烧烤美味秘密的就是丈母娘。马阿姨，
9: 我叫马建一，所有人都叫我马大姐。我不是那个管闲事的马大姐，我是做烧烤的马大姐。
0: 这位性格开朗的马建英阿姨是这间锅盖烧烧烤店的技术总监，从食材购买到最后的食材调味，全都由马阿姨亲自把控。
6: 胸膘肉是哪块啊？
7: 胸膘是胸部上那个，
6: 胸部
7: 最精华的胸部上那个，
6: 就是牛胸是吧？
7: 对，那个地方它吃的很嫩脆，
6: 又嫩又脆，
7: 肥而不腻。里头牛不是很多，里头牛不是很多，
6: 就一点点。
7: 哎，对，
9: 就这一点点，
6: 就这么点儿。
7: 哎，就这么点。
6: 哦。
0: 这就是胸膘肉，也就是牛的胸口肉。胸膘肉肥瘦相间，吃起来不仅不会油腻，肥鱼的部分还会有一种特别的爽脆口感。因为每头牛身上就只有那么一块，所以胸膘肉在当地还有牛黄金的美称。一个早上，马阿姨要买够自家烧烤店里当天需要的全部食材。马阿姨家的烧烤店每天下午4:30准时上课，他需要在上课前把买回来的食材处理好。
6: 马阿姨
9: 啊，
6: 咱们这个食材都买回来了
9: 啊，
6: 咱们现在是准备切一下吗？
9: 哎，这个胸膘要拿去冻一下才能切，不冻那个切不到片儿。
6: 哦，太软是吧？
9: 哦，太软啊。

0: 马阿姨说，刚买回来的牛胸膘质地软，不好切，所以在切之前要把它们整块放入冰箱中稍微冻一下，等到表面结了一层白霜就可以下刀了。
1: 这个得切成什么样啊？
2: 切的不要太切薄了，要稍微稍厚一点，因为它一烤那个油一那个就没有了。
1: 它就没了。
2: 你看就这么厚。
1: 我能试一下吗？
2: 来，
1: 教教我。
2: 手按住啊！
1: 按住啊！
2: 手按住啊！
1: 你别说，这个肉还真得冻起来，好切一点，要不然这个肉啊太软哈。
2: 可以，切得很好。可以，切得很好。哇！
0: 马阿姨说，胸膘肉切成约0.5厘米的厚度刚刚好。如果切太薄，油一烤就化了。切厚了又不容易熟，切好的牛胸膘还要进行腌制，姜末、黄豆粉、胡椒粉、蒜末，最后再来一大勺辣椒粉和菜籽油，搅拌均匀即可上桌。除了牛胸膘肉，还要根据其他食材本身的质地，在烤制前进行预处理。鱼片、腰花跟牛胸膘肉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卤肥肠和泡菜萝卜搭配解腻爽口。重口味的猪脑花中淋上厚厚的秘制酱料，咸鲜绵密。瘦肉多的排骨在腌制时，除了加入盐、蒜末等调味料，还要最后淋入一勺菜籽油，给排骨增加酥软的清香口感。等到所有食材腌制好，就可以准备迎接食客了。
1: 平时店里回头客多不多？
2: 多得很，
1: 全都是回头客。
0: 马阿姨说，等到上课后，她就要开始忙了，所以在忙碌前，要邀请味道调查员好好品尝一下她家的锅盖烧烧烤。
1: 把油舀到这个上面去。
2: 对，
1: 这个油淋到上面是不是怕它粘锅呀？
2: 是，哇，
1: 这太香。不瞒大家，我现在真的看着这个肉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拿些蔬菜，
2: 加个青椒，加个蒜片，再除一下醋碟，
1: 再蘸一下醋，
2: 一口把它吃了。
1: 嚼起来特别的脆爽，再加上这么多调味料的一个混合，真的是在我口腔当中萦绕着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哇，太棒了！
2: 再来，
3: 麻辣鸡上菜，
4: 麻辣鸡上份羊皮。
0: 烧烤手艺已然成为马阿姨一家安身立命的本事，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们一家十分享受其中的快乐。怪石嶙峋的山洞里藏着什么美食？做泡椒为什么还要在坛子里加入一条鱼呢？在重庆市万州区有一条烤鱼街，每天下午4点烤鱼盛宴都会如约开始，食客们汹涌而来，将吃烤鱼的气氛推向了最高点。
5: 所有这个鱼都在肚子里面去了，到万州不做万州烤鱼算别来了。
0: 万州烤鱼现杀现烤，鱼皮焦香，鱼肉细嫩，再浇上热辣的汤汁配菜，让人食欲大开。万州吃烤鱼不分流派，不问出处，而好吃的秘诀就是，
6: 我们最大的秘诀就是他们这个泡椒吧，
7: 这个泡椒酸辣酸辣的那种，然后很香，
8: 泡椒汁儿啊，就像给这个鱼肉注入了灵魂。
0: 为什么说泡椒会是万州烤鱼好吃的秘诀呢？万州的泡椒又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味道调查员开启了万州烤鱼的探索之旅。
9: 大家看啊，我身后的这家烤鱼店乌泱泱的全部都是人，看来他们家的烤鱼味道一定很不错。走，咱们赶紧去他们家店看看。
10: 哎，小哥几位？
11: 哎，你好，你好，
9: 哎，小冉。

0: 啊，我找的就是你。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冉杰是土生土长的万州人，他继承家业，经营着这家烤鱼店。作为烤鱼店的店主，没有点好手艺可是不行。
3: 这个鱼口感很好，麻辣鲜鲜香，五味俱全。这条鱼吃完，我们要空盘。
2: 冉杰告诉味道调查员，要想做好烤鱼，就得先要做好泡椒。为此，冉杰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场所。
0: 二仙洞，
4: 带你找宝贝啊！
2: 哇！随着一步步深入山洞，洞内怪石嶙峋的景象让味道调查员愈加好奇，冉杰说的宝贝究竟是什么？
0: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你这根本没有路啊！
4: 慢点啊，小心老公啊！这个尖尖，
0: 这个洞顶也太低了。
4: 现在的洞穴是这样的，你不仅要看上面，也要看下面，注意脚下滑啊！头，老公，
0: 这里边这么大，这么多坛子，这坛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4: 有的是酒，有的是泡椒，泡椒在那前面。
0: 泡椒为什么要放在这个洞里呢？
4: 天然的溶洞嘛，它恒温恒湿，泡出来的泡椒啊，它会更好吃，味道更好。
0: 来，赶紧给我看看你的宝贝吧。
4: 来。
0: 碗盖一揭开，整个泡椒的味道扑鼻而来，可以尝一下吗？
4: 来呀，尝一个。
0: 好，
4: 来，辣吗？它不可能啊！你难道没有尝到它有一股鱼香味吗？
0: 没有啊，
4: 细品品。啊，多
0: 辣！那更辣了，我根本没有尝出别的味道。
2: 除了辣还是辣，味道调查员在这坛泡椒面前彻底败下阵来。那为什么冉杰要说泡椒里还有鱼香味呢？
4: 它是有一种鱼香味在后面的。
0: 为什么会有鱼香味啊？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
4: 你看看，它肯定是内藏玄机啊，看到没？
0: 这是一条鱼啊。
4: 对啊，
0: 为什么会把这个鱼和泡椒放在一个坛子里呢？
4: 这个是我们这边传统的一种泡椒的制作工艺，这种叫鱼辣子。
0: 所以我吃的这条辣椒是和鱼待在一起的辣椒。
4: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所在。
2: 做泡椒为什么还要在坛子里加入一条鱼一起腌制呢？这样腌制的泡椒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鱼香味？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其中的奥秘，冉杰决定要亲手腌制一坛泡椒，让味道调查员见识见识。
0: 哎，你今天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愿意把自己的宝贝秘密都公开了是不是？
4: 来吧，把坛子拿过来，我们来开始了。
2: 在坛内加入高粱酒、红糖和醪糟，搅拌均匀。接下来就轮到活鱼上场了。
4: 接下来就要开始放我们的鱼了。
0: 活鱼直接放这坛子里？
4: 对啊，这个活鱼下去，它才能跟那个泡椒啊碰撞，才能让它这个鱼的鲜味渗透到那个泡椒里面。
0: 哦，所以意思是得把活鱼放进来。
4: 必须活鱼。
2: 接着再加入鲜红的二荆条辣椒。层层堆叠，直到坛口压紧，排出空气。
0: 咱们这鱼放在这个缸里边，需要放多久呢？
4: 要放两个月。
0: 两个月？
4: 对啊，它必须和那个泡椒在一起充分的融合呀，因为鱼跟泡椒这样融合在一起，它能产生一种鱼香味。
2: 冉杰说，根据相关部门批准，泡椒坛可以放置在山洞中储存。接下来，这坛泡椒将在恒温恒湿的山洞里发酵两个月。当地人称这种泡椒为鱼辣子，而鱼辣子也就是万州烤鱼的灵魂秘料。特色泡椒鱼辣子已准备妥当，那么冉杰在烤鱼的做法上又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冉杰，现在这个材料准备了这么多啊，调料也都俱全了， 那接下来这烤鱼到底该怎么做？
4: 我们万州烤鱼一般都是用的鲤鱼啊、嗯。第一，除腥味它是很重要的。腌鱼之前，我们要调一下我们特制的腌鱼水。
0: 这个是花椒、干辣椒段、生姜、柠檬片，这大葱，这是盐、薄荷叶，
4: 来。
0: 我觉得下去的这一刻，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腌鱼水里的香味四溢了。
2: 为了让腌鱼水的香味完全渗进鱼肉里，还要给鱼来个全身按摩。渐渐的，鱼肉肉质变得松软，这种特制腌鱼水也赋予了鱼肉复合的香味。接下来就可以烤鱼了。
0: 这么大一个锅炉，这是干嘛用的呀？
4: 这是我家的烤鱼炉太空舱，怎么样，像不像？同温在300度左右了，一条鱼8分钟就能熟。
2: 冉杰说，这个直径3米的烤鱼炉可以同时烤20多条鱼，加快了出鱼的效率。烤炉内固定的温度可以将鱼肉烤得更加焦香酥脆。30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鱼肉吸出油脂，鱼皮受热膨胀，逐渐呈现出焦黄的色泽。
4: 哇，烤得太好了吧！
0: 我这条烤的鱼啊，上面还在冒着油，鱼油顺着这个铁板在不断的往下滴，烤得两面金黄。
2: 烤好的鱼肉还需要经过最后的炖煮，鱼辣子切断，入锅煸炒。配以红醋提味，再浇到烤鱼上，这样一盘万州烤鱼，酸辣鲜一应俱全，为舌尖带来欢愉。
1: 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鲜美，
3: 对，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在万州才吃得到。
2: 冉杰说，烤鱼的技艺来源于先辈们的智慧。过去长江上跑船的船工们抓到江鱼，上岸简单烤一烤，就是一顿美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的万州烤鱼。吃重庆火锅，为啥拼锅又拼桌？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来到重庆，不得不提火锅。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近乎疯狂。
5: 啊，我现在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就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走，因为现在也很晚了，就是有点
6: 冷。现在等了大概1个小时吧。
3: 我不晓得他们是从排火来的不？我差不多来了1个多小时了，外面还要去打我。
6: 还有一会儿，还有一会儿。
2: 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7: 你甚至说明天要去医院，要去肛肠科了，闻见火锅的味道，你还是会想再吃两碗吃。
2: 重庆火锅对于外地人而言，更多的是大开眼界。
8: 从海南过来这边，
9: 从安徽芜湖来的，
10: 浙江过来的。
2: 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呢？本次味道调查的第一惊，吃火锅居然要拼桌。
11: 请您用餐了。
0: 哎，这又到我了，我的号啊！
6: 我的朋友拼桌啊，这是拼桌，
0: 只能是拼桌了是吗？
12: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放啊？
13: 我们这个叫九宫格啊，中间我们共用，这四个你用，这四个我们用。
12: 哦，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咱们这拼桌又拼锅。
13: 对，
2: 拼锅吃火锅，可不仅是因为重庆火锅火爆，自打火锅在重庆诞生起。就有了拼锅吃火锅的传统。
14: 水八块，快快香。
2: 过去在重庆码头流行一种叫水八块的吃法，被分割成8个格子的大锅里浸满麻辣汤底，一人一格，各涮各的，这大概就是重庆火锅的最初样貌吧。
14: 水八块，快快香，吃到嘴里香喷喷，吃不到心都慌，口水流到嘉陵江。我要谭老板，
15: 老板，来一碗嘛。
16: 好的，吃点辣椒。
2: 在重庆的火锅江湖里，不仅吃火锅的方式特别，就连火锅里涮的食材也很特别，让味道调查员着实遭遇第二惊。
8: 你去市场上找一找那个猪天堂。
12: 猪天堂，
8: 哎，
12: 也是咱们涮火锅会用的食材。
8: 对头。
2: 邓小宁在渝中经营着一家洞子火锅店，有趣的食材也是他的火锅店吸引顾客的秘诀之一。每天火锅店的生意结束后，他都会来菜市场选购食材。没有想到邓小宁刚一出口，味道调查员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猪天堂是什么呢？
12: 你好老板，哎，问一下咱们家有没有那个叫猪天堂的？
9: 有啊，这里的。
12: 这个就是猪天堂、
9: 啊、对对对，
12: 很像咱们爬的那个梯子似的。这个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能好吃吗？
8: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猪你上我。
2: 猪天堂其实就是猪的牙梗，是猪的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那块肉。严格来说，这块肉其实是一块软骨，一头猪身上只有这一块。这个让人有点犯密集恐惧症的特殊食材是什么味道呢？邓小宁却让味道调查员不要急，因为食材还没有备齐呢。
8: 鸭肠。
12: 哦，这是鸭肠，
8: 正宗鸭肠。
12: 哦，这还是中间对折了的，对吧？
8: 哎，对折了。
12: 哦，这是对折的，所以如果完整的一根这个肠子拎起来的话，我估计得有两米多。
10: 哦，肯定比
8: 两米多，
12: 两米多、嗯，比我人都高，
10: 起码是两米五吧。
12: 两米五。
2: 其实除了牙梗、鸭肠什么的，也还好，不至于不敢吃。但是接下来宁姐要买的这个食材，可真是有点吓人了。
8: 老板来点脑花噻。
15: 吃脑花，没错，脑花确实是挺美味，但还是比较小众，看来还是我太草率了。
2: 猪脑花其实是有微微的腥味的，不是其他猪内脏的气味，而是专属于猪脑花的味道。挑战它需要一点勇气，就连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很特别，据说得打巴掌才行。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
8: 撇打。
12: 哦，拍打。为什么要拍？
8: 撇打，因为它上面有层膜罩到猪脑子里。
12: 哦，罩着这个猪脑的一个膜。
8: 哎，
12: 啊，您这
8: 撇了过后的话，它就方便那个膜都好撕起来。
2: 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最上面一层脑膜变得松动，以便于在下一步的处理环节中撕掉它。
12: 这个地方，
8: 哎，
12: 它很薄啊，一下子就撕起来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其实在此之前啊，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哎，原来这些脑花呀需要这样子去处理。我以为基本上买回来清洗干净就可以往上盛，就端到食客面前了。其实不是的，原来背后有这么多繁琐复杂的工序。
8: 哎，
2: 猪天堂和猪脑花一样，外表都有一层膜，影响口感，要小心翼翼地把这层膜去掉。新鲜的鸭肠气味浓重，要仔仔细细地清洗才能端上餐桌。华灯初上，涮火锅的高峰如约而至。
16: 喊我火锅的话，重庆火锅number one。
2: 在万物皆可涮的重庆， 人们用各种有趣的食材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人在这里谈成了生意，有人在这里交到了朋友。

0: 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1: 别吃五顿。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马建英的锅盖烧烧烤又添了新的食材，依旧人气火爆。冉杰钻研烤鱼技艺，只为守护住万州烤鱼的地道风味。邓小宁的店里依旧排着队，脑花、猪牙梗这些卖得最火，敢一起尝试的都是难得的缘分。改变的是食材，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7: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要发言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5: 格力真好。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名叫奥林巴。他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凶猛致命的一面。奥林巴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母性力量，他养育幼崽，守护他们长大。奥林巴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血脉。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赞比亚卢安瓜河谷，开阔的平原上蜿蜒着一道深深的沟壑，此时奥林巴正潜伏在这条沟壑里。平原上有一片古老的乌木林，每年黄嘴环鹳都会回到这里。每年这个时候，沟壑边会出现大量雏鸟，对众多动物而言，这是宝贵的食物来源。沟壑危机四伏，这一点狒狒再清楚不过了。

这就是奥林巴，一只正值壮年的雌性花豹，因它的力量和勇气而得名，它是非常强大的捕食者。沟壑里的积水阻挡不了奥林巴的脚步，狒狒非常警觉，

他们非常熟悉奥林巴的行事风格。奥林巴不会等到天黑才动手。奥林巴从容的模样让狒狒极为不安。狒狒逃跑后，奥林巴重新锁定了目标。在沟壑的另一侧，几只羚羊正在边缘地带吃草。奥林巴的狩猎才刚刚开始。

2008在干涸沟壑里悄然前行，这为他提供了特殊优势，让他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猎物。

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生死较量，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这场骚动引起了斑鬣狗的注意，奥林巴不得不松开高脚铃。斑鬣狗和奥林巴都一无所获。跟斑鬣狗争斗的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对奥林巴而言，现在更要小心谨慎。

树干高处的树洞，其他捕食者难以够到，是理想的藏身地。奥林巴趴在高处环视四周，确认时机已到。花豹通常独来独往，而奥林巴现在有了牵挂。他当妈妈了，有两只幼崽要照顾。

幼崽出生后的头几周，奥林巴把他们安置在树洞里，现在他要把幼崽带往新的巢穴。奥林巴在树上行动灵活，动作敏捷。搬家存在风险，需要小心。奥林巴那致命的利齿此刻却轻柔地叼着幼崽。回去接第二只幼崽时，奥林巴停下了脚步。他发现了斑鬣狗，一旦有机会，斑鬣狗就会袭击他的幼崽。好在这里离幼崽的藏身处还远，而奥林巴非常擅长隐匿行踪。

对幼崽来说，今天是个大日子，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一场非凡的冒险之旅就此开始。将幼崽安顿好后，奥林巴开始沿卢安瓜河巡逻。

这里是他的领地，奥林巴四处留下气味标记，宣示主权。

奥林巴捕猎经验丰富，捕猎时他耐心潜伏，伺机突袭。总之，在这方面，奥林巴游刃有余。很快，奥林巴盯上了一只吵闹的松鼠。

奥林芭蕉幼崽食肉动物是怎么进食的？作为捕食者，每一口食物都需要自己争取。虽然花豹是凶猛的捕食者，但花豹幼崽现在还需要完全依赖母亲。吃饱之后，奥林巴又带着幼崽搬家了。几天搬一次家，就不容易留下气味，暴露幼崽的位置。幼崽追着奥林巴长有白毛的尾尖，跟在他身后。他们的新家是一棵倒伏的大树，这里既是天然游乐场，又是绝佳的藏身处。奥林巴外出捕猎时，会把幼崽留在这里，他们会比较安全。

把幼崽单独留下总有风险，可奥林巴需要捕猎守卫领地。奥林巴察觉到一丝异样，他在领地里闻到了陌生的气味。奥林巴通常只会为了领地跟其他雌性花豹争斗，为了保护幼崽，他会不惜迎战任何来犯者。那是一只流浪的雄性花豹，它失去了左前爪。这只雄性擅自闯入奥林巴的领地，距离幼崽藏身处不远。雄性花豹虽然走起来一瘸一拐，但绝不可小觑。它离幼崽藏身处越来越近了，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奥林巴立刻采取了行动。

奥林巴的怒吼声在河谷回荡，自然也传入了这片区域的主导雄性耳中。奥林巴绝不能容忍闯入者在幼崽附近徘徊，

主导雄性赶来支援奥林巴，也表明了他不欢迎擅闯者的态度。这只流浪的雄性花豹此前遭到鳄鱼袭击，已经受了重伤。面对两只愤怒的花豹，它能活着离开已经算幸运的了。正如它来时那样，主导雄性花豹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灌木丛中。现在奥林巴要赶回幼崽身边，他必须确认幼崽的安全。

奥林巴继续呼唤幼崽，却始终不见雌性花豹幼崽的踪影。奥林巴开始四处走动，一边寻找，一边呼唤失踪的女儿。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不肯放过。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女儿的踪迹。奥林巴的搜寻一无所获，他失去了一只幼崽。

0: 雌性花豹奥林巴已经接受了失去女儿的事实，成长为了一个更加尽责的母亲和无畏的猎手，努力生活下去。在奥林巴的悉心照料下，花豹幼崽成功迈入了青少年阶段。在母亲的专注传授下，花豹幼崽学会了潜行和扑咬。幼崽即将独立，很快就会开启它未知而令人振奋的新生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奥林巴已经接受了失去女儿的事实，成长为了一个更加尽责的母亲和无畏的猎手，努力生活下去。花豹一般不会在大白天伏击狒狒，狒狒群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步步逼近的威胁。

猎物虽然不大，但是很重要。幼崽终于可以每餐一顿了。天亮了，狒狒群还深陷在不安之中。奥林巴那次成功捕杀，为狒狒群蒙上了一层久久不散的阴霾。

奥林巴肆无忌惮的行为让狒狒十分愤怒。花豹幼崽正在长身体，对食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会急切地从母亲嘴边抢食。但他还不是成年狒狒的对手，狒狒凌厉的目光也会让他胆怯。随着时间推移，雄性花豹幼崽慢慢学会了花豹生存所需的技能。他跟着奥林巴爬到高高的树上，在母亲身旁进食。在奥林巴的悉心照料下，花豹幼崽成功迈入了青少年阶段。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场大冒险。雄性花豹幼崽长着一双蓝绿色的眼睛，仿佛天空倒映在眼中，因而得名马昆比。在与母亲的打闹中，马昆比学会了潜行和扑咬，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牢固。马昆比对未来满怀期待。

马昆比迎来了崭新的季节，他快一岁了，他的眼中多出了几分自信，跃跃欲试地想要捉住眼前的猎物，也就是松鼠。

既然抓不到地上的松鼠，何不把目光投向天空？黄嘴环鹳的繁殖地现在热闹非凡。雏鸟正忙着练习飞行技能。那些落到地上的雏鸟，正是年轻花豹练习独立捕猎的理想。

马昆比还是个初学者，而他的母亲则是捕猎高手。从奥林巴第一眼发现猎物到最后的搏杀，过程都惊人的相似。

这是自然界残酷的法则，为了生存而猎杀。奥林巴标志性的猎杀绝技是生存必须的演化奇迹。

在马昆比能独立捕猎前，奥林巴会继续与他分享猎物。随着马昆比捕猎技能的提高，这很可能是奥林巴最后一次与他分享猎物。

0: 独自生活对于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花豹幼崽马昆比的开局更为艰难。他的眼睛严重感染，他该如何捕猎？他该如何自食其力？他能否顺利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此刻，大多数黄嘴环冠幼鸟已迁往河边，马昆比一路跟随他们而来。

马昆比必须看得更远，跳得更高。为激发潜在猎杀天赋，马昆比需要唤醒基因中的捕食者本能。

不久后，最后一批黄嘴环鹳也将离开这里，前往雨水丰沛的地方。那现在主要靠捕鸟为生的马昆比又该怎么办呢？他还必须练习其他的捕猎技能。马昆比缺乏经验，无法对付狒狒，但他的母亲不同，奥林巴正用沟壑做掩护，锁定了目标。马昆比未察觉母亲的行动，径直走进了狒狒的视野范围。这导致母亲的前期准备全部白费，奥林巴非常生气。在靠近母亲时，马昆比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敌意。见到马昆比，奥林巴一点儿也不高兴。马昆比感受到母亲对他不同往常的态度，有些困惑。狒狒群提高了戒备，马昆比不断往奥林巴身上蹭，这让奥林巴忍无可忍。

马昆比再次出现时，一只眼睛受了伤，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奥林巴转身离去，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回狒狒身上。现在狒狒的眼中只有马昆比。马昆比很年轻，有一些怕狒狒，现在眼睛还受了伤。马昆比不是成年狒狒的对手，好在现在他的母亲出手了。

尽管花豹会抓住任何捕猎机会，但奥林巴此时的表现更像是在宣泄愤怒。奥林巴向儿子道别，这看似无情，但正是奥林巴引导儿子走向独立的方式。马昆比看着母亲离去，他的呼唤没有得到母亲的回应。奥林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是时候让马昆比独立了。奥林巴越走越远，他已经尽己所能把幼崽抚养到亚成年阶段，现在是时候各奔东西了。这就是花豹的生活，他们更喜欢独来独往。

独自生活对于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马昆比的开局更为艰难。他的眼睛严重感染，他该如何捕猎？他该如何自食其力呢？

0: 食物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无论体型大小，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区。

0: 淤堵，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几周过去了，奥林巴回到了他捕猎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他知道用沟壑做掩护最有可能捕猎成功。

为了精准定位猎物，奥林巴必须调动敏锐的感官。视觉受限时，哪怕是细微的声响都

没有斑鬣狗来争抢。奥林巴终于能够独享自己辛苦捕来的猎物了。

正是顽强的生命力，帮助动物们度过了艰难时期。马昆比度过了生存危机，他的状态还不错。虽然右眼失明了，但马昆比有捕鸟特技傍身。

现在马昆比已经一岁半，他已完全独立，尽管视力受限，但现在他已经成为一支坚强的合格猎手。

0: 奥林巴的生活也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它又要开始繁殖了。它留下气味，发出叫声，吸引雄性。用不了多久，雄性花豹就会从暗处现身，是时候再次繁育下一代了。奥林巴做好了准备，要将他的血脉传承下去。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天山问鱼，考古西域，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集。

0: 沉重的石板。
1: 一二三，
0: 锋利的剑足，
2: 这个应该是骨质的。
0: 怪异的石器，
3: 相当于璧的形状。
0: 别致的铜针，
2: 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0: 恐怖的藏式，
4: 现在看的话，这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
0: 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考古发掘、探秘王谷，墓穴里躺着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精美的随葬器皿铭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

0: 葬坑，骨骸相伴着凶器，玉笔图案透闪着卡通般的灵动，大型的石板墓空空荡荡，距今约40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诡异神奇。
1: 一定要小心啊！哎，小心小心！
2: 老许，
1: 巴特，你把那个棉袄脱了，这本来离的空间就不大。
2: 那十三
3: 体积太大了。
1: 那石头咋弄啊？哎，可以，快赶紧套绳子，快！
4: 不用，
1: 上绳子
4: 。那个，
2: 这边别碰到。
4: 往中间一放。
1: 下巴，赶紧给套那个。
4: 小心，这边不动。
5: 小心头骨，小心头骨。
1: 夏娃，你的脚可千万别碰那边啊！
2: 哎，
1: 好，站起来，来，
2: 那边也得转，
1: 使劲
2: 也得转，
1: 一二三，抓底下，抄底下，抄底下，抄底下，往上抬，来，站，好，稳住。
0: 假校兵，考古工地领队，考古天山。老贾已是第7个年头了。2018年8月末，对呼斯塔古墓和建筑基址的发掘到了收尾阶段。
6: 这边不是对面，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红塔，这就是图。三笔处就是图，也是。
0: 抬走石棺盖板，一如既往。这具石棺里也填满了淤土。
7: 这量出来直接量出来
1: 四十，
7: 这得45。
1: 45吧，45乘4，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
0: 石棺外，殉人的骨骸。粗壮的肢骨表明，陪葬墓主人的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被宰杀了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殉人是本族还是外族？破解这个疑问，基因考古可担当此任。刚叮嘱完这边的工作，另一处发掘点传来了好消息，假校兵马上赶了过来。
1: 这应该是个族，说白了就是那个弓箭的那个箭头，这个应该是骨质的，现在看起来啊，应该是骨质
0: 的。的确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遗物。
1: 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体的，这个就提一提啊。这后边这部分我们叫它挺。
0: 参加呼斯塔考古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暂别课堂，置身天山。但凡有了重要发现，年轻的考古队员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1: 为什么要大面积的刮一刮，看一看，就看看还有没有跟它相关的东西啊？比如说这块陶片儿啊，那咱不知道这个古族的年代，那我这个陶片儿，这个口沿儿和它底下这种凹旋纹，一看就跟咱什么，跟咱以前挖那个安化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吧？那就能定下来这两件东西的年代，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遗物之间的这个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对吧？
0: 考古的目的在于最大化的获取古代信息，对周边环境的甄别是确定出土器物文化属性的关键。骨质的建筑圆润而不失坚挺，用作杀生的兵器

0: 竟然做得如此精致，实属罕见。考古发掘，但凡罕见，就意味着有重要发现，而首次面世便可以被定性为重大发现。比如先前出土的青铜骨柄刀、青铜骨柄锥、青铜镯戈，再有就是这枚玉笔。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呼斯塔，考古人最是幸运。
1: 那边啊，有个陶器口沿出来了，非常好。这个器型和纹饰都挺典型的，咱们去看一下。那个东西在哪儿呢？那个口沿儿，哦，盖上了是吧？行，那咱们现在先把它清出来看一看。都扫出来，我看一下。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应该是戳印的，这个是个蔽点纹，这种呢，我看一下啊，这个口沿出的挺重要，它虽然不是这个完整器，但是它很说明问题。这个就等于是用这个蔽点纹组成的这种三角，有正的，有倒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暗化的安德勒诺沃文化的这种陶器纹饰。
0: 从事早期遗址的考古发掘，陶片是考古人员眼中的至宝。陶片能为考古人员解答很多疑问。呼斯塔遗址展现出来的文化特质是多元化的，这也印证了西域大通道之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说，中继战事的角色作用。又有考古队员汇报，有了新的发现。
1: 那东西露出来了哈，云飞，你过来把它清出来吧，把剩下点清出来，清出来咱们照个相。慢着点啊，就按着，对，按着，别挖深了，按着这个深度，按照它这个底儿这个深度，给它刮平了就行了啊。
0: 圆圆的，厚厚的，像个发面饼。
1: 饼形器，但是以往出土的饼形器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个体。从现在观察到的这个平面也好，还有的周圆也好，都经过了很好的这个磨制，非常精致。这个得有直径至少得有20公分吧，厚度有个我看有个5公分，5厘米左右。这个放在这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器型比较奇怪。
0: 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做这么个圆饼干什么用呢？
1: 这个人为加工的痕迹很明显，磨得非常好，形状也非常规整。就这边稍微有一个劈裂，不知道是使用时候的，还是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损坏。这个将来这个可以做做残留物呀，做做这个微痕分析，看看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不下雨的话，把全场一支起来，把它的那个点测了啊，千万别忘了啊。
2: 合理的历史。
0: 朱延平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40多年了，探究早期石器的功用，朱延平见解独到。
2: 这个应该没有实际用途，就是一个祭祀用的礼仪用品啊，相当于璧的性质。
0: 年代跟呼斯塔遗址相近的孙泽文化玉璧，呼斯塔遗址出土的石柄与孙泽文化玉璧功能相同，璧以礼天，石柄也是祭天的礼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 金

0: 常会凌驾于物质之上。与很多早期文明一样，库斯塔人也热衷炮制不当吃喝的神器。
1: 我怀疑的是后边可能有点残，
2: 这太是了，这不是还是
1: 没问题吧？
2: 太是了、
1: 啊、这还是这个祖先崇拜，这个什么这个象征物呗。他不可理解的就是他这孔为什么不透，是没加工完还是半成品，还是说他特意就弄成这样的？
0: 考古库斯塔捉摸不透是常有的事。
3: 库斯塔遗址应该是有它自身特点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因为它跟安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跟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密切的这个交往，那么形成了这个自身特点，代表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这个一个有自身特点的这么一支考古学文化。
0: 大通道孕育了天山的神意，造就了库斯塔不拘一格的早期文化。
4: 这是羊，
5: 这是羊，这不是这脚上的是吗？
1: 这个是个啥呀？
3: 这个好像不是羊啊，
4: 没脚，
6: 尾巴是耷拉的，
1: 是不是狼一类的东西啊？
3: 伸着脖子。
0: 库斯塔是多元的文化融合体。考古库斯塔，意想不到是这里的常态，就像这里的天捉摸不定。
2: 啥意思啊？
7: 我先准备一下。
5: 先盖那个。
0: 盖好防雨布，雨就来了。忽风忽雨忽酷日，每天上工都得备足了穿戴，一会儿短衫，一会儿冬衣。有考古人员调侃，在这里打个喷嚏都能穿越四季。雨来得急，走得快。

0: 这个应该是个石堆墓，它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头盖骨
1: 啊，对。
0: 那这有一半头盖骨，
1: 这
0: 下颌在这儿。这个关节这部分保存的都不好了。
2: 散乱的肢骨已然令人诧异，而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反倒为这座墓葬添加上了新的疑问。
0: 骨头在这边吧，应该是，这应该是盆骨吧？
1: 嗯。
0: 这是啥？那俩是
1: 胳膊，
0: 这俩是肱骨吧？应该是。
1: 对，是肱骨。
0: 那个往那边折一下，那可能是个下边的是脑骨还是耻骨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俩
1: 是啥？
0: 对，这俩和这个是啥？
1: 对呀、啊，这俩也是那个胫骨呀、啊，这是个胫骨呀、啊，就是
0: 这是胫骨，我知道是
1: 小腿啊。
0: 但是这不也是胫骨吗？
1: 所以是俩人吗？
3: 俩人的，
1: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头，不一定是跟他，
0: 不跟
1: 那是一半，
0: 对对对对。
1: 还有那下颌是谁的？不知道，
0: 也不知道。我也没看明白。
1: 嗯，也俩人肯定没问题。
0: 俩人吧。
1: 俩人没问题。
0: 这个这样，你们负责哈。
1: 嗯。
0: 把这个墓先，今天一上午给它突击一下，弄出来啊。
3: 好。
2: 窄小的墓穴里埋着两个人。四根大腿骨两两相对，两颗头颅在墓穴的两个对角。先前发掘的墓葬，墓主人在棺内，殉人在棺外。这座墓葬的葬式前所未见，考古呼斯塔不可思议，就如同家常便饭。

0: 史名片。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众人使劲拉出棺盖板，一如既往，棺内也是填满了淤土。清除淤土，才能清除棺内实情。精美的建筑，圆润却不失坚挺。胡斯塔人制作兵器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准。刻着怪异纹饰的陶片说明，西域大通道承担过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转站的角色作用。圆圆厚厚的石饼是祭天的器物，灵动的岩画镌刻着呼斯塔人美好的记忆。石堆墓骨骸散乱，骨骼考古专家认定窄小的墓室里挤着两个人。

0: 带着大石棺盖板的石棺将要见底，未见遗骨，费劲挖墓坑，运石头堆砌成棺，但棺里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
1: 这是个磨盘，
2: 这出土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3: 出土的时候是就这么垒着的，
1: 哦，
3: 就断着的，
1: 哦，
3: 然后后来一发现还能拼起来。
1: 那还是按照出土的位置放也行，
2: 还是按出土的概念，
3: 当时就是这么着，这么着断着的，
1: 哦，
3: 断着的。
0: 研磨植物种子的磨盘在呼斯塔的考古发掘中很是常见。
1: 出的是肋骨，

0: 动物的肋骨大概是
1: 动物的哦，太宽了。
0: 嗯，是羊啊，是牛啊，是马呀？
1: 不可能吧，羊这
0: 羊不可能，
1: 羊这太宽了。
0: 对，嗯，很可能是马的。
1: 马的啊。
0: 嗯。马的肋骨边上，
2: 这个
0: 边上摸过，或者做个小件也可以，因为不常见是吧？这个骨头，
3: 将马的肋骨加工成器，不过它是干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无解。
4: 又出了一件小件青铜器，你们谁过来把这稍清一下，把那个青铜器露一露。
5: 刮一刮，
4: 嗯，
5: 我周围不安全了。
4: 嗯，慢一点，不是你不要把周围抠得那么深，因为它这个东西很细很薄，你抠太深就飘起来了。
5: 哦，
4: 知道吧？这块你一定要让它这件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
5: 嗯，
4: 它不可能是浮起来的嘛。
5: 哦，
4: 所以你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顺着它，就这样把它把这个轮廓剃出来就行了。让它最后剃完了，它躺在一个小平台上，啊，这种注意啊。
3: 细细长长的，这会是一件什么器物呢？
4: 就像一个条状的那种针呢，或者什么的东西，有可能啊，是现在没有完全露出来，不敢说的是什么。注意别过隔梁啊，挖到这儿，把它范围扩大一点，把这整个平面给它清出来。
3: 青铜器件很细，发掘它需要格外小心。
4: 这儿呢，这就到头了，这就到了。
2: 两头尖，
4: 也看那头还不好说是尖儿。嗯，最好那边有个鼻儿才好呢。这边是个尖的，这可能还得说是锥子一类的东西吧。
5: 针太长了吧？
4: 针
6: 应该是直的吧？
4: 哎呀，等会儿
6: 啊，
4: 等会儿，不是，它可能是最后使用过程中弄弯了，关键看最后这块是不是孔。这个很关键，这个可有点像啊，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5: 这么长，
4: 嗯，
6: 这不方便做活。
4: 缝兽皮的，
6: 兽皮
4: 还有缝麻袋的那个针，都是弯的，而且都挺长。
6: 哦，
5: 它为什么不可能是埋藏过程中弯的？
4: 那有可能啊，
6: 有可能
4: 啊，就是咱只是这个推测，这个可能是。
6: 确实没见过这么长的针。
5: 嗯，
4: 对。
5: 那么粗，
4: 不敢太使劲儿，关键是怕它断了。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是没透呀，还是里边那个泥太硬，咱不敢太使劲儿这个东西。
6: 嗯，
4: 这个最好呀，算了，就那么着吧。回去之后，用那个软毛刷蘸点水印一印它，然后看看怎么样。
6: 让里边粗稍微。
4: 对，软和一点，最起码是。但是现在看，你看这其实已经快透了都。
5: 是。
4: 这还应该是个针鼻儿，应该是。不敢算了，它这个，这本身就没多粗，然后这个鼻儿好像还挺大的，这孔径，别弄了，咱在这儿再给弄断了。
5: 收了。
4: 写标签啊。
5: 好的，我知道了。
6: 哎，继续保护这些。
4: 嗯。这个。
5: 继续，姐，你那也有希望。
6: 这个。
4: 这个可珍贵，这个好像还没见过，这边没挖出过这样的实物呢。
5: 嗯，
4: 可能是不是有局部有断的一节那种的，这种它那么完整的，而且感觉真皮儿还是保存的挺好的，不错，这东西非常好。
3: 可别小看了这枚针，它的价值非同凡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史前青铜针。这片遗址最大的建筑室内面积

0: 过了600平方米。令人不解的是，未见支撑顶棚、埋设柱子的柱洞。有考古人员推测，4000年前呼斯塔人垒石为基，支帐为顶。弯曲的青铜针曾经缝住过帐幔。2018年，对呼斯塔遗址的发掘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阶段正是收获的季节。
1: 出好几个了，双轮，中间穿个孔，它穿个棍儿，然后这上面会有一个类似于现在呢，这个像过去我们小时候用的，上面会别个钉子，然后纺线用的。我们老家在内地嘛，纺的一般都是棉线、麻线，这边有可能是纺那个羊毛那样的东西。呼斯塔遗址出的这个纺轮挺有特点，它所有的纺轮都是用陶器的残片，然后把周围磨一下，形成这么一个圆片，然后中间穿孔，没有专门这个制作的陶纺轮，都是利用陶器残片改的、改制的。
0: 纺线织布制作衣衫，衣食住行，衣在首位。巨大的陶罐承载的是怎样的历史？十堆木、四根大腿骨、两个头骨。专家鉴定，挤在墓里的竟然是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位少女。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建筑基址里屡屡发现磨制植物种子的磨盘。胡斯塔人已经懂得了农作物的种植。被细细修整过的马的肋骨是干什么用的，令考古人员费解。发掘细细长长的青铜针，甚之又甚。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完整的史前青铜针。曾经，青铜针既缝制过巨型建筑的帐幔，又是缝缀衣衫的必备。纺轮的出土，说明呼斯塔人已经谙熟了纺线织布。衣食住行，4000年前的呼斯塔令人遐想。新的一天，考古工地仍旧忙碌，仍旧是惊喜不断。
1: 那点土往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往后清，清到至少清到这个口沿这个深度。
2: 倒扣过来了，这是个什么东西？
1: 现在还不好说是倒。

0: 也许就是个类似于罐儿或者是瓮那样的东西坐在这儿的。现在看现在这直径有多少哈，现在是辅径，辅径至少有将近40公分了吧，40厘米了，那应该是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了。
1: 贾孝兵将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0: 把这个周围都清理出来，到它这个它露头的这个统一这个平面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有没有跟它相关的遗物，对吧？比如这个放个罐，这边是不是还有别的这个东西，哪怕是兽骨。总之呢，就是要看它这个，咱们叫什么？咱们叫空间分析呢，就是看它遗物之间的相关性。这个有这个陶纸看起来还可以呢，比较细腻，火候也比较高，看起来，应该至少到40公分了，40厘米高了。这个辅径应该至少有38左右吧，至少将近40的样子，所以这个器型应该很大。这个是目前为止博尔塔拉河流域这个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发掘的这个遗址里面出的个体最大的一件陶石。
2: 发红的是不是跟那个是一起的？
0: 有可能，因为它那个里边那个面上都是红的。
1: 查找陶片，为的是在修复的时候尽可能保持器物的完整，而出土的器物越是完整，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人员得到的信息就越趋真实。大陶器的发掘令人期待，另一处发掘点出土的器物却让人茫然。
0: 手制的，捏的，这是个小的模型名器，但是这是什么仿什么器型的呢？叫钵或者叫碗吧，钵或杯子也行。
1: 小陶器并非唯一陪伴这位死者的器物。北侧棺板立着一方石磨盘，棺盖板也是石磨盘。一只小陶器，两方石磨盘，与其他墓葬比起来，这位死者的随葬还算丰富。

0: 穴的泥土被清理干净，窄小的墓穴里挤着的两个是什么样的人呢？
1: 现在看的话，这是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年轻的小女孩的样子。年龄看这个牙齿的话，应该不到20岁，都没有磨耗呢。如果年龄再长一点的话，它会有磨耗、磨平。这个很年轻的，就是15、16岁的孩子。但是这个呢，相对来说是年龄显示的比较大一点，是个成年的，是个像这个个体，是个成年的男性。
0: 少女怎么和成年男子挤在了一起？
1: 你分别放吧。分别放就是看是不是一个个体的，到时候可以做出来的话。
2: 写一下左侧股骨。
1: 用哪个位置？这种位置？那10号袋得需要。
0: 基因考古专家现场采样，为的是破解两位死者的种族所属、健康状况。再有就是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他们有着血缘上的关联，这两个人就有可能是父女关系。如果二人不存在血缘上的关联，他们会是夫妻吗？如果他们当真是夫妻，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独特的葬式呢？基因检测需待回京后借助仪器才能得出结论。就在这时，另一处墓葬的发掘也到节点上了。
3: 对石头比较有意思，这堆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墓主人下葬之后，一般他会盖上盖板，然后填土，把这个整个这个土块给它封闭起来。所以你后期无论怎么样，它这堆石头不会扎到土里边去的，所以它一定是下葬之后盖上盖板或者没盖盖板，然后直接就填的这堆石头，然后再填的土，这挺有意思，这个有点像有点像积石墓的那种感觉，它填土里边大量的这种大石头，
4: 那个土都是要你首先你要把它打得特别碎过一遍，然后上来再过一遍筛子，因为它最小的那种小珠子可能比黄豆粒还小，比绿豆大一点那种的，你特别容易那什么，咱们必须得过一遍筛子。
0: 考古发掘是个极其较真的细活，任何细小的遗物都不能放过。

0: 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进入九月，呼斯塔的雨水仍旧很多。
1: 今天的工人呢？
2: 就是
3: 这不是下大雨了吗？都不敢来了，看这天儿。
2: 走。
3: 他一来，他一旦那个发大水，就回不去了。
4: 我这是第二车，在绕着。
0: 民工来不了，铲土装车自己干。有考古队员说，这么干能抗寒。呼斯塔，蒙古语意为有白桦林的地方。斗转星移，斯人已去。现如今，白桦不在，但神奇依旧。四千年前，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在西域大通道上修建一座大城？中心建筑的建筑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巨大的宫殿里举行过怎样的仪式？众多的墓葬为什么形态各异？大型石板墓里为什么空空如也？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探索西域文化渊源是一个大课题。问古天山，考古呼斯塔还要多久才能大功告成？考古队领队贾孝兵说，也许再有2-3年，也许还需要很多年。呼斯塔是一个孕育神奇的地方。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重型铠甲，如何保护航天员太空漫步？
1: 身高7.6米，可以出天。
0: 火箭顶端的尖塔藏着怎样的保命绝招？从地面的极限训练，到天宫里的工作生活，再到回家前的最后一米，哪些神器守护着每一次飞天？创新进行时，天宫里的守护神装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哇，好逼真
2: 哦！我拿起来了，
1: 哇，
3: 这个卫星可以被我举得很高很高。
2: 它现在有一个绿色的点 ，OK， 我放上去了。
4: 没有图纸，没有零件，没有车间，一双手悬在半空，一颗卫星的关键部件就这样被凭空拿起又精准放下。这可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里的真实一幕。你敢相信吗？不在实验室，不用专业设备，普通人也能亲手造卫星。
3: 最后这一个零件也安装上去吧。这个是 KA 接收天线。朋友们，谁敢信？咱们也是完成了一次装机任务，挑战自己成功。
4: 在航天馆内，戴上眼镜，手指翻飞。我们便能像工程师一样把蓄电池、天线、光学相机一件件安放到位，面对空气就能精准地把卫星部件一起旋转放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颗卫星通常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每一个都精密到毫米级。从设计、制造、组装到最终测试，制造一颗卫星通常需要科研人员花费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而通过虚拟现实系统，我们徒手便能完成卫星装配。这套系统是如何做到让一个普通人像工程师一样组装卫星的？
5: 这是我们实验室开发的一款卫星虚拟装配的 VR 眼镜实验设备。通过这个眼镜，我们可以实现对卫星装配的一个提前的结构验证。
3: 我们来看一看。
5: 进入了之后呢，这个是我们卫星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射成功的一款卫星，叫龙江三号。这个是1:1.5比例的。
4: 原来我们刚刚组装的是一颗真实卫星龙江三号的数字影像。这是我国已经发射成功的平板式卫星，厚度不到5厘米，可以像书本一样堆叠在火箭内部。而这部虚拟现实设备正是连接图纸与实物的桥梁，它将卫星的3维数字模型投射到眼前，同时实时追踪我们的手部动作，让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抓取、移动和装配。带上它，我们便能在虚拟世界里像对待真实的零件一样把卫星拆开装好，反复演练。
3: 我从各个角度都能看清楚它，它就在这个位置。
4: 可是卫星的研发装配通常在实验室中进行，为什么还要戴上眼镜在虚拟世界里组装一遍呢？
3: 我真实体验就是非常的逼真，虽然我双手确实没有捏到任何东西，但是它真的是完全听我的指令，我让它怎么转它就怎么转，非常听话。
5: 对，
3: 我把这个也放上来。哇，那有了这一套装备之后，能提高什么工作的效率，或者能帮助谁干什么呢？
5: 我们以前传统的卫星研制周期是非常长的，只能等卫星所有单机零部件生产出来，然后才能去进行一个装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结构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有问题，就比如装配的时候，这个单机装完了，另一个单机装配可能会有发生干涉，就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只能是在我们实际装配中才能遇到的。那有了我们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装配之前去进行一个预演，提前发现结构设计的缺陷。在后续的装配工作中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套系统去训练这个装配的工程师，减少他们错误率，进而提高这个整个卫星的研制周期。
4: 原来这套系统的意义并非让普通人体验造卫星的乐趣，而是为工程师们提供一面预演之镜。在零件尚未生产之前，他们便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将卫星完整的装配一遍。那些隐藏在图纸中的潜在问题，过去只有在实物装配时才会暴露出来，而现在虚拟空间里就可以被提前发现并规避。如今数字化装配、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天制造中，大幅提高了研制效率与可靠性。当一颗卫星在虚拟世界中经历反复打磨，最终被送入太空，在轨道上稳定运行时，它承载的是地面上无数次预演所换来的可靠。相比卫星，航天员的身体要脆弱得多，然而在航天工作中，他们要承受发射时的巨大过载，在失重环境中生活，甚至走出舱门直面真空与辐射。如果说卫星需要在地面上反复测试才能获得上天通行证，那么究竟有哪些装备在为航天员筑起生命防线，助力他们完成太空任务呢？从地面迈向太空， 航天员面临的第一重考验，就是火箭升空阶段可能突发的致命险情。
6: 这三门火箭都是为中国载人航天服务的，像前面那个长征七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专门发射货运飞船的，货运飞船是为空间站运送物资的。那么中间这个叫长征五号，这个长征五号是发射咱们的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空间站所有的舱段都是由它来运载的。
2: 这个好像跟这俩长得不太一样。
4: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航天馆的三枚火箭模型中，左边这枚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和旁边的火箭相比，它的顶端多了一个特别的尖塔结构。
6: 头上这个是专门运载航天员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那个头部那尖部分叫逃逸系统，这个带逃逸系统的就是载人航天一个标志，只要发射有这种火箭，这个火箭里边一定是有人乘坐的。
4: 尖塔并非装饰，而是一套独立的系统，逃逸系统。那么逃逸系统究竟有什么作用？它又为何会成为载人火箭的专属标志呢？
6: 什么叫逃逸系统呢？就是在火箭发射点火和低空飞行的时候，那么下边这个火箭万一要出故障，那么这个逃逸系统就会在毫秒级的时间感知到下边会有危险，
4: 在最危急的时刻启动，保护航天员的安全，这便是逃逸系统的作用。然而逃逸系统只在火箭发射的最初阶段待命，一旦火箭飞行稳定进入预定轨道，这枚尖塔就会被抛离，它的使命也就此完成。当逃逸塔消失在太空中，航天员乘坐的飞船继续向前，真正的太空生活才刚刚开始。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如何工作？又有哪些装备在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完成各项任务呢？
3: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空间啊，王老师，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
6: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我们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的一个模拟舱段。这就是天宫二号的实验舱。
4: 从火箭模型区移步至此，我们仿佛从发射场直接穿越到了太空。眼前这个狭小的空间，正是航天员在太空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这里只有地板，没有天花板。
3: 航天员在这个舱段里边，有哪些东西会帮助他们辅助工作？
6: 他首先要把身体控制住，就像头顶上这些蓝色和地面这些。
4: 在地面上，我们习惯了脚在地上，头在天上的方位感，但在太空的失重环境中，这种方位感消失了。航天员如何固定自己进行工作呢？
3: 不是他们把手的吗？
6: 不是把手，是脚线位器。
3: 脚线位器，
6: 因为航天员在太空是个漂浮状态，你漂浮状态没法工作。
3: 也没有上下左右。
6: 所以他到那个操作台位置的时候，他要把脚放到这个脚线位器里，把身体固定住，脚固定住了，身体固定住了，他才好操作这些设备。
4: 空间站内看起来像把手的东西，其实是用来固定脚的。脚伸进去，身体就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在太空中没有上下的概念，只要脚被固定住，哪里都可以是地面。航天员可能头顶朝下工作，也可能侧躺着操作，脚先

0: 位器安装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站立。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太空环境中，除了固定装置，还有哪些帮助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帮手呢？在太空中生活，首先要保证太空舱和舱内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舱内故障可以由航天员直接检修，可一旦设备出现在舱外，太空环境极度危险，又该如何处理呢？
1: 我们航大研制了一个机械臂，
2: 机械手，
1: 机械手。那么这个机械手呢，是叫模拟舱外维修。
2: 舱外维修。
1: 现在我们维修都是航天员出舱去，那么以后我们这个机械手就可以出舱代替航天员到舱外去工作了。
0: 这是一个能够在太空的高真空、超低温环境下工作的机械手，它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很多舱外维修工作可以由机器代替航天员去完成，减少航天员出舱的风险和次数。在紧凑又繁重的太空任务里，除了设备安全，精准把控时间也至关重要。
1: 我们还为这个舱外航天服啊，做了一个表。
2: 手表。
1: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这个工作的时候，咱们的普通的表是不行的。
2: 它有啥问题啊？
1: 太空要失重啊，要超低温呢，就会冻坏了。所以我们研制了这个表的机械表，机时更准，它可以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
0: 航天员在太空中，每90分钟就会绕地球一圈，经历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时间感会被完全打乱，普通的机械表根本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稳定工作。而这块特制的手表，耐低温、耐高温、耐强磁场，成为他们掌握工作节奏、按时完成任务的关键。掌握时间只是太空生活的一方面，在这样一个远离地球的封闭空间里，还有什么是航天员必须时刻关注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远离地面，太空怎样体检？出舱作业，铠甲有何奥秘？
3: 身高7.5米，我已出舱。
0: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远离地球的空间站里，航天员的身体健康同样需要被时刻关注。
1: 我看这边还有一个电脑，这个是干嘛？他们在里面还要完成什么操作不？
2: 这个电脑呢，就是一个超声成像系统。
0: 眼前的超声成像系统可以帮助航天员监测心脏、腹部及肌肉的健康状态。平时，航天员也能完成一些基础检查和用药。遇上更复杂的情况，地面的医生还可以远程帮忙。
2: 我们航天员在太空要进行体检，我们有远程医疗系统。
1: 哦，空地联动。
2: 哎，空地是航天在空间站里面，我们的医疗专家在地面，就像开现在的视频会议似的。
0: 从脚纤维器到机械手，从航天手表到远程医疗系统，这些装备让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然而，对航天员来说，并非所有工作都能在舱内完成。在地球上，我们出门只需要简单穿戴便能自在活动，可在太空中，一旦走出舱门，就是真空、低温、强辐射的极端环境。航天员要怎样才能安全地漫步太空？又有哪些装备为他们筑起贴身的生命防线呢？

0: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宇航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呢是叫舱外航天服。舱外航天服呢就是航天员在太空，在空间站出舱工作的时候穿的衣服。
2: 身高70米，可以出舱，感觉良好。
1: 它这个衣服呢是由好多层来组成的，大家看那个外面是表面的面层，那么它还有防撞击的、防辐射的，还有保温的，好多层布料缝起来的。
0: 那这得多重啊！
1: 所以这个呢，重量是120公斤。航天员穿上这个衣服在地面是不能走路的。
3: 120公斤，相当于2个成年人的体重，在地面上穿上它寸步难行。但正是这件厚重的铠甲，要在真空、极寒、强辐射的太空环境中，为航天员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微小空间。那么，航天员究竟是如何进入这件衣服的呢？
0: 那航天员如果想要进去的话，他怎么进去？
1: 那下面我请我的小助手，到这儿来，我给大家，讲述演示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模拟航天服的一个小机器人。我们航天员要穿这个航天服的时候，是要把这个背包是打开，在这个侧面打开以后，这么拉开，相当于是个后门。航天员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要两个脚先穿进去，穿进以后，两个胳膊再伸进去再穿好。
0: 我相当于进了一个房子，
1: 对，进了一个小密闭的空间。这样的话，到胳膊腿都穿好了以后，这边有个开关，就可以把这个后边那个门关上。
0: 我看是在这个位置，
1: 在
0: 这个，
1: 在那个侧有一个开关。把这个门关上以后，航天员在里边就相当于一个密闭空间了。
3: 航天服的背包既是门，也是设备舱，它的生命保障系统负责供氧排氮，环境控制系统调节温度和湿度。通信系统则让航天员与空间站和地面保持联络，这三个系统构成了航天员在太空中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0: 航天员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他大概能待多久？
1: 咱们这个航天服呢，是设计指标是8小时。
3: 这件舱外航天服能够在太空中独立工作超过8小时，是航天员在舱外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守护者。当他们在太空漫步、安装设备、维修舱体时，这件白色铠甲始终陪伴左右。当所有任务完成，航天员返回舱内，一段全新的旅程即将开启，回家。他们如何从距离地面400千米的太空安全回到地球表面呢？
0: 老师，那宇航员要从太空回来安全着陆，他需要有什么样的安全保障？
1: 我们航天员返回是那样，这个由推进舱把返回舱送入返回轨道以后，它就穿过稠密大气层，距地面10公里左右，飞船有一个保护的大底，把它抛掉，抛掉以后就露出了下面的4个反推发动机。那么同时打开降落伞。
3: 当航天器降落至距地面10千米的高度，一顶巨大的降落伞将打开，它是航天员回家路上最关键的保障。
0: 那伞得多大个？
1: 那我们的神舟飞船的主伞全面展开以后是1200平米。
0: 1200平方米，
1: 1200平米。
3: 如此大的伞如何在短短几十秒内展开，又如何让高速下落的飞船平稳减速？
1: 这个降落伞呢分三个，一个是先抛出一个牵引伞、引导伞。引导伞展开以后，用它的力把减速伞再拉出来。减速伞帐打开以后，那么随着降落把主伞再引出来。距离地面1米的时候，4个反推发动机点火，着陆的时候冒起一股浓烟，这实际是反推发动机向地面反推吹起来那个沙尘，就相当于在距离地面1米把这反推舱拖住了。就在这个位置不动了。
3: 从地面到太空，从舱内到舱外，从太空返回地面，航天员飞行的每一步都有不同的神装在默默守护。除了这些，还有哪些装备在为航天员保驾护航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远超常

0: 规尺寸，肩负特殊使命，特种运输车如何挑战极限路况。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大力金刚闯关记》。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佩戴在袖口的反光镜，同样是航天员的重要装备，它由金属基复合材料制成。
1: 航天员穿上那个舱外航天服的时候，他就把它戴在这个手上。
0: 这面反光镜戴在航天员的左手手腕处，能在太空的极寒与强辐射环境中保持稳定，帮助航天员看清胸前的每一个按钮。从虚拟世界里的卫星装配到真实太空中的飞行，每一件神装都各司其职，为航天工作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保障，守护着太空之旅的平安与顺利。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不忘初心使命，勇攀科技高峰，把逐梦九天的理想写入浩瀚宇宙。九天之上是梦想，脚踏实地是征程。
2: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输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3: 用一把木锤千锤百炼，能成就一道怎样的美食？
4: 剑道给啥咱都忙喜欢呐、啊。
3: 令猪蹄膀红润诱人的秘方到底是什么？
5: 你今天辛苦了。
3: 一大块猪肉为什么要放到瓮中烹饪？
6: 烫死我了，
7: 天贵。
3: 味道调查员走进江西省兴国县，带您探寻乡间美味。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有矣，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4年秋季，飓风海伦妮席卷美国东部地区，引发了灾难性的特大洪水。
1: 我的天哪！我从未见过水位涨得如此之快。
0: 汹涌的洪流撕裂了河岸，人们平静的家园瞬间沦为泽国。
1: 洪水实在太凶猛了，竟然把2吨多重的垃圾箱直接从我的拖车旁边冲走。
0: 在田纳西州山区，居民被暴涨的河水围困，只能爬上屋顶等待救援。
2: 嘿，小屋被冲下来了，
3: 快看，它被一分为二了。
0: 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连续数日的倾盆大雨切断了被困者的所有退路，无数生命岌岌可危。
2: 我被困住了，救救我，我打不开这扇门，救救我。
0: 面对湍急的水流和随时可能坍塌的房屋，救援队能否突破险境救出被困者？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过来，我抓住你了。
1: 我的腿被一块木板卡住了。
2: 我能看到他们房子里面。
0: 哦，糟糕，我的拖车要飘走了。哇，
2: 我的天哪！

0: 我们住的小屋，藏在郁郁葱葱的树丛深处。这里有一条溪流环绕着后院。
1: 飓风海伦妮已抵达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它将引发肆虐的狂风和致命的风暴潮。
0: 我们目睹飓风海伦妮袭击佛罗里达，场景触目惊心。我们身处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四周群山环绕，本以为这里很安全。
2: 飓风海伦妮持续北移，直指北卡罗来纳州，我们将提供全方位信息。
3: 我是克里斯·费伯，住在阿什维尔。当初听说飓风可能要袭击阿什维尔时，我们并没有太当回事，当时只是下了点小雨，实在没什么可担心的。这里距离海岸将近500公里，海拔也有600多米，我们不会把飓风当回事。
1: 明天早上将是最严峻的时刻，早上5点，海伦妮将会抵达这里，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实属罕见。
0: 要知道，飓风海伦妮来袭前，大雨已经连续下了3天，屋后的溪流水位不断上涨，漫到了后门附近。看着水位离房子这么近，我心里开始发慌。浑浊的污水裹挟着断枝杂草，不断冲刷着门板，情况不太对劲。消防员来了，他们说现在情况复杂，无法组织撤离，让我们备好蜡烛和保存食品的冰块，停电是必然的。我们照常做了防风准备，毕竟我们是从佛罗里达搬来的，以往面对飓风都是硬扛过去的。
1: 我是纳奥米·科尔斯，夏洛特市一家电视台的调查记者。听说海伦妮即将来袭时，我心想飓风在内陆并不会造成多大破坏，这次又能有多严重？然而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地区先前已经连降数日暴雨，降水量达到了178毫米，河道已达饱和状态，无法继续吸纳新的雨水。海伦妮的到来堪称雪上加霜。
2: 这是南卡罗来纳北部和北卡罗来纳山区出现严重洪灾的根本原因，飓风系统被山脉地形阻挡。
1: 气象专家指出，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与田纳西州东部交界处将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这里河网密布，所有雨水最终都将汇入河道，引发严重洪灾。我们对这场灾难毫无准备，

0: 2024年9月，我住在斯旺纳诺阿河畔的一栋公寓楼里。我的妹妹和她的未婚夫也与我同住一栋楼。那天早上河水水位很高，但之前我们也见过河水漫过路面的情形，所以并不稀奇。虽然收到了疏散通知。 但是我们觉得这次的情况和以往没什么不同，不过是些积水，明天就会好的。我们正处在热带风暴海伦妮的中心，过去一两个小时里，风雨骤然加剧。我叫乔纳森·洛，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一家电视台的记者。 这就是斯旺纳诺阿河，仅在过去一小时内，这条河流的水位上涨了大约30厘米，河水异常汹涌。我能明显感觉到灾情正在升级，情况急转直下。
1: 照这个速度，水位涨了快1米了吧？
2: 是啊，
1: 只需1个多小时。
2: 天哪，太可怕！

0: 当我们看到河面上有杂物冲下来时，才意识到这次的情况可能比以往要严重得多，我们都吓坏了。
1: 这是大楼的侧面，真的，我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洪水。
0: 我从未见过水位涨得如此之快，我们都很害怕。这栋楼根本没有出口可以离开。
1: 洪水失控了，糟了，情况不妙。哦，老天保佑。可怕了。
0: 我们观察河面，发现冲下来的杂物越来越大。我向上游望去，看见一个巨大的物体正朝我们直冲而来。
2: 嘿，小屋被冲下来了，快撞上来了。
1: 对，
0: 这是最可怕的时刻，如果它真的撞过来，我们这栋楼，至少是我们所在的角落，地基会被摧毁。
2: 除非他能从旁边擦过去。
1: 哦，拜托，老天保佑，一定要保佑我们。他会撞上那根柱子。
2: 撞到我们了吗？
1: 真吓人。快看，他被一分为二了。
2: 一分为二？哦。
1: 天哪，太可怕了，太吓人了，刚才差点撞到这栋楼，就差几米。
0: 拍下小屋撞上柱子的画面后，我关掉手机，随后整整12个小时都守在窗边，我很担心会有什么从河面朝我们撞过来。

0: 天哪！天哪，那是车道的尽头，我们本来应该从那里撤离，这下完了。
1: 道路完全看不见了，救援人员也无法前来营救我们，我们被困住了。我心里焦虑不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非常担心。

0: 在北卡罗莱纳州山区，房屋和碎石被湍急的水流切割冲撞，将被困者逼向绝境。
1: 一切都没了，全都没了。
2: 泥石流直接冲毁了我父母的家庭健身房。
0: 更可怕的是，气象雷达显示，这波致命的洪峰正咆哮着涌向人口更为密集的区域。
3: 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0: 泥石流正在吞噬土地，许多居民却仍被困在房屋中，他们能否脱险？
2: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录到了父母被泥石流卷走的画面。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7: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在那场飓风来袭之前，雨已经持续下了好久，下得非常大。我和丈夫还有父母住在山区，虽然有些树被刮倒了，但我们根本没想到会遭遇洪水。大概10:30，我走到屋外，看见洪水正漫过我家后院，直冲我父母的房子。那时我才意识到情况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更糟，也许我该担心我们的处境了。就在这时，我瞥见山坡上有东西在移动。

当时我站在门廊上，正拍摄后院漫溢的洪水。我父母家就在山坡下仅18米远的地方，

0: 没事。
1: 我的车不见了。
0: 别担心，没事的。
1: 一切都没了。
0: 没事的，没事的。
1: 全都没了。
0: 至少人没事啊。
1: 你的父母怎么样？有人在健身房吗？
0: 泥石流直接冲毁了我父母的家庭健身房。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录到了父母被泥石流卷走的画面。我大声呼喊着父母的名字，却听不到任何回应。终于我看见爸爸出现了，我赶紧问，你们都没事吧？他回答说，嗯，我们没事。嗯，我就觉得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后怕的瞬间了。
2: 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的斯旺纳诺阿河已经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3: 当我看到斯旺纳诺阿河来势汹汹的洪水，我知道情况在不断恶化，于是我不禁担心起上游民众的安危。

我是本杰明·拉拉比，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斯旺纳诺阿。9月27日，我醒来时，看到一些地方有积水，我当时并没有多想，我们这一带没有发布过重大预警。但不到45分钟，外面的积水就变得相当深了，水位不断上涨，速度快得惊人。

当时我正在打电话，聊了大概15分钟。我跟对方说，就在这15分钟里，水位涨了大约15厘米，上涨速度就是这么快，真的非常迅猛。当我看到洪水漫上坡道时，我开始有点慌了，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水位会涨到这么高。

直到那一刻，我才开始意识到我们遇上了大麻烦。洪水实在太凶猛了，竟然把两吨多重的垃圾箱直接从我的拖车旁边冲走。我看到给拖车加油的油罐车也被洪水冲往下游，速度非常快。这时候，那些灾难电影里浴室毁灭的可怕画面一下子都出现在我眼前，这个经历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心想，如果连九吨重的拖车也被冲走，那我们可就在劫难逃了。哦，我们完了。突然间情况开始变得非常危急。

这就是车里的情况。我的天哪，水快淹到膝盖了，这太疯狂了，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那可是一辆重型牵引拖车，千万别撞上我，拜托了。天哪，他朝那辆拖车冲过去了。又来了一辆，我真的害怕了，我的拖车有可能顺着洪水飘走，我在劫难逃。冰箱快倒了，好可恶。哦，糟了，我快撑不住了，我的拖车要飘走了，我死定了。哦天哪，这也太吓人了，真是要命。我的天哪，哎，我打了报警电话，他们也无能为力，又有一辆飘过来了。我当时吓坏了，半个车厢都被摧毁了，我不知道剩下那部分能不能保住。哦，可恶，我的天哪，整个拖车要被冲走了，希望他们能平安无事。哦不，我告诉父母，如果我被迫跳进洪水里，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没有活路，我只能祈祷不用走到那一步，若真被迫跳入洪水中，我必死无疑。

0: 被困在这儿了，彻底困在这儿了，就剩我们了，街上根本看不到人影。
1: 这条河原本只有约6米宽，这时变成了急流，水势迅猛，我觉得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0: 我的天哪，快看，我能看到他们房子里面。
1: 我感觉非常无助，这就像一部电影，一部可怕至极令人毛骨悚然的灾难片。我们意识到这场飓风的影响有多严重。曾经滋养并塑造这片土地的河流正摧毁这里的一切，这真令人心碎。

0: 在格拉西克里克，一场婚礼彩排被突如其来的洪灾打断，宾客们放下酒杯，紧急营救被洪水围困的邻居。
1: 我看到他了，快跳啊！
2: 快跳！快跳！快跳！
3: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2: 莱斯利，
3: 他在那里。
0: 在田纳西州，一间医院如孤岛般被困在洪流之中，医护人员心急如焚，患者面临生死考验。
4: 医院里所有人的生命都压在我的肩上，我想尽一切办法，只求能加快营救速度。
0: 家园被毁，通讯中断，面对汹涌的水流和随时可能坍塌的房屋，救援队能否成功救出遇险者？
5: 你们看，水快要漫上来了，我们得抓紧点儿，就算钻窗户也要进去把它救出来。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国教一五

0: couch.
1: In 非洲辽阔的平原上， 曾经任由猎豹驰骋的家园， 如今已大幅缩减。 为了探寻扭转危局的可能， 生物学家黑森奥戴尔踏上这片土地， 从纳米比亚海岸到野生动物保护区， 一路邂逅犀牛、大象和狮子。 可是当他辗转来到偏远的村庄， 目睹的却是被盗猎的猎豹幼崽， 救援团队日夜守护。 从急救到康复，从喂养到训练，一步步为他们铺就回归之路。被放归的猎豹能否真正融入危机四伏的野外？而那些孱弱的幼崽能否渡过难关，在大地上重新奔跑？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

0: 我叫苏珊·汉内尔，住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霍利斯普林斯。当时我和丈夫埃迪还有其他亲属正在格拉西克里克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他选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家族与那个地方有着不解之缘。我们满心期待一场美好的婚礼。
1: 快看那里，有栋房子。
0: 那栋房子？哦不，哦，我们在筹备婚礼彩排的晚宴，这时有人告诉我们，一位女士被困在了自家的房子里。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2: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大约有16个，一同前去查看情况，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0: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她救出来。
3: 我看到她了，快跳啊！
1: 快跳！
4: 快跳！
1: 快跳！莱斯利！
0: 我们得知那位名叫莱斯利的女士还在屋里，而屋子快被卷走了。
1: 莱斯利！
4: 莱斯利！
1: 莱斯利，莱斯利，
0: 别担心，也许他会停在那里。这简直太离谱了，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然后树木逐渐被冲走。
4: 莱斯利，
0: 他在那里。哦，别走，莱斯利，那是他吗？
1: 莱斯利，
4: 莱斯利，
0: 我们想朝莱斯利喊话，但看不见他。
5: 他就在那边。
1: 哪里呀？
5: 那边，往那儿看。
1: 哦，天哪，天哪！
0: 等等，他在这里，
5: 我看不见他了。
1: 他在水里。天哪，
0: 他就在水里。然后我们发现莱斯利落水了，情况非常紧急。
5: 天哪！
2: 哦，莱斯利逃离房子之后，我跑过去跳进独木舟。我知道自己有10到15秒时间去营救他。
5: 哦不！
0: 我的天哪！
5: 哦天哪！
0: 不！他从独木舟上跳入水中，我的心一沉。
5: 哦天哪！天哪！
1: 快过来！快走！快走！快点，快点，我们走。
0: 你爸爸也在水里，
5: 快点。
0: 当时我的女儿就在我身边，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河水淹没不见。

0: 我得救了，艾迪成功了。我在激流中游过去，莱斯利被冲下来，我遇到他时，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然后我用尽全力，拼命向岸边游。
1: 谢天谢地，他得救了。我们慢慢上岸，那时我心里想着，我们都安全了。他抓住我时，我如释重负，因为在当时的困境下，我必死无疑。尽管我咬紧牙关，在水中拼命挣扎，却仍旖寸步难行。艾迪的坚毅勇为对我意义非凡。
2: 我当时只想紧紧抱住他。他当时的举动救了我的性命。我妻子走过来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让所有人担惊受怕。我感到有些愧疚。
3: 我对他说：“我还以为我见不到你了。”我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后悔。我不能看着他被冲走。根据新闻编辑部收到的报告。 受灾区域不仅限于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东部，也遭受了冲击。阿巴拉契亚山脉贯穿北卡罗来纳州与田纳西州，这片地区河网密布。每当北卡罗来纳州遭遇暴雨，汹涌的河水便会奔涌至田纳西州，令该地遭到洪灾波及。
4: 我是凯拉·富勒，来自田纳西州汉普顿。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在等船。我的房子，大概已经毁了吧。当时感觉像一场梦，一切都不真实。所有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了。幸好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夜晚。 房子在几秒内就灌满了水，洪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非常可怕。有必要的话，我们躲到阁楼上。水涨得太快了，爱你们。这是我59年来第一次想到，我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我想让孩子和家人们知道，我爱他们。
2: 希望鱼已经停了。啊，天哪！我该怎么自救？不过水位在下降。虽然那天我们失去了大量的财物，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家人平安无事。
4: 这是狗狗杰克逊。
0: 待着别动，最后我们都安然无恙。我觉得是上天的眷顾。之前我从不看天气预报，但是现在我会关注天气。
4: 这里是第11风暴小组发布的最新消息。现在我们中断常规节目，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在尤尼科伊县，有数十人被困在尤尼科伊县医院的屋顶上。
5: 我是吉米·欧文，尤尼科伊县应急管理部。

0: 任。那天爬上屋顶完全是无奈之举，我们没有收到预警，诺丽查基河瞬间变成了一条狂野汹涌的激流。
1: 9月27日，我正在尤尼克一线医院探望我的妈妈，突然惊鸿水救，简直难以置信。我妈妈上了救生艇后，我只想陪在她身边。我当时就想，如果她被洪水冲走，我就跳下去，我要和她在一起。虽然我并不会游泳，但她是我妈妈。
0: 目前我们还算安全，但我们还有不少病人需要转移，其中至少有3人情况比较严重。医院里所有人的生命都压在我的肩上，在那一刻，我想尽一切办法，只求能加快营救速度。公路原本就在那里，但现在它被淹没了。我的妻子打来电话，我们互相倾诉爱意。我潜意识里明白，我很有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我们当时试图调动几架直升机，可是风雨太大，计划全都失败了。我最担心的是这栋建筑还能撑多久，它会坍塌吗？站在屋顶上即使与人近在咫尺，你也无法听清对方的话。洪水的咆哮声震耳欲聋，我们心里明白能救我们脱险的唯有直升机。我们的性命或许要断送在这里。数小时后，我们收到消息，有直升机正在赶来。我眼前一亮，看到直升机，我欣喜若狂。
1: 救援人员下来，给我妈妈绑好安全带。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0: 我终于可以稍微松口气了。我相信我们能挺过去，我会坚守到最后一名患者得救。

当飞机起飞时，大家都松了口气。我们成功救下了屋顶上的每一个人。我感觉很幸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们能活下来，全凭老天保佑。

在非洲辽阔的平原上，曾经任由猎豹驰骋的家园，如今已大幅缩减。为了探寻扭转危局的可能，生物学家黑森奥戴尔踏上这片土地，从纳米比亚海岸到野生动物保护区，一路邂逅犀牛、大象和狮子。可是当他辗转来到偏远的村庄，目睹的却是被盗猎的猎豹幼崽，救援团队日夜守护，从急救到康复，从喂养到训练，一步步为他们铺就回归之路。被放归的猎豹能否真正融入危机四伏的野外？而那些孱弱的幼崽能否渡过难关，在大地上重新奔跑？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国教1573，中央电。

0: 是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我的天哪！我能看到他们房子里面。
1: ！
2: 电视台陆续收到报告，田纳西州有数十人被困。诺利查基河沿岸居民深陷险境，他们因洪水上涨而被困。

0: 我叫达林·马洛比斯基，住在田纳西州琼斯伯勒，家里有我丈夫布莱恩，我们的猫卡玛，还有两只狗，露娜和塞拉斯。那天早上我正在上班，布莱恩发来一些视频，让我看房子四周的洪水。他告诉我情况在不断恶化，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说我被困住了，这个家要保不住了。于是我立刻离开岗位，我必须回去。
1: 把两个都解开。
2: 好了吗？我是杰夫·普拉特，担任田纳西州野生动物资源局第四区的副队长。
3: 这里怎么回事？怎么站在外面？
1: 有人被困在里面了。
0: 田纳西州野生动物资源局的人也来了。
3: 快看，那边有人朝我走过来了。
4: 我丈夫和我们的狗还有猫被困在阁楼了。
0: 我向他们大声哭喊，我丈夫被困住了，求你们救救他。
3: 我们先去哪里？
5: 走吧。我不知道。
2: 先去那边黄色的房子。
3: 没事吧？
5: 没事，走吧。
2: 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停留的每一秒，水位都在上涨，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将布莱恩从屋内救出来。对，就是那里，大概20多米远。
0: 我望着救援船在汹涌的洪水中艰难前行，我的丈夫与宠物深陷险境，我深感无助，我唯一能做的只剩下祈祷，仅此而已。
2: 你们看，水快要漫上来了，我们得抓紧点，就算钻窗户也要进去把它救出来。
3: 停下，停下，引擎吸入了异物。
6: 我打不开这扇门，我被困住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打不开这扇门，救救我。
2: 此时的布莱恩已经彻底慌了神。
6: 救救我，救救我。
2: 我先过去吧。就在那时我下水了。我来了，坚持一下，我来了。
3: 我也下去吧。
1: 别下去，
4: 别下去。
3: 好吧，
1: 你坚持住。
2: 我抓住玻璃门一拉，结果整个门框都掉下来了。
1: 我准备了绳索，你好了吗？
2: 一股激流直冲我而来，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性命难保。
1: 出来，赶紧走，快点儿！
7: 当时我确实想逃出去，虽然救援人员就在眼前，但水里的杂物那么多，洪水又那么猛，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可能坚持不住了。
2: 天哪！
1: 快过来，我们得抓紧时间救援。
2: 布莱恩有两只狗，我先呼唤第一只，想让它到我这里来。
1: 嘿，快来！救援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留意他们的宠物。
4: 一只狗得救了。
1: 一只狗得救了。你要绳索吗？
2: 先等一下，
1: 别被困在围栏那里。
2: 好的，你那边怎么样？
1: 一切顺利。
4: 它过来了。
1: 过来，小狗狗，快来。
2: 找到第一只狗时，我心头一阵喜悦，但我明白接下来的工作刻不容缓。
1: 找到它了吗？
4: 还没有找到。
6: 快快点，慢点，快快快点啊！
2: 布莱恩松开第二只狗时，它沉了下去。
4: 它找到狗了，找到了。
6: 快看，它成功了。
2: 我救下了那只狗。
6: 抓住绳子，我动不了了。
4: 抓住绳子。
6: 我动不了，先等一下。
4: 不要磨蹭了。
6: 等一下。
2: 把第二只狗弄上船后，我知道还得把布莱恩救出来。
6: 我被卡住了。
1: 你抓住了吗？
6: 有东西压在我背上，
1: 我来了，
6: 我坚持不住了。
1: 我知道，我来救你，没关系，过来，我抓住你了。
6: 我的腿被一块木板卡住了。
1: 用力，再努把力。你能把腿抬上去吗？
6: 不行。
1: 好吧，你再坚持一下，我想想办法。现在你得往前倾，让水流把你带过来。往前倾，让它带你过来。
6: 不不，等等，
1: 让身体尽量前倾。
6: 不不，等等，不不，
1: 用力。
6: 我不行。
7: 在不到30分钟内，洪水就毫无征兆地涨到顶峰，根本无路可逃。
1: 我抓住他了，抓住他了，抓住了，抓住了，绳子缠在他脖子上了。
8: 你得救了，得救了，你得救了。
1: 努力站起来。
6: 我的婚戒丢了。
1: 算了算了，没事，再买一个吧。
8: 能站起来吗？
1: 普拉特，你后方有个陡坡。
9: 好的，
6: 谢谢你们。
7: 我终于上了船，我感觉如释重负。四周一片混乱，但我的猫还在阁楼里。
8: 我们离开吧，我们要上去了。好了，平安无事。
0: 哦，太好了。
7: 我的妻子就在面前，她抱住了我。我告诉她我弄丢了结婚戒指。
0: 看到她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她真的很幸运。我感谢上天的眷顾，也感谢所有的营救人员，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拯救了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一直都抱有希望，我们相信我们的猫还在某个地方活着。
2: 我心里挺自豪的，我觉得那天自己总算没白忙，也算是让这个世界变好了那么一点点。

周日，我们依然被困。不过最后，我们还是等来了救援人员。快看这房子，都没了！再瞧瞧这个。看到救援人员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我和我的家人都安全了。

0: 当时我正死死盯着河面观察水势，突然间我就发现雨势好像慢慢变小了，洪水的响声也没那么大了。后来我总算从拖车里爬了出来，我心里终于踏实了，我能捡回这条命真是谢天谢地。在大约12小时后，水位下降到足够低，我们得以下到一楼，打开门，去外面看看。那一刻我心中百感交集，环顾四周，我看到的只有满目疮痍。所以我刚刚感到的宽慰很快就消失了。
1: 只有真正亲临山区时，人们所经历的这场灾难才真正冲击到我，让我深刻体会到它的残酷。连续几周我都无法入睡，灾民们失去一切的惨痛经历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回荡，这种记忆挥之不去。
2: 你得救了，
0: 努力站起来。
3: 我的婚戒丢了。
0: 算了算了，没事，再买一个吧。
3: 整座房屋被彻底摧毁，我们的财物有99%都毁于一旦。对于我的猫卡玛，我一直试图接受与它永别的事实，它很可能已经遇难，但是在28天后，达林进入了那片废墟，竟然把它带回了家。
4: 能把卡玛带到我丈夫身边，简直就像一场奇迹。当时我丈夫他很高兴。

0: 我认为海伦妮带来的最坏情况已成现实，甚至更糟。这段经历将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如影随形。
1: 灾难过后，不少城镇被完全摧毁，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深受影响。我希望这些城镇能够浴火重生，建设得更加稳固，更加迷人，重现往日的生机。
2: 在非洲辽阔的平原上，曾经任由猎豹驰骋的家园，如今已大幅缩减。为了探寻扭转危局的可能，生物学家黑森奥黛尔踏上这片土地。可是当他辗转来到偏远的村庄，目睹的却是被盗猎的猎豹幼崽，他们伤痕累累，命悬一线。救援团队日夜守护，从急救到康复，从喂养到训练，一步步为他们铺就回归之路。被放归的猎豹能否真正融入危机四伏的野外？而那些孱弱的幼崽能否渡过难关，在大地上重新奔跑？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猎豹的回归。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峻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贵州省的东南部啊，有一座高大的山体，名叫雷公山。在当地的民间传说当中呢，这座山是雷公居住的地方。据说山中常年是雾气笼罩，暴雨如注。在雷公山的山脚和山顶间啊，散落分布着数百个苗族村寨，是整个贵州省苗寨分布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虽然山中常有雷电暴雨天气出现，但是村寨当中百姓的生活却似乎没有受到影响。考察当中啊，当地百姓告诉我们说啊，每当雷电来临之前啊，山中总是会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叫声。难道说这雷公山的天气变化具有某种特殊的规律，村民能够读懂其中的含义，从而规避风险？我们先去看个究竟。
1: 雷公山地处云贵高原苗岭山脉的东段，主峰海拔约2200米，是苗岭山脉的最高峰。在雷公山的山岭之间，散落分布着数百个苗族村寨，其中发源于雷公山的白水河河谷两岸十余个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构筑成气势恢宏的建筑奇观。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西江千户苗寨。这里的房屋大多为吊脚楼，皆傍山依势而建，上千座木楼鳞次栉比，次第升高，形成了壮观的屋包山之势。苗寨以宗族或家族聚居的形式，一群一山一岭一寨的分布格局，散落在雷公山中。灵动多彩的苗疆风情给苍峻的山岭增添了迷人的气质。然而雷公山的天气却有些令人捉摸不透，雷电暴雨更是常客。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常见的放电现象，在有些雷电天气集中的地区，甚至会遭受严重的雷灾。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山背村，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雷击村。生活在那里的村民更是闻雷色变，每当天空中传来雷声，村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跑回家中躲避雷击。多年前，随着相关气象专家的到来，雷击村的秘密就此揭开。广阔的水性梯田为对流云的形成提供了充沛的水分。与此同时，雷击村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漏斗型地貌中，大大加强了对流云的停留时间和强度，由此对流云带来的雷电现象才会时常出现。反观我们正在考察的雷公山，这里虽雷电较多，但山下的村寨却很少出现雷击伤人的事件。相较雷击村闻雷色变的村民，雷公山苗族百姓的生活则显得十分安详平静。反常的现象让雷公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处隐秘在贵州省东南部的巍峨山岭，究竟有着什么独特的自然生境？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苗族百姓又有着哪些应对自然的智慧和生存法则呢？考察队首先来到郎德上寨调查走访。采访中，队员们得知，这里的苗族百姓竟然可以通过山中传来的一种奇特叫声预知暴雨雷电的到来。
2: 听在俺是里面叫的，
3: 叫响起码响一两百米开，你在一两百米会听到的。
1: 据村民说，

0: 每当山中传来这样的怪异叫声，不多久雷公山中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长此以往，人们便把这奇特叫声当作了雷电来临前的信号。
1: 还有两个哥哥皮肤是黑的。
0: 根据村民的描述，雷公山中出没着一种奇特的生物，据说这种生物出没于溪流沟渠边，头上长角，看起来体型与青蛙差不多大小。当地村民推测，山中那神秘而奇特的叫声就是出自这种生物。
2: 村民所说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物种呢？队员们去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打听相关的线索。没想到啊，管理局内的一位生物专家还真的见到过一种与村民描述极其吻合的生物。据专家说啊，那是一种出没在雷公山小溪边的生物，远远看起来呢像一只变异的青蛙，可是要走近了看，会发现它头上啊长有几个尖尖的角刺。这种生物啊，往往会在夜深人静或者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发出低沉的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婴儿的啼哭声。据专家推测，这种奇特的生物的现身或许呢与雷公山独特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可是这种奇特的生物真的能够预知天气的变化吗？考察队决定跟随生物专家进山考察。
0: 李阳，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雷公山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研究。行进在雷公山中，山中的浓雾逐渐加重。李阳说，这样的天气更有利于我们的寻找。他建议队员们沿着山中的溪流仔细地查看。
3: 产卵的场所必须是要小溪流，水质比较干净的小溪流里面它才能产卵。
0: 半个小时后，一位队员有了发现。
4: 来，有吗？
3: 有个蝌蚪，
1: 这个蝌蚪
4: 啊，哪有蝌蚪？
1: 跑出来了。
4: 对，那怎么办？
0: 在溪流中的一块石板下，队员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蝌蚪。紧接着，队员们又在这处水流平缓的小水洼中陆续找到了另外三只蝌蚪。
4: 这只好大哦！
0: 它们头部大，尾巴细长，身长接近于成年人的食指长度。
3: 山之蝉的蝌蚪，你看它的蝌蚪是个体要比其他之蝉个体要大，尾部这里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那个 V 型的图案。
0: 李阳告诉队员们，此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雷山之蝉的幼体。雷山之蝉是一种仅分布在雷公山地区的珍稀之蝉物种，民间也把它叫做胡子蛙。据李阳推断，它就是村民们所说的那种叫声怪异、长相奇特的神秘生物。李阳向队员们介绍说，每年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自蝉会在水下完成繁殖。虽然我们这次没能亲眼见到成年资产，但是能找到多只资产蝌蚪已十分幸运。
3: 蝌蚪期在水里面生活必须要三年。
0: 李阳告诉队员，自然界中的蛙类从卵到蝌蚪再到变态成幼蛙的过程往往只需要15到60天，但是自产蝌蚪在水中要经过2个冬天，第三年才能完成变态过程。因此雷山资产有着漫长的生长期， 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物种的成活率和数量。

0: 正在播出。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专家说，兹蝉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物种，在地质变迁频繁、气候复杂多变的地质历史时期呢，兹蝉蝌蚪面临食物匮乏的问题，于是呢，它们选择延长生长期，在水下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当中呢，缓慢的生长，等到自然条件好转，再变态为兹蝉上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雷山兹蝉的生长周期啊，才如此的漫长，数量也十分的稀少。成年兹蝉在上岸之后呢，需要靠肺和皮肤来呼吸，可是它们的皮肤很薄，而且呢裸露在外，需要不断分泌粘液来保持身体的湿润，因此兹蝉一般生活在潮湿有水源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身体的这种特殊性，它们的皮肤对环境优劣非常的敏感，而雷公山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呢，正是珍稀的雷山兹蝉能够在此生存繁衍的重要原因。那么雷山兹蝉为何会在雷电暴雨来临前发出鸣叫呢？难道它真的像村民们所说的那样可以预报天气变化吗？
1: 对于村民所说雷山兹蝉可以预报天气的说法，同行的地质专家周明忠在分析后认为，雷山兹蝉的叫声与当地气候环境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要想得知其中的缘由，还需对雷公山一带的自然环境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在接下来的走访中，考察队得知雷公山中除了有雷山兹蝉这一独特物种的存在，山中还生活着众多珍稀的动植物，其中最为瞩目的是一种古老的高大树种，当地苗族百姓将它们视为护佑村寨的神树。这样的说法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他建议队员们进山寻找神树，并由此对雷公山的动植物生境展开考察。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雷公山一处名为阁头的苗寨中，队员们注意到寨子的中间一棵千年古树拔地而起，这是一棵被誉为铺山王的高大树木，虽早些年遭受过雷击，但现存的树高仍达到了45米，直径约2米，5位成年人才能将大树合围。秃山有万木之王和天然活化石的美誉，秃山树干通直，树冠呈圆锥形，有着喜热喜湿的习性，多分布在温暖潮湿的西南山地，

0: 据说苗族祖先迁来此地后，直接以秃山下湾的枝丫为梁搭屋居住，参天的大树庇佑了一代代苗族百姓生存繁衍，被当地人视作护佑村寨的神树。由此看来，雷公山一带温暖潮湿的气候环境既滋养了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为苗族百姓的聚居繁衍提供了众多便利。然而潮湿的气候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长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身患风湿病的几率也会相应提高。于是从很早之前开始，苗族百姓便踏遍雷公山寻找医治病患的方法。文玉忠是当地的一位苗族药师，对于雷公山中的众多药材他早已是如数家珍。文玉忠今日进山寻找的便是这种名为雷公藤的药材。这看似不起眼的藤本植物在苗族药师的眼里却大有用处。雷公藤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断肠草，它本身是一种剧毒药物，尤其以表皮的毒性最大。苗族的药师们已然掌握了以毒攻毒的方法，将雷公藤的根和叶进行一番处理后，便是治疗风湿关节炎的上好药材。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为雷公山苗族百姓对抗潮湿气候的一剂良方。为了对雷公山的动植物资源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考察队一行来到了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1: 只要一接触到我们的动物，数据就实时的传回到我们的这个中心了。
0: 在这里，队员们看到了一段极为珍贵的画面。这是架设在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微型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视频中有豹猫、白颈长尾雉、白鹇等众多珍稀动物现身，此外也不乏黑熊等大型兽类出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队员们，雷公山中生活着约5000种动植物，是全球中亚热带一个极为珍贵的物种基因库。而雷公山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这一带丰沛的降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查阅资料后，专家告诉队员们，雷公山年平均降水量在1300毫米到1600毫米之间，是整片苗岭山区乃至贵州省的一处暴雨中心。可是让队员们不解的是，在苗岭山脉的绵延群山中，为何雷公山一带得以称为暴雨中心？这一地区的地质环境又有着哪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2: 直入云霄的巨石，万山向九夷的自然奇景，千年古村中三河汇聚，水网密布，却又为何旱涝无忧？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稻花鲤鱼，这是一种养在农田里的鲤鱼，利用稻田的水面养鱼，是山区百姓因地制宜的又一智慧。稻子成熟的时候，稻田鱼的味道也最为鲜美。村民杨阿勇准备制作雷山苗寨的传统美食酸汤鱼。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是流传在黔东南的一句俗语。而雷公山一带的苗族百姓将各种食物制作成酸食，更易于长期存放，这也是当地人应对潮湿气候环境的方式。杨阿勇用到的鱼酱酸，便是雷公山众多酸食里的一种，它是一锅酸汤鱼必不可少的材料。世代生活在河流溪涧旁的苗族百姓发现，来自于雷公山湍急小溪中的贵州爬岩鳅最适合用来制作鱼酱酸。这种只有手指长短的小鱼静静地藏在石缝之间，要想找到足够数量的小鱼，往往要在山中忙活大半天。而正是这份对原材料的执着，体现了雷公山苗族百姓对于酸的极致追求。专家告诉队员们，潮湿的气候环境带给雷公山丰富的物产，人们就地取材，创造出独具风味的美食。而这种就地取材的朴素观念，更是贯穿在苗寨中的各个角落。在雷公山的苗寨中，队员们注意到，依山势而建的吊脚楼是构成整座寨子的主体，而支撑一座座吊脚木楼的，则是由石块垒砌而成的地基。这种使用干砌工艺打造的地基，使得整个楼房的基础更为牢固。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这种用作地基的石质材料也是非同一般。
1: 这就是取材于我们雷公山地区，就是这里的主要一种岩石类型，就是我们称为浅变质岩。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这些结构啊，我们看到有这种砂质的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岩石定名为便于砂岩。
0: 专家解释说，便于砂岩是一种浅变质岩，在雷公山地区分布广泛。这种岩石坚硬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化能力，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筑地基的稳定性。而浅变质岩的出现，为专家破解雷公山独特的气候环境提供了关键线索。专家告诉队员们，雷公山的山体以浅变质岩为主，它的岩石性质与贵州地区大面积分布的碳酸岩岩有着显著的区别。相较于碳酸岩岩，雷公山的浅变质岩更有利于形成土壤，为动植物的生长和雨水的存储提供必要条件。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两种岩石的不同性质，专家决定去到实验室进行一个现场的试验。
1: 这是雷公山地区我们采来的这个便于砂岩的样品，这是采自贵阳地区自存的石灰岩。我们想看一下两种岩石它遇到氢离子，也就是说遇到我们的水之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专家将浅变质岩与碳酸岩岩研磨成粉末，然后分别放入了两个烧杯之中。
1: 接下来要加上稀盐酸，看一下它的有什么现象。
0: 稀盐酸倒入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湄公山岩石所在的烧杯没有出现任何反应，而碳酸岩盐所在的烧杯出现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杯中的碳酸岩盐粉末在短短数分钟内便不见了踪影。
1: 像贵州中部和西部是以碳酸岩盐为主，当它发生化学风化作用的时候，它里面的成分是以溶液被水带走了，所以在这些地区呢，土壤的话相对比较贫瘠。
0: 周明忠解释说，一万年的地质运动使湄公山地区沧海变桑田，曾经的古海洋环境成为了今日的高海拔山地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地下的高温环境使这里的岩性发生了改变，一处以浅变质岩为主的山体在贵州东南部横空出世。不易溶于水且富含硅酸盐矿物的岩石特性，使浅变质岩地区风化出了丰厚的土壤，而独特的近地表岩石构造也十分利于水的存储。在长期的风化作用下，湄公山山体表层的浅变质岩密集发育，成为了一层天然的储水层，而其下部的岩石却非常致密，成为了一层隔水层。正因如此，湄公山得以将丰沛的降水留存在山体中，并发育了众多山间河流，成为了黔东南地区的水塔。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湄公山之所以成为暴雨中心，与这里的地形及地理方位有着直接的关系。湄公山作为苗岭山脉的最高峰，最高海拔接近2200米，从东南方向来的暖湿气流遇到高大山体的阻挡后，沿着山体迎风坡迅速抬升，最终形成了丰沛的降水。与此同时，湄公山极大的海拔落差和温度变化，除了带来丰沛的降水，还会时常产生强对流天气，因此雷电现象在湄公山也较为常见。考察到这里，对于当地人所说雷山资产可以预知天气的说法，专家也有了自己的推测。他解释说，每当山中大雨来临前，空气中的水汽含量会不断增加，这个时候喜爱潮湿的资产会从水中出来，在岸上觅食并发出鸣叫。有的村民把这奇特的鸣叫声和紧随其后的大雨雷电联想在了一起，久而久之便把这雷山资产的叫声当成了天气即将变化的征兆，而这体现的正是当地苗族百姓生活经验与智慧的高度总结。大自然慷慨的馈赠，让湄公山成为黔东南最大、最为古老的绿色屏障，同时也是地球上一处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孤山、雷山资产等众多珍稀物种在这里生息繁衍，而山下的雷山县，一年举办一次的苗年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苗歌大赛、芦笙五月大赛、苗岭斗牛大赛等等，苗族百姓们尽情地向游客们展示着苗族特色的服饰、饮食和歌舞，也将这份深厚的文化自信代代传递。
2: 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千百年来啊，世代生活在雷公山下的苗族百姓正是秉承着这个理念，他们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和资源，顺应天时地利，把一条条生态保护的乡规民约传承至今，创造出了一片山与人相依相存的和谐家园。也正是有了苗族百姓们的这份坚守，雷公山的生态才得以保存得如此完好。 从而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当今人类保存最完好的一块未受污染的生态文化境地。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你想体验射击吗？你想感受正中靶心带来的快感吗？据说有这样的一台机器，它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感，还能让我们享受到射击的乐趣。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虚拟射击系统将含有 AI 智能芯片的高分辨率摄像头安装在射击运动手柄的发射口，实时计算发射口与目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再将信息反馈给主机，便可以得到射击结果。让我们去体验一下，看看虚拟射击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快感。哇，真的太爽了！刚刚在射击的时候，无论是它的声音还是触感，都让我有非常强烈的真实的感觉。而且在射击的一瞬间传来的后坐力，让我觉得劲力十足。
1: 虚拟射击系统革新了后坐力反馈系统，在模拟发射时会产生10公斤的后坐力，同时还支持模拟连发。发射口还会产生烟雾效果，在安全的同时增加体验者的真实感。
0: 你以为虚拟射击系统就只有这些吗？它还可以实现双人对战，增加互动性，培养与朋友之间的默契。
1: 虚拟射击系统主机采用32英寸显示屏，金属质感的外壳搭配炫酷的灯光效果，沉浸式体验紧张刺激的乐趣。
0: 在聚会活动时感到无聊怎么办？这款虚拟射击系统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畅玩一把。
1: 虚拟射击系统还具备实时检测设备状态功能，当设备发生故障时，主机会有相应的语音提示，
2: 设备发生机械故障，
1: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0: 虚拟射击系统没有采用激光技术，不会产生实体碎片的污染，在环保的同时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眼部健康。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会出现更多健康而且安全的射击运动项目，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有氧运动是一种长距离耐久力的训练，人们为了达到燃脂和提升心肺功能的训练效果，单次的有氧训练时长往往在30分钟以上。长时间重复的有氧训练内容难免有些乏味单调，那么如何科学有趣地完成有氧训练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次与众不同的智慧有氧训练吧。在智慧健身房内的跑步机、椭圆机、动感单车等器械都配备了一块智慧大屏，内置多种训练模式，能帮助人们科学完成训练任务，并通过实景训练和社交的方式增添有氧运动的趣味性。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智能跑步机了。它的实景训练模式能通过视频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为使用者创造一个仿真的虚拟环境。那么体验感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实景模式是一种特殊的跑步体验。它通过智能跑步机的 2K 高清显示屏呈现户外跑步场景，让人们在跑步时仿佛置身于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并根据跑步的速度实时调节画面速度，提供沉浸式的跑步体验，增强有氧运动的趣味性。趣味性，在智慧有氧训练的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竞赛的模式和好友来一场激烈的对决，让有氧运动不再孤单。在竞赛模式下，系统会根据设定的比赛场景调整速度、时间、阻力等参数。 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可进入竞技模式，与好友一同体验紧张刺激的骑行比赛。

0: 此外，系统还支持线上竞赛，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实力相当的对手。最终比赛的成绩会上传到排行榜，激发人们的竞技欲望，找到全新的运动动力。
1: 每次运动结束后，系统将会详细记录使用者的运动时长、心率和配速等数据，帮助人们分析运动表现，并智能推荐训练计划和教程，让人们科学提升身体素质，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你喜欢弓箭吗？弓箭射击是不是很酷？户外弓箭虽然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也受天气、场地等影响。那有没有一款产品既可以保留真实弓箭射击的体验感，又能让我们不在乎这些局限呢？走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款智能游戏弓箭由实体弓箭和软端应用组成，保留真实的射击动作体验感的同时，让射击过程不受场地约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款智能游戏弓箭了，现在我就来挑战一下。

款弓箭的操作原理呢也十分简单，只需要将弓箭和手机相连，拨动弓弦就可以实现隔空操纵屏幕里的世界，一击即中。智能游戏弓箭的出现，让射击游戏不再局限于电子设备上，实体端的加入让呆板的手机游戏变成可以活动四肢的真实体验。这款智能游戏弓箭还不用担心系统兼容的问题，任何系统都可以通过蓝牙连接，而且游戏内容还会不定时更新，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体验到丰富的弓箭射击游戏。

0: 果你也喜欢剑离弦的快感和正中靶心的成就感，那么智能游戏弓箭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拿上它去享受你的快意人生吧。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黄花菜中秋水仙碱使人治病，是危言耸听还是确凿无疑？黄花菜是味蕾的极致享受还是餐桌上的健康隐患？敬请收看实验现场《黄花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菜，又名金针菜，还被人们称为忘忧草，是我国传统名菜之一。它的生命力顽强，无论环境如何恶劣都能顽强地生长，这样的特性造就了2000多年来黄花菜从南国的热带雨林到北疆的辽阔草原身影无处不在。黄花菜因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美味口感赢得了民众的深深喜爱。人们钟爱黄花菜不仅在于其美味，更在于其丰富的营养价值。黄花菜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具有清热解毒、明目安神的功效，是夏日消暑、秋冬滋补的佳品。无论是凉拌、热炒还是炖汤，黄花菜都能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让人回味无穷。
1: 哎，玲珑，
2: 哎，教臣，
1: 我采了点黄花菜，你尝尝，特别新鲜。
2: 好，太好了，我正好做完午饭了，要不然把这黄花菜处理一下，咱们吃一口得了。
1: 行。

0: 真新鲜，真好吃。
1: 我记得那天，
0: 还挺脆，你听。
2: 嗯，
1: 跟
2: 谁
1: 喝大麻将？我国际上直播。

0: 你难受吗？我怎么有点难受？
1: 哎，我怎么也是？我怎么忽冷忽热的？你看我这都出汗了，不能是黄褐菜的问题吧？
0: 不可能啊，我一个个摘的早上。
1: 但是除了黄褐菜，咱们没吃别的东西啊。
0: 那怎么办啊？我越来越难受。
1: 咱们先去医院吧。
0: 走吧。
2: 两位咨询医生后得知，他们所经历的急性食物中毒事件可能是由于食用黄花菜所引发的。实际上，在重庆、云南、四川都有关于黄花菜引发中毒的事件出现。我们节目也联系到了一名曾因黄花菜引发中毒的患者，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黄花菜中毒他是怎么说的。
3: 前两天我跟我朋友在烧烤摊看到有烤红花菜的，结果呢，我们想尝尝鲜儿，吃完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开始跑厕所拉肚子，啊，几乎没几分钟就要跑一趟，拉得我太难受了，而且这两天啊也吃不了什么东西，只要吃东西就想吐，我再也不吃红花菜了。
2: 在我们看来，黄花菜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食材，而历代医家对黄花菜更是有着很高的评价。在《本草纲目》《养生论》《古今著》《滇南本草》等传统古典医书中，都记录着黄花菜的药用价值。曾有诗句赞誉道：“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皆是金。”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备受喜爱的黄花菜成为我们的健康噩梦呢？美味黄花菜竟暗藏致病风险，究竟是什么物质可能引发健康问题？黄花菜中的秋水仙碱是罪魁祸首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
4: 黄花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5: 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呢，就是刚刚从超市买来的新鲜黄花菜。那么对于这一传承千年的美食，我们可以说是又爱又怕。我们爱它的营养丰富，但又怕因为它造成身体不适。那么关于黄花菜到底有怎样的秘密呢？我们一起来到浙江方圆检测集团，揭开黄花菜的神秘面纱。
2: 浙江

0: 方源检测集团，是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下属的国有检测机构，专业从事产品质量检测、研究及技术服务，致力于服务行政监管与社会民生工作的切实需求。
1: 王工您好。
2: 你好。
0: 王露露，浙江方源检测集团食品检验所液质实验室工程师，从事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工作十年。今天我们就请王工来为我们解读黄花菜的秘密。
1: 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一条新闻，说五月份呢，浙江有一家人吃了这个新鲜的黄花菜之后，全家都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然后去了医院检查，都差点没救过来。我想请问，这个普普通通的黄花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呢？
2: 哦，确实啊，每年这样的新闻都还不少。这样吧，我们一起做一些实验来研究一下。
1: 好呀，走。
0: 王工告诉我们，黄花菜中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每100克黄花菜中蛋白质含量高达26.8克，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碳水化合物，而且脂肪含量很低，是特别适合我们食用的一种蔬菜。那么黄花菜中到底是什么物质引发人们不适的呢？样品取样完成后，王工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对黄花菜中引起人体不适的物质进行分析。高效液相色谱是一种重要的分离技术，将黄花菜中的物质通过谱图的形式展示出来。本次实验中，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2: 咱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稍微低一点的这个色谱图呢，它是我们黄花菜样品所产生的色谱图，而这边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峰是我们的秋水仙碱标准品所产生的色谱图。
0: 秋水仙碱是一种从百合科植物秋水仙中提取的生物碱，也称为秋水仙素，呈一种淡黄色结晶性粉末，是百合科植物中重要的生物活性成分。秋水仙碱本身无毒，但如果食物中的秋水仙碱被人体摄入，会发生氧化反应，生成含有剧毒的二秋水仙碱，对胃肠道、泌尿系统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引起中毒。
3: 秋水仙碱，我感觉听起来这个名字特别有诗意哈、那就是这个秋水仙碱让我们产生这种腹痛腹泻的这种反应吗？
2: 这个可不能确定哦。虽然你看啊，是有两个很明显的出风，但是呢，这个出风的时间还是有所偏差的。到底要确定是不是秋水仙碱这个成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做实验来才能确诊。
0: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图，我们可以看到黄花菜中标样的出风时间与秋水仙碱标样的出风时间虽然相近，但还是有一定偏差的。那么黄花菜中这种物质到底是否含有秋水仙碱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王工将继续用灵敏度更高的质谱仪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是在过去高效液相色谱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升级的设备，它变一级分析为多级物质分析，得益于仪器的更高灵敏度、更高特异性的优点，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确认黄花菜中到底是否含有秋水仙碱的成分。王工将提取的黄花菜样品送入质谱仪进行检测，1个小时后，检测结果便出炉了。那么我们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1: 那我看到咱们样品的这些曲线上这个波动也不小，
2: 样品当中的这些风我们一般可能是一些杂风啊，或者是背景响应，如果是秋水仙碱的话，那么会在这个标准品这个指定的出风位置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出风情况。
1: 那也就是说，单从数值上说，咱们这个样品里的风和秋水仙碱的风也不在一个量级，对吗？
2: 是的，是的，就像一个小山包和珠穆朗玛峰的对比了。
0: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的分析， 黄花菜标样中的雏蜂是以多条锯齿状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与秋水仙碱雏蜂时间完全不同，因此可以断定黄花菜中引起人们中毒的物质并不是秋水仙碱。黄花菜已被食用千余年，至今人们还普遍认为它含有秋水仙碱，容易导致腹泻。其实早在2021年就有新闻报道为黄花菜不含秋水仙碱而证明，当时湖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用了5年时间，通过质谱分析和破译黄花菜基因组，发现黄花菜不含秋水仙碱及其生物学基础。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绘制染色体级别的黄花菜基因组精细图谱，结合伽蓝植物中已报道合成秋水仙碱的功能基因，进一步从基因组水平阐明了黄花菜中没有秋水仙碱的生物学基础。该研究结果修正了教科书中秋水仙碱为黄花菜中的毒性物质这一传统认知。同时，该研究中的比较基因组分析建议，黄花菜属于阿福花科而不属于百合科，为黄花菜及萱草属的物种分类提供了基因组水平证据。该研究成果在当时也发表在我国科技期刊《园艺研究》上。截至目前，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锁定新鲜黄花菜中存在的某种可疑物质，会导致人们出现腹泻的症状。目前，这一研究已经进入最后的验证阶段，但因为目前科学界还没有为其命名和公布，所以我们只能称它为可疑物。专家告诉我们，经过多次实验论证，黄花菜中的可疑物被人们食用后会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神经麻木、发烧、浑身酸痛等症状，严重的还会造成内脏出血。那么黄花菜到底能不能安全食用呢？

0: 黄花菜食用前一定要焯水吗？黄花菜焯水对水温和时间又有什么要求呢？敬请收看实验现场，
1: 黄花菜的安全食用指南。
0: 据资料科普中国显示，1978年至2020年这40多年间，我国共报道超过30起食用新鲜黄花菜导致中毒的事件，共造成了超过900人出现中毒。2023年7月，河南安阳的刘女士一家看到市场上新鲜的黄花菜下来了，买了一把回家尝个鲜，没想到却给一家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刘女士之前也知道新鲜黄花菜有毒，因此在买来之后用开水把新鲜黄花菜焯过之后才烹饪的。可没想到一家人在食用后还是出现了腹痛、腹泻、恶心等症状，可见黄花菜里这种可疑物的厉害。那么我们在食用黄花菜时到底要怎么处理才能去除这种可疑物呢？
2: 哎，王工，哎，你这怎么就开始吃上了呀？
3: 嗯，很好吃的，味道很不错，你也来点。
2: 我还不敢，因为我看到有人把这个黄花菜焯了水之后炒着吃，还中毒了。更何况您这个还是凉拌菜，您现在没觉得不舒服吧？
3: 没有。
2: 那您怎么这么确定这个黄花菜没有什么问题呢？
3: 这样吧，你都到这儿了，一会儿我们吃完去做几个实验，看一看。
2: 行，可以。
0: 王工如此放心地食用了黄花菜，他是怎么对付里面的可疑物呢？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到底有哪些食用黄花菜的小妙招呢？对于怎样来去除黄花菜里的可疑物，我们要如何烹饪才能确保食用安全呢？
3: 现在市面上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鲜黄花菜和干黄花菜，在炒制啊或者烹饪之前都最好需要进行一个焯水的处理。
2: 焯水，那这个焯水的时间就感觉有点难把握了，咱们到底焯多长时间合适呢？
0: 王工说他将用3个实验来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烹饪黄花菜。他将市场上买来的新鲜的黄花菜取出100克，分别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水30秒、1分钟和3分钟，结果又会如何呢？
2: 好，水开了。

0: 开始下锅，计时开始，三二一。好，捞出一些，这是第一批，30秒。三二一。好，这个是第二批，我看到这个水已经开始有点黄绿色。
1: 对，还有最后30秒。
0: 三二一。这是第三批焯水3分钟整的黄花菜。

0: 你看咱们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了，这个最高的这条曲线呢，就是我们没有焯水的黄花菜的色谱图。
1: 焯水30秒的黄花菜中可疑物质的曲线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0: 稍微低一点的这个是焯水了30秒之后的色谱图。
1: 在我们的焯水实验中，王工还分别将黄花菜焯水1分钟和焯水3分钟，我们又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另外两个比较低的呢，是分别是焯水1分钟和3分钟的色谱图。
2: 哦，王工，我看这个焯水了30秒的这个数值和没有焯水的鲜样的数值好像差别不大，但是到了1分钟这里，这个数值一下就降下来了。
0: 嗯，是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焯水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哈。
2: 确实是，但是到了3分钟这儿，我感觉和1分钟又就变化就很小了，稳定下来了。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焯水还是要至少保持在1分钟以上，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1: 通过实验结果得出，造成小片中两人不适的主要原因是黄花菜的焯水时间不够。专家也告诉我们，要去除黄花菜中危险的可疑物其实并不难，只需要在烹饪前将其在沸水中焯1分钟以上，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这种可疑物。因此专家强烈建议，在食用黄花菜时务必确保其被充分煮熟，以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黄花菜作为一种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的食材，其烹饪方式多样、千变万化的口感与风味，更在美食的创造中巧妙地融合了食材间的相互作用。那么，黄花菜与这些食物共同烹饪时，是否会发生化学反应，导致可疑物本身或含量也发生变化呢？
2: 王工，
0: 哎，
2: 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你说咱们平常吃黄花菜也不是单着吃哈，还要和肉和蛋一起炒着吃呢，那这些配料对于这个黄花菜里面可疑物质的含量有什么影响吗？
0: 那这样吧，咱们再去炒2盘，然后再拿来测测。
2: 可以，走走。
1: 专家准备了鸡蛋肉丝进行高温烹炒，那么配菜会对黄花菜中的物质含量产生影响吗？
2: 我们起锅烧油，那我们就先炒蛋。先炒蛋的话，就先下黄花菜。
0: 好像很香，
2: 我来煸一勺。我就没想到在实验环节还能再露一手，哈哈。

0: 这一会儿不得连干三碗米饭。来吧，
1: 但是啊，这个是咱们的样品，还要送去检测。
2: 对。
3: 编导将焯过的黄花菜分别与鸡蛋和肉进行炒制，王工对黄花菜炒肉与黄花菜炒蛋两道菜品分别进行了样本采集，再次运用液相色谱技术深入探究其成分。这次分析过程中，是否会有意外之喜的发现呢？
0: 上面的这一条是焯过的，下面这两条是炒过的。那我怎么感觉炒过的和焯过的这个可疑物含量也没有什么变化呀？
2: 对呀，确实哈，变化不大。
0: 那我感觉是不是焯水的这个环节还是更关键一点？
2: 相对来讲确实是这样。
3: 专家告诉我们，黄花菜中的可疑物质与配菜并不会产生化学反应，这就意味着在制作菜肴时，仅使将可疑物质与这些食材一同烹饪，也不会导致黄花菜中可疑物质的含量变化。所以想要安全地食用黄花菜，一定要通过沸水焯制一分钟以上的办法来保证我们的饮食安全。2024年5月29日，浙江的李女士在公园健身消遣时，发现那里一簇簇的黄花菜。李女士格外眼馋，将黄花揪下带回家里，和粉干一起煮，和老公美美的享用了一顿时鲜。晚饭后，夫妻俩开始上吐下泻，几十趟厕所跑下来，虚弱到只能躺在床上抱着脸盆呕吐。随着病情不断加重，二人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我们已知黄花菜中不含秋水仙碱，而且其中的可疑物在焯水一分钟后也就去除了，照理就可以安全食用了，那为什么浙江的李女士夫妻俩还是中毒了呢？对此王工又如何解释呢？
2: 来，咱们一起来做个小游戏。
0: 好，什么游戏啊？
2: 你看咱们现在桌上有六个植物的照片哈，你来选选哪些是黄花菜呢？
0: 我怎么感觉乍一看都是黄花菜？
2: 仔细看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我感觉上面的这个好像和我从超市买的黄花菜长得很像，这个应该是，然后这个好像应该也是，下边这个跟这个长得有点像，然后最右边的这个它们的花苞长得都一样，这个应该也是。那我然后剩下的这两个的话我不确定，就选这四个。
2: 恭喜你答对了一半，这一张和这一张啊，这两个呢其实是长得很像，包括另外两张也是，这四张都是长得很像的大花萱草。
3: 大花萱草又名金娃娃萱草，是百合科萱草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观赏价值高，易种植，常用作绿化植物。它与黄花菜外形相似，但它们在植物分类、生长习性及化学成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大花萱草含有有害生物碱，若误食可能会引起中毒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而之前新闻里的浙江李女士正是误食了大花萱草而导致中毒。
0: 那这两个长得这么像，我怎么区分啊？
2: 比较明显的，咱们可以从这个开花的花朵上面来看啊。这个大花萱草呢，大部分的这个颜色都会比较艳丽，有这个你看很红的红色，对吧？
0: 红的，
2: 还有这种橙色、橘色的这种颜色。而我们的黄花菜呢，它这个花基本上偏淡淡的嫩黄色，像是柠檬黄，咱们说像柠檬黄的颜色，所以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名哦，它叫柠檬萱草。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叶子，这个黄花菜的叶子它是偏细偏长的，
0: 窄窄的，
2: 对，窄窄的。然后这个大花萱草你看又短然后又比较宽，然后它这个花有点像不像那个灯
0: 喇叭，
2: 喇叭，对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0: 这花像一个喇叭一样，
2: 对，绽放的比较大。
0: 那从花苞上看呢有什么区别呢？我感觉咱们在超市里买包括平时吃都是这种花苞形态的黄花菜，这个花苞怎么区分呢？
2: 确实单从这个没有开花的花苞上面这个来看，其实两者相似度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越嫩啊 越绿更加就是不是明显，对吧？
0: 对，
2: 其实根本就看不出来，很难自己判断，
0: 傻傻分不清了。
2: 对，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去选择去食用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尽量的不要再去这个随意的自己采摘，尽量的选择这个正规的渠道，确保食用的安全。
0: 那还是老话说得好，就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2: 是的，没错。
3: 烈日炎炎，好吃的凉菜却成了潜藏的危险。这个凉菜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正确食用呢？实验现场下期播出，如何安全食用黑木耳？

0: 现在我们桌面上有两种，一个是鲜的黄花菜和这个干的黄花菜，我们来考考你，看看能不能选出来哪个品质是更好的呢？
1: 我看看啊，鲜的黄花菜这边我感觉这两个区别还挺明显的，这个的话应该品质更好一些，我感觉它的颜色也更加鲜亮一些，感觉也更饱满一点，这边的话就有点干瘪了，而且这就是感觉有点散了，是不是这边要更好一些？
0: 确实这边呢会品质更好一点，我们也可以去闻一下它的味道，两种黄花菜的对新鲜程度，
1: 这个里面有那种花草的清香味道，
0: 对，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哈。
1: 这个
0: 像这个呢，
1: 酸了
0: 就不那么新鲜了，是吧？好，那么新鲜的黄花菜还是比较简单的，大家平时在选购的话其实也能够从外观啊颜色包括闻味道也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到。那么干的黄花菜呢？
1: 干的黄花菜我来看看，我感觉右边这个颜色好像也是更鲜亮一些，右边这个是不是更好呀？
0: 右边这个颜色看着更嫩是吗？
1: 对啊。
0: 其实呢在干黄花菜的选择上呢反而要选择一些颜色比较自然的，像这个手感上你来感受一下。
1: 我来摸摸。
0: 好，来你也来感受一下，
1: 这个感觉有点软啊。
0: 对，比较像有点潮乎乎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像这个的话虽然它颜色没有那么漂亮哈，没有那个那么嫩黄漂亮，但是这个整体就感觉
1: 这个就干干的，
0: 对，干干，比较干爽，然后我们也能马上能让它松散开来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在选择这个干黄花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选择一些颜色偏自然的，然后不会那么潮的，手感上不会那么软的。
2: 专家建议挑选鲜黄花菜时应选色泽鲜黄至金黄，形态粗壮，手感干燥柔软，且气味自然清香，避免颜色过于鲜艳有异味或湿润的产品。对于干黄花菜，优质品呈自然淡黄或淡棕色，色泽均匀，形状完整饱满，质地柔软有韧性，手感略带弹性且表面光滑，避免选择干燥易碎表面黏腻或颜色不自然的干黄花菜。黄花菜是传承了2000多年的美食，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通过实验，专家告诉我们，其实长久以来被误认为致人体不适的元凶秋水仙碱，实则非黄花菜中真正隐患所在。对于潜藏于黄花菜中的可疑物质，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让其在沸水中煮烫1分钟以上，以保证食用安全。在选购黄花菜时应优先选择色泽自然散发自然清香的产品，以确保其品质与安全性。专家温馨提示，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黄花菜，确保所购产品来源可靠，切勿因贪图便利而轻信非正规渠道或私自采摘，以免让自然之馈赠变成危害身体健康的噩梦。

0: 珍珠以光洁无瑕、晶莹透亮的质感备受世人珍爱，但珍珠养殖却屡遭困境。
1: 珍珠这么小，
0: 珠体小，品质差，粗放养殖引发生态危机。科研团队如何化解这些养殖难题，打造属于中国的珍珠培育新方案？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育珠有术。

0: 经营规律，让人眼花缭乱。提起珍珠，人们总会想到珠圆玉润和它洁白的颜色。在江西抚州，这里的珍珠养殖户们将珍珠养出了花样。这里的珍珠不仅仅是白的，还可能是粉的、紫的。
1: 它颜色是根据这个蚌体里面，你看像这个珠子，它就跟这里的从这个边上切的片种出来的珍珠就跟这个颜色是一样的。
2: 哦，它是紫色是吧？
1: 对，紫色，
3: 紫色的嘛，
1: 这是紫色的。
3: 色蚌冻起来就是紫色，
1: 这个紫色特别漂亮。
2: 哦，白色的就是旁边是白色。
1: 这边如果是从这边切的片，它种出来的珍珠就是白色。
0: 原来要养出珍珠，需要给珍珠蚌做场手术，人为的在珍珠蚌体内植入一个东西。这个放进蚌体内的东西被养殖户们叫做细胞小片，它是从珍珠蚌身上切割下来的一片组织。有了它，珍珠蚌才能分泌形成珍珠的物质，孕育出漂亮的珍珠。珍珠的颜色和给珍珠蚌做手术时放进去的细胞小片有关。细胞小片从什么颜色的蚌内切割下来，养出来的珍珠就会是什么颜色。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里的珍珠形状也是各不相同，形似纽扣的纽扣珍珠，更有闻所未闻的邮票珍珠、鹰形珍珠。养殖邮票珍珠、鹰形珍珠的方法和有核珍珠类似，将邮票模样的珍珠核以及细胞小片放入珍珠蚌外套膜后，经过长时间细胞质的包裹，便长出了这样的邮票珍珠。孙师傅，抚州本地人，养殖珍珠已有十多个年头。养殖珍珠多年的他却遇到了一个问题，自家珍珠个头小，质量低。如何才能挽救当地的珍珠行业，养出大珍珠呢？徐毛喜，江西省抚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珍珠行业已30多年，他有一片养珍珠蚌的试验地，这里更容易收获又大又圆的珍珠。平静的水面下，隐藏着徐毛喜养出高品质珍珠的秘密。
4: 现在找什么呢？
5: 我找那个宝贝。
4: 哎，
5: 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宝贝了，也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国年龄最大的池蝶蚌。
0: 从日本引入的池蝶蚌，就是徐毛喜找到的培育大珍珠的优良蚌种。将池蝶蚌从日本引进，只是改善珍珠品质的第一步。
4: 我们对所有的品种都需要进行选育，留下性能好的，淘汰性能差的。
0: 为了对新蚌种进行两种选育，徐毛喜找来红一江教授作为指导。红一江，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从事水产养殖研究已经20多年。新品种进入国内，确定这个新品种对本土生态是否有危害十分重要。徐毛喜把引进的池蝶蚌放在单独的水域中进行封闭式驯养。3年后，徐毛喜才将池蝶蚌拿出来养殖。下一步，他们要制定选育标准，并进行大规模的选育。池蝶蚌最大的育株优势

珍珠，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宝。与玛瑙、水晶、玉石一起并称我国古代传统四宝。用珍珠做成项链、耳饰、胸针，配上宝石碎钻，

0: 是蚌壳宽，空间大。红一江和徐毛喜决定将池蝶蚌壳宽和壳长的比值作为选育的标准，比值越大则说明蚌壳越宽。
1: 刚刚同学们这样的话，你量了这个宽度，所有的蚌当中以这个长度为标准，所有比这个宽度要宽的蚌全部都认为是符合标准的蚌啊，我们选就选出这样的。
0: 这些繁育出来的池蝶蚌，红一江团队都需要一个个把关。经过22年六代的选育，红一江团队最终将宽壳池蝶蚌的性状稳定在90%以上，并将其申报为池蝶蚌活珠一号新品种。人工养殖技术的更新，珍珠蚌新品种的选育，孙师傅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养出又大又圆的珍珠了。然而，正当他满怀期待，准备迎接珍珠的丰收时，一场猝不及防的危机出现了。养蚌池塘中的水越来越绿，空气中还弥漫着浓重的腥臭味儿。如果水质继续恶化，必然会影响珍珠蚌的生存。养殖珍珠并不轻松，珍珠的形成需要3至5年，成珠时间长也导致了养殖风险的增加。一旦在养殖过程中出了什么意外，数年的等待就有可能面临颗粒无收的灾难。
2: 这我们前期是投入很大的，又是塘珠，又是建，又是修塘，又是要买那些设备，还要请那些珍珠女擦珍珠，这前期投入这一个蚌都要几块钱。
0: 巨大的焦虑袭上孙师傅的心头，他需要尽快找到水质恶化的原因。究竟为什么原本清澈的池塘会突然变得污浊呢？难道是因为池塘里养的珍珠蚌吗？着急的孙师傅请来专家帮忙。
3: 这个蚌长得稍微慢一点。
0: 养殖珍珠对环境的污染，同样也受到了水产养殖专家红一江的关注。
3: 珍珠蚌本身来讲是不污染环境的，相反，蚌或者是我们讲的还有螺，就是这一类。它们实际上在水环境当中，它是可以起调节水体、调节水质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这样一个物种。
0: 事实上，珍珠蚌不但不会产生污染，反而还有很强的净水能力。为了展示河蚌的净水能力，红一江做了一个实验。在烧杯中倒入4000毫升左右的池水，此时烧杯中的水是绿色的，向其中放入5只珍珠蚌，6小时后观看烧杯中水体的变化。6小时后，肉眼可以看出烧杯中水的颜色已经从绿色慢慢变得透明。珍珠蚌的食物就是水藻等浮游生物，珍珠蚌进水的过程就是吃这些水藻的过程。在水下，珍珠蚌会时不时开合蚌壳，在这个过程中，水携带着藻类被吸入蚌壳内部，在鳃的部位进行过滤。这里就是珍珠蚌的鳃，珍珠蚌就是用这里进食。既然珍珠蚌是净水的，那水中的污染究竟是哪里来的呢？

池塘水质变差究竟是何原因？养殖专家是否有方法化解这一危机？透视鲜科技，育猪有数。

0: 经过一番排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导致水体污染的并不是珍珠蚌，而是养殖珍珠蚌的方式。在养珍珠蚌的过程中，一些养殖户常常向池塘里投放大量鸡鸭粪肥，来促进珍珠蚌的生长。难道这些粪肥是珍珠蚌的食物吗？
1: 这个粪肥投下去以后，它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多的浮游生物。蚌呢，它的食物呢，它是浮游生物，所以这个并不是蚌来吃这个粪肥，是吧？这个蚌呢，它还是吃的东西还是挺干净的。
0: 实际上，这些鸡鸭粪肥中富含大量的营养物质。将这些鸡鸭粪肥投入水中，会滋生藻类等浮游生物，也就是业内常说的肥水。这些藻类就是珍珠蚌的食物。原来，珍珠蚌是吃藻类的，而藻类是由水中的肥原培育而成。鸡鸭粪肥只是培育水中的藻类，而不是直接被珍珠蚌所食。但是很多养殖户并不明白，因此他们为了缩短珍珠蚌的生长周期，过量投放鸡鸭粪肥，这就导致了水质恶化，甚至会爆发水滑。水滑是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水体污染，它是指水体中藻类过量繁殖的情况。氮磷是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在大量营养的促进下，以藻类为主的生物疯狂生长繁殖，导致水滑爆发，水质恶化。造成水滑的微生物会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氧气，造成鱼类、水生生物大量缺氧死亡。这对于水产养殖户来说，绝对是灾难。孙师傅正在向池塘抛洒的就是可以培育藻类的鸡鸭粪肥，而这恰恰是导致水体污染的罪魁祸首。大量投放鸡鸭粪肥，除了造成水污染，也会污染空气。
1: 非常难闻，走到这个塘边上啊，经常是绿油油的，看上去这个整个池塘就是看上去就是很差，是吧？大家都很不愿意看的，谁都愿意我家的门前一条清清的小溪，是吧？但是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0: 既然过量投放鸡鸭粪肥会导致水质变差，能不能少投一些，保持平衡呢？然而，每亩应投放多少粪肥，在业内仍然没有统一标准。加上中国珍珠养殖户众多，很难控制每个人的投放量。所以，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早已禁止使用动物粪肥。
1: 首先大家就意识到了，就是我们传统的养殖办法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对不对？因为你把水搞坏了，你下次养怎么养呢？对不对？以后就没办法养了。
0: 不能投放鸡鸭粪肥，那要怎样为成长中的珍珠蚌提供充分的营养呢？焦急的孙师傅只能向专家求助。洪一江给孙师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 我们养珍珠的这个企业都是只养蚌不养鱼，现在就是说采用养蚌的池塘里面这个套养鱼类，是吧？套养鱼类，我们给鱼进行这个投饵，哎，给鱼投饲料嘛。那么给鱼投饲料，鱼的粪便它一部分就可以用来那个肥水了。
0: 鱼蚌混养，把鱼和蚌放在一个池塘里养殖，是洪一江给出的建议。利用鱼的排泄物来滋养藻类，促进藻类的生长，就可以给珍珠蚌提供食物了。养殖户也就不用再额外的往池塘里投放鸡鸭

0: 粪肥。这个方法似乎能够解决鸡鸭粪肥过量带来的污染问题。那么该养什么鱼？孙师傅心想，既然要养鱼，不如养经济价值比较高的鱼，将来除了卖珍珠，还能够通过卖鱼获得一笔收入。贵鱼卖得贵，赚得多。孙师傅第一个就想到了养贵鱼。贵鱼肉质细嫩，刺少肉多，一道似臭非臭的徽州名菜臭贵鱼，更是让贵鱼成为许多食客的心头爱。孙师傅买来了一批贵鱼，放进了养珍珠蚌的池塘，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在池塘里发现了许多死亡的珍珠蚌。这些蚌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检测结果表明，这些蚌并非生病死亡。一番排查之后，所有的矛头对准了一个方向，罪魁祸首就是这些投放的鳜鱼。
1: 池塘里面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凶猛性的鱼类，你比如说像这个白鱼、鳜鱼、乌鱼等等的这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性的鱼类，养在池塘当中，它有可能会就是对蚌啊，它会来这个吃这个蚌。
0: 鳜鱼属于肉食性鱼类，这类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可以说是珍珠蚌的天敌。但是蚌壳这么厚，鳜鱼是怎么咬到蚌肉的呢？原来珍珠蚌在水下并不是一直紧紧地用蚌壳包裹住蚌肉的，有时它们会从壳里伸出一块像小舌头一样的肉，这部分肉叫做腐足，它就像珍珠蚌的脚，能够让它们在池底自由地移动身体。
1: 它是有一个闭合肌，在这里有个闭合肌，它会这个张开，自己张开，然后它自己运动的时候呢，是靠腐足的，它是有一个在里面有个腐足，正常情况下呢，它腐足一伸出来以后，它会这样行走，靠腐足行走。
0: 当珍珠蚌需要移动时，就会先伸出脚作为支撑点，然后将自己的身体立起来，接着河蚌利用腐足的摩擦力一步一步向前移动。为了移动身体，珍珠蚌不得不把腐足这部分细嫩的软肉暴露在外，这在鳜鱼的眼里可是一顿难得的美餐。鳜鱼是一种性情凶猛的鱼类，以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为食。在这片蚌塘里，鳜鱼成为横行霸道的猎食者。当珍珠蚌伸出自己柔软的腐足时，就很容易被鳜鱼盯上，成为它们的美餐。而一旦被咬伤，珍珠蚌就很容易死亡。珍珠蚌死了，珍珠自然也就无法长成，这很可能让孙师傅血本无归。这样看来，鳜鱼是不能养了，其他吃肉的鱼同样也有风险。不能养吃荤的鱼，那就养吃素的鱼。孙师傅想到了草鱼。草鱼是我国大宗养殖的鱼类，草鱼不吃肉，只吃草，还好养活，只要吃些水草，它们产生的鱼粪就能滋养水藻，为珍珠蚌提供丰足的营养。孙师傅把鳜鱼都换成了草鱼，这一次珍珠蚌都完好无损， 孙师傅满心欢喜，以为问题能够解决了。但是养了一段时间后，孙师傅发现池塘的水质还是越来越浑浊，这又是为什么呢？检测发现，原来鱼的粪便会培育不同种类的藻类，这些藻类的颗粒有大有小，而珍珠蚌是一种挑食的生物。珍珠蚌是通过滤食的方式进食的，一些颗粒较大的藻类无法被它们过滤吸收，就被残留在了池塘里，再次形成污染。
1: 看到吧，这个这里面的藻类藻的品种就很多了，是吧？像这个直径很大，这个我估计它这个直径应该有50微米以上。那么这种50微米以上的这个颗粒啊，它可能蚌啊过滤滤不进去的。但是比这些小的颗粒啊，这些小的这个藻类，那么这个蚌就很容易滤食进去。
0: 珍珠蚌只吃掉了小颗粒的藻类，而正是它不吃的丝状蓝藻和大颗粒藻，造成了水体污染。那么这些大颗粒的水藻要怎么消除呢？经过一番排查之后才发现，池塘中依然残留过量污染物，该如何清除水藻，保持水质？透视新科技，育猪有数。

0: 在藻类爆发的时候，为了快速除藻，有些养殖户会在池塘中投放除藻剂。那么除藻剂能起作用吗？试验发现，除藻剂确实能够清除水体里的藻类。然而，除藻剂对水藻是无差别清除。虽然它把珍珠蚌不吃的水藻清除了，但珍珠蚌需要的水藻也被清除了，因此并不能使用除藻剂灭藻。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水藻，居然成为珍珠养殖中的一个难题。要怎么处理这些珍珠蚌不吃的大颗粒藻类呢？
1: 我们再用一些鱼，比如说花鲢、白鲢上层的鱼类来控制这个就是过多的藻类，对不对？花白鲢是可以控制这个浮游生物的，这个你听说过噻，对不对？所以一部分鱼就是用来控制这个藻类，一部分呢鱼呢就是通过藻类呢就通过这个投饲料给草鱼吃或者给其他的鱼吃，那么也可以用来肥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水啊它可以起到一个生态的循环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样就不会坏水。花白鲢它就可以调节这个水质，通过以鱼来治水，以鱼来调水，以鱼来养水，这样的话把这个水啊，把整个水的这个盘活，是要让水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对吧？
0: 在这个鱼蚌混养的新模式中，花鲢和白鲢在上层，草鱼在中层。在池塘底层，洪教授还建议养殖户养一些鲫鱼和黄嗓鱼来处理蚌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通过鱼蚌混养，孙师傅养蚌池塘的水质有了明显改善，珍珠蚌也长得越来越好了。
1: 现在你看，现在这个水啊，现在这个非常漂亮，鱼蚌混养的模式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0: 洪一江也在当地推广这种养殖模式。这里是江西省万年县。万年县，中国优质淡水珍珠之乡，一个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正在这里实施。
2: 混养的模式那个水质清澈，关珍珠光泽很好，就是产生的效益更高，钱赚得更多。
0: 鱼蚌混养的模式终于成熟，但是问题随即又出现了。鱼和蚌养在了一起，珍珠蚌浮在池塘上层，鱼儿们则在珍珠蚌下方游动。两种生物的收获时间不一样，鱼一年一丰收，而珍珠蚌从生长到上市至少需要三年。丰收起鱼的时候，养殖户要怎样打捞鱼呢？如果按照传统广撒网式的捕捞方式，那么鱼和蚌都会被一网打尽，导致蚌提前被收获上来。那么把蚌再放回池塘继续养不就可以了吗？可是来回折腾会导致珍珠蚌的损耗，分开蚌和鱼也会花费一定的人力和时间，该怎么把鱼和蚌分开捞起来呢？大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把一个池子里的蚌和鱼分开养，池塘一部分养蚌，另外一部分用来养鱼。可是收获的时候，鱼怎么会乖乖听话，自发地到池塘的另一边呢？为解决珍珠养殖的水质问题，鱼蚌混养新模式被提出，究竟效果如何？透视新科技，育猪有数。 在养殖业中有一种驯食的说法。这是一台自动投饵机，每天会固定时间进行投饵，只需要一到两个星期，鱼儿就会形成习惯，自动游过来。这时养殖户们会在鱼儿吃食的水面下拉起一张大网，收获的时候就可以一网打尽了。一个鱼蚌混养的新模式就这样日渐成熟。有了鱼儿们的帮忙，孙师傅家池塘的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养出的珍珠也越来越好。通过改良品种和鱼蚌混养的新模式，乡亲们发现祖辈传下的珍珠塘竟成了家门口的聚宝盆，亩均增收超2000元。丰收的喜悦笑容又回到孙师傅的脸上。创新的种子在这片碧水里生根发芽，青山绿水间绽放着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0: 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1: 老板儿，锅盖上来份牛肉。
0: 腌制泡椒为什么还要将活鱼一起入缸？
2: 你难道没有尝到它有一股鱼香味吗？
0: 重庆老火锅里隐藏着哪些非同寻常的食材？
3: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感受街头巷尾的别样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总有一些美食隐藏在街头巷尾，哪怕是一片烤肉或是一块涮肉，都隐藏着制作者的技艺和巧思。哪种食材一定要放在这个长相似锅盖的铁板上来烤？
2: 你下次要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
1: 这样形似太空舱一样的炉子，到底怎么烤鱼呢？
3: 哇，烤得太好了吧！
1: 有着万千滋味的重庆火锅，想吃它，竟然得拼桌又拼锅。
4: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儿放？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四川十年，重庆万州，重庆渝中，体验一把街头巷尾的好味道。

0: 哇，好重啊！大家看，我现在手里呢拿着是一个锅盖，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锅盖可不一般了，它呢还可以用来烧烤。哎，这锅盖还能烧烤吗？
1: 当地人常用开门见山来形容石棉县城小，但这小小的石棉县城却坐拥300多家烧烤店，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烧烤重镇。为了留住食客，每家每户都要亮出绝招。火上飘是四川省石棉县本地的特色烧烤，食客围炉而坐，老板抄起长柄铲，各种吸饱油脂的食材放到铁板上，流出的油脂顺着铁板中心的孔洞流入火炉，火焰就可瞬间腾起，火上飘的名字也由此得来。网烧，两边是火，中间是水，火盆对应的两边铁板适合烤易熟的食材，比如切成薄片的牛肉，高温炙烤下，牛肉沁出大量油脂，不一会儿香气弥漫，令人垂涎欲滴，入口咀嚼，香气四溢。而中间的铁网由于温度比较低，又是恒温，更适合烤又厚又大需要长时间烤的食材。有的是烤品千奇百怪，有的则是烤制方法别出心裁。其中用锅盖来充当烧烤工具的锅盖烧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烧烤之一。
2: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3: 老板，锅盖上来一份干着的。
1: 锅盖烧烧烤的烤板是用生铁制作而成，铁板温度高，适合烤有一定厚度并且富含一定油脂的食材。那么这种外形形似锅盖的烹饪工具到底要怎么烤呢？
4: 石棉这个烧烤就是这样子，去涮了哈，动下油，再拿这些烤在上头，这样子烤出来才香。
1: 就像这位热情的大哥所说，锅盖烧烧烤可是很有讲究的。旁边的凹槽用来存放食用油，加起食材先在油里涮一下，再放在烧热的铁板上，烤制过程中肉汁又会顺着锅盖四周的坡度流回凹槽里。等到食材里的水分被烤出，冒起油泡泡，一口送入嘴里，肉香油香瞬间充满口腔。如此独特的工具自然需要独特的食材与之搭配，这些食材又是什么呢？
5: 就是这个胸膘，来了就要点上，不然就卖光了。
4: 瘦的牛是没得这个胸膘肉的，只有肥的牛才有这个胸膘。
3: 来来来，欢迎远方的客人啊！你们下次来提前打电话，吃了就没得了。
1: 这胸膘肉到底是什么口感？又为何这么紧俏？还得找到懂行的人了解一下。来吃烧烤的食客们都说，这家的老板是最懂行的。但问到谁是老板的时候，大家似乎又都拿不准了。
6: 那你们仨谁是老板呀？
7: 我噻。
8: 这个椅子是我的，我是。
6: 然后这些客人还管他叫老板。
9: 我是管老板的。
6: 管老板的呀？
9: 啊。
6: 他俩是老板，您管他们俩。啊。
7: 你猜我跟你什么关系？你三个
6: 什么关系？他是您的
7: 大姐。
6: 啊，大姐。
9: 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飞哥。他叫我马大姐，我叫他丹斯。
6: 不是，我觉得你们仨好像是各论各的，那是这正常应该是什么关系？
7: 正常的就是丈母娘。
6: 哦，
7: 我老婆。
1: 坐下这么一聊才知道，这是丈母娘、女儿和女婿共同经营的一家烧烤店，而掌握着烧烤美味秘密的就是丈母娘马阿姨。
9: 我叫马建一，所有人都叫我马大姐。我不是个管闲事的马大姐，我是做烧烤的马大姐。
1: 这位性格开朗的马建英阿姨是这间锅盖烧烧烤店的技术总监，从食材购买到最后的食材调味全都由马阿姨亲自把控。
10: 胸标肉是哪块啊？
11: 胸标是胸脯上那个，
10: 胸脯上
11: 最精华的胸脯上那个，
10: 就是牛胸是吧？
11: 对，那个地方它吃的很嫩脆，
10: 又嫩又脆，
11: 肥而不腻，里头牛不是很多，里头牛不是很多，
10: 就一点点。
11: 哎，对，
9: 就这一点点，
10: 就这么点儿。
11: 哎，就这么点。
10: 哦。
1: 这就是胸标肉，也就是牛的胸口肉。胸标肉肥瘦相间，吃起来不仅不会油腻，肥鱼的部分还会有一种特别的爽脆口感。因为每头牛身上就只有那么一块，所以胸标肉在当地还有牛黄金的美称。一个早上，马阿姨要买够自家烧烤店里当天需要的全部食材。马阿姨家的烧烤店每天下午4:30准时上课，他需要在上课前把买回来的食材处理好。
10: 马阿姨
9: 啊，
10: 咱们这个食材都买回来了
9: 啊，
10: 咱们现在是准备切一下吗？
9: 这个胸标要去冻一下才能切，不冻那个切不到片儿。
10: 太软是吧？
9: 太软啊。
1: 马阿姨说，刚买回来的牛胸标质地软，不好切，所以在切之前要把它们整块放入冰箱中稍微冻一下，等到表面结了一层白霜就可以下刀了。
10: 这个得切成什么样啊？
9: 切的不要太切薄了，要吃到稍厚一点，因为它一烤那个油一那个就没有了，
10: 它就没了。
9: 你看就这么厚。
10: 我能试一下吗？
9: 来，
10: 教教我。
9: 手按住啊，
10: 按住啊，
9: 手按住啊。
10: 你别说，这个肉还真得冻起来，好切一点，要不然这个肉啊太软啊。
9: 可以，切得很好。可以，切得很好。哇！
1: 马阿姨说，胸标肉切成约0.5厘米的厚度刚刚好。如果切太薄，油一烤就化了。切厚了又不容易熟，切好的牛胸标还要进行腌制，姜末、黄豆粉、胡椒粉、蒜末，最后再来一大勺辣椒粉和菜籽油，搅拌均匀即可上桌。除了牛胸标肉，还要根据其他食材本身的质地，在烤制前进行预处理。鱼片、腰花跟牛胸标肉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卤肥肠和泡菜萝卜搭配解腻爽口。重口味的猪脑花中淋上厚厚的秘制酱料，咸鲜绵密。瘦肉多的排骨在腌制时，除了加入盐、蒜末等调味料，还要最后淋入一勺菜籽油，给排骨增加酥软的清香口感。等到所有食材腌制好，就可以准备迎接食客了。
10: 平时店里回头客多不多？
9: 多得很，
10: 全都是回头客。
1: 马阿姨说，等到上课后，她就要开始忙了，所以在忙碌前，要邀请味道调查员好好品尝一下她家的锅盖烧烧烤。
10: 把油舀到这个上面去。
9: 对，
10: 这个油淋到上面是不是怕它粘锅呀？
9: 是。
10: 哇，这太香！不瞒大家，我现在真的看着这个肉，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拿一片生菜，
9: 加个青椒，加个蒜片，再捶一下醋碟，
10: 再蘸一下醋，
9: 一口把它吃了。
10: 哇，嚼起来特别。

0: 的脆爽，再加上这么多调味料的一个混合，真的是在我口腔当中萦绕着这种烤肉的香味儿，哇，太棒了！
1: 再来。
2: 烧烤手艺已然成为马阿姨一家安身立命的本事，虽然工作辛苦，但他们一家十分享受其中的快乐。怪石嶙峋的山洞里藏着什么美食？做泡椒为什么还要在坛子里加入一条鱼呢？在重庆市万州区有一条烤鱼街，每天下午4点烤鱼盛宴都会如约开始，食客们汹涌而来，将吃烤鱼的气氛推向了最高点。
3: 所有这个鱼都在肚子里面去了，
4: 到万州不做万州烤鱼算别来了。
2: 万州烤鱼现杀现烤，鱼皮焦香，鱼肉细嫩，再浇上热辣的汤汁配菜，让人食欲大开。万州吃烤鱼不分流派，不问出处，而好吃的秘诀就是，
1: 我们最大的秘诀就是他们的泡椒吧，
5: 这个泡椒酸辣酸辣的那种，然后很香，
6: 泡椒汁儿啊，就像给这个鱼肉注入了灵魂。
2: 为什么说泡椒会是万州烤鱼好吃的秘诀呢？万州的泡椒又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味道调查员开启了万州烤鱼的探索之旅。
7: 大家看啊，我身后的这家烤鱼店乌泱泱的全部都是人，看来他们家的烤鱼味道一定很不错。走，咱们赶紧去他们家店看看。哎，
8: 小哥几位。
9: 哎，你好你好。哎，
7: 小冉，我找的就是你。
8: 哎，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2: 冉杰是土生土长的万州人，他继承家业经营着这家烤鱼店。作为烤鱼店的店主，没有点好手艺可是不行。
10: 这个鱼口感很好，麻辣鲜鲜香，五味俱全。那条鱼吃完我们要空盘。
2: 冉杰告诉味道调查员，要想做好烤鱼就得先要做好泡椒。为此，冉杰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场所。
7: 二仙洞，
0: 带你找宝贝啊。
2: 哇，随着一步步深入山洞，洞内怪石嶙峋的景象让味道调查员愈加好奇，冉杰说的宝贝究竟是什么？
7: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你根本没有路啊！
0: 慢点啊，小心老公啊！这个尖尖，
7: 这个洞顶也太低了。
0: 现在的洞穴是这样的，你不仅要看上面，也要看下面，注意脚下滑啊！头，老公，
7: 这里边这么大，这么多坛子，这坛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0: 有的是酒，有的是泡椒，泡椒在那前面。
7: 泡椒为什么要放在这个洞里呢？
0: 天然的溶洞嘛，它恒温恒湿，泡出来的泡椒啊，它会更好吃，味道更好。
7: 来，赶紧给我看看你的宝贝吧。
0: 来，
7: 碗盖一揭开，整个泡椒的味道扑鼻而来，可以尝一下吗？
0: 来呀，尝一个。
7: 好，
0: 来。辣吗？它不可能啊！你难道没有尝到它有一股鱼香味吗？
7: 没有啊，
0: 细品品。啊，多，
7: 那更辣了，我根本没有尝出别的味道。
2: 除了辣还是辣，味道调查员在这坛泡椒面前彻底败下阵来。那为什么冉杰要说泡椒里还有鱼香味呢？
0: 它是有一种鱼香味在后面的。
7: 为什么会有鱼香味啊？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吗？
0: 你看看，它肯定是内藏玄机啊，看到没？
7: 这是一条鱼啊。
0: 对啊。
7: 为什么会把这个鱼和泡椒放在一个坛子里呢？
0: 这个是我们这边传统的一种泡椒的制作工艺，这种叫鱼辣子。
7: 所以我吃的这条辣椒是和鱼待在一起的。
0: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所在。
2: 做泡椒为什么还要在坛子里加入一条鱼一起腌制呢？ 这样腌制的泡椒为什么就会有一种鱼香味？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其中的奥秘，冉杰决定要亲手腌制一坛泡椒，让味道调查员见识见识。
11: 哎，你今天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愿意把自己的宝贝秘密都公开了，是不是？
0: 来吧，来吧，来吧，把坛子拿过来，我们来开始了。
2: 在坛内加入高粱酒、红糖和醪糟，搅拌均匀。接下来就轮到活鱼上场了。
0: 接下来就要开始放我们的鱼了。
11: 活鱼直接放这坛子里？
0: 对啊，这个活鱼下去它才能跟那个泡椒啊碰撞，才能让它这个鱼的鲜味渗透在那个泡椒里面。
11: 哦，所以意思是得把活鱼放进来。
0: 必须活鱼。
2: 接着再加入鲜红的二荆条辣椒，层层堆叠，直到坛口压紧，排出空气。
11: 咱们这鱼放在这个缸里边需要放多久呢？
0: 要放两个月。
11: 两个月？
0: 对啊，它必须和那个泡椒在一起充分的融合呀，因为鱼跟泡椒这样融合在一起，它能产生一种鱼香味。
2: 冉杰说，根据相关部门批准，泡椒坛可以放置在山洞中储存，接下来这坛泡椒将在恒温恒湿的山洞里发酵两个月。当地人称这种泡椒为鱼辣子，而鱼辣子也就是万州烤鱼的灵魂秘料。特色泡椒鱼辣子已准备妥当，那么冉杰在烤鱼的做法上又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1: 冉杰，现在这个材料准备了这么多啊，调料也都俱全了，那接下来这烤鱼到底该怎么做？
0: 我们万州烤鱼一般都是用的鲤鱼啊。第一，除腥味它是很重要的。腌鱼之前，我们要调一下我们特制的腌鱼水。
11: 这个是花椒、干辣椒段、生姜、柠檬片，这大葱，这是盐、薄荷叶。
0: 来，
11: 我觉得下去的这一刻，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腌鱼水里的香味四溢了。
2: 为了让腌鱼水的香味完全渗进鱼肉里，还要给鱼来个全身按摩。渐渐的，鱼肉肉质变得松软，这种特制腌鱼水也赋予了鱼肉复合的香味。接下来就可以烤鱼了。
11: 这么大一个锅炉，这是干嘛用的呀？
0: 这是我家的烤鱼炉太空舱，怎么样，像不像？恒温在300度左右了，一条鱼8分钟就能熟。
2: 冉杰说，这个直径3米的烤鱼炉可以同时烤20多条鱼，加快了出鱼的效率。烤炉内固定的温度可以将鱼肉烤得更加焦香酥脆。300摄氏度的高温之下，鱼肉吸出油脂，鱼皮受热膨胀，逐渐呈现出焦黄的色泽。烤好的鱼肉还需要经过最后的炖煮，鱼辣子切断入锅煸炒，配以红醋提味，再浇到烤鱼上，这样一盘万州烤鱼酸辣鲜一应俱全，为舌尖带来欢愉。
12: 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鲜美，
5: 对，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在万州才吃得到。
2: 冉杰说，烤鱼的技艺来源于先辈们的智慧。过去长江上跑船的船工们抓到江鱼，上岸简单烤一烤，就是一顿美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的万州烤鱼。吃重庆火锅，为啥拼锅又拼桌？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来到重庆，不得不提火锅。 重庆人对火锅的热爱近乎疯狂。
13: 啊，我现在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就是还在犹豫要不要走，因为现在也很晚了，就是有点
14: 冷。现在等了大概1个小时吧。
15: 我不想他们去从开火了，晓得不？我差不多来了1个多小时了，老板还要去打我？
16: 还有一会儿，还有一会儿。
2: 重庆人到底有多爱吃火锅？
17: 你甚至说明天要去医院，要去肛肠科了，闻见火锅的味道，还是会想再吃两碗吃。
2: 重庆火锅对于外地人而言，更多的是大开眼界。
18: 从海南过来这边，
19: 从安徽芜湖来的，
20: 浙江过来的。
2: 重庆火锅里到底隐藏着哪些惊喜和惊吓呢？本次味道调查的第一惊，吃火锅居然要拼桌。
21: 请您用餐了。
7: 哎，这又到我了，我的号啊！
22: 我的朋友
23: 拼桌啊，这次拼桌，
7: 只能是拼桌了是吗？
24: 这咱们坐一个桌上是只有一个放锅的位置，您这已经占了，我这锅往哪放啊？
25: 我们这个叫九宫格啊，中间我们共用，这四个你用，这四个我们用。
24: 哦，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咱们这拼桌又拼锅。
25: 对，
2: 拼锅吃火锅，可不仅是因为重庆火锅火爆，自打火锅在重庆诞生起。就有了拼锅吃火锅的传统。
26: 水八块，快快香。
2: 过去在重庆码头流行一种叫水八块的吃法，被分割成8个格子的大锅里浸满麻辣汤底，一人一格，各涮各的，这大概就是重庆火锅的最初样貌吧。
26: 水八块，快快香。吃到嘴里香喷喷，吃不到心都慌，口水流到嘉陵江。我要谭老板，
27: 谭老板，
28: 拿一碗嘛。
27: 好的，吃了拿走。
2: 在重庆的火锅江湖里，不仅吃火锅的方式特别，就连火锅里涮的食材也很特别，让味道调查员着实遭遇第二惊。
29: 你去市场上找一找那个猪天堂，
7: 猪天堂，
29: 哎，
7: 也是咱们涮火锅会用的食材，
29: 对头。
2: 邓小宁在渝中经营着一家洞子火锅店，有趣的食材也是他的火锅店吸引顾客的秘诀之一。每天火锅店的生意结束后，他都会来菜市场选购食材。没有想到，邓小宁刚一出口。味道调查员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猪天堂是什么呢？
7: 你好，老板，哎，问一下，咱们家有没有那个叫猪天堂的？
30: 有啊，这里的。
7: 这个就是猪天堂。
30: 啊、对对对。
7: 很像咱们爬的那个梯子似的，这个到底是猪的哪个部位啊？这个能好吃吗？
29: 我说了的话，你可能不敢吃，猪你上我。
2: 猪天堂其实就是猪的牙梗。是猪的口腔内上颚连接牙龈的那块肉，严格来说，这块肉其实是一块软骨，一头猪身上只有这一块。这个让人有点犯密集恐惧症的特殊食材是什么味道呢？邓小宁却让味道调查员不要急，因为食材还没有备齐呢。
29: 鸭肠，
7: 哦，这是鸭肠，
29: 正宗鸭肠。
7: 哦，这还是中间对折了的，对吧？
29: 哎，对折了的。
7: 哦，这是对折的，所以如果完整的一根这个肠子拎起来的话，我估计得有2米多。
29: 哦，
7: 肯定比
30: 两米多，
7: 比我人都高，
31: 起码是2米5吧。
7: 2米5。
2: 其实除了牙梗、鸭肠什么的，也还好，不至于不敢吃。但是接下来宁姐要买的这个食材，可真是有点吓人了。
29: 老板，来点脑花噻！
32: 吃脑花，没错，脑花确实是挺美味，但还是比较小众。看来还是我太草率了。
2: 猪脑花其实是有微微的腥味的，不是其他猪内脏的气味，而是专属于猪脑花的味道。挑战它需要一点勇气，就连处理它的方式也是很特别，据说得打巴掌才行。这是什么神奇的操作？
29: 拍打，
7: 哦，拍打，为什么要拍？
29: 拍打，因为它上面有层膜，罩到猪脑子里。
7: 哦，罩着这个猪脑的一个膜。
29: 哎，
1: 贴了到后的话，它就方便

0: 那个馍都好起，哎，好撕起来。
1: 将整个猪脑放在手心，逐一拍打。拍打的过程中，空气进入，最上面一层脑膜变得松动，以便于在下一步的处理环节中撕掉它。
2: 这个地方，
0: 哎，
2: 它很薄啊，一下子就撕起来了。这一片，这些都是不能要的。其实。

0: 猪天堂和猪脑花一样，外表都有一层膜，影响口感。要小心翼翼地把这层膜去掉。新鲜的鸭肠气味浓重，要仔仔细细地清洗，才能端上餐桌。华灯初上，涮火锅的高峰如约而至。
1: 哇，咱们这个地道的正宗的这个重庆九宫格火锅，太香太辣了。
2: 尝尝看，哪个香不？
3: 可以尝一下吗？
1: 那我尝尝看。好香。
3: 这个鸭肠差不
1: 多，如果从自己头上开始站起来踢，
3: 呀，你看，房间叫
1: 到了。
0: 在万物皆可涮的重庆，人们用各种有趣的食材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人在这里谈成了生意，有人在这里交到了朋友。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马建英的锅盖烧烧烤又添了新的食材，依旧人气火爆。冉杰钻研烤鱼技艺，只为守护住万州烤鱼的地道风味。邓小宁的店里依旧排着队，脑花、猪牙梗这些卖得最火，敢一起尝试的都是难得的缘分。百变的是食材，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天生丽质，考古稀有，形态各异的墓葬，成年男人与少女怎么汇集在一个石堆墓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7期。

0: 锋利的剑足，
1: 这应该是骨质的。
0: 怪异的石器，
2: 相当于币的形状。
0: 别致的铜针，
1: 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0: 恐怖的藏式，
3: 现在看的话，这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
0: 呼斯塔，神奇、神异、神秘。考古发掘，探秘王谷，墓穴里躺着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精美的随葬器里铭刻着怎样的历史信息？葬坑，骨骸相伴着凶器。玉笔，图案透闪着卡通般的灵动。大型的石板墓空空荡荡。距今约40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诡异神奇。
4: 擦
0: 了呗，
4: 去擦了。是空空吗？那都
1: 空。一定要小心啊！哎，小心小心。
4: 老许，
1: 白巴特，你把那个棉袄脱了。这本来离的空间就不大。
4: 那可塞了，
5: 体积太大了。
1: 那石头咋弄啊？哎，可以，赶紧套绳子，快！
6: 不用，上绳子，
1: 上绳子。
6: 那个，哎，
7: 这边没
6: 有绳子，哎，好，往中
1: 间一放。下巴，赶紧给套那个。哎，
6: 小心，这边不动。哎，
8: 小心头骨，小心头骨。
1: 夏娃，你的脚可千万别碰那边啊！哎，好，站紧了，来，
7: 那边也得转，
1: 使劲
7: 也得转，
1: 一二三，
7: 底下抓，
1: 抓底下，抄底，抄底下，抄底下往上抬，来，站，好，稳住。
0: 贾笑兵，考古工地领队，考古天山。老贾已是第7个年头了。2018年8月末，对呼斯塔古墓和建筑基址的发掘到了收尾阶段。
9: 西山图对面，你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红塔，这就是图。三底处就是图，也是后山。
0: 抬走石棺盖板，一如既往。这具石棺里也填满了淤土。
3: 这量出来，
1: 45，你乘4，就差不多就是1.8米了。
0: 石棺外，殉人的骨骸。粗壮的肢骨表明，陪葬墓主人的是一个身材健硕的年轻人。被宰杀了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殉人是本族还是外族？破解这个疑问，基因考古可担当此任。刚叮嘱完这边的工作，另一处发掘点传来了好消息，贾笑兵马上赶了过来。
1: 这应该是个族，说白了就是那个弓箭的那个箭头，这个应该是骨质的，现在看起来应该是骨质的。
0: 的确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遗物。
1: 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体的，这个叫挺，这后边这部分我们叫它挺。
0: 参加呼斯塔考古发掘的，大多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研究生。暂别课堂，置身天山。但凡有了重要发现，年轻的考古队员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1: 为什么要大面积的刮一刮，看一看，就看看还有没有跟它相关的东西啊？比如说这块陶片儿啊，那咱不知道这个古族的年代，那我这个陶片儿，这个口沿儿和它底下这种

0: 高悬纹，一看就跟咱这个，跟咱以前挖那个安化的东西是一样的，对吧？那就能定下来这个这两件东西的年代了。所以这一定要注意，注意它这个这个遗物之间的这个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对吧？
1: 考古的目的在于最大化的获取古代信息，对周边环境的甄别是确定出土器物文化属性的关键。古质的建筑圆润而不失坚挺，用作杀生的兵器竟然做得如此精致，实属罕见。考古发掘，但凡罕见，就意味着有重要发现，而首次面世便可以被定性为重大发现。比如先前出土的青铜骨柄刀、青铜骨柄锥、青铜镯戈，再有就是这枚玉笔。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呼斯塔，考古人最是幸运。
0: 那边啊，有个陶器口沿出来了，非常好。这个器型和纹饰都挺典型的，咱们去看一下。那个东西在哪儿呢？那个口沿儿，哦，盖上了是吧？行，那咱们现在先把它清出来看一看。都扫出来，我看一下。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应该是戳印的，这个是个壁点纹，这种来我看一下啊，这个口沿出的挺重要，它虽然不是这个完整器，但是它很说明问题。这个就等于是用这个壁点纹组成的这种三角，有正的有倒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暗化的安德勒诺沃文化的这种陶器纹饰。
1: 从事早期遗址的考古发掘，陶片是考古人员眼中的至宝。陶片能为考古人员解答很多疑问。呼斯塔遗址展现出来的文化特质是多元化的，这也印证了西域大通道之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来说，中继战事的角色作用。又有考古队员汇报，有了新的发现。
0: 那东西露出来了哈，云飞，你过来把它清出来吧，把剩下点清出来，清出来咱们照个相。慢着点啊，就按着，对，按着，别发深了，按着这个深度，按照它这个底儿这个深度，给它刮平了就行了啊。
1: 圆圆的，厚厚的，像个发面饼。
0: 饼形器，但是以往出土的饼形器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个体。从现在观察到的这个平面也好，还有的周圆也好，都经过了很好的这个磨制，非常精致。这个得有直径至少得有20公分吧，厚度有个我看有个5公分，5厘米左右。这个放在这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这个器型比较奇怪。
1: 4000年前的呼斯塔人做这么个圆饼干什么用呢？
0: 这个人为加工的痕迹很明显，磨得非常好，形状也非常规整。这边稍微有一个劈裂，不知道是使用时候的，还是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损坏。这个将来这个可以做做残留物呀，做做这个微痕分析，看看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不下雨的话，把全程一支起来，把它的那个点测了啊，千万别忘了啊。
2: 合理的历史，
1: 朱延平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40多年了。 探究早期石器的功用，朱延平见解独到。
2: 这个应该没有实际用途，就是一个祭祀用的礼仪用器啊，相当于璧的性质。
1: 年代跟呼斯塔遗址相近的松泽文化玉璧，呼斯塔遗址出土的石柄与松泽文化玉璧功能相同，璧以礼天，石柄也是祭天的礼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精神常会凌驾于物质之上，与很多早期文明一样，呼斯塔人也热衷炮制不当吃喝的神器。
0: 我怀疑的是后边可能有点残，
3: 这太是了，这不是太是吗？
0: 没问题吧？
3: 是
0: 了，这还是这个祖先崇拜，这个什么，这个象征物呗。他不可理解的就是他这孔为什么不透？是没加工完，还是半成品，还是说他特意就弄成这样的？
1: 考古呼斯塔捉摸不透是常有的事。
0: 呼斯塔遗址应该是有它自身特点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因为它跟安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跟其他的考古学文化、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密切的这个交往，那么形成了这个自身特点，代表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这个一个有自身特点的这么一支考古学文化。
1: 大通道孕育了天山的神意，造就了呼斯塔不拘一格的早期文化。
4: 这是羊，
5: 这是羊，这不是这脚上是吗？
0: 这个是个啥呀？这个好像不是羊啊，
4: 没脚，
3: 尾巴是耷拉的，
0: 许不是狼一类的东西啊？
4: 伸着脖子。
1: 呼斯塔是多元的文化融合体。考古呼斯塔，意想不到是这里的常态，就像这里的天捉摸不定。
3: 加油吧，我先准备一下，
5: 先盖那个。
1: 盖好防雨布，雨就来了。呼风呼雨呼酷日，每天上工都得备足了穿戴，一会儿短衫，一会儿冬衣。有考古人员调侃，在这里打个喷嚏都能穿越四季。雨来得急，走得快。

0: 这个应该是个石堆墓，它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头盖骨
1: 啊，对。
0: 那这有一半头盖骨，
1: 这下颌，
0: 这下颌在这儿。这个关节这部分保存的都不好了。
2: 散乱的肢骨依然令人诧异，而骨骼考古专家的到来，反倒为这座墓葬添加上了新的疑问。
0: 骨头在这边吧，应该是，这应该是盆骨吧？
1: 嗯。
0: 这是啥？那俩是
1: 胳膊，
0: 这俩是肱骨吧？应该是。
1: 对，是肱骨。
0: 那个往那边折一下，那可能是个下边的是脑骨还是耻骨的？
1: 对对对。
0: 这俩是啥？对，这俩和这个是啥？
1: 对呀、啊，这俩也是那个胫骨呀、啊，这是个胫骨呀、啊，就是
0: 这是胫骨，我知道是
1: 小腿啊。
0: 但是这不也是胫骨吗？
1: 所以是俩人吗？
3: 俩人的。
1: 嗯，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头，不一定是跟他，
0: 不跟
1: 他，
0: 对对对对。
1: 还有那下颌是谁的？不知道。
0: 也不知道。我也没看明白。
1: 嗯，人俩人肯定没问题。
0: 俩人吗？
1: 俩人没问题。
0: 这个这样。

0: 你们负责哈，把这个木先今天一上午给它突击一下弄出来啊。
1: 窄小的墓穴里埋着两个人，四根大腿骨两两相对，两颗头颅在墓穴的两个对角。先前发掘的墓葬，墓主人在棺内，殉人在棺外。这座墓葬的葬式前所未见，考古呼斯塔不可思议，就如同家常便饭。建筑基址中再现石磨盘，马的肋骨为什么会被细心修整？精美的青铜针曾经握在谁的手里？陶制的仿纹仿出的是怎样的历史一片？

众人使劲拉出棺盖板，一如既往，棺内也是填满了淤土。清除淤土，才能清除棺内实情。精美的建筑，圆润却不失坚挺。胡斯塔人制作兵器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准。刻着怪异纹饰的陶片说明，西域大通道承担过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转站的角色作用。圆圆厚厚的石柄是祭天的器物，灵动的岩画镌刻着呼斯塔人美好的记忆。石堆墓骨骸散乱，骨骼考古专家认定，窄小的墓室里挤着两个人。

0: 带着大石棺盖板的石棺将要见底，未见遗骨。费劲挖墓坑，运石头堆砌成棺，但棺里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
1: 这是个磨盘，
2: 这出土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3: 就这么垒着的。
1: 哦，
3: 就断着的。
1: 哦，
3: 然后后来一发现它能拼起来。
1: 那还是按照出土的位置放也行，
2: 还是按出土的概念。
3: 当时就是这么着，这么着断着的。
1: 哦，
3: 断着的。
0: 研磨植物种子的磨盘，在呼斯塔的考古发掘中很是常见。
1: 出的是肋骨，动物的肋骨，大概是
2: 动物的。哦，太宽了。
1: 嗯，是羊啊，是牛啊，是马呀？
2: 不可能吧，羊这
1: 羊不可能，
2: 羊这太宽了。
1: 对，嗯，很可能是马的。
2: 马的啊。
1: 嗯，
0: 马的肋骨
1: 边儿，
4: 这个啊，
1: 这个边儿上摸过，或者做个小件也可以，因为不常见是吧？这个骨头。
0: 将马的肋骨加工成器，不过它是干什么用？

0: 考古人员一时无解。
1: 又出了一件小件青铜器，你们谁过来把这稍清一下，把那个青铜器露一露，
2: 刮一刮。
1: 嗯，
2: 我周围刮一下啊。
1: 嗯，慢一点，不是，你不要把周围抠得那么深，因为它这个东西很细很薄，你抠太深就飘起来了，
2: 哦，
1: 知道吧？哦，这块你一定要让它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平面上，
2: 嗯，
1: 它不可能是浮起来的嘛，
2: 哦，
1: 所以你剃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顺着它，就这样把这个轮廓剃出来就行了，让它最后剃完了，它躺在一个小平台上。嗯，这种注意啊。
0: 细细长长的，这会是一件什么器物呢？
1: 就像一个条状的那种针呢，啊，或者什么的东西，有可能啊，是现在没有完全露出来，不敢说的是什么。注意别过隔梁啊，挖到这儿，把它范围扩大一点，把这整个平面给它清出来。
0: 青铜器件很细，发掘它需要格外小心。
3: 头，
1: 这儿呢，这就到头了，这就到了。
4: 两头尖，
1: 也看那头还不好说是尖儿。嗯，最好那边有个别人才好呢。这边是个尖的，这可能还得说是锥子一类的东西吧。
2: 针太长了吧？
3: 针应该是直的吧？
1: 哎呀，等会儿
3: 啊，
1: 等会儿，不是，它可能是最后使用过程中都弯了，
3: 哦，
1: 关键看最后这块是不是孔。这个很关键，这个可有点像啊，这看真像针鼻儿。哎，
2: 这么长，
1: 嗯，
3: 这不方便做活
1: 吗？缝兽皮的，
3: 兽皮
1: 还有缝麻袋的那个针，
2: 啊，
1: 都是弯的，而且都挺长。
3: 哦，
1: 啊
2: 嗯，它为什么不可能是埋藏过程中弯的？
1: 那，有可能啊，
3: 有可能，
1: 有可能啊，就是咱只是这个推测，这个可能是，
3: 确实没见过这么长的针。
2: 嗯，
1: 对。
2: 那么粗，
1: 不敢太使劲儿，关键是怕它断了。这就是不知道它这个是没透呀，还是里边那个泥太硬，咱不敢太使劲儿这个东西。
3: 嗯，
1: 这个最好呀，算了，就那么着吧。回去之后，用那个软毛刷蘸点水印一印它，然后看看怎么样。
3: 让里边粗稍微。
1: 对，软和一点，最起码是。但是现在看，你看这其实已经快透了都。
2: 是。
1: 这还应该是个针鼻儿，应该是。不敢算了，它这个，这本身就没多粗，然后这个鼻儿好像还挺大的，这孔径。别弄了，咱在这儿再给弄断了。
2: 收了。
1: 写标签啊。
2: 好的，我知道了。
3: 哎，继续保护这些。
1: 嗯。这个
2: 继续，姐，你那也有希望。
1: 这个可珍贵，这个好像还没见过，这边没挖出过这样的实物呢。
2: 嗯
1: 嗯，可能是不是有局部有断的一节那种的，这种它那么完整的，而且感觉真皮还都保存的挺好的，不错，这东西非常。
0: 可别小看了这枚针，它的价值非同凡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史前青铜针。这片遗址最大的建筑室内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令人不解的是，未见支撑顶棚、埋设柱子的柱洞。有考古人员推测，4000年前呼斯塔人垒石为基，支杖为顶。弯曲的青铜针曾经缝缀过帐幔。2018年，对呼斯塔遗址的发掘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阶段正是收获的季节。

0: 出好几个了。嗯，双子棍儿。中间穿个孔，它穿个棍儿，然后这上面会有一个类似于现在呢，这个像过去我们小时候用的，上面会别个钉子，然后纺线用的。我们老家在内地嘛，纺的一般都是棉线、麻线，这边有可能是纺那个羊毛那样的东西。胡斯塔遗址出的这个纺轮挺有特点，它所有的纺轮都是用陶器的残片，然后把周围磨一下，形成这么一个圆片，然后中间穿孔，没有专门这个制作的陶纺轮，都是利用陶器残片改的、改制的。
1: 纺线织布制作衣衫，衣食住行，衣在首位。巨大的陶罐承载的是怎样的历史？十堆墓，四根大腿骨，两个头骨。专家鉴定，挤在墓里的竟然是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位少女。

0: 建筑基址里屡屡发现磨制植物种子的磨盘。呼斯塔人已经懂得了农作物的种植。被细细修整过的马的肋骨是干什么用的，令考古人员费解。发掘细细长长的青铜针，甚至又甚，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完整的史前青铜针。曾经青铜针既缝制过巨型建筑的帐幔，又是缝缀衣衫的必备。纺轮的出土说明呼斯塔人已经谙熟了纺线织布。衣食住行，4000年前的呼斯塔令人遐想。新的一天，考古工地仍旧忙碌，仍旧是惊喜不断。
1: 那点土往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往后清，清到至少清到这个口沿这个深度。
2: 倒扣过来的，这是个什么东西？
1: 现在还不好说，它是倒扣过来的，也许就是个类似于罐儿或者是瓮那样的东西，坐在这儿的。现在看，现在这直径有多少哈？现在是辅径至少有将近40公分了吧，40厘米了。那应该是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了。
0: 贾孝兵将本年度的考古发掘定名为“天山问古”，既为问，就要有对象，对象就是出土的文物和遗迹现象。
1: 把这个周围都清理出来，到它这个它露头的这个统一这个平面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有没有跟它相关的遗物，对吧？比如这个放个罐，这边是不是还有别的这个东西，哪怕是兽骨。总之呢，就是要看它这个咱们叫

0: 什么？什么叫空间分析呢？就是看它遗物之间的相关性。这个有这个陶纸看起来还可以呢，比较细腻，火候也比较高，看起来，应该至少到40公分了，40厘米高了。这个幅径应该至少有38左右吧，至少将近40的样子，所以这个器型应该很大。这个是目前为止博尔塔拉河流域这个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发掘的这个遗址里面出的个体最大的一件陶石。
1: 发红的是不是跟那个是一起？
0: 有可能，因为它那个里边那个面上都是红的。
2: 查找陶片，为的是在修复的时候尽可能保持器物的完整，而出土的器物越是完整，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人员得到的信息就越趋真实。大陶器的发掘令人期待，另一处发掘点出土的器物却让人茫然。
0: 手制的，捏的，这是个小的模型名器，但是这是什么仿什么器型的呢？叫钵或者叫碗吧，钵或杯子也行。
2: 小陶器并非唯一陪伴这位死者的器物。北侧棺板立着一方石磨盘，棺盖板也是石磨盘。一只小陶器，两方石磨盘，与其他墓葬比起来，这位死者的随葬还算丰富。

0: 墓穴的泥土被清理干净，窄小的墓穴里挤着的两个是什么样的人呢？
1: 现在看的话，这是明显特征是一男一女，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一点，年轻的小女孩的样子。年龄看这个牙齿的话，应该不到20岁，都没有磨耗呢。如果年龄再长一点的话，它会有磨耗、磨平。这个很年轻的，15、16岁的孩子。但是这个呢，相对来说是年龄显示的比较大一点，是个成年的，是个像这个个体，是个成年的男性。
0: 少女怎么和成年男子挤在了一起？
1: 你分别放吧，分别放就是看是不是一个个体的，到时候可以做出来的话。
2: 写一下左侧盆骨。
1: 用哪个位置？这种位置？那10号这儿得行。
0: 基因考古专家现场采样，为的是破解两位死者的种族所属、健康状况，再有就是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果他们有着血缘上的关联，这两个人就有可能是父女关系。如果二人不存在血缘上的关联，他们会是夫妻吗？如果他们当真是夫妻，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独特的葬式呢？基因检测需待回京后借助仪器才能得出结论。就在这时，另一处墓葬的发掘也到节点上了。
3: 对石头比较有意思，这堆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墓主人下葬之后，一般他会盖上盖板，然后填土，把这个整个这个土块给它封闭起来。所以你后期无论怎么样，他这堆石头不会扎到土里边去的。所以他一定是下葬之后盖上盖板，或者没盖盖板，然后直接就填的这堆石头，然后再填的土。这挺有意思，这个有点像。有点像积石墓的那种感觉，它填土里边大量的这种大石头，
4: 那个土都是要你首先你要把它打得特别碎过一遍，然后上来再过一遍筛子，因为它最小的那种小珠子可能比黄豆粒还小，比绿豆大一点那种的，你特别容易那什么，咱们必须得过一遍筛子。

一片十六国时期的家族墓地，考古发掘揭示出墓葬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8集。

0: 进入九月，胡斯塔的雨水仍旧很多。
1: 今天的工人呢？
2: 就是
3: 今天不是下大雨了吗？都不敢来了，看这天儿。
2: 走。
3: 他一来，他一旦那个发大水，就回不去了。
4: 我这是第二车，在绕里。
0: 民工来不了，铲土装车自己干。有考古队员说，这么干能抗寒。呼斯塔，蒙古语意为有白桦林的地方。斗转星移，斯人已去。现如今，白桦不在，但神奇依旧。四千年前，呼斯塔人为什么要在西域大通道上修建一座大城？中心建筑的建筑面积超过了600平方米。巨大的宫殿里举行过怎样的仪式？众多的墓葬为什么形态各异？大型石板墓里为什么空空如也？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探索西域文化渊源是一个大课题。问古天山，考古呼斯塔还要多久才能大功告成？考古队领队贾孝兵说，也许再有2-3年，也许还需要很多年。呼斯塔是一个孕育神奇的地方。

0: 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1: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0: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盛夏时节，气温居高不下，酷暑难耐，火热之邪易侵入人体，加之现代人喜食辛辣刺激食物，体内外热邪交织叠加，极易诱发身体上火。节目现场嘉宾都深受夏季上火困扰，时常口舌生疮，火气旺盛时更是辗转难眠，严重影响作息。针对夏季高发的上火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的主任医师周宇，教大家通过经络去火，找准去火明星穴位，巧用简单手法赶走火邪。首先，我们要找到夏季上火的根源。
2: 夏天大家都知道，从立夏之后呢，天气就非常的炎热，大家这些上火的症状呢，首先和我们的这个五脏中的一个脏器有关，更主要呢，它还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的体表，和我们的经络有很重要的关系。
3: 那究竟是哪一条经络很重要？
2: 对，这条经络呢，它会让我们出现一些心烦呀、失眠呀，还有口舌生疮啊这样的症状。这就是和我们的心对应的两个重要的经络，一个是手少阴的心经，还有一条呢就是手厥阴的心包经。

0: 可是心经啊，和我们的这个夏天上火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1: 心呢，在我们的这个五行里边呢，它的对应呢是属火的啊。在我们的这个《黄帝内经》呢，古文中呢也有相应的这个对心的记载：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冲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呢，我们夏天呢火热的这个气呢是和我们的这个五脏心呢相对应的，同时呢心呢也是我们的五脏之首，这些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与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0: 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心经上的这个心火，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它去掉呢？
1: 心病还需心药医，我们可以用我们心经上的去火明心穴来清心安神。
0: 那第一个要与大家见面的去火的明心穴是什么呢？
1: 首先说，经常会有舌尖的疼痛啊，然后口疮啊，因为舌和我们的心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在我们的《黄帝内经》上就有讲到，心主舌，在窍为舌。我们都常说肝开窍于目啊，实际上我们的心呢，在我们的五官上的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舌。明代的著名的医家马识他就标注了一下，他认为呢，舌为心之苗，故心主舌，也就是说呢，心火，咱们在夏天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下，又对应着我们的心脏火脏，如果同时我们感受了热邪，又有一点小龙虾的助力，烧烤的这种助力的话，我们的上火往往在舌本部就会体现出来了，舌上就会出现一些比如红热的这种芒刺啊，一碰的很痛啊，还有口苦啊，还有口疮，甚至还有一些口气，感觉这个嘴巴里面有一些黏腻啊，味道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这火苗就已经出来了。
1: 对，
0: 这些症状你有吗，文静？
2: 有的，像这个舌头上这种红红的颗粒，这种很疼的。还有一种是长在那个口腔壁上，有点那种小水泡。就是反复的这种都会长。
1: 我们心火上炎到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哪儿最疼它容易长在哪儿，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舌尖最灵活的地方，我们肠胃道啊，哪怕喝水啊都会碰触到的这个位置，往往就是它容易出现这种小芒刺啊，小红颗粒，非常疼，
0: 所以我们就要赶紧去解决它。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如何解决它？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到的这个特殊的去火的明心穴呢，叫做五腧穴。五腧穴呢，实际上它是一类穴位的总称，它是我们经络上的特定穴。五腧穴呢，实际上它分五部分：井穴、营穴、腧穴、经穴、合穴。这五穴呢，在12条正经上，每一条经脉上都有五个这样的穴位，所以总和呢，我们全身呢一共有60个。它主要的治疗方向呢，都是针对一些热症啊、去火呀、然后疼痛啊、咳喘啊这些相关的。我们古代医家呢，用这个河水流向来把它的这个精气的这个运行呢，做了一个类像的一个比喻。比如说像我们的井穴。井就是像深井的这个意思，它往往都是水的源头，都在我们的手足的末端。然后我们认为呢，井穴呢就是我们的精气的一个原始的初点，是水的源头，小的溪流呢都在我们的掌拓关节前面一点。营穴它是水流呢精气渐深了，随着这个水流的逐渐的增长呢，然后在我们的腕踝关节附近呢就会出现我们的腧穴，然后紧跟着呢到我们的这个经穴，合穴呢就要在我们的肘膝关节附近，到了合穴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溪流呢汇入大海了，然后和我们的脏腑的关系呢也更为密切了。五腧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性的这样的一类穴位的总称。
0: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不会又是扎针吧？
1: 刚才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穴位，
0: 这么多穴位都要去我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周院长给我们带来他的这个小宝盒，我们看看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哈。来看，
1: 我来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0: 我感觉有一种熟悉的配方的感觉。
1: 好，找到了，
0: 确实就是针，对不对？
1: 是，
0: 你瞧，
1: 我们的小小的一枚小针头，这还是不是个普通的针，这是我们用来放血的针。

0: 刚才周院长说了是一组学位，天哪，不会吧？
1: 不要害怕，不要紧张，我们还会有选择，因为它的这个穴位呢还是有自己的特殊的这个治疗效应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井穴都在手足趾的这个末端，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醒脑开窍的一个效应。
0: 嗯，
1: 所以呢它用于治疗一些比较急的症状，
0: 嗯，
1: 急救啊或者神昏啊，这些都会用的。实际上在我们明代的著名的一家杨继洲的这个针灸大成里面，它就记载了用我们的手指末端的这个井穴，然后去除这个恶血呢，然后治疗这什么呢，中风昏倒，然后跌倒呢，这种神昏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的这样的这种紧急的情况，起到了起死回生的这种妙法。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小的针呢，这个点刺的方法，它可以快速的把我们心经上的这个血呢能够给病邪以通路，
0: 嗯，
1: 让它能够快速的起效。然后像我们的营穴呀，它主要是治疗一些经络上的一些热症，腧穴呢治疗一些身体的困重啊，关节的病变，经穴呢就是治疗一些寒热往来呀，咽喉疼痛啊，清热利咽，合穴是最接近这个脏腑的，和脏腑的精气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这个是治疗脏腑本身的病变。咱们再想一想刚才文静说到的这个口舌生疮啊，特别痛苦啊，然后吃饭也影响啊，我们得快点给它解决，
0: 赶紧扎上，
1: 是不是也算得上比较急？
2: 嗯，是
1: 优选两个穴位，然后给我们的文静来进行使用。像这个井穴比较急呀，像我们治疗热症这个营穴呢用的比较多，它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热呢给它宣泄掉。
0: 这个心经它是两条，那这个腧穴它是对称的，就是说再乘以一个二。
1: 这个我们选择心包经，刚才说到心经呢，实际上我们有对应这个心经，然后同时呢也有手厥阴的心包经。
0: 嗯，
1: 因为心啊是我们的君主之官，它是五脏之首，它非常的特殊也非常的重要。然后像我们的心包呢，它实际上就是起到一个护卫的作用，然后热邪呢侵犯的时候，这个护卫的作用呢也会起到很好的这一个防护的作用，所以热犯心包的时候更多。我们给文静呢选择手厥阴心包经上的两个穴位，一个井穴中冲穴，一个营穴劳宫穴。
0: 嗯，
1: 文静要放心啊，去心火的这两个穴位呢不是周院长独创的，这个我们在古文中就有记载，在针灸甲乙经上呢就有我们的这个专门的记载，关于这个舌上的这种病症呢我们怎么来治疗。我们针灸甲乙经上讲到，舌本痛，中冲主之，口中肿腥臭，劳宫主之。也就是说这两个穴位是经过历史的检验，有无数的这个病患呢起到了很好的效应，我们在古籍上记载，然后今天呢我们可以在文静身上复制一下。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暑难耐，身体一生诸多不适，
1: 火热的这些感觉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些脏腑对应的这个经络来体现出来。
3: 专家带您用对穴位，通调经络，安稳过夏天。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我们先把这个两个穴位的位置给大家确认一下啊，都在我们的手厥阴心包经上。手厥阴心包经是这样的走行的啊，实际上是从上到下，手掌呢也是偏正中。我们中冲穴呢就在这个中指的指尖啊，中指指尖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的劳宫穴呢就是虚握拳，大家虚握拳一下我们的中指对应的这个位置，
0: 中指对应的位置，哦，这很好找。
1: 今天我们不选择两个穴位多放穴，我们只用中冲就可以了。然后劳宫这个穴位呢我们就对按揉，然后这样的握拳的刺激啊，就可以。
0: 哎呀，手不要抖，我感觉你的手都在抖。不，这个指尖放血肯定会有一点疼的，
1: 有一点，
0: 对吧？
1: 但是一定是在我们能承受的范围，而且它肯定去邪会非常快。
0: 嗯
1: 啊
0: 嗯，
1: 好，我们开始了啊。
0: 嗯，
1: 好。
2: 周院长这么温柔，我相信应该还是可以的。
1: 我们在放血之前呢可以轻轻的推揉一下这个穴位啊，也有这种给热血以通道的意思啊，要希望我们的这个热血呢通过我们这个浅浅的一下呢尽快的给它泄出去，让我们的舌尖的疼痛啊，让我们的口疮啊能够尽快的缓解。然后我们把穴位进行消毒。我们放血的这个针头的选择，今天给文静选择的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号，非常尖细的啊，这样的疼痛感呢会比较轻呢。

0: 然后按揉一下，然后我们呢捏紧他的指尖，快速的点刺、哎哦、啊，
1: 疼吗？
2: 还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很温柔。
0: 下面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预热的心火上的这个血呢，怎么给它清除掉？我们可以对稍微的捏揉一下，擦掉，然后第二滴。它实际上血的颜色会有一定的变化的，有热的话它这个血和有瘀暗是不同的，它会非常的亮，非常的红，火热之血它会很明亮、
3: 嗯、那我这个看着还是挺鲜红的，
0: 对，所以你的小龙虾肯定没少吃然后我们这样大概取血，这刚才是第三滴了，5到10滴就可以了。
3: 疼吗？挤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疼，然后有
0: 扎的时候呢
3: 会有一点点那个酸胀的感觉，现在挤的时候有一点点刺痛感，
0: 但是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个、
3: 嗯、没有那么疼，
0: 对，
3: 没有持续的疼，
0: 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看这个血它自然就涌出来了、哦、它就是有热的话它会有一个向上涌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向上的一个趋势、哦、现在呢我们在按压之下呢它那个出血量也很少了，大概也有7到8滴了，我们就可以考虑把这个皮肤消毒一下，擦拭干净、嗯、看
1: 什么都没有发生，
0: 什么都没有发生、嗯、
1: 但是火去掉了、
0: 哦、我们消毒一下啊，
3: 好像也看不到针眼，
1: 是
0: 这个中冲的这个放血呢其实就这样，就是这样简单、嗯、啊，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痛苦啊，但是它呢就是起效会比较快，像我们一些咽喉疼痛啊，像我们的一些这种上火呀、口疮啊这类的跟舌和口有关的都可以考虑这个穴位、哦、劳宫穴呢咱们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因为咱们的中冲也是对应两个手的啊，我们放的话只用一边就可以，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手的这个中冲呢，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进行这个指尖的中冲穴位的这个按揉和掐揉，然后劳宫这个穴呢我们就这样半握拳的来进行刺激，或者是两个手交替的刺激，
1: 这样也起到这个下火的作用吗？
0: 然后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觉得口舌有点这种要生疮的这种先兆症状、嗯、你就要早早的想到这些方法，然后预防治疗同时进行，效果会更好，
1: 会有种抽筋了的感觉，我感觉要是再继续做下去的话，
0: 然后那样的话我们就换呀，啊，就用这个拇指来这个，对
1: 对，
0: 稍微重一点的力量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泄法，我们需要把这个心火呢给它宣泄出去、哦、所以力量可以稍微大一点，
1: 这样这个去火的作用会更好一些，
0: 会更好。
3: 那我像这样做的话，我每天大概要做几次？
0: 像我们这个穴位的按压呀，然后清泻心火呀，进入夏季之后啊，这种呢，实际上有时间我们想起来就可以做，每次呢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我一般建议早晚就行。
1: 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位出场的这个去火的明星穴位啊，那究竟是哪里呢？
0: 我们介绍一个心经上的一个去火明心穴，神门穴。
1: 哇，听起来就感觉到很神秘啊，这个神门穴有什么样的本领呢？
0: 神门穴啊，从这个名字它就有一定的特殊性，神呢它更多的指的是我们的心神啊，也指我们自身的阳气，门呢就是我们理解的一个出入的一个门户，神门这个穴位呢在这个治疗上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清心去火安神定志的一个功效。
1: 可是为什么这个心经上有火它这个就会失眠呢？是因为不断的在煎熬吗？
0: 心经上的这个穴位呢，尤其是神门这个穴位和失眠和夏天我们上火呀睡不着觉啊这些的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心它的功效啊，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黄帝内经中呢就有记载，心和这个神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心呢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在我们的黄帝内经的素问六节将相论中就讲到了，同时呢心是藏神的，我们说我们的这些睡眠啊情志啊这些实际上和我们的心是密切相关的，
1: 心神不宁嘛，
0: 对，心神不宁。
1: 王毅，你就是睡不着觉是吧？
4: 对。
1: 你为什么睡不着觉？
4: 就心烦意乱，就是老人孩子，后来跟老婆就商量好，说我们在客厅先讨论，讨论完了以后回房间
5: 投票，
4: 去卧室投票，去卧室就别聊了，就踏踏实实赶紧入睡。一躺到床上，哎，我说啊，还有，
3: 又开始聊，
4: 又开始。我们其实我们两口子都是6点半必须要起床的，
1: 哦，
4: 但现在都得12点1点。恨不得有一天2点才入睡，就入睡困难。
1: 尤其到了夏天啊，为什么这种状况会变得这么的严重呢？
0: 天气呢比较炎热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植物神经系统啊，它也是受这个大的环境的这个影响，容易出现一些烦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更多

呢和我们的中医理论呢相关联呢，就是我们这个夏呢，它还是主火的。这个火热之邪，大家感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向上有活力，然后非常的不想要安。

0: 停不下心思，就觉得心里就是有一团火，然后各种思量呢都在这里面，他又停摆不下来，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呢，就像我们的心神，它应该在我们的夜间，夜间是主阴嘛，我们应该夜间心神呢安安静静的回归心里面。这个时候呢，心神呢没有按时的归家，
1: 心收不住，
0: 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呀、烦躁的这些问题啊，它就会出现。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神门啊，具备什么样的本领？为什么可以按住我们这颗跳脱的心呢？
0: 神门啊，它本身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穴，它也是一个特殊穴，它是元穴啊。元穴呢，它是有这种调节脏腑功能的这个效应。它这个元呢，指的就是本源、元气的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它和我们的脏腑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脏腑之气在我们的肢体上，在我们的经络上流止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穴位的功效呢，它就是非常的这个突出。像我们的难经66难中就讲到的这个元穴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这个其下肾间动气，是人之生命也，12经之根本也，就可以看到元穴有多关键啊。然后它和我们的这个三焦啊，和我们的这个元气的这个在五脏六腑的输布啊，都有很重要的关系。而且在难经中就明确讲到，五脏六腑有病，皆取其元穴也。也就是说，元穴既可以反映我们这个心上的这些问题，心火的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刺激这个元穴，它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调节作用。从心经的元穴神门的功效上呢，它有很好的这个清心去火、安神定志、引心火归元、理气解郁这样的功效，就可以缓解我们夏天这个天气的炎热、火热之邪造成的这个心神失宁啊、虚火上扰啊、睡眠不畅啊这些问题。
1: 你看这个夏天本来天就热，本来我们的这个精神的压力就非常大，再睡不好觉，太焦灼了啊。我们现场给王毅治疗一下。首先看一看啊，一会我们的这个宝盒是什么？
0: 对，我们要看看我们用什么来把我们的这个失眠呀、心火旺盛的失眠的问题解决掉。当当当，
2: 精神了。
0: 哎
2: 哎，不是针、
0: 这看上去平平的一片胶布是吧？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沁针
1: 啊，就是像图钉的那个是吧？
0: 哎，对，它就像一个小图钉，
1: 对啊，
0: 但是里面带一个很小的一个针，很尖锐。
2: 那个扎一针就算了，我这个得一直扎着。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这个胶布呢，它做了一些脱敏的处理。我这个给您选取的就是非常适合这个手足末端的比较小的一个沁针。我们除了在肢体上的穴位，包括耳上的一些穴位都可以用到它的啊。
1: 那具体怎么来操作呢？
0: 我们先要选到我们的神门穴。
1: 神门在哪里？
0: 我们可以这样取穴啊，我们这是横向的这条线，就是用腕横纹来对比，然后我们纵向呢，就用4-5这个小指的这个掌缝着顺着往下画线，它和我们的这个腕横纹对应的这个焦点就是我们的神门穴，
1: 很好找。
0: 对，这就是我们的神门穴，我们按压上去，这有点小小的凹陷的感觉，
1: 我觉得有点酸，
0: 酸酸胀胀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这个针就扎这儿吗？
0: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位置
1: 啊，这是其中一个位置，
0: 这是我们心经上的神门穴、然后我们身体上还有神门穴，
1: 还有神门穴，
0: 也有同样的功效、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去心火、安神定志的功效的，在我们的耳上，
2: 耳朵上，
0: 对，我们耳朵呢，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倒置的人体，在我们的这个耳上的这个位置啊，
1: 这疼吗？
2: 这个地方很薄啊，
1: 对，
2: 没有肉啊。
0: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神门穴啊，
2: 哎，这个会扎透吧？
0: 不会不会不会，在我们的这个耳甲上的这个三角，对三角沟的这个位置啊，这是我们的神门穴这个穴位。我可以看一下啊，有的时候睡眠不好的呢，在这个神门穴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皮肤的小的凹陷呀、或者是有一些皮肤的颜色的改变。您看一下它这个皮肤的这个颜色和它旁边还是不同的，这神门穴这个位置看到吗？
1: 哦，很明显，
0: 它有一点小小的，
1: 对，
0: 颜色偏白。我们用这个小镊子来找准这个穴位之后，轻轻的按压，这也叫一个探穴的方法。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穴位呢，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一些体表的异常反应啊？往往会出现一些小的红啊、肿啊、痛啊，然后患者会反应，哎呀，这个特别敏感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好，
0: 比如说我轻轻的按一下，您感觉呢？
1: 没有扎针，只是这个探触一下，
0: 轻轻的按了一下，
1: 所以
0: 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凹陷，局部的皮肤的颜色和周边有不同，
1: 对，
0: 对，
2: 这就可以判断确实睡眠不太好，
1: 对，
0: 睡眠不好。

0: 好的情况，尤其是在现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比较明显有反应。我们的心经上的神门啊是两侧取穴的，然后我们的耳上的穴位呢，我们往往一侧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时候刚才说到了这个感觉到耳朵有点薄，我们把它贴上之后，万一睡觉需要往这边按压的话，它会有点疼。而且它对应的是人体，实际上它单独的取穴是可以起到一个全身调节的作用的啊。我们选好了这个穴位之后，把它消毒干净，另外一边也是消毒干净，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小浸针呢给它贴上，可以看到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针尖，
1: 哇，这要仔细看才，哇，很小很小，
0: 特别小啊，一下就觉得不那么疼了，是吧？长度它也是有不同型号的，如果体型偏胖或者是取穴周围肌肉比较丰厚，我们就要用稍微长一点的，然后我们像咱们这个腕踝附近的，我们就用这个0.1、0.2的就够了，
2: 这个针感觉非常软，也非常的小，
0: 特别细，
2: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感觉到很恐惧啊，
1: 哎，
2: 怎么样，疼吗？
1: 还是有感觉的，
2: 有感觉，主要是摁了一下疼，
1: 摁了一下有感觉，现在贴上去之后就还好了。
0: 然后看准这个穴位的位置进行贴敷，手指轻轻按压上，不要揉啊，垂直按压上就疼一下，
1: 对，按的时候疼一下，
2: 不会出血。
0: 我们按的时候不要揉着往上按，就是快速的给它按上去，然后让我们这个小的这个浸针呢，然后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然后呢，我们再。
2: 还可以揉啊，
0: 轻轻的可以。
1: 这会儿不疼了，就按的那一下有一点
0: 破皮的一下有一点点疼。
2: 但是它其实进去了以后，然后你再这样去按的话不会疼。
1: 所以现在其实是破了皮进去了的。
0: 对，我们取穴的时候呢，也是拿这个小镊子啊，或者是直接拿手呢就给它撕掉就可以了。就是撕掉要给它折一下，那个小小的针尖呢，因为它很尖锐，不要伤到别人，或者是拿个纸啊给它包一下。
2: 包一下再扔掉就可以了。
1: 现在就没有感觉了，
2: 那就可以这样一直戴着吗？
0: 可以啊。
2: 这戴多久啊？
0: 这个我们一般1到2天没有问题
2: 啊，就一直到两天。
1: 睡觉也贴着。
0: 对，就是睡觉也还要贴。然后我们要选择耳上的这个神门穴，定位清楚了，也已经消好毒了。现在还仍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的这个阳性反应点，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凹陷，很明显。您这真的挺明显的。这个取穴呢，就要稍微往上推一下，拿镊子拿开的同时，拿手指。按压上去两个手指要同时配合一下，用一下力啊，
2: 疼吗？
1: 疼，
0: 这有一点，
1: 会
2: 因为它比较
0: 耳上它比较敏感一些，
2: 对，
0: 这也是耳穴在临床上也非常应用广泛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不受任何的这个限制，然后取穴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单侧取穴就可以起到一个全身调节的作用。这回您的这个神门呢，它就守好了它的大门，您的心神呢就可以
2: 安宁了，
0: 对，安宁，然后。它的出入呢就非常的有规律，比如我们白天该精神的时候，它就该阳气旺盛，该活动的，我们心神就要思考啊，工作呀。到了晚上，它需要安定，需要平稳，它也要从我们这个门户里边该归家要归家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休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四肢有奇穴，奇穴有奇效。
4: 当时患者觉得，哎呀，好神奇啊，竟然在手上扎一针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3: 经脉奇穴，解决常见问题，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炎炎夏日，气温不断升高，湿气也越来越重，这样闷热难耐的桑拿天很容易影响人们的胃口，苦夏症状也随之找上门来。节目现场的嘉宾们也深有同感，坦言一到夏天就食欲不振，口干口苦，还常常精神不振，浑身乏力。人到夏季为什么容易出现苦夏？面对夏季高发的苦夏困扰，中医专家为大家带来疏通经络、摆脱苦夏的实用方法。
0: 苦夏呀，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季节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苦夏呢，更多的对应我们的这个四季里边的这个长夏。长夏这个季节不同于我们刚入夏的时候立夏的这个阶段啊，它更多的呢是这种湿气的这种湿邪的困扰。它对应我们的这个五行里边呢，它是属土的。

0: 然后对应我们的脏腑呢，它也和我们的脾脏密切的相关。它一般在阴历农历的六月左右，我们在古籍上记载呢，长且旺这个季节呢，它是属于长夏。然后像我们刚刚入夏的时候，它就是炎热。像长夏的这个季节呢，它更多的就是湿重啊，
1: 桑拿天，
0: 对，这种桑拿天，闷闷的、湿湿的、热热的，有的时候白天行走在这个户外，就感觉在蒸锅里的这种感觉一样，它就会把我们脾的功能影响到，然后我们在运化水湿的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受到阻碍。再有呢，如果我们在摄入这种冷的或者是过辛辣刺激的呢，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内湿。除了外湿之外，自然界的外湿还会形成一定的内湿，内湿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脾的运化有很大关系了。所以这个脾和湿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在长夏这个季节呢，我们要利湿就要护脾。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脾和胃，我们经常把它放在一起讲。脾胃的这个功能呢，它一个是主生清，比如像我们脾的功能，它就是一个生的作用，像胃呢，它就是一个降的作用，它必须升降在一个平衡上，然后咱们整个的胃肠才会比较舒服。然后我们总吃这个辣的呀、凉的呀，就会让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失调了，就会出现胃胀满呀，然后胃气该降它不降呢，它就堆住在这儿，就感觉好像胃总是这样胀满的，食欲又很差。脾胃又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后天的根本，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没有力量，四肢无力，然后就想瘫坐啊，这种各种感觉啊。
1: 怪不得夏天很多人说不想干活就想着躺着
0: 无心工作
1: 对，您刚才谈到的这个脾很重要，而脾我们经常看到会跟这个湿联系在一起，
0: 对，
1: 所以有脾湿状况的人呢非常非常多。那么究竟我们如何在这个夏天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脾湿呢？
0: 我想推荐大家一些比较有效的外治的方法，因为咱们到了夏天，咱们已经苦夏了，食欲都不振了，我觉得我们就不把这个口服的这些药物作为首选，我们推荐一些外用的一些方法，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穴位啊、经络的这些刺激和这个调理的这个作用呢，来在长夏这个季节呢通调脾经。我们这个足太阴的这个脾经呢，它是从我们的足，然后到我们的小腿的内侧，然后到我们的大腿内侧，然后进入我们的胸腹部，然后连舌本散舌下，是这样的一个循行的位置。它的功效呢有补气血、清热利湿、化痰止呕的功效。我们会通过这个脾经上的这些明星的祛湿穴，然后在长夏这个季节呢，通过我们这个脾经和脾脏的一个对应的关系，来起到一个通调脾经去湿邪的作用。先说最主要的一个啊，最常用的一个我们用来去湿的叫做阴陵泉，
1: 而听起来很有画面感，就是很有这种流动感，很有这种灵动感，阴陵泉，所以它其实是祛湿的一个很关键的穴位，对吧？
0: 对，阴陵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祛湿穴，咱们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阴呢我们更多的指的是阴液啊、水气啊这样的，然后陵呢小的山丘，泉呢就是泉水，源源不断的这个意思。所以阴陵泉这个穴位呢，我们在临床上呢用它健脾祛湿非常常用。再有呢，阴陵泉这个穴位它还是咱们五腧穴中的合穴，五腧穴呢咱们就是井陵舒筋合，
1: 越来越宽，
0: 哎，对，它就像溪流一样逐渐的有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合穴呢它是和我们的脏腑关系最为密切的，在上肢呢是在我们的肘部，如果是在下肢的这个经络上呢就在我们的膝关节附近，所以这个阴陵泉呢就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内下的这个位置，它是脾经的合穴，它排肾脾湿的作用呢非常强。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呢，尤其是在长夏的这个季节呢，我们用阴陵泉来祛湿健脾呢，在临床上应用特别广泛，整体来讲呢临床的疗效非常突出。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患者呢，他呢就是明确的就是这个苦夏，脾胃功能呢他也比较的虚弱，同时呢他也是觉得无力，尤其是到下午他经常会反映说到下肢呢就有点 困倦啊。到门诊了，按压上去呢，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水肿的感觉。他就跟我反映，他说：“哎呀，一个是呢夏天没有胃口，但是您说我吃这么少的情况下，体重一点也没有减轻，然后甚至还有点隐隐。”

0: 显得要有上升高的趋势、我说那你就是由于这个脾湿，然后脾的这个运化呀、痰湿啊这些代谢不下去，所以在这个长夏的这个季节呢，这些症状就特别突出。我就给他用阴陵泉作为主穴，然后再配合脾经上的其他的一些穴位，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疗效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个阴陵泉这个穴位啊，除了我们健脾的作用呢，祛湿的作用还有很多呢，它还可以去除一些下肢的这种水肿啊，然后足重如裹的这种感觉呢，它有这种健脾的很好的这个功效。
1: 那夏叔有没有这种足重如裹啊这种困重的状况？
2: 我跟你说，我就是因为刚才老师说的时候我倒推过来，我才觉得我有。因为我最近在减肥嘛，吃了一个礼拜的水煮菜了。
3: 你最近干嘛呢？
2: 减肥。哦，夏天啦。
1: 有效果吗？
2: 就是这个体重不仅没有下降，还隐隐的有点上升。我就纳了闷了，
1: 这个真的是有点奇怪。
2: 然后我
3: 连岁数了就都得长得胖点。
2: 我们家不是七楼吗？我还刻意不坐电梯，我走路爬楼。
1: 我家十一楼，比你多四层，
2: 可以爬楼。但是我就有这种感觉，就差不多到三层我就有点爬不动，就抬腿很费劲。这是不是就是那种足重如裹的感觉？
1: 我刚一到安全出口我就觉得挪不动步子。
2: 还没上
1: 电梯。对，咱们有同样的这种感觉。这是不是典型的脾湿呢？
0: 对，这种觉得体重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它就是一个水液的代谢，湿邪的这个代谢不是很顺畅。湿这个病邪呢是非常难以去除的。
1: 是，我听说过。
0: 重浊黏腻的，
1: 纠缠不清。
0: 对对对，它是非常容易缠绵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那我们今天得下决心把它给去掉，所以是不是是时候该给校叔扎针了呢？你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周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宝盒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先来看一看。
0: 我们把我们的小宝盒打开啊。既然响应大家的这个期盼呢，那我们、
1: 真的要扎针啊。
2: 真的扎针啊。
1: 哎呦天哪，
0: 看看还有没有啊。
1: 我跟他的症状不一样。我刚才是为了配合他。
0: 别怕
2: 说好的姐妹呢。
0: 宝贝还有一项。咦，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们一节小艾柱。
1: 迷你艾柱。
0: 对，知道了。这是1+1=2的一个功效。温针灸它有针的这个疏通经络的作用，同时也有我们这个艾灸的这个温热的这个作用。艾灸呢有非常强的一个散寒化湿、活血通络的功效，它把两个呢结合在一起，等于是1+1=2，同时在这个穴位上既疏通了经络，然后也能够温经散寒、活血化湿，
2: 看着好舒服呀。
0: 这在我们针灸的临床上非常常用。
1: 那这个操作呢是非常的专业的，我们要去到医院，有没有在家里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方法呢？
0: 可以，我们就用艾条就可以。
1: 这个简单。
0: 艾条灸，对，
1: 请校叔来体验一下。
0: 这个艾条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啊这种比较好一点的这种5年艾啊，或者是这个3年艾啊、陈艾这样的艾条。一定要干燥保存啊，夏天因为尤其是长夏这个季节很容易受湿受潮，然后我们把这个最外的一层的这个厚一点的包裹纸呢给它稍微的撕扯一下之后，然后把这儿点着，用打火机点着，不要用明火，点燃即可啊。点燃之后就可以看到有缓缓的这个艾烟，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手感觉一下它有慢慢有温度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准确我们阴陵泉这个穴位，它在这个膝关节附近，在我们的胫骨下的这个小头的内侧，胫骨这个内侧这个凹陷处，
2: 有个小坑。
0: 对对对，就在这个位置，按上去
1: 有点酸，
2: 酸酸的，
0: 有一点点酸的感觉。我们就以这个穴呢为圆心进行艾灸。艾灸的方法呢，我可以教大家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呢，我们以这个穴区为中心呢，在距离这个皮肤2到3厘米的这个样子呢，进行一个慢慢的悬灸啊，也可以叫直接灸，也可以停滞在这儿。然后，如果我们的这个艾灸的这个头呢，由远及近这样的，就像小鸟在对，雀啄灸。再有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脾经的这个循行是这样的一个走行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以这个阴陵泉为起点呢，顺着这个经脉运行的这个方向呢，向下循经灸。这个灸的这个时间呢，大概在20到30分钟。
1: 每天都可以灸吗？
0: 我们建议呢是隔日灸即可。
1: 隔日灸。
0: 在灸的过程中有几个注意事项。一个是呢，我们要注意用火的安全，它毕竟还是有一点点小

0: 的明火，
1: 别久了久了睡着了
0: 啊！对，一定要比较精神的时候。再有呢，旁边要放一个小的烟灰缸啊，或者这样的比较方便弹制这个酒的这个灰。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艾灸的这个前后呢，要注意多饮用一些水啊、
2: 哦
0: 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艾灸的功效，它用这个温的这个作用呢来祛湿，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对我们的津液呀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需要补充一些水液。
1: 那如果我这个艾灸觉得好像有点懒，我能不能按揉呢？
0: 按揉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按揉我们刚才这个取穴的这个位置。刚才小叔也觉得有一点点酸酸的，它就没有我们这个艾的这个温经啊祛湿的这个功效渗入性那么好，但是我们按揉的话就可以每天进行。
1: 嗯，
0: 我们不用间隔，我们就可以每天。尤其是您到下午啊或者久坐之后觉得小腿有点酸重，我觉得这个夏天还是挺常见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按揉阴陵泉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
1: 那我按压的力度是要很用力的那种吗？
0: 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我们就在这个局部这儿啊、这样的按揉即可，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1: 那我得按多久呢？
0: 一般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
1: 每天都可以15到20分钟，
0: 每天都可以
1: 哦。
0: 如果要是我们取双侧的这个阴陵泉，那我们每个穴位也就是5到6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其实顺手就完成了。
3: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盛夏时节上火与苦夏的问题，都能借助经络穴位轻松调理。若出现口舌生疮，可在中冲穴针刺放血，配合按揉劳宫穴清热降火。若暑热引发失眠多梦，可以用浸针的方式刺激神门穴，静心安神。而面对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的苦夏问题，则可用艾灸刺激阴陵泉穴，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小小穴位暗藏养生妙用，愿大家学会巧用经络，护佑健康，安然入夏。
4: 五险可守的开封为何能成为北宋都城？五代时期日渐凋敝的漕运如何在北宋迎来空前发展？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7集《汴川畅达》。

0: 世人皆知北宋经济繁荣，文风鼎盛，但一派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条千年运河默默托举。北宋之前，五代乱世，纷争不休，各地运河淤塞断流，南北水运彻底隔绝，中原政权频繁更迭，动荡不安。后周世宗力排众议，主持疏浚汴河，重新打通开封与江淮地区的水运要道，为北宋漕运的复兴与崛起埋下关键伏笔。北宋立国之初，摒弃了历代王朝依托山河天险定都的传统思路，毅然选择地势平坦、无山川屏障却坐拥核心水运优势的开封，逐步搭建起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古代漕运格局。天下转漕，扬己在此一渠水，每年数百万担粮米物资沿汴河源源不断输送入京，供养京师百万百姓，保障数十万禁军军需运转，成就了北宋经济文化高度繁盛的时代风貌。繁华的背后，北宋也陷入了地利防御优势与漕运交通便利两者难以兼得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北宋为何执意定都开封？不断完善的宋代漕运制度与工程体系如何推动当时的漕运走向历代少有的兴盛局面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七集《汴川畅达》，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宋朝啊，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是两极分化，有人说它是积贫积弱，对外是屡战屡败，也有人说它是现代文明的曙光，经济文化空前的繁荣。那无论是哪种观

观点，有一个事实都无可争议，北宋是中国漕运史上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善的时期。而要理解北宋，首先需要理解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定都开封？开封古称汴梁、汴州，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开封地处河南中部，一马平川，沃野千里，要说种地那是好地方，可要说建都城却有点勉强。我们古人定都讲究什么？都是要据山河之险，比如秦朝定都荥阳，四周有崤山、函谷关，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隋唐定都长安，有潼关天险做屏障，可开封呢，周围别说高山，连个像样的土坡都难找，敌兵要是骑着马从北方冲杀过来，就会无险可守，几天就能兵临城下。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北宋167年的都城呢？答案就在水中，在那条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唐朝灭亡后，中原大地是乱成了一锅粥，梁、唐、晋、汉、周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在这50多年的乱世中，北方的5个政权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其余4个全都不约而同的把都城定在了开封。定都开封是为了征战的方便，但他们也都发现，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因为常年战乱，没人维护，淤塞的淤塞，断流的断流，根本没有办法用了。南北经济命脉一断，北方就像被掐住了脖子，连饭都吃不饱。这对于依赖南方粮食供给的北方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五代各个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国力都远远不如唐朝强盛，直到一个卓越的人物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周世宗柴荣。柴荣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也就是954年到959年，但柴荣在位期间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魄力。他不仅致力于统一战争，先后平定了秦陇、江淮等地，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他重开汴河。显德5年，也就是958年，在平定淮南的同时，柴荣是力排众议，坚持疏浚汴河，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周济始通。他自信地认为是数年之后必获其利，意思是啊，柴荣疏浚汴河的入河口，使其与淮河连通，从此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船只就又可以通行。他还自信地预测，几年之后国家一定会从中受益。什么叫格局啊？我觉得柴荣就是一种格局，那就是别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他却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柴荣去世后，年仅7岁的儿子继位。4年，赵匡胤在陈桥驿，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乡，发动了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我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统一天下成了赵匡胤迫切想要达到的目标。经过多次的探讨，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面对北方的残破，南方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赵匡胤呢选择征讨富庶的南汉、南唐等南方政权。这样一来呀，就不仅能得到大量肥沃的土地，还能够通过大运河将征讨得来的财富充盈国库，作为统一北方的物质基础。赵匡胤还和弟弟赵光义通过战争最终平定了北汉，距离一统中原只剩下燕云16州，也叫幽云16州，还落在契丹人的手中。在此之前，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辽朝的援助，甘做儿皇帝，割让北方以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和云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为中心的16个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成为辽兵南下的一个基地。灭掉北汉之后，收复幽云16州就成为北宋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赵匡胤啊，专门在汴京设立了封装库，将平定南方过程中收缴的金银财宝存放于此。后来中央政府有了结余，也把财富流放在封装库。对于封装库经费的使用，

0: 赵匡胤是这样解释的：御史司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曰，苟能归我土地民宿，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之，如曰不可，朕将善制裁，募勇士，彼图攻取耳。意思是啊，等封装库的钱攒足了三五十万两，就拿去和辽朝谈判，作为赎回幽云十六州的赎金。如果辽朝不同意，就把这些钱去用于固募勇士攻打。赵匡胤的思路既有商人的精明，是能买则买，又有军人的血性，能打就打。可惜的是，赵匡胤死后，封装库的经费被挪作他用，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统一的过程中，赵匡胤发现了一个让他寝食难安的问题。他是洛阳人，洛阳是有山河之险的，是真正的帝王之宅。再看开封，一马平川，万一辽国的铁骑南下怎么守？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赵匡胤西巡洛阳，祭祀天地之后，他产生了留居洛阳的想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当时这场著名的争论。赵匡胤对群臣说，自己留恋故乡，打算迁都洛阳。群臣是面面相觑，不敢回答。大臣李怀忠站出来说，东间有变渠之潮，遂至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养鸡焉，陛下居此，江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拒迁都，臣实未见其变。东京和大梁都是指开封。李怀忠的话说得很直白，开封是有汴河的漕运，每年能从江淮运来几百万担粮食，京城几十万军队都靠这个吃饭。陛下要是搬到洛阳，粮食从何而来？而且国库和主力部队都在开封，根基已经牢固，不能轻易的动摇。
1: 坐拥山河形胜是历代王朝定都的重要准则，而北宋定都开封却打破了这一定势，也引发了朝堂激烈的迁都之争。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相较于坐拥山河屏障的洛阳、长安，军事防御短板极为突出。可这座无天险庇护的城池，却凭借四通八达的汴河水运，成为五代多数政权的首选都城。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开封地缘短板，有意迁都固本，晋王赵光义却提出反对意见。那么赵光义不支持迁都的理由是什么？北宋最终定都开封这一决策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呢？
0: 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他原名就是赵匡胤。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为了避讳哥哥的匡字，所以特改名为光义，同样劝说不必迁都。赵匡胤仍然坚持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意思是啊，他不仅打算迁都洛阳，还打算进一步迁到长安，像周朝西汉那样据山河之险而守天下。这个时候啊，赵光义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在德不在险。意思是安定天下靠的是德政，不是地势险要。赵匡胤听了沉默许久，最后叹气道，晋王之言固善，今孤从之，不出百年天下名利单矣。晋王的话固然有道理，但眼下只是暂且听从他的意见，不过若不迁都，不出百年，天下的名利就都会耗尽啊。他已经预见到了定都开封这个漕运便利但无险可守的地方，将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物力来维持庞大的漕运和驻军，民生必然凋敝。其实赵光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国家的安危和统治的根本最终依靠的是什么？赵匡胤认为是地形地势，而赵光义则认为是人心，是百姓的支持，一个偏向外在，一个偏向内在。无疑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感觉赵光义比赵匡胤更有远见。因为秦史可见，隋朝即便是定都了洛阳，享地势之险，又还开凿大运河，得运输之便，还不是因为统治的残暴二世而亡。所以我们谈大运河，说大运河

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大运河看成唯一的重要因素，也不能在统治失败之后就甩锅给大运河。人，只有人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这场迁都之争以赵匡胤的妥协告终，不是他不想迁，而是实在迁不动。北宋立国之初，内有割据政权未平，外有契丹强敌虎视眈眈，中央需要保持大量的军队，军队要吃饭，要穿衣，要发饷，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依赖运河从南方运来物资。当然，定都开封却是一个注定要付出代价的答案。宋真宗时期，洛阳父老又请朝廷迁都洛阳，宋真宗同样是因为洛阳的漕运不如开封便捷而加以拒绝。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二月记载，初，西京也就是洛阳父老恳其驻币，上因为宰相曰：“周公大圣人，建都具行胜，得天地正宗，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兼于馈运耳。”意思是啊，洛阳居天下之中，所以很长时间都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但现在因为漕运不便，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可见宋朝为了满足中央对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开封为都城。北宋定都开封就彻底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河在开封交汇，使这里成为了全国水运网络的中心。四水贯都的格局不仅解决了运输问题，更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从南方运来稻米、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北方的药材、马匹也通过水路汇聚于此，彼此交易。开封城内是商铺林立，夜市通宵达旦。北宋著名的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这番盛景。北宋朝的漕运能够达到历史的巅峰，靠的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一套精密高效系统的制度设计。宋代漕运最大的制度创新是全面的推行了转班法，这个班就是搬动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转班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分段运输接力完成，这也是对于唐代裴耀卿、刘晏转运法的进一步优化。江南各地的漕粮不是直接运到开封，而是先到运河沿岸的几个大型中转粮仓转运，主要是真州，在今天的江苏仪征，还有扬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泗州，在今天的江苏的盱眙等地的转班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时间窗口有限，汴河的水源是主要来自于黄河，而黄河有枯水期和冰冻期，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到十月，大约七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航，所以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将全年的物资运完。第二点是船舶的运力不同，长江水深浪大，适合大型的船舶，而汴河是水浅湾多，适合吃水浅的平底船，直接让长江的大船进入汴河，既不安全，也不经济。江南的船只将粮食运到中转仓后，即卸货返航，返程时还会装载淮盐回去销售，是一举两得。当时每船载米三四百担，一年往返三四次，高效便捷。后续的北运任务，则由官府专门组建的漕运船队，在汴河通航期内集中完成。这套系统有多精密呢？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北宋建立的大规模的仓储系统，各转班仓的容量惊人，比如真州的转班仓最多的时候可以储粮百万担，这些仓库不仅用于中转，还能起到蓄水池的调节作用，遇到丰收年就多储备粮食，遇到荒歉年就投放粮食。第二是创新了资本运作模式，朝廷设立了底本及专项的资金，由发运司来掌管。底跳这两个字意思正好相反，从知行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买入谷物称为底，卖出粮食为跳，在丰收年粮价低的时候用底本收购粮食存储，在地方因灾害无法

0: 足额的交税时，允许以前代粮，发运时呢则用储备粮补足漕运额，这实际上是一种跨地域时空的粮食调控手段。第三是实现严密的押运制度。唐代刘晏改革时是以十船为一纲，宋代最初每纲仍然是十艘，后来增加到30艘，还配备了专门的押纲官员和军士。为了加强漕船的安全，甚至规定统一准备储船，由储船集中供应饮食，其他船只是一律不许生火做饭，以免发生火灾。北宋的这些做法在唐代裴耀卿和刘晏的改革的基础之上做了规范化和精细化，而且大获成功。这里呢有一组数字可以感受北宋漕运的规模。宋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汴河漕运额是100万担，太平兴国六年是981年，漕运量就增加到了300万担，等到了至道年间的995年，达到了580万担。大中祥符元年，也就是1008年的时候，更创下了700万担的历史峰值。此后的漕运量也是常年保持在600万担左右。600万担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宋代的计量来折算，一担约合59.2公斤，600万担就是3.55亿公斤，也就是35.5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现代卡车来运输，也需要运送3.55万次。北宋是中国历代漕运量最大的时期，也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仅是漕粮，还有丝绸、茶叶、香料、军械，全都沿着这条水道流进了开封。宋史做过这样的描述：汴河税漕江淮湖泽米数百万，集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新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养极焉。白天运河是千帆进发，夜晚漕船灯火如龙，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水道。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北宋设立何种机构管理庞大的漕运体系？
0: 宋代设立了发运司，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宋的国家物流总公司。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系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宋代设立了发运司，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宋的国家物流总公司。发运司的权力很大，掌握巨额的底本，可以自由地决定在何时何地购粮，可以调度数千艘漕船和数万漕兵，协调地方转运司的工作，还要应对运河水文的变化，组织疏浚和维护。历任发运使中不乏能臣干吏，比如大中祥符年间的发运使是李普，他改革漕运组织，就将三纲合并为一纲，以加强管理，减少损耗。他还创造了规范化的漕船带货的制度，就是允许漕船在运送官方物资的时候搭载少量的私货，这有点像现在的顺风车带货，既提高了效率，又增加了船工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除了经济，北宋的政治也和大运河是密切相关。宋朝有个外号叫弱宋，主要是指他对外的战争是胜少败多，但如果看北宋朝的这个内部统治，就会发现他出奇的稳定。从960年建国到1127年北宋灭亡，167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内部的军阀割据，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依然是大运河。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战略是强干弱枝。他认为啊，树要长得高，树干必须粗壮，树枝必须细弱，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赵匡胤把精锐部队全部集中在中央，形成绝对的优势的主干，地方呢只能保留维持治安的弱旅作为枝叶。这次中央精锐呢就是禁军，从开国之初的不到

十万，膨胀到后来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他们的住房分布与运河网络是高度的重合，三分之二的部队进军直接驻守在京师、开封及其周边，直接保卫皇帝和中央机构。三分之一的进军呢，沿运河的要冲布防，比如杭州、江宁，也就是南京、镇江、扬州等地。以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呢为例，可以看得出来，京师、开封的驻军约三万，开封府周边是约六万，京东路也就是山东约五万，江南东路今天的皖南和苏南是5200人，两浙路是今天的江浙一带约4000人。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兵力分布是呈梯次递减，开封最多，运河沿线次之，远离运河的地区很少。为什么这样布局？第一是补给便利，沿运河驻军，粮饷可以通过漕运快速的送达，减少运输的成本，这也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第二点是控制有力，一旦地方有变，中央进军可以顺运河南下，朝发夕至，运河成了军事调动的高速公路。第三点是制衡南方，虽然南方是经济重心，但政治中心呢可是在北方，沿运河驻军既能保护漕运的安全，又能威慑南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那光把军队放在关键位置还不够，为了防止将领和士兵形成牢固的隶属关系，北宋还实行了更戍法，让禁军的定期轮换驻地。比如一支驻守开封的部队，可能三年之后就要调往杭州，再过三年调往南京，而将领的调度呢更加频繁。这样做的目的，用宋人的话说就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士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也没有固定的部队。从现代军事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自废武功，必然会导致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呢不了解士兵，那打起仗来究竟该听谁的呢？当然赵匡胤要的就是内部的绝对安全，哪怕牺牲外部的战斗力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实质上他要的不是能打胜仗的军队，他要的是杜绝军阀产生的任何可能性。运河滋养了宋朝的禁军，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当然也让这支军队啊失去了战斗力。大运河不只是在开封城里转悠，他还把科技带到了田间地头，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呢有两条战线，北方的淤田和南方的围田。古人早就注意到，黄河和汴河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同时那也是里里有黄金。黄河水携带了大量富含腐殖质的泥沙，这些泥沙沉淀下来就是最好的肥料。但把这个认知转变为大规模的国家行动是从北宋开始的。熙宁变法期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在王安石的支持之下，淤田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朝廷专门设立了督大提举淤田司，由精通水利的官员负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运河和黄河边开挖沟渠，修筑堤坝和闸门，河水涨时是开闸引水进入农田，让泥沙自然的沉淀，待水退去，一层肥沃的淤泥就覆盖在了原来的土地上。据统计啊，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十余年，各地淤田的总量超过了20万顷，也就是2000万亩，引浑灌溉使大量的盐碱地的土质得到了改善，变成了优质的良田，大大的提高了贫瘠土地的产量。宋神宗还曾经亲自视察过淤田的情况，尝过淤土的滋味，说正取淤土清肠，极为润腻，意思是啊，我还亲自尝了这泥，又肥又润。皇帝吃土啊，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头一遭。但这种行为的背后是皇帝对于农业的极端重视，被改造的土地价值大增，原来的盐碱地改造后成为了次淤地，每亩地从几百文涨到了3000多文，次等地被改造了花淤地，每亩呢也值2000多文。王安石呢也始终支持淤田的工作，鼓励引浑放淤官员们去放手大胆的干，连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承认，淤田是比之他田，其收十倍，民习其事不胜告劳，此其利也。

0: 意思是啊，淤田投入少，收益高是好事情。北方人是引蝗造淤，南方人这是雨水征地。南方是水网密布，尤其是太湖流域，他们把低洼的地方用堤坝围起来，把水挡在外面，在里面开垦成良田，堤上设闸门，旱那是开闸引水，涝那是关闸防水，这就叫围田。围田这种技术啊，唐代也已经有了，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才得以大规模的推广。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长江沿岸出现了千荡万围的壮观景象。最著名的是如芜湖的万春围，周长是84里，围垦农田是12.7万亩，沟渠纵横，旱涝保收。围田的推广使得江南的粮食产量大幅的提升。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舒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而围田产出的粮食又通过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运河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增产又提供了更多的漕粮，漕运的需求又推动了运河的维护和扩建，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运河促进了农业，农业供养了运河。
1: 汴河奔流不息，贯通南北，成就了北宋空前鼎盛的漕运格局。依托完善的转班法体系，完善的仓储调控与精细的漕运管理措施，大运河不再是单纯的运输航道，成为联动全国物资、军政、民生的核心纽带，滋养出开封的市井盛景，更促进水利技术发展，使北宋漕运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那么，漕运如何促进了宋代水利技术的发展？这条经济命脉究竟如何维系着北宋王朝的稳定发展呢？
0: 宋朝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很多顶级发明和创造又都跟这个运河密切相关。治水需要数学、测量、工程、材料等多学科的知识，而这些需求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和发明家。沈括是宋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和运河密不可分。沈括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临近运河的江苏沭阳县的主簿，一个九品的小官，他一到任就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开垦良田，解决了当地的水患和饥荒问题。熙年五年，也就是1072年，沈括受命治理汴河，他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科学测量。汴河从开封到泗州入淮河全长800多里，落差有多少？古人只能大致的估算。沈括采取分担逐堰法，每隔一段距离就筑一道拦水堰，测量每段的水位落差，然后累加。最终啊，他测得从开封到泗州入淮口的落差约60米。更了不起的是啊，沈括还测出了两地的水平距离是840里130步，也就是420公里。从此疏浚河道再也不用凭经验瞎揣了，而是有了科学的图纸。沈括的治水方案也很科学，全面疏浚，清除淤泥，淤泥用于淤田，变废为宝，引落水入汴河，减少泥沙，因为黄河水浑，洛河水清。晚年的沈括定居镇江的梦溪园，写下了《梦溪笔谈》，这部书大量的记载了运河工程、水利技术、地貌测量等内容，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熙宁年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发明，浚川耙。黄河、汴河是容易淤积，需要经常的疏浚，传统的方法是人工挖泥，效率低，成本高。有一个叫李公义的官员发明了浚川耙，在8尺长的巨木上安装2尺长的铁尺，呈耙子状，用石头呢压在上面增加重量，耙子呢则用绳子连接在2艘船的绞车上，船行进时耙子呢就在水底拖动，绞起淤泥，让水流冲走。这可以算得上最早的疏浚设备。宋代还在运河沿线设立了水泽碑，也就是水位标尺，碑上刻有刻度，记录不同水位对应的通航条件和防洪警戒线。水泽碑不仅是航运的指南，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宋代运河上的闸坝技术也很发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复杂广泛的使用，闸门之间形成了封闭

0: 的水域，通过调节水位，让船只爬楼梯一样的通过落差较大的河段。真州闸、金口闸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复式船闸，还有澳闸，就是在闸旁修建蓄水池，也就是澳，用池水来补充闸室里的用水，减少对主航道的影响。这已经是相当精细的水利设计了。在一个相对稳定而狭小的疆域内，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和资源的调配，将社会运转的效率推向一个极致。而大运河正是这场极致内卷中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它像一条永不停歇的动脉，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支撑起一个庞大王朝的运转。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北宋发达的漕运体系给王朝带来了哪些沉重负担？
0: 为维持这个系统啊，北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当然，我们赞叹北宋漕运的辉煌、制度的精密、科技的先进时，也不应忽视这条繁华背后的隐忧。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将运河的利用推向了极致，也将某些矛盾推向了极致。北宋的漕运已经庞大到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地步，每年600万担的运输量，需要数千艘漕船、数万名漕兵和船工、上百座仓库，以及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这条系统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它需要稳定的环境、持续的投入、各环节的精密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问题又确实不断的在出现。运河淤积需要疏浚，但疏浚工程浩大，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拖延，漕利腐败、倒卖漕粮、夹带私货屡禁不止，气候变化导致水位不稳，影响通航时间，地方协作不畅，拖欠漕粮时有发生。为维持这个系统啊，北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有学者估算，漕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可能占漕粮价值的30%到50%。也就是说，从南方运100担粮食到开封，实际花费相当于130担到150担。这还只是经济成本，更有隐形的社会成本。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役，虽然宋代实行雇役制，但基层的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漕运优先占用了大量的水资源，有时必然会影响到农田的灌溉。漕船享有优先通过权，常常会阻碍民间商船等等的通行。漕运成了宋朝的必需品，也成为宋朝沉重的负担。强干弱枝的国策通过运河得到了加强，也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失衡。精锐部队在中央，财政收入大部分上缴中央，人才向中央聚集。相比之下，宋代的地方日益虚弱，兵力不足，只能维持治安，财政紧张。这样的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战斗力低下，军费激增，边防空虚。精锐都集中在中央和运河沿线，漫长的北方边界就只能依靠数量庞大、占战斗力低、比较弱的湘军和湘兵。1005年，宋辽钦定了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这种格局在和平时间还能维持，一旦遇到外部的冲击，问题就暴露无遗。到后来女真人崛起，铁骑南下，宋朝的强干弱枝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中央禁军虽多，但久疏战阵，边防军队虽然熟悉地形，但兵力不足，装备差。当北方强敌压境时，宋朝的应对之法往往是加固城池、增兵防守，通过运河向前线运输物资，这是一种被动的消耗性的防御，而敌人则可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所以说，运河成就了宋朝的内部稳定，也导致了它的外部的脆弱。这条水路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养活了庞大的中央禁军，维持了强干弱枝的格局。但与此同时啊，它也像一条单行线，只是将资源向内

输送，却无法将军事力量有效地向外投放。1126年，金兵第二次南下，正是直接选择了开封这个看似最坚固、实则最为脆弱的目标。他们不需要占领整个宋朝，只要攻下开封，就可以切断北宋王朝的神经中枢。而宋朝强干弱枝的布局，使得地方无力组织有效的救援。

0: 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为深刻的叹息。
1: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当靖康之耻的屈辱降临，南宋政权如何依靠大运河发展出空前发达的海上贸易？大运河将见证怎样一段峥嵘岁月？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八集《淮水安宋》。
0: 北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运河锁定的历史，运河给了宋朝空前的繁荣，也给它造就了一个难以摆脱的舒适区。在这个舒适区内，一切都围绕着漕运展开，制度设计、军事布局、经济政策，甚至科技创新。但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这套系统的适应性就力不从心了。大运河在北宋达到了它的巅峰时期，这套系统如此精密、如此高效、如此庞大，支撑起来一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但巅峰往往也是转折的开始，运河在成就宋朝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宋朝的局限性。北宋末年，当外敌入侵打乱了漕运的步伐，宋中时南渡偏安江南，大运河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它像一处港湾，让心灵回归静谧与安宁。家中阳台，通勤路上，城市公园，曾经视而不见的事物，处处变成了惊喜。打开一本本城市笔记，本期读书与您分享《自然笔记》。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做过笔记吧，数学笔记、物理笔记、语文笔记等等。在我们的印象中，笔记是什么样的呢？铺满了思维导图，密密麻麻地罗列着公式、语法，总之是比较无趣的，对吗？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种不一样的笔记，它记录的是大自然，就是这本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自然笔记》。这本书呢，也曾经获得过第九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作者芮东丽呢，是我们国内比较早的自然笔记的倡导者之一。那么，您会问，什么是自然笔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用图画和文字给大自然做手账、记日记。这本书啊，它是全彩页的，里面收录了大量的自然笔记的作品。读起来呀，我们仿佛就跟着作者的眼睛和脚步，一头扎进了大自然之中。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篇，题目叫《大柳树上的神秘集会》。这是五月的一天呢，作者去雨后的公园散步，他在大柳树上发现的一幕。树上开启了神秘的派对，
1: 许多奇奇怪怪的小生灵
0: 挤满了皱巴巴的柳树皮。尽管在我的眼里，老树皮粗糙的如同鳄鱼皮一般，可是对于蜗牛和阔鱼来说，却已经像打了蜡的高速公路，因为树皮被雨水一浸，变得湿润而光滑。于是趁着这难得的好路况，它们在树皮上急速飞奔。圆形的、锥形的、大大小小的蜗牛在树皮上爬得到处都是，甚至在某个凹陷处出现了交通堵塞。作者还描绘了披着一件深灰色软壳外套在树干上溜达的球鼠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西瓜虫，还有四处跑动的蚂蚁，还有在树皮的缝隙中钻来钻去的蚯蚓等等。它为我们呈现了在大柳树上一个奇妙的生命世界。作者就像拿了放大镜一样，开启了微距模式，然后他看到了那些平时被我们忽略的细节。所以这也是读这本书最让我喜欢的地方，他所描绘的这些自然并不是罕见的奇观，不需要我们长途跋涉才能够看得到。其实那些自然的精彩、神秘和趣味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缺乏发现的眼睛。看了这本书啊，您会感觉到，即使是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里面，我们也可以时时地拥抱大自然。在书中呢，作者还记录了马路边的落叶、公园里的蝉蜕、清晨和日落的霞光，他甚至观察起晚上家里飞进来的小虫子。很多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在作者的眼中啊，哎，就像万花筒一样，它时刻发生着变化，充满着惊喜。他在书中这样感叹，自然笔记就像拨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的一根小木棍儿，拥有了它，我们得以窥见曾经视而不见的天地造化和自然神奇。自然笔记又像一台寂静的孵化器，日复一日孵化出我和家人新的日常生态，让原本紧张焦虑的我重拾内心的安宁与欢乐。有人可能会问了，做自然笔记非得用手绘才行吗？我拍照不行吗？我光是打字输入不行吗？作者说，画画可以让我们快速静下心来，更专注于观察的对象，帮助我们做更加细致的观察，发现那些被忽视的细节，给予我们更多的思考时间，以领悟生命的奥妙。的确，做自然笔记是观察自然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它不一定要求我们有多么高超的画工啊，多么齐全的颜色画笔，重要的是它可以启发我们有意识地保持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并且尽可能细致地去探索和观察。我们来看

看这幅画，这是作者和丈夫一起趴在草木间，借助手电筒去探访夜晚的动物邻居们。作者就常常是钻进树林，蹲着或者近似趴着，去仔细地发现和找寻。他们借助的也不仅仅只是视觉，还有听觉。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雨天的佘山公园格外寂静，整座小山回归了自然的本真模样。树梢上传来种种陌生的声音，鸟儿低声的啾鸣，松鼠用小爪轻挠树皮的簌簌声，还有很多不知来源的静寂之声，这些都是在晴天喧嚣的公园里所无法听到的。描写得多么生动啊！这些声音仿佛也响在我们的耳边。只有像作者那样调动所有的感官，然后亲身体验之后，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立体和丰饶。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做这样的自然笔记也是一种训练。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官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其实也日渐麻木了。散步休闲的时候我们也会让自己感受自然，但有的时候却局限于感慨一句，空气真新鲜啊，这是什么树啊，这是什么叶子，那是虫子，就没有更多了。但如果我们有了一个目标要去做自然笔记的话，就会充分调动我们的所有的感官去发现，去记录，我们就会更深地体会到大自然的那份生机勃勃，去感受到万物的缤纷和自然之美。而在这种对大自然的深度感受中，我相信我们会得到一种治愈。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作者他本身在做自然笔记的时候那种沉浸和享受，也处处流露出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对动植物邻居们的那份亲近。越是热爱就越想保护，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们还能够看到作者对于环保他的反思和努力。譬如他讲了他家庭里面的减速行动，还有他和同学们一起保护湿地的经历，也谈到了他自己对故乡的失忆症。作者家乡的大山呢，后来是变成了煤炭和钢铁厂，所以他在书里说啊，我成年后呢，在睡梦中时常梦见山里那种好玩的野草，草叶如手指般狭长，叶子的背面长满毛刺，就像抹了粘胶，往衣服上一贴便牢牢地粘住了。可是我始终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像山里的许多动植物一样，在我真正认识它们之前，它们就已经离我远去了。同样，因为没有为它们做任何记录，我已经记不清它的模样，捧着厚厚的植物图鉴却无从查起。也正因为如此，他就更有动力去记录自己脚下的大地，不再让自己对于家园失去记忆。所以啊，在这里自然笔记呢，其实又成为一份很珍贵的历史档案，为作者留住乡愁，也同样留存下了周边环境最真实的样貌。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于我们如果要学着做自然笔记的话，它有很多很实际的带有强烈实操性的指导。所以如果您有一种想扑进大自然怀抱去更真切地感受一番、记录一番的冲动的话，不妨翻开这本书一起行动起来吧。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众所周知啊，那么近代以来啊，西方学术不断像潮水一般进入中国，也说对于西方文化，你中国人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因为这代表了一个什么呀？代表了一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要想改变中国的局面，必须向

地方学习。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啊，国家欲自强，以多以稀疏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稀疏为功。当然，这是有时代特点，就是当时确实我们这方面的文化科技是不足的。所以，为了能够广泛介绍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推动是吧西学书籍的翻译，梁先生便着手对西书进行编目和宣传评价。现在看来啊，有了西书，国人就掌握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才能够进行变法改良，才能使中国富强。所以为了利用目录指导国人读书，宣传西学西书，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梁启超先生决定啊去编纂书目。他非常重视目录学在整个政治上的作用，他认识到啊，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而我们要读书啊，那么通过人们的阅读来启迪民智，从而为这个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呢，他写了很多目录学的著作，比如说《西书提要》《西学书目表》。他恐怕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啊以西方图书作为系统编目的人。那么梁先生在编制这个西学书目表的时候呢，将中译的西书做了一个分类，分为学、政、教、杂四大类。那么除了教育类的书籍没收全之外，学、政、杂三类各为一卷，分别是西学的诸书、西政的诸书和杂类之书。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啊图书分类的科学性问题。由此啊也可以看出，梁先生已跳出中国所谓经史子集这个四部的分类，突破了这么一个模式，开始向科学分类过渡。那么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仍然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严格的。那么1925年是吧，梁先生还提出了十进分类法，把图书分类为大大小小的很多类，这就把目录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也是我们当今也遵循的一个方法。那么同时呢，梁启超还注意到这个文献自身的特性，注重呢与文献形式的科学性。他以这个经录为例，要按佛经的性质分类啊，既分大小乘，也分经律论，使学科分类一目了然，而不是乱成一团麻。但同时还要顾及易经这一特点，因此科学分类与形式分类的高度统一，这才是最科学的图书分类。那么梁先生还认为是吧，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为读者服务啊，为读者提供方便，你不能让读者找不到书，看不了书。所以他认为著书足以被读之顾问，是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所以一切为了读者的主旨，为读者顾问，是目录学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个观点实际上也改变了古代对目录学的这么一个认知，突破了传统的这个理论体系，奠定了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目录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核心。那么对于目录学的地位和作用啊，梁先生曾经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概括，可以说啊，对于欲图一窥学术门径的初学者而言，目录学善莫大焉。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还希望各位啊向梁先生学习，从最基本的目录学做起。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

做笔记呢？梁以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啊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超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经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而必经之路。

哇，这里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影院不太一样哎，这么大的一个屏幕，还是一个球形的。你们看，我的前面是屏幕，我的左边是屏幕，右边是屏幕，后边是屏幕。

0: 足石刻位于重庆大足区，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八大石窟之一。除佛像和道教造像外，也有儒、佛、道同在一龛窟中的三教造像，代表了公元九至十三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1: 如此震撼的球幕电影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呢？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部分镜头尝试使用 8K 摄影机配合鱼眼镜头实拍的方式实现，制定了36+1声道的音频配置方案，现场录制了16个声道的全景声，将画面和声音高度的统一，给观众创造了一个身临其境的沉浸式视听环境，还融入了 CG 角色动画，这也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亮点。为了最完整的真实的还原影片的最终的效果，提出了播放 8K 乘 8K 无损画面的要求，一帧的画面就有120兆。技术部门对无损文件的播放进行了反复测试，最终在大足实现了无损视频序列30帧播放的技术要求。中国人正以智慧和对古文明的尊重，在文化传播的道路上做着不懈的努力。
2: 人一生他活着，他一定要有价值存在。你做了一个文物保护这种行业，实际上你是在与历史对话，你也是同时在和未来进行对话。
3: 大足石刻在数字化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球幕的这种展现方式呢，也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有更好的一种视角去欣赏到我们大足石刻，有利于我们在更多的平台载体让大足石刻这种艺术价值呢被更多人所认识认同。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你想体验射击吗？你想感受正中靶心带来的快感吗？据说有这样的一台机器，它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感，还能让我们享受到射击的乐趣。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虚拟射击系统将含有 AI 智能芯片的高分辨率摄像头安装在射击运动手柄的发射口，实时计算发射口与目标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再将信息反馈给主机，便可以得到射击结果。让我们去体验一下，看看虚拟射击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快感。哇，真的太爽了！刚刚在射击的时候，无论是它的声音还是触感，都让我有非常强烈的真实的感觉。而且在射击的一瞬间传来的后坐力，让我觉得劲力十足。
1: 虚拟射击系统革新了后坐力反馈系统，在模拟发射时会产生10公斤的后坐力，同时还支持模拟连发。发射口还会产生烟雾效果，在安全的同时增加体验者的真实感。
0: 你以为虚拟射击系统就只有这些吗？它还可以实现双人对战，增加互动性，培养与朋友之间的默契。
1: 虚拟射击系统主机采用32英寸显示屏，金属质感的外壳搭配炫酷的灯光效果，沉浸式。

0: 体验紧张刺激的乐趣。在聚会活动时感到无聊怎么办？这款虚拟设计系统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畅玩一把。虚拟设计系统还具备实时检测设备状态功能，当设备发生故障时，主机会有相应的语音提示，
1: 设备发生机械故障，
0: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虚拟设计系统没有采用激光技术，不会产生实体碎片的污染，在环保的同时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眼部健康。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会出现更多健康而且安全的设计运动项目，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乐趣。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有氧运动是一种长距离耐久力的训练，人们为了达到燃脂和提升心肺功能的训练效果，单次的有氧训练时长往往在30分钟以上。长时间重复的有氧训练内容难免有些乏味单调，那么如何科学有趣地完成有氧训练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次与众不同的智慧有氧训练吧。智慧健身房内的跑步机、椭圆机、动感单车等器械都配备了一块智慧大屏，内置多种训练模式，能帮助人们科学完成训练任务，并通过实景训练和社交的方式增添有氧运动的趣味性。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智能跑步机了。它的实景训练模式能通过视频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为使用者创造一个仿真的虚拟环境。那么体验感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实景模式是一种特殊的跑步体验。它通过智能跑步机的 2K 高清显示屏呈现户外跑步场景，让人们在跑步时仿佛置身于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并根据跑步的速度实时调节画面速度，提供沉浸式的跑步体验，增强有氧运动的趣味性。趣味性，在智慧有氧训练的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竞赛的模式和好友来一场激烈的对决，让有氧运动不再孤单。在竞赛模式下，系统会根据设定的比赛场景调整速度、时间、阻力等参数。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可进入竞技模式，与好友一同体验紧张刺激的骑行比赛。

0: 此外，系统还支持线上竞赛，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实力相当的对手。最终比赛的成绩会上传到排行榜，激发人们的竞技欲望，找到全新的运动动力。
1: 每次运动结束后，系统将会详细记录使用者的运动时长、心率和配速等数据，帮助人们分析运动表现，并智能推荐训练计划和教程，让人们科学提升身体素质，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2: 在非洲腹地，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即将展开。他潜行于暗处，行踪神出鬼没。故事的主角是一只雌性花豹，名叫奥林巴。他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凶猛致命的一面。奥林巴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母性力量，他养育幼崽，守护他们长大。奥林巴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血脉。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赞比亚卢安瓜河谷，开阔的平原上蜿蜒着一道深深的沟壑，此时奥林巴正潜伏在这条沟壑里。平原上有一片古老的乌木林，每年黄嘴皇冠都会回到这里。每年这个时候，沟壑边会出现大量雏鸟，对众多动物而言，这是宝贵的食物来源。沟壑危机四伏，这一点狒狒再清楚不过了。

这就是奥林巴，一只正值壮年的雌性花豹，因它的力量和勇气而得名，它是非常强大的捕食者。沟壑里的积水阻挡不了奥林巴的脚步，狒狒非常警觉，

他们非常熟悉奥林巴的行事风格。奥林巴不会等到天黑才动手。奥林巴从容的模样让狒狒极为不安。狒狒逃跑后，奥林巴重新锁定了目标。在沟壑的另一侧，几只羚羊正在边缘地带吃草。奥林巴的狩猎才刚刚开始。

2008在干涸沟壑里悄然前行，这为他提供了特殊优势，让他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猎物。

这场骚动引起了斑鬣狗的注意，奥林巴不得不松开高脚铃。斑鬣狗和奥林巴都一无所获。跟斑鬣狗争斗的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对奥林巴而言，现在更要小心谨慎。奥林巴目光温柔地望着一颗环颊合欢。

树干高处的树洞，其他捕食者难以够到，是理想的藏身地。奥林巴趴在高处环视四周，确认时机已到。花豹通常独来独往，而奥林巴现在有了牵挂。他当妈妈了，有两只幼崽要照顾。

幼崽出生后的头几周，奥林巴把他们安置在树洞里，现在他要把幼崽带往新的巢穴。奥林巴在树上行动灵活，动作敏捷。搬家存在风险，需要小心。奥林巴那致命的利齿此刻却轻柔地叼着幼崽。回去接第二只幼崽时，奥林巴停下了脚步。他发现了斑鬣狗，一旦有机会，斑鬣狗就会袭击他的幼崽。好在这里离幼崽的藏身处还远，而奥林巴非常擅长隐匿行踪。

对幼崽来说，今天是个大日子，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一场非凡的冒险之旅就此开始。将幼崽安顿好后，奥林巴开始沿卢安瓜河巡逻。

这里是他的领地，奥林巴四处留下气味标记，宣示主权。

捕猎失败是常事，奥林巴捕猎经验丰富，捕猎时他耐心潜伏，伺机突袭，总之在这方面奥林巴游刃有余。很快奥林巴盯上了一只吵闹的松鼠，

八连芭蕉幼崽，食肉动物是怎么进食的？作为捕食者，每一口食物都需要自己争取。虽然花豹是凶猛的捕食者，但花豹幼崽现在还需要完全依赖母亲。

吃饱之后，奥林巴又带着幼崽搬家了。几天搬一次家，就不容易留下气味，暴露幼崽的位置。幼崽追着奥林巴长有白毛的尾尖，跟在他身后。他们的新家是一棵倒伏的大树，这里既是天然游乐场，又是绝佳的藏身处。奥林巴外出捕猎时，会把幼崽留在这里，他们会比较安全。

把幼崽单独留下总有风险，可奥林巴需要捕猎守卫领地。奥林巴察觉到一丝异样，他在领地里闻到了陌生的气味。奥林巴通常只会为了领地跟其他雌性花豹争斗，为了保护幼崽，他会不惜迎战任何来犯者。那是一只流浪的雄性花豹。

他失去了左前爪。这只雄性擅自闯入奥林巴的领地，距离幼崽藏身处不远。雄性花豹虽然走起来一瘸一拐，但绝不可小觑。它离幼崽藏身处越来越近了，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奥林巴立刻采取了行动。

奥林巴的怒吼声在河谷回荡，自然也传入了这片区域的主导雄性耳中。奥林巴绝不能容忍闯入者在幼崽附近徘徊，

主岛雄信赶来支援奥林巴，也表明了他不欢迎擅闯者的态度。这只流浪的雄性花豹此前遭到鳄鱼袭击，已经受了重伤。面对两只愤怒的花豹，它能活着离开已经算幸运的了。正如它来时那样，主岛雄性花豹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灌木丛中。现在奥林巴要赶回幼崽身边，他必须确认幼崽的安全。

奥林巴继续呼唤幼崽，却始终不见雌性花豹幼崽的踪影。奥林巴开始四处走动，一边寻找，一边呼唤失踪的女儿。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不肯放过。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女儿的踪迹。奥林巴的搜寻一无所获，他失去了一只幼崽。

0: 雌性花豹奥林巴已经接受了失去女儿的事实，成长为了一个更加尽责的母亲和无畏的猎手，努力生活下去。在奥林巴的悉心照料下，花豹幼崽成功迈入了青少年阶段。在母亲的专注传授下，花豹幼崽学会了前行和扑咬。幼崽即将独立，很快就会开启它未知而令人振奋的新生活。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奥林巴已经接受了失去女儿的事实，成长为了一个更加尽责的母亲和无畏的猎手，努力生活下去。花豹一般不会在大白天伏击狒狒。狒狒群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步步逼近的威胁，

啊！

猎物虽然不大，但是很重要。幼崽终于可以每餐一顿了。天亮了，狒狒群还深陷在不安之中。奥林巴那次成功捕杀，为狒狒群蒙上了一层久久不散的阴霾。奥林巴肆无忌惮的行为让狒狒十分愤怒。

随着时间推移，雄性花豹幼崽慢慢学会了花豹生存所需的技能。它跟着奥林巴爬到高高的树上，在母亲身旁进食。在奥林巴的悉心照料下，花豹幼崽成功迈入了青少年阶段。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场大冒险。雄性花豹幼崽长着一双蓝绿色的眼睛，仿佛天空倒映在眼中，因而得名马昆比。在与母亲的打闹中，马昆比学会了潜行和扑咬，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牢固。马昆比对未来满怀期待。马昆比迎来了崭新的季节，他快一岁了，他的眼中多出了几分自信，跃跃欲试地想要捉住眼前的猎物，也就是松鼠。

既然抓不到地上的松鼠，何不把目光投向天空？黄嘴环鹳的繁殖地现在热闹非凡。雏鸟正忙着练习飞行技能。那些落到地上的雏鸟，正是年轻花豹练习独立捕猎的理想。

马昆比还是个初学者，而他的母亲则是武猎高手。从奥林巴第一眼发现猎物到最后的搏杀，过程都惊人的相似。

这是自然界残酷的法则，为了生存而猎杀。奥林巴标志性的猎杀绝技是生存必须的演化奇迹。

在马昆比能独立捕猎前，奥林巴会继续与他分享猎物。随着马昆比捕猎技能的提高，这很可能是奥林巴最后一次与他分享猎物。

0: 独自生活对于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花豹幼崽马昆比的开局更为艰难。他的眼睛严重感染，他该如何捕猎？他该如何自食其力？他能否顺利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此刻，大多数黄嘴环冠幼鸟已迁往河边，马昆比一路跟随他们而来。

马昆比必须看得更远，跳得更高。为激发潜在猎杀天赋，马昆比需要唤醒基因中的捕食者本能，

不久后，最后一批黄嘴皇冠也将离开这里，前往雨水丰沛的地方。那现在主要靠捕鸟为生的马昆比又该怎么办呢？他还必须练习其他的捕猎技能。马昆比缺乏经验，无法对付狒狒，但他的母亲不同，奥林巴正用沟壑做掩护，锁定了目标。马昆比未察觉母亲的行动，径直走进了狒狒的视野范围。这导致母亲的前期准备全部白费，奥林巴非常生气。在靠近母亲时，马昆比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敌意。见到马昆比，奥林巴一点儿也不高兴。马昆比感受到母亲对他不同往常的态度，有些困惑。狒狒群提高了戒备，马昆比不断往奥林巴身上蹭，这让奥林巴忍无可忍。

马昆比再次出现时，一只眼睛受了伤，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奥林巴转身离去，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回狒狒身上。现在狒狒的眼中只有马昆比。马昆比很年轻，有一些怕狒狒，现在眼睛还受了伤。马昆比不是成年狒狒的对手，好在现在他的母亲出手了。

尽管花豹会抓住任何捕猎机会，但奥林巴此时的表现更像是在宣泄愤怒。奥林巴向儿子道别，这看似无情，但正是奥林巴引导儿子走向独立的方式。马昆比看着母亲离去，他的呼唤没有得到母亲的回应。奥林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是时候让马昆比独立了。奥林巴越走越远，他已经尽己所能把幼崽抚养到亚成年阶段，现在是时候各奔东西了。这就是花豹的生活，他们更喜欢独来独往。

0: 独自生活对于任何年轻花豹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而马昆比的开局更为艰难。他的眼睛严重感染，他该如何捕猎？他该如何自食其力呢？食物是动物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无论体型大小，唯有赢得食物大战，才能活下去。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几周过去了，奥林巴回到了他捕猎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他知道用

为了精准定位猎物，奥林巴必须调动敏锐的感官。视觉受限时，哪怕是细微的声响都

奥林巴完成了一次精准而致命的扑击，这一次没有斑鬣狗来争抢。奥林巴终于能够独享自己辛苦捕来的猎物了。

正是顽强的生命力帮助动物们度过了艰难时期。马昆比度过了生存危机，他的状态还不错。虽然右眼失明了，但马昆比有捕鸟特技傍身。

现在马昆比已经一岁半，他已完全独立，尽管视力受限，但现在他已经成为一只坚强的合格猎手。

留下气味，发出叫声，吸引雄性。用不了多久，雄性花豹就会从暗处现身，是时候再次繁育下一代了。奥林巴做好了准备，要将他的血脉传承下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2024年7月，一艘红蓝相间的巨型船舶悄然驶入我国东海海域。这艘巨轮长230米，宽36.6米，行深22.5米，船身上标有醒目的字母 VLEC。VLEC 是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英文缩写，代表着这是一艘专用于运输乙烷等液化气体的货运船。但它可不是普通的货运船，而是舱容超大的乙烷双燃料运输船，其容量高达99000立方米。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1: 99000立方米，拉一船货的话，大概是6万吨的液态的乙烷。那就是想象点的话，就大概是24个标准游泳池的容量。
0: 这艘能装载6万吨液化乙烷的巨轮，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江南造船独家建造，其核心装备是位于白色甲板下方的4个低温液货舱，再加上甲板上的2个小型液罐，总容量达到99000立方米，占全船体积的1/4。最为独特的是，当这艘船在大西洋沿岸装载上乙烷后，在接下来的60多天里，6个液货舱的温度将一直保持在-104摄氏度左右。这一温度比陆上最冷的地方南极洲东南极高原的-89摄氏度还要低。外表风轻云淡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就这样怀揣一颗冷酷的心，一路乘风破浪，从北大西洋驶向我国东海。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冷酷巨轮已经是江南造船所建造的第7艘超大型

0: 完运输船了，而且它们都是纯粹的中国制造。
1: 目前全是自主研发的，
2: 江南厂应该是我们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将自己的就是自己造的船从研发设计到建造一体化，然后来领先全球这样一个市场。
0: 乙烷是生产乙烯的主要原材料，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塑料制品都是由乙烯衍生而来。不仅如此，乙烯还被广泛用于生产纺织品中的聚酯纤维，这些纤维是我们穿戴的衣物、家中的地毯和汽车内饰等关键材料。而药品的包装、实验室使用的试剂瓶、医疗器械的生产也都离不开乙烯。可以说，乙烷与我们生活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因此乙烷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这推动了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快速发展。
2: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创造了基于这样一个专利技术的船型的研发，目前这个 VEC 这个船型的市场占有率是全球领跑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80%，这个其实在整个中国的航运业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例子。
0: 不仅如此，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许多相关专利技术也都由他们自主研发，可以说在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方面，我国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那么江南造船的建设者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2: 布局未来的这种新船型。
0: 江南造船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拥有近160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他们建造的中国江南型巴拿马散货船，曾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挂牌交易的知名品牌。然而，作为行业领军者，江南造船并没有止步于过去的辉煌，而是早早地将目光投向了更具挑战的新领域。
2: 当时去看的话，我们觉得要找一个更加高附加值、难度更大的一个船型去研发，但我们也看准了液化气船这样一个市场。
0: 液化气船主要用于运输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以及乙烷、乙烯等石油化工产品，这些船舶被认为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但在十多年前，世界上能建造这种高附加值液化气船的企业屈指可数，
2: 因为只有少数一两个船厂有这个实力去造这样一个研发设计这样一个船型，因为它本身门槛比较高，那么对整个建造的工艺啊，对整个设计的水平要求也是非常之高的。
0: 为了进行远距离运输，各种气体需要先被转化为液态，再储存进低温容器中以维持其液态状态。例如，液化石油气的液化温度是-52摄氏度，乙烷的液化温度为-94摄氏度，而乙烯的液化温度则低至-104摄氏度。因此，液化气运输船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征，必须具备超低温存储装置。江南造船研发团队最初的突破就集中在液化石油气的存储装置上。
1: 我们2012年的时候呢，攻克的是-45度到50度的这种相对低温，是我们一次试水吧。在这方面就是我们相应还取得了成功，就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是向这种更低温的这种货品去进行下一步的这种探索。
0: 研发团队初战告捷，正准备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但他们很快发现，除了技术上的挑战，国外的专利壁垒也是一大障碍。
2: 以前那个法国人、日本人还有韩国，他们一直在这个上面发力，因为他布局的更早一些。但更早一些的话，他可能申请了大量的一些知识产权的一些专利啊等等之类的。
1: 薄膜型呢是法国人创立的，法国人的专利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
0: 薄膜型液化技术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技术，其核心思路是在船体内壁上铺设一层薄的金属膜，用来直接承载低温液化气体，并在金属膜和船体之间布置多层绝缘。

0: 材料。这种设计将液化气船的储存舱改造成一个安全稳定的低温超级冷库，
1: 就像我家里贴瓷砖一样，就是贴上去的，就是外面可能就是我的房子，里面贴完瓷砖之后，我就要往这个瓷砖上直接去倒这种低温的这种液化了。
0: 当时法国的薄膜型液化技术从设计思路、建造方法、使用材料等多方面申请了专利，对同行业的影响较大。
1: 他们要收掉可能船价的5%啊，本身船舶行业的利润率就没有那么高，5%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了。
0: 许多同行公司曾尝试突破这些技术障碍，但出于种种原因都没能成功。
1: 实际上它的专利像一张网络，它是一层叠着一层的，就是它的专利布局非常的细，它的点非常的多，就是往往可能就是自研一种产品的话，可能很难绕开它。
0: 将船舱直接作为液化气体的低温储存舱，这是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吗？研发团队立志要闯出一条新路，但所面临的挑战还是有些超出想象。
2: 从零到一，说的简单，但实际上是非常之难的。

暖水瓶原理的启发能否成为突破国外技术壁垒的关键？如何在确保低油耗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船舶的装载能力？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节目继续。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2013年，为了避免在建造大型液化气船舶时支付巨额专利费，江南造船的研发团队决定在液化气存储技术上走出一条创新之路。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呢？
1: 我们也是仔细的去分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一些专利的方案。首先我要规避他的专利，国美现在有先天性的一些抗患难的一些能力啊等等，还有安装的一些施工的难度啊更大，那我们选择了一条走自己的一条道路。
0: 通过调研和实际应用考察，团队发现法国公司的薄膜型技术虽然能增加货品装载量，但也存在明显缺陷。首先，薄膜型技术的存储舱同时也是船舱，属于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建造。在海上航行时，如果船舱未能装满，里面的液货将不断晃动，这势必对船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2: 它可能会经历一种北大西洋特别恶劣的这种海况，可能往往风浪可能要达到20-30米这种高度。而这个时候呢，假如说你是半舱这种装载呢，舱里面的液体和外面的波浪引起共振的话，对这个舱体的这种有时候会达到这种结构的这种设计极限的。
1: 因为什么？你在这个装载率下面，船的运动和罐子里面的液货的运动会耦合，

0: 产生更强的一个加速度，这样的话那个波动的那个冲击的压力会造成结构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隐患。
1: 液货的晃动与海浪冲击叠加，很容易造成薄膜舱出现破裂和泄漏风险。而且船东为降低风险，每次都将液货装满，又会增加运营成本。
2: 对于薄膜型这种船来讲呢，在日常运营的时候呢，是不太允许船东去装到50%的，就是出现这种不满的这种情况。
1: 液化气船的另一个关键设施是用于维持低温状态并防止泄漏的绝缘层。薄膜型液罐的绝缘层位于薄膜与船体之间，主要由泡沫或其他绝缘材料构成。它的作用是保护船体不受低温影响，同时防止罐内的乙烷液体因温度升高而泄漏。然而这层不足4厘米厚的绝缘层，在面对大风巨浪、极寒极热等严酷的海洋环境时极易损坏。为应对这些挑战，建设团队开始寻找提升液货舱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解决方案。
0: 其实我们动了很多脑筋，对整个液罐本身本体的那个结构的设计，对这个绝缘系统的一个设计，对次运臂的设计，还包括里面涉及到那个疲劳断裂力学的一些相关的复杂的计算分析的这些工作，我们都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计算的方法。
1: 经过多次研究和实验，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设计理念，将船舱和低温存储液罐分离，类似暖水瓶的保温原理，在船舱内添加一个独立的低温内胆，这个内胆被称为 B 型液罐。
2: 我们 B 型舱它是一个独立的液罐，独立的液罐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跟船体结构呢是可以分开来建造的，平行建造。
1: 让液罐与船舱独立建造的设计主要有两大优势。首先，一艘船可以建造多个独立的液罐，而不同的液罐可以装载不同的液货。
2: 它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能装。它不仅能装乙烷，还可以装乙烯。我们都知道乙烯是化工之母嘛，还可以装丙烷，这种石油气这种丁烷，丙烯、丁烯都可以装。对船东来讲呢，我这个货物选择非常多。
1: 一艘乙烷运输船能够装载多种不同液货，这无疑更受船主们的青睐。此外，由于独特的结构设计，即使独立液罐未装满液货，也不会因为晃动而引发安全问题。
2: B 型舱货物维护系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内部啊有非常多的这种结构的这种舱体。一方面呢，它会使我们这个 B 型舱非常的这种强悍，它可以抵抗外部的这种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还可以就是这种抵抗晃荡的能力可以增加，这也是它的一大优势，它是允许部分装载的。
1: B 型独立液罐的形状是呈不规则的8边菱形，尺寸根据不同的舱容需求有所变化。这种设计不仅突破了现有专利的限制，还实现了液罐与船体的平行建造，提供了更为可靠且灵活的液化气运输方案。与此同时，江南研发团队也选定了攻关的目标船型，99000立方米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新的设计理念能否顺利实现，又能否有效弥补现有技术中的不足呢？
0: 像 V1C 这个船，它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那个 B 型舱的货物维护系统。它分了4块，一个是作为本体结构的直接和低温液或接触的那个液罐的那个舱体，那第二个就是那个贴在外表面的这个保温材料绝缘层，第三个就是底下还有一个用来临时储存这个泄漏液体的一个我们叫次屏蔽，第四个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罐放在船舱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支撑结构。
1: B 型舱货物维护系统是一个功能整体，它包括液罐本体、绝缘层、次屏蔽以及支撑结构。对液罐本体来说，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作为主屏蔽，它要直接接触液化货品。其中 VLEC 装载的乙烷和乙烯的液化温度分别为-94摄氏度和-104摄氏度，甲烷的液化温度 则低至零下161摄氏。

0: 摄氏度，什么样的材料能够在如此低的温度下仍然保持优良的性能呢？
1: 我们这个采用的是这个钨镍钢啊，钨镍钢它里面加入了这个镍之后呢，它本身就是耐受低温的，它是没有问题的。
0: 镍罐本体由含5%镍的低温钢打造，这种低温钢俗称钨镍钢，其外层包裹着约7厘米厚的绝缘层，起到了类似保暖外套的作用，能够有效隔绝外部热量，确保液态乙烷在运输过程中维持低温状态，防止因温度变化导致泄漏。团队还引入了额外的安全保障，次屏蔽。次屏蔽由钨镍低温钢制成，位于液罐绝缘层的外侧，并与主舱壁相互独立，配有独立的支撑结构。如果液化乙烷发生泄漏，次屏蔽可以有效阻止液体进入船体内部，为船只提供第二道安全防线。那么，这个复杂的壁型舱是如何被安装到乙烷运输船船舱里的呢？
2: 就是你罐子本身肯定是需要支撑的，我们做的这个支撑的结构，它并不是单一的一个低温的钢材，它是通过我们设计的这种特殊专利的一个支座，同时中间还有一个承压木。那么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支撑系统，来按这个船和罐子完美的匹配起来。
0: 可以将壁型舱比作一个3层保温瓶，液罐本体就像保温瓶的内胆，直接接触液体并保持低温。绝缘层是包裹在内胆外的主要隔热层，防止外部热量进入。次屏蔽则类似于保温瓶的额外保护层，为液罐提供第二道防线，防止液体泄漏。支撑结构则相当于保温瓶的外壳，确保整个系统稳固地放置在船舱内，不受外部震动和压力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创新设计和实践验证，建设团队顺利突破了壁型舱的技术壁垒。相比此前的技术，壁型舱不仅在保持低温、防晃动等方面表现优异，还成功规避了国外专利的限制，真正实现了自主研发。然而，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创新船型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呢？
1: 这个是刚开始可能是让船东和航运业界是非常难接受的一项事情。就是一个创新的这个事物，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没有问题的呢？
0: 新鲜出炉的大型乙烷运输船能否得到船东的青睐？专家团队很快就碰到了第一个难题。
1: 我们推的第一型方案给船东是90500，然后当时呢，就是韩国好像紧贴着我们就推出了91000立方米，然后我们又因为我们要做的。我们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嘛，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的要比韩国优，才能吸引船东的这种注意力，所以我们马上又升级换代，花了这个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升级到了这个93000立方米。然后呢，这个韩国呢，它也相应的又推出了93000，然后呢，我们又花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精力，我们推出了95000立方米。再之后呢，就是我们在韩国没有跟上这个。它还没有推出下一代呢，之后呢，我们又自己就是相当于是自我加压，又迸发了下一代的这个潜能，就是我们直接就推出了，像我们这个船东啊，推出了98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一下就相当于是给了船东一个强心针。
0: 虽然增加壁型舱的容量并不算太难，但令人为难的是，船主不希望因此增加油耗。
1: 关键它是超大型舱容，意味着它的装载量是非常大的，相当于是我既要装得多，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要油耗特别低，这实际上在我们物理界来说就是不太可能的，这个就是三角形的这个几个边界，我不可能同时达到最优，这是一个矛盾的。
0: 想象一下，同一辆汽车载着一个超重的乘客和一个瘦小的乘客，行驶时的油耗肯定不同。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位超重的乘客乘车时油耗却不增加呢？
1: 简单一点，就比如说，那你这个时候，那你就不能再让他坐原来的这个汽车了啊！他在高速跑的

0: 时候它整个的它可能这个风阻啊会特别小啊，外形会受到的阻力特别小。另外一个呢，你假如说那我可能就是啊，在配载的时候，我不能让这个胖子去坐到后排了，我就要让这个胖子坐到一个最佳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对于江南造船的研发团队而言，做到最好就是他们的目标。为此，团队从抹香鲸的流线型结构中汲取灵感，将船型设计得更加符合流体动力学原理。此外，他们在液货舱、管道布局以及整体运力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改进。
2: 对于船型来说的话，船型的本身线型的一个优化，那么它直接决定的是这个船跑得有多快，油耗怎么样。
0: 在我们这个船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采用的这种乙烷的这种双燃料的主机，它实际上起到的一个作用呢，是带来了我们一个绿色的这个心脏，这个非常重要。一方面就是我有了这个乙烷呢，它的这个供气系统的原理啊，跟其他船是不太一样的。
1: B 型舱的研发历程充满了挑战与突破，从最初的设计构想到最终获得市场认可，整整经历了8年时间。
2: 所以这个历程其实蛮长的，我们正常是长达了8年的这样之久的时间来去研发，从零到一去研发这样一个船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还在持续的去突破。即使2019年12月份，我们PK 掉我们的竞争对手，拿下了全球首单。
1: 2019年12月3日，中国船舶旗下的江南造船与太平洋气体船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了2艘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建造合同。这个项目首次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B 型舱液货维护系统技术，标志着中国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然而，在接下来的建造过程中，团队还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0: 如何给焊接的钢板排 CT？
1: 从40A 这里开始，这连续有起伏。双重压缩系统怎样让乙烷保持液态？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节目继续。
2: 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CCTV 17科教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型液货仓的组装工厂，在左侧的高层脚手架上有许多蓝色钢板拼装成的半成品零部件，右侧的平板拖车上放着一组拼接在一起的钢结构组件，这些蓝色钢板结构底部平直，一侧向上弧形。

0: 弯折，这正是 B 型舱的组成部分之一。
1: 而且你像我们一支罐大概是由25个分段构成的，就是你最终一支罐最终成型成一个菱形的一个整罐，它有25个大的组件把它搭建而成。
0: 远处可以看到一个巨型的蓝色钢罐，形状像一个茅草屋，它就是一个即将组装完成的 B 型液罐。在10米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形状各异但结构类似的钢结构组件，每个组件由6至12块蓝色钢板拼接而成。这些钢板是构成 B 型液罐的基础部件，材质为5镍低温合金钢。
1: 就是说镍钢这一块呢是严禁采用外液这种加热的方法，所以说在整个冷加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克服很多就是这个材质本身的一个特点给它带来的一些本身的一些加工难度。
0: 这里是第三车间，5镍低温钢板将在这里进行切割和弯曲。想象一下，要把一块厚实而坚硬的金属板像纸一样弯折，既不能加热又不能破坏其结构完整性，这正是工人们面临的挑战。由于5镍低温合金钢具有极高的强度和韧性，为了保持其独立性能，工人们采用了冷弯工艺，确保钢板在低温条件下能够精准弯曲成所需形状。
1: 目前我们这个 B 型罐钢板比较薄嘛，薄的话就是我们制作的过程中它弹性变形比较大，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又带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后果。
0: 如何在冷加工过程中确保钢板弯曲到所需的设计形状呢？生产团队引入了一些特殊的机器，激光切割机可以精确地打孔和切割钢板。数控弯板机利用数控技术，在不加热的情况下实现低温钢板的多项弯曲。当这些基础零件制作完成后，又如何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呢？在组装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焊接 B 型舱的各个结构件。焊接是连接每一个低温钢结构件的主要手段，就像是用针线缝衣服。
1: 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液罐呢，把它比作一件衣服的话，它衣服上面它是很多不同的物料拼接而成的。那我们液罐同样是一样的，那我们这些焊缝在上面就是类似于那个衣服上面的那些针线缝制的那些拼缝。
0: 焊接 B 型舱的要求很高，生产部门对焊接痕迹有明确的规定，
1: 就很高的要求的。因为这个板比较薄嘛，如果8毫米板跟8毫米的板对接的话，如果就是我们错位超过0.8的话，从我们规范角度而言，就超过0.1倍的板厚，那我们这个认为这个接头的这个形式质量上这个风险就会非常大。
0: 8到12毫米的低温钢板确实很薄，因此焊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焊接缺陷。
1: 很薄的一张板就像一个不锈钢的铁皮一样的，由于它这个弹性大，就是导致我们整个焊接的过程中焊接的一些残余应力啊，就是让它变形的，就是说我们焊接变完之后它会产生超出我们公差要求的一些那个内凹啊，或者起拱啊，或者说那个变形超差，这种都比较常见。
0: 工人们正在对 B 型舱的外表面进行焊接，这是整个焊接工艺中要求最严格的环节。对生产部门而言， B 型舱外壳的焊接必须严格控制在公差范围内，任何超出公差的焊接缺陷都有可能引发液或泄漏的风险。
1: 如果超出公差的话，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这块区域做完之后只能进行一个挖补灌板啊，这块区域进行一个更换啊。
0: 为了保证焊接质量，生产部门对 B 型舱外壳上的每一条焊缝都要进行 CT 检查。每个生产周期后，技术员会将焊接成品送到 X 光室进行拍摄。这个房间专门用于焊缝的 X 光拍摄和检验。拍摄的机器是一个长圆形装置，拍摄时将需要检测的物品放在机器下方，工作人员按规定操作机器进行拍摄。如何得知焊缝的影像结果呢？影像室内，工作人员会将

0: 已经完成的 X 光片放在带灯箱的检测仪器下查看。
1: 从 40A 这里开始，这连续有几个。
0: 不久，一张影像片上出现了明显的黑色痕迹和光斑，表明该处焊接不合格。B 型舱外壳的 CT 检测需要在组装现场进行。

0: 大量的那个换盘，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
1: 原来的工艺是那个 HVS， HVS 的话就是正面埋一壶，反面是水光焊条，水光焊条呢就是效率不高，还有一个焊工的难度比较高，都是四级的碾焊的，还有一个拍片合格率低，效率低。
2: 在生产初期，工人采用的是正反两面都需要焊接的工艺，正面用埋壶焊进行填充和加固，反面则用手工焊条焊接，以确保焊缝完整。然而手工焊条焊接的质量依赖于焊工的技术水平，常出现气孔、夹渣等缺陷，成为影响质量和效率的主要问题。因此团队总结经验，优化了焊接工艺。
1: 那么现在我们采用了新的工艺，就是采用了 HOVS， 我们采用的是气泡焊的打底，填充使用的是埋壶焊，拍片的合格率提高了，那么是减少了焊工的工作量。
2: 随着焊接工艺的改进，焊接的合格率显著提升。两个月后，一个光滑的八边菱形 B 型液货舱全部组装完成。工人们又为这个蓝色液罐包上了厚达7厘米的泡沫绝缘层。最终，这个舱容约24500立方米的独立液罐顺利完工。那么，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怎么把它移动到百米之外的船坞里呢？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向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2021年5月，全球首制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的首个 B 型液货舱顺利完工。那么，这个重达1000吨的独立液罐将如何被精准安装至正在建设的超大型乙烷运输船中呢？眼前这座高达110米的龙门吊，相当于30多层楼高，它的外形结构像个门形框架，通过两侧的支腿直接在地面轨道上行走，中间的横梁是承载主梁，也是吊装作业的核心力量。龙门吊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通过滑轮组和电力驱动，它可以轻松吊起重物并进行精确移动。然而，要将重达1000吨的液货舱从地面缓缓提升，穿越近100米的距离，最终毫厘不差地放入船体内的指定位置，可绝非易事。整个过程需要至少6个人协同作业。经过4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液货舱终于被顺利吊入船体内部，整个过程如同一场紧张的表演，最终取得了完美的成功。液货舱已静静躺在船内，等待着后续安装和调试，